0: 老青呢，我想兑现我当初在北平特训班选苏少卿时的承诺，招升他为少校军衔。
1: 谢谢。
0: 真没想到，两位姐妹以这样的方式相认，但是我想问问各位，她们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啊？啊？所以啊，苏太太，我还有一个提议：左少卿身为中校军衔，又占先来之力，所以以后就称其为姐姐。那么右少卿呢？他是少校军衔，又是后来的，以后就称其为妹妹。苏太太，您意下如何？
2: 太好了，太好了，你考虑的真细致，真周到。
0: 来吧，各位，让我们举杯，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恭贺，
3: 祝贺。
1: 谢谢处座。
0: 看这意思，有话要说。
1: 对啊，今天是个好日子，看来我得好好的敬敬我那位姐姐啊。
0: 好，好，好，好。苏太太，如今看到两个女儿就在你面前，高兴吗？
1: 小燕儿学的挺像的，跟我以前一模一样。看来这共军教真是良苦用心呢。

于次走出监牢，他知道自己身后有无数只眼睛盯梢，还不能和联络人接头。他只能在悬镇门露了一脸，向张伯维通知自己出来了。

0: 于子又出现了，
1: 你们联系上了？没有，没说上话，打了个照面就走了。好，再等一等，等他主动联系你。
0: 好的，那我走了。
2: 于次被释放是杜自元努力的结果，也在预料之中，但他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说不清为什么，尽管和于次素未谋面，只是旁听过一次谈话，但他心目中一直将其引为知己。
3: 于次回到一片狼藉的宿舍，他明白，在目前情况下还得孤军奋战。很好，还是穿上军装显得英姿飒爽。哎，这次你们两个少卿都被留下了，你怎么看？
4: 那个明摆的就是共党特工，那为什么还要把他留下？
3: 这个决定可是局长做的，你还认为他是共党特工吗？
4: 对。
3: 好，我现在给你一段时间，你给我一个证据。
4: 好啊，有处座这句话，我一定会拿出证据。

0: 处座，你找我有事？
1: 好。啊。哎呀，看出来了，气儿不顺啊。没办法，那就自己顺顺气儿吧。
0: 是。
2: 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抢到了！抢到了，
5: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6: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7: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9: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2: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

0: 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7: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8: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5: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9: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 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

0: 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抢到了，抢到了！
4: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5: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6: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7: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8: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1: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

0: 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6: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7: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4: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8: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 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

0: 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动物。
3: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4: 你好，达西西。
5: 我已经抵达敦煌莫高窟了。
4: 那你看起来怎么样？
5: 实在是太美太壮观了，比中国漫游记里画的更让我震撼。
4: 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你的照片了。
3: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会记录下莫高窟最美的样子。
6: 别跑！快闪开！
3: 好酷啊！
6: 你没事吧？我很抱歉吓到了你。
3: 没关系，美丽的小松鼠，你看起来好着急，请问你需要帮助吗？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6: 你好，达西西，我是阿姨古丽。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放着很重要的草种，你有看到它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它的。启动章鱼警报。

0: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
1: 巴特队长，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阿伊古丽的背包。
2: 神秘动物？
3: 哇，好多新朋友！你们好，我是生态环境监测员阿伊古丽。
4: 阿伊古丽是谁？
0: 你好，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3: 莫高窟附近的草方格出了点问题，需要重新铺设和播种。
4: 草方格又是什么？
5: 草方格就是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沙地中扎成方格的形状，
6: 它们能防风固沙，减少风沙对莫高窟的伤害。
0: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偷走了背包。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搜寻任务吧。
7: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队长，
0: 你好，阿伊古丽。
9: 巴克队长，情况怎么样了？
0: 你们来的正好，生命探测仪找到了很多动物。
6: 你好，阿伊古丽，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生物学家。
8: 你好，谢灵通。
6: 请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动物的外貌，看看有哪些线索。
3: 它有一对尖尖的大耳朵。
0: 是舍利吗？
3: 不，那个动物比舍利小多了，就这么大，还有条大尾巴。就像我的尾巴一样毛茸茸的。
0: 比舍利小，毛茸茸的尾巴，难道是沙猫？
6: 沙猫是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在石头下休息，晚上才出来狩猎。
3: 不对不对，沙猫的腿太短了，我看到的动物

0: 腿比山猫长，毛色似乎是淡红色，有点像狐狸。
1: 谢灵童，荒漠里有狐狸吗？
2: 我记得沙狐就是生活在荒漠里，它的四肢很长，跑得却比沙猫还要慢。
0: 淡红色的皮毛，尖尖的大耳朵，
1: 还有毛茸茸的大尾巴。
0: 对，就是它。
3: 太好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要追踪谁了。
2: 沙狐是群居动物，我想他们是将你的背包带回了窝里。
1: 看来我们得去沙狐窝走一趟了。
3: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1: 信号就在里面。
2: 嘘，沙狐的听觉很灵敏，我们一定要轻轻的，轻轻的。
1: 他们在睡午觉呢。
2: 荒漠的天气炎热，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有时会在洞穴中躲避高温。
0: 他们看上去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2: 别被他们可爱的外表骗了，沙狐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看起来是有一点可怕。
1: 看，背包在那儿。
0: 原来他们的目标是背包里的坚果饼干啊。
2: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背包呢？
0: 我有办法，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阿姨古丽的安静之舞。
1: 小心！
2: 我的老天爷呀！
0: 睡吧，睡吧，我的乖宝宝。
1: 千万不要醒过来。
4: 好大的胆子，竟敢来抢我们的食物，
5: 还打扰我睡觉。
0: 抱歉朋友，我可以把包里的坚果饼干都送给你，不过背包能还给我吗？
4: 不能，我还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
2: 怎么办怎么办。
1: 你们好，来拍张照吧。
5: 妈妈，他还有同伙。
1: 跟我一起说，茄子，
5: 茄子。
0: 达西西，你真棒！
2: 大家快跑！
0: 他们跑得也不慢呀。
2: 沙狐虽然跑得比沙猫慢，但在沙地里追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1: 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6: 放心吧，我很快就到。
0: 要是我的滑板在就好了。
2: 不爱哟。
0: 小心！
5: 加速！加速！
2: 伙伴们，我有个想法。看我的！达西西，阿姨古丽。
0: 谢灵童，你的想法太棒了，树皮滑板酷极了。
1: 没想到滑沙和冲浪一样有趣。
2: 注意注意，前方有流沙，快闪开啊。
0: 把手给我，我带你滑。
2: 谢了阿姨古丽。
0: 必须帮助他们。
4: 你们想干什么？快走开！
1: 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2: 达西西，阿姨古丽，我们连成一列，一起用力把他们拉上来。
0: 没问题。
7: 大家坚持住，我马上启动机械爪救你们。
1: 好了，我们得救

0: 真是太棒了！
1: 谢谢夸奖。
0: 背包找到了，我终于可以去扑射草种了。
1: 嗯，如果需要，海底小纵队也可以一起去帮忙。
2: 太好了，正好我对草方格也很有兴趣。
0: 我很擅长跳跃和挖坑。
1: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记得要留三分之一的麦草树立着，用沙子把根部埋住，使它们牢牢立在沙地里。干得漂亮，伙计。
0: 我就说吧，我们沙狐可是很擅长跳跃的，还有挖坑。最后我们来跳一支播种之舞吧。
3: 真有趣，我们也来一起跳吧。
1: 今天的播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0: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朋友，今天的播种任务才会这么成功。
4: 不客气，你们救了我们一家，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3: 大家看这边，大声说
5: 茄子。
1: 阿姨古丽，你的环境修复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协助我们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吗？
0: 我非常乐意。
1: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欢迎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0: 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跳友谊之舞吧。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沙湖

0: 看这里，
1: 沙湖
0: 海底小纵队与神秘雪怪。兔兔兔，飞鱼艇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已经涂好了防冻涂层，随时都可以出动。
0: 好的，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总部集合。队员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前往梅里雪山，寻找《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雪怪。
3: 《中国漫游记》上说，雪怪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4: 哇，那可太酷了，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它了。
0: 我们还找了个可靠的向导。巴克队长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
5: 伙伴们好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我们准备前往梅里雪山寻找雪怪，希望你能当我们的向导。
5: 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我会帮你们选择最合适的登山路线。
4: 太棒了，梅里雪山见，小五。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队长，一切准备就绪。
0: 很好，启动飞鱼艇。即将到达小五所在的位置。
4: 这里可真冷，我的胡子都要被冻掉了。
6: 队长，你确定小五是在这里和我们碰面吗？
0: 我确定。瞧，小五的飞豹艇在那儿。
4: 小五，小五，小五。队长，小五不在这里。
6: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0: 呼叫小五，小五请回答。
6: 糟糕，这里的海拔太高，信号不好，我们没办法联系小五。
0: 别担心，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小五的。启动红外线扫描，让我们看看小五在哪里。
3: 探测仪显示它距离我们很近，
6: 可这里除了雪还是雪。
4: 不对，有声音。

0: 难道是雪怪？
1: 也有可能是小舞，毕竟飞豹艇就在这里。
2: 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不管是雪怪还是小舞，我们挖挖看就知道了。
0: 嘿嘿，交给我吧。
1: 小舞，
0: 哇，这个出场一点都不帅气。
2: 小舞，你没事吧？
3: 嗯，只是掉下洞的时候扭到了脚。
4: 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完好如初。
0: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好多了。小舞，你怎么会掉进洞里？
3: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我可能看到雪怪了。
5: 可是还没追上他，我就掉进了洞里。
0: 那雪怪长什么样？有没有尖锐的獠牙？八只爪子？
3: 嗯，我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影子。
0: 嗯，
1: 我们可以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雪怪的线索。
2: 这个主意很棒，皮医生，你留下来照顾小舞。呱唧、谢灵通，和我一起去寻找雪怪吧。
6: 是，队长。
1: 队长，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雪堆自己在动？
2: 好像是什么动物躲在了雪堆里。
0: 哟，一定是雪怪！
2: 快进，小心！
0: 这段时间的功夫，我可不是白练的。
1: 哇，难以置信，你竟然从雪地里冒出来！
7: 我是舍利，我在埋伏猎物呢。
1: 我是谢灵通，他们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很抱歉打扰了你捕猎。
0: 你刚刚那个飞扑简直帅极了。
7: 我们舍利很擅长跳跃，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2: 我们是来寻找雪怪的，请问你有见过吗？
7: 嗯，雪怪，我想想啊。哎呀，我现在肚子太饿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1: 来一些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7: 好吃好吃。不过你们说的雪怪到底长什么样啊？
0: 雪怪可是很吓人的，听说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7: 嗯，我好像见过它，还听到它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0: 那它现在在哪儿？
7: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不过你们可以去那边的冷山林里找找。
2: 谢谢，走。
1: 这里真的有雪怪吗？
0: 这回一定是雪怪了。呱唧勇士来了。
2: 呱唧，别冲动。
1: 这里没有雪怪啊。
2: 别灰心，我们再到树林深处找找，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0: 跟着我，勇士的直觉告诉我雪怪一定就在前面。哇哦，瞧我发现了什么。
2: 这棵树的树皮被蹭掉了一大块，真奇怪，应该是一条线索。
1: 啊！快看，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这些毛发很像是羊的。
0: 什么？难道雪怪是只绵羊？
1: 不，你们看树皮脱落的位置比较高，可见雪怪比羊大多了。
2: 我们总会找到它的，但大家千万小心，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而且可能还会有危险的雪怪。
0: 可那个雪怪去哪儿了呢？
2: 我想这些大树会指引我们找到雪怪的。
1: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0: 我还以为这次我们一定能找到雪怪呢。
1: 吼吼吼！舍利说雪怪会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0: 哇哦，嘿嘿！
2: 白色的毛发，
1: 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我的老天爷呀！
6: 是雪怪！
8: 我才不是雪怪，我是中华牛角羚。
2: 我很抱歉把你误认成了雪怪。
8: 我最讨厌吃东西的时候被打扰了，让你们感受下羚牛之怒。
0: 队长快跑，发怒了。
1: 原来雪怪是只暴躁的羚牛，那些被蹭掉树皮的冷杉树都是他在打磨自己的脚。
0: 可你不是说那些毛发是羊的吗？
1: 羚牛并不是牛，算是寒带羚羊，但性情粗暴如牛，所以大家也叫它羚牛。
2: 没想到它有着如此庞大的体型。

0: 你怎么这么灵活？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快上树！他冲过来了！快把手给我！
1: 看来他拿我们没办法。可危机还没有解除，别以为你们上了树，我就拿你们没办法。让你们感受下灵牛冲撞。谢灵通，我想这棵树坚持不了多久，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啊，
2: 灵牛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只要我们能跑出它的地盘，它就不会追我们了。好主意，谢灵通。
1: 我来吸引灵牛的注意力，呱唧，你和谢灵通可以趁机驾驶飞鱼艇前来支援。
0: 我跑得快，还是我来吧，队长。嘿，来追我呀！你这个坏脾气的大块头，
1: 敢和我赛跑？
0: 让你感受下什么是灵牛之速。
2: 坚持住，呱唧，我们很快回来。
0: 我在这儿呢，哈哈。
1: 追不上我，你跑得也太慢了。我的老天爷呀，怎么还没跑出灵牛的地盘？糟糕，没路了。
3: 这下跑不了了吧？除非你能长翅膀飞走，看我的灵牛冲撞！你说对了，我的翅膀来了。
0: 呱唧，我来帮你了。
1: 不好，不好，会掉下去的！路见不平，前来帮助。干得漂亮，伙计，这次救援超级帅。多谢夸奖。看在你们救了我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们打扰我吃饭了。再见。再见，朋友。
4: 看来你们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但不得不说，探险的过程比结果更有趣，不是吗？嗯。<笑>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
9: 中华牛角铃，
10: 中华。

0: 这里，
1: 中华牛角岭。
2: 海底小纵队与风城怪声。
3: 传闻在乌尔河风城里有一种吼吼大鸟怪，它吼声如雷，翅膀一扇则飞沙走石。
4: 吼吼大鸟怪，那一定长着超大的翅膀，超大的嘴巴，说不定有两只，不停地发出吼吼的声音。
5: 很抱歉打断你的想象，可我们已经到乌尔河风城了。
3: 咦吼，这里和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一模一样，吼吼大鸟怪和宝藏，呱唧勇士来了。
5: 有点耐心勇士，别忘了我们的向导。呼叫阿姨古丽，我们可爱的向导，你到哪儿了？
3: 嗯，哟吼，吼吼大鸟怪。
6: 原来我有了个新名字，可真帅。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
5: 谢谢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6: 不客气，我正好在这附近进行环境监测。别担心，这些诡异的叫声其实是风的声音。乌尔河风城地处风口，经常会吹起狂风。
3: 吼吼大鸟怪！
6: 等等，呱唧！
5: 呱唧！
7: 我们跟丢了。
5: 别担心，我们有章鱼手表。呼叫呱唧，呼叫呱唧。糟糕，联系不上呱唧。
6: 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乌尔河风城地势复杂，很容易迷失方向。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

0: 达西西，外派员阿依古丽，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呱唧阿依古丽已经到了乌尔河封城，可呱唧和我们走散了，
2: 我们联系不上呱唧，他很有可能迷失在乌尔河封城里。

0: 挂机很难获得补给，
1: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挂机。
2: 队长，我尝试定位挂机，可信号非常微弱。
1: 达西西，阿依古丽啊！
2: 队长，达西西和阿依古丽的信号也丢失了。
1: 要寻找的伙伴又多了两位。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前往乌尔河风城，使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索，速度要快。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找到你了，猴猴大鸟怪。原来是大石头。好吧，勇士也该休息休息了。别着急，伙计，马上就能享受到美味了。不是我的肚子在叫。猴猴大鸟怪，原来你不是鸟。
4: 我才不是猴猴大鸟怪，我是猴猴灵。
3: 呀，那是我的背包。
4: 现在是我的了。
3: 你别跑，勇士的速度可是超级快的。
4: 别想追到亚克，气囊加速。
3: 哇哦，帅呀。
5: 哪儿去了？
3: 呱唧呼叫，糟糕，联系不上啊。别着急，呱唧勇士。呱唧勇士不光擅长奔跑，还擅长追捕。你跑不掉的小家伙。
4: 哎呀，这些食物是我的了。
3: 找到你了。啊，别动。
4: 爸爸妈妈。你是来帮助我的。
3: 那是当然，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呱唧，最喜欢帮助遇到麻烦的动物。不过这可是我的背包，里面有食物和水，你可不能全都拿走。
4: 对不起，我是恶猴灵亚克，我不小心迷路了，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我肚子又饿了，所以……
3: 别担心，吃完鱼饼干，我送你回家。
4: 你真好，你以后就是亚克的好朋友了。
3: 我喜欢交朋友，更喜欢你这个喷气加速，非常帅。
4: 这是我们恶猴灵的绝招。我爸爸说我们身上有四个气囊，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气囊会喷出气体帮我们加速。
3: 就像涡轮加速，咻咻。
6: 我好像听到了。
7: 我也是，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
6: 不对，是这边。看来我们都没有听清楚。
7: 要是有信号就好了，定位系统和通讯导航都能带我们找到呱唧。
6: 那我们要先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比如乌尔河风城外。
7: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回去。
6: 这是我爷爷常用的记录小技巧，我叫它石子记录法。刚刚我们前进的时候，我在每个经过的路口都做了标记，有时候老办法也很管用哦。
7: 你真聪明，阿姨古丽。
6: 谢谢夸奖，我现在充满力量，等我们走出乌尔河风城就有信号了。
5: 看来阿姨古丽是对的，乌尔河风城里没有猴猴大鸟怪，这些吼声都是风的声音。
4: 好热，
5: 加油亚克，我有预感出口就在前面了。
4: 呱唧，这里好眼熟。哎呦，我没有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5: 别担心，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4: 水也没了。
3: 亚克，别放弃啊。
4: 我没有放弃，这是我们鹅猴灵的另一个绝招。我们鹅猴灵在炎热缺水的夏天，会趴在凉快的土坑里降低体温。
5: 好舒服，感觉一下就凉快了。
4: 等到天黑我们再出发。
6: 达西西，我们到出口了。糟糕，是沙尘暴。达西西，
7: 快去穿山甲艇。
6: 不行，我看不到了。
8: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7: 兔兔兔，

0: 谢了我的朋友，我真想为你跳一支感谢之舞。
1: 我建议这支舞等我们找到花姬再跳。
2: 那我可得加快速度了，启动生命探测仪，让我们看看花姬在哪里。
3: 这是沙湖，这是鹅喉铃。
2: 啊，找到了！
1: 糟糕，花姬在沙尘暴的中心点，
2: 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
1: 他们在那儿，呱唧！
2: 飞鱼艇下降！天哪，沙尘暴中间的风太大了！
0: 朋友们，快看，
1: 是快要掉下来了！
2: 风太大了，飞鱼艇在空中无法靠近。
1: 既然在空中无法靠近，那我们就从地面靠近。兔兔兔，降下穿山甲艇。
2: 好主意，大西西。
4: 亚克，快跑！
5: 我的腿软了。
4: 穿山甲艇，达西西，
1: 呱唧，快上来！
5: 哇，原来真的有吼吼大鸟怪！
4: 超酷的救援！
0: 你们没事就好。
4: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新朋友亚克。
1: 不用客气，你的新朋友？
5: 对，我叫亚克，是只小鹅喉铃。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走散了，然后遇到了呱唧。
2: 我们刚刚有搜到一群鹅喉铃，
5: 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在找我。
2: 那就立刻出发，你们可以试着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6: 亚克，
5: 妈妈，
1: 亚克，我的孩子，
6: 谢谢你们帮助了亚克，
5: 谢谢呱唧、海底小纵队，还有吼吼大鸟怪。
2: 飞鱼艇的新名字还挺酷的。
0: 说到谢谢，那当然要来一支感谢之舞了，一起来吧，朋友们。
4: 我们也来。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乌尔河封城。
8: 一座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这段时间二组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回去后迅速的让工作走上正轨。啊，对了，我特别需要你尽快的恢复你的那个网络监察系统。
1: 是。
0: 就这样吧。
1: 谢处座信任。秋月，到，全体集中，训话，集合。

0: 刚去徐府巷，你们就放大假了，是不是？一个月的时间，一点社会监视成果都没有，你们都在干什么？告诉你们，谁要是敢误了我的事，我就叫他爬着去徐府巷。
1: 这左少卿在那儿训话了。
2: 现在？
1: 对啊。
2: 他这么急于表现，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共党特工，还是他习惯于雷厉风行啊？过去看看。
0: 看了一下考勤，居然有人敢迟到。老三，到。最好给我小心一点，再有第二次迟到，我就让你脑袋上那一层毛都不保。
3: 是。
0: 回去。
1: 你说这左少他哪像个女人呐？啊，简直就是个母夜叉呀。
2: 云帆啊，我感觉他管理队伍比你有效。
0: 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工作都恢复到以前紧张高效的工作状态。下午6点以前，我要看各个点的报告，听到没有？
4: 是。
0: 解散。
5: 起立。敬礼。李斌。
2: 走吧。今天召集紧急会议，是有重要的事情向各位宣布。我们现在得到可靠的情报，就在今天夜，共党闽浙赣游击纵队的一位高官，因为受到了重伤，要密送到南京治疗。我再提醒各位。就在今天夜里，
6: 闽浙赣游击纵队的一位领导同志头部受了重伤，今天夜里会转到南京来治疗，我们负责他的安全和治疗。
7: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
6: 为了确保安全，只有伤员快抵达了才通知我们。
2: 一组二组要通力合作，迅速找到收治伤员的医院，还有这个伤员，这是目前我们二处头等大事。
6: 准备送到博爱医院。文秀，一会儿就进入博爱医院，伤员会直接送到你的房间里。李林，你就负责全部的保障安全工作。记住了，有任何可疑人接近医院的话，第一时间通知我。明白了。
7: 那他伤得严重吗？
6: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必须马上手术，手术完马上转移走。
7: 好，
6: 明白。
2: 林贵，在，你负责情报支持。
8: 是。
2: 都听明白了吗？
4: 是。
9: 是。
2: 散会。
10: 我建议先去找医院，找到了医院也就找到了伤员。这是全市重点医院的清单。
0: 好，鲁妮，安排人去这些医院观察，有异常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11: 是。
0: 秋月，会上说的事查一下。
12: 是。
2: 明贵啊，你认为在寻找伤员这个问题上，左少会怎么

0: 处长，要在偌大的南京找一个人，对别人可能是件难事，但对他不是。但是，我们要找的是共党的高级干部。他如果真的是共产党，他会去找吗？
1: 我认为他会去，而且会竭尽全力的去找，以证明他是真的。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另外一件事了。
0: 您的意思是，他可能找不到，找不到也没有关系，是吗？客观的讲，在这么大一个城市，用一两天的时间想找一个人，确实难了点儿。另外，你应该想一想，他是不是共产党，不在于他能不能找到那个人，而在于从现在开始。
2: 到明天或者是后天的晚上，他要跟谁见面，而见面的那个人就是他的联络人。明白了，
0: 处长，我会安排人严密监视的。就这样。
3: 于此思考，要不要把伤员情况传递给地下组织？ 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叶公瑾放了自己，就是想顺藤摸瓜，抓住自己的联络人。他绝不能给敌人这个机会，但他又该如何应对眼前的情况呢？
4: 到，首先要忘掉自己是一名游击队长，打入敌营，你就是敌对阵营的一员，组织上会全面配合你，把表面功夫做足。但务必要记住。
3: 抓人之前要通知自己人，因为有的人可以抓，有的人不可以抓。有些人不仅不能抓，而且你还要全力的保护和营救。
4: 是。
3: 他明白了，在敌营作战，只有一如既往，先把一切情报揽到自己手里，就有了主动权，才能制定出相应的营救计划。
4: 他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敌方的情报来源。少佐，我和分析室的人查了一下，这个消息应该是从情报处传出来的。根据近几天情报处日常工作有三点异常：一，内勤连续加班，外勤异常活跃；二，所有行动指令都处于负责共党边区活动的三科；三，情报处机要室启用最高等级密码保密升级。在从我们网络分析来看。
5: 情报处一年半前就向共党占领区派出大批特工，都是以牺牲为代价掩护水葫芦党的共党。目前正是水葫芦发挥功能的时候。这个消息是水葫芦从共军占领区传递出来的。
4: 是，情报处对这个水葫芦保护得很严，就剩这一颗独苗了。
5: 好，有机会查一查这个人。
4: 是。
5: 少佐，应该是博爱医院。消息确定吗？确定。博爱医院有望封岛，但其他医院并没有迹象。
6: 好，通知各个观察点继续监视，晚上10点，
5: 行动组集合。
6: 是。
3: 了解到了敌方情报来源，于次踏实了许多。他知道自己出击的时机到了。

0: 我跟紧了。是。
1: 少佐，前面就是博爱医院。

0: 乞丐是真的吧？
1: 那个乞丐是个军人，身材挺拔，他身上没有乞丐的懒散和危险。再说化妆技术也太差，年轻装老光靠抹脸是不够的。
0: 好眼力，少总，我们现在去哪儿？
1: 旋转门。
0: 是。少总，后面好像……
1: 这个赖屁股！算了，先回去，到马路上绕一圈。
0: 是，快点开车。
1: 你回去以后马上召集行动组说话，不许跟任何人透露医院的异常情况。
0: 是。

0: 鲁宁，去找老三。秋月。
1: 时间差不多了，发信号。

0: 吧，快走。
1: 赵总，这里是观察医院，皮家人。我们就在这守株待兔。
2: 鱼刺带人占据了观察医院的制高点，准备用二组先抓伤员，而后设法交还给地下组织。
1: 果然是这辆车。
3: 赵总，是省政府的车牌啊？
1: 是套牌。走，跟我下去看。放了他，不要怕。问你几个问题，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护工，我什么都没干，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1: 来新病人了？
4: 是的，一个伤员。
1: 住哪个病房？
4: 305病房。
1: 伤势怎么样？
4: 伤得很严重，要是再不准备手术的话，随时可能会死。
1: 什么时候手术？
4: 准备手术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现在正在验血。
1: 手术什么时间？
4: 明天下午。
1: 手术前可以转移吗？
4: 不能，现在就靠强心针，还留着口气，要是现在动的话，随时可能会没命的。
2: 这又是个新情况，如果不能带走伤员，只能采用行动警示地下组织。目前情况险恶，迅速考虑补救措施。
5: 如果抓个死人怎么交差？
6: 是啊，护士说不赶紧手术。

0: 伤员可能随时会死，
1: 所以要在手术以后才能种，要活的。努宁，马上在医院前后增加暗哨，监视一切可疑人员。
0: 是。
2: 添加暗哨会不会打扫清蛇呀？
1: 惊动共党也无妨，不在这里手术还能去哪里？我增加暗哨是为了划清界限，省得那赖皮狗闻到气味又过来争功。
3: 没错，这些日子没少受异族窝囊气。
1: 行了，废话少说。
0: 是，少说多做，我现在去布置。
4: 秋月，你估计一下共党的外围监控会在哪里？

0: 什么？医院门口布满了特务？
1: 前门后门都有啊。他们就明目张胆地站到医院门口了吗？这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在跟我们放讯号、放提醒呢？你说他们当中有我们的人？子远，要不要考虑转移啊？不可能，别说特务已经丰满了，就算是能转移走。 路上一耽搁，命也没了。手术刻不容缓，特务随时可能抓人。为什么他们不抓？估计他们也是在等手术结束后要抓个活口。啊！现在先不想那么多了。这样，立刻行动。我们就在手术结束后和特务抓人前，把人抢走。这可是高难度的行动啊！再难也要行动，也得这么做。
0: 赶快通知范队长，立刻对医院门口的特务进行反监视。明白。
2: 报告处座，医院和伤员都已经找到了。人呢？伤员在博爱医院305号病房，今天下午手术。医院控制起来了？
3: 已经安排妥当。太好了，干得好！
2: 目前这个人伤很重，处于昏迷状态，现在动手只能抓个死人。我建议动完手术以后把人带走。我同意。各位，局长对这个伤员也十分的重视，绝不能让这高官死到我们手里。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真是费力不讨好。伤员手术之后，迅速把他带走。
4: 是。
2: 左少负责。
5: 云发，你要带人积极配合。是。
2: 关键时刻，绝不能节外生枝。党会，
6: 处长，让中央医院派个车把人立刻拉回去，咱的任务不就完成了吗？云发呀，伤员重要。 但是左少更重要，我就是要给他个机会，让他好好表现表现，看看他到底是哪头的。你要时刻跟着他，寸步不离。明白。香烟了，香烟，香烟。于此
7: 很明白。
4: 二处其他人的手会很快伸向医院，他抢先向叶公瑾报告了情况，是为夺取行动优先权。技能消除对自己的怀疑，也更便于配合地下组织在伤员手术后的营救行动。
8: 他手术后情况怎么样？
9: 这个很难说，脑部伤势严重，我们会全力救治。
10: 谁照顾他？
9: 林护士长，我们刚刚从圣乔治医院聘来的特级护士。
10: 为什么从别的医院聘请？
9: 这是患者家属的要求。
11: 你认识患者家属？
10: 不认识。
11: 见过？
9: 也没。

0: 没有见过，我只和医院有聘用关系。有什么问题吗？
1: 是搞医疗工作的，
0: 去别的地方看看。
2: 于四感觉到林护士是地下组织的人，他命令手下跟踪，目的是抢在其他人前面发现临时联络点，以便伺机联络。
0: 305病房有个女护，你让鲁尼全程跟踪，你再去把要害处给我仔细检查一下。
3: 是。
4: 老少，你放心，这周围我都安排了人，连只蟑螂都跑不出去。
3: 行。

0: 目前情况明了，敌方控制了医院，但是不动手，也是要等手术结束后再抓人，这样倒好，给我们留出了准备的时间。
1: 是啊，可是现在急需的就是医院的建筑结构图，
0: 马上就会有。文秀同志一会儿会带回来，还有他亲眼所见特务布防的情况。
1: 这样就更好了，
0: 一定要布置周密，不容一点疏忽。

刘秋，怎么样？医院的构造图拿到了吗？

0: 少佐，那个女护士去了松浦里的一座院子，我和三哥观察后都认为，那里极有可能就是。布里夫，
1: 左少，别走啊！
2: 医院那边怎么样？
3: 那边特务特别多，总是在50人以上。
1: 伤员呢？
3: 伤员的情况特别不好，血压很低，心跳也很慢，必须要马上手术。
0: 我听那个女特务说，可能手术之后就要把人带走。
1: 女特务说：“对，别屋里说呀，那我就听不见了。”
4: 这是我们组的内务。
1: 我现在就去松浦里。
3: 你不能去，那里极有可能就是共党的秘密。
1: 他说什么时候带走？
3: 这个我还不清楚。 但是那个女特务看起来十分。

0: 清明，到时候我们如何转移，可能还是个大问题。
1: 6块1毛8，地方银像藏到家。
2: 6块1毛8，我小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2: 6块1毛8，
1: 地方财富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3: 325华夏帝王银像大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1000年华夏文明，1000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
4: 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壁饰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
5: 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6: 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6: 金版箱，
4: 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 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重要文，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
3: 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甄青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独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
6: 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
1: 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铸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探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

0: 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越林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呢。
0: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贡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0: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升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

0: 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2: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花下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花下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3: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成不断贷，数不断息，一次聚齐，完整收入，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4: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0: 银板箱
4: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

0: 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玉林清除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牌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世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

0: 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初步的计划。这样，你看啊，这是天井是吧？
1: 共党的秘密联络站。左少啊，跟着你真是有吃有喝呀！我现在去断了他。
2: 你也不看看是谁家的饭，你就下筷子。
1: 咱们现在在完成一个任务。
2: 不要自作主张，我要去向处做报告。
1: 少卿，要报告现在就得去。
3: 不料鲁尼报告情况时被程云发窃听，松浦里临时据点也被暴露，情况继续恶化。
4: 嗯，好啊，左少连续发现了新的线索，我很兴奋。现在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5: 处长，我的意思是马上端掉他。
6: 处长，我认为这事儿还得好好策划一下，咱们得等一等，
5: 再等人就飞了。
2: 程组长，这医院和秘密据点是同一件事儿，先解决哪个得有个次序问题。
5: 这个我知道，我们先把它端了也不影响守住医院，难道还怕伤员跑了不成？
2: 我们要端的不是一个点，而是点里的鱼。点里有几条鱼几只虾你知道吗？现在都有谁在你又知道吗？情况一点不摸就端，跑了大鱼只抓虾米，你活得来吗？
4: 当然是划不来了。我觉得左少分析的很有道理，不过云发的积极性也没错，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重中之重还是守住伤员。他是今天下午做手术，手术之后是不是还要观察一下？
2: 是。
4: 那我看就这样，等他手术之后再把人带走。各位觉得这样是不是更稳妥一些呢？
2: 处左圣母。
6: 处长，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云发，伤员的事儿归你，今天下午要把他带到中央医院。
5: 是。
4: 至于松浦里共党秘密据点的事儿，明天黎明把它端掉。左少负责，云发配合。
2: 是。
4: 都听清楚了。
7: 是。
8: 为党国效力。
4: 散会。我已经给他留出了充足的时间，让他去通风报信。你们认为他能去吗？
6: 处长，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他一定不会去。
5: 还什么如果呀？他就是共产党。
6: 可是从昨天到现在，他对共产党一点也不含糊，一点蛛丝马迹都会被他抓到。那个伤员是游击纵队的副司令，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如果为了表示清白把那个副司令卖给咱们，我相信共产党也不会。

0: 对的，客气的。
1: 明贵说的有道理，云帆呀，咱们再观察观察，在这件事上一定要小心谨慎，对那个伤员要贴身监管，直至他离开之前。
2: 是。
1: 明贵，你去一趟松浦里，检查一下监视工作，再留下

0: 情况。
1: 好，继续监视。
0: 赵组长来了。
1: 赵组长，
2: 三哥辛苦了，我带了两个兄弟一起监视，你可以多设几个点儿。
1: 明白。
2: 机灵点，如果有什么差错，拿你们试问。
1: 赵组长放心，强将手下无弱兵。
2: 你忙吧，看住了。怎么不给我开门啊？
3: 怕夹到您的尾巴。少佐，陈长官不妨有漏洞。
4: 不可能，
5: 这可是我亲自布置的。
1: 走，去看看。
3: 医院太平门通常走死人道路是不开的。显然被人做过手脚。
1: 这里你布置了吗？
4: 当然，这周围都是我的人。
3: 少佐，再去上面。

0: 这窗户后门一样，都被人动了手脚。另外，这窗外的烟道，其实是个能走人的密道。
1: 陈总，
2: 这里面你也安排人了？
1: 这倒没有。不过我想左少，你应该能猜到这是我有意安排。
2: 他们要是从这儿进去，我得多好抓呀！
1: 好，希望你的判断是正确。

0: 你说这今天晚上会有人来？我不是算命先生，其实你都知道，对不对？哎，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
1: 错。你呀，应该问我在想什么。这双胞胎的好处呢，它就是心里的念想。
0: 能互相感应，互相很有默契。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当然知道。哎呀，饱受煎熬啊！我大功在即，有什么可煎熬的？错。这大功在即呢，在我看来，也就是大祸临头。哎，你想。 你把伤员带走，这头是邀功了。可你共党那头怎么交差呀？这没法交差，那可不是饱受煎熬吗？
1: 这一仆二主的日子不好过，好自为之啊！

0: 鲁尼，搜身。
1: 站住。
2: 规定的手术时间到了，敌我双方观察判断的焦点全集中在医院，斗智斗勇斗耐力的角逐拉开帷幕。
3: 看来杨工不是地点问题，是对时间的把握。

地下党在寻找外围突破口的同时，于次发现了305号病房通向外界的秘密通道，这是一个关键性发现，它将成为判断未来攻守形势的重要依据。

时间逐渐流逝，鱼刺平静的外表掩饰着紧张的思考。他当游击队长时多次遇到类似情况，熟知敌我双方作战习惯，从医院外部环境勘察中，他已估计出我方营救人员的战斗方案是什么。

但是推测中的最后环节，由天窗进入305，从目前敌我攻防布局来看，劫走伤员没有绝对把握。

次大为不安，但他此时无法通知营救人员取消行动，他知道到时候只能靠自己将伤员转移。问题是什么时候动手，伤员往哪里转移，如何摆脱如影随形的监视者。

0: 你好，长官，里面的手术马上结束，我们推这个进去接着手术。不行，没那个出来，你们再进去。可是长官，这是我们手术室的惯例。说不让进就不让进，废他妈什么话！
1: 那好吧，我跟医生说一下，等那个出来，我们再进去。

0: 等一下。走吧。从现在开始，这个病区除危重病人外，一律轻访，任何人不得进入。
1: 伤员终于推出手术室，预示着下一轮战斗的序幕拉开。
0: 伤员手术情况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得住院观察几天。
0: 什么时候会醒？
2: 明天上午或者中午吧。
0: 今天晚上可以移动吗？
2: 不行。
0: 都手术了，怎么还不能移动？
2: 脑部手术啊，12小时之内，任何的颠簸和移动都可能造成脑血管的爆裂。
0: 那明天呢？
2: 明天也不能保持。
0: 明天下午，24个小时以后，我们要带他走，请你们做好充足的准备。

0: 林护士，你以前照顾过颅脑病人吗？没有，我原来的专业是妇产科。好，那我要特别叮嘱你一句：这个病人在12个小时以内必须卧床，任何的挪动都会引发他死亡，所以不可以有任何挪动，明白吗？
1: 明白了。
2: 我再补充一句：从现在起，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屋子半步。
1: 可是我6点钟要下班的。
2: 没我的允许，你要敢出去，我就毙了你！
1: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

0: 伤员手术后12小时内不能挪动，这又是新的问题。于次原打算通过林护士通知地下组织，但程云发限制了林护士的行动，于次只能自己设法解决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是抢在地下组织下手前将伤员转移，二是通知地下组织从松浦里撤退。308的病人接替305的病人上了手术台，于次灵机一动，突然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方法。
1: 长官，都已经下班3个小时了，您就让我回去吧。

0: 家里还有我爸爸一个人，他是抗战老兵，就看在这个份上，你让我回去给他做口饭行吗？
1: 你爸爸是抗战老兵？
0: 对，19军独立旅3团长林孝国。
1: 这老人家确实得照顾啊。那我要是让你走，有什么好处啊？
0: 我请您吃饭行吗？
1: 冲着你父亲，走吧，走走走走走。
0: 谢谢长官。
1: 秋月啊，你发哥我就一个优点，心软。
2: 他并不是心软，而是想趁机跟随目标，获得更多情况。
3: 陈总，
4: 为什么你们的人不守着医院，要来跟踪我们的目标？
1: 有吗？
4: 秋月，叫我们的人给我好好盯着林文秀，把陈组的人给我换下来。
5: 是。

0: 11:03，三路人马准时行动。
1: 明白。
0: 老范，你带队，进不了外壳就开火，坚持3分钟就撤出战斗。
1: 3分钟，时间够吗？
2: 放心吧，下午我们已经反复演练了，整个行动在2分半钟完成。
0: 好。关键是，我们沿弓前后门的火力只够4-5分钟，时间太长，我怕无法接应。
1: 明白了。
3: 林护士没回到临时据点之前，杜自远已带队出发。
4: 陈总，已经到午夜，可以进入埋伏点了。
5: 行动。
6: 是。

0: 范队长率队扮成全师闯进医院，营救行动开始了。
1: 哎，你们看，别拦我们，
2: 救人，
1: 救人，救人！
3: 我去看看。
1: 别拦我们，别拦我们，救人，救人，救人！
4: 别
1: 拦我
4: 们，别进啊！
5: 秋月，我女儿出事，你跟我去看看。

0: 你们俩现在已经被警戒了，没有什么意思，给我滚回去！
1: 你胡说八道！
0: 我的兄弟马上就不行了，如果你给耽误了，老子跟你没完！
2: 兄弟们，走！别给我冲我闭上嘴！啊！来，碰了，我这儿呢。范队长在楼梯口吸引了程云发的人马，李林趁机从密道进入医院，从天窗进入305病房。

12组全部原地坚守，不许参与战斗。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麻。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精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精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

0: 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高。

0: 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此时，地下组织兵分两路，从医院前后门同时发动佯攻，声势夺人，将医院内守敌全都调

恋战中的右少卿突然感觉共军有可能声东击西，急忙赶回病房。右少所看到的病房内外情况一切正常，

0: 当程云发意识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时，已经晚了。
1: 张
2: 云发去了。
1: 混蛋，发什么疯？把钱换上。陈长官，可否到隔壁那营地看？
3: 情况严密。

0: 行了，处理警戒。好，怎么样？有没有人跟踪啊？
1: 还好，很顺利，没发现有人跟踪啊。
2: 陆先生，这个人是假的，那个人应该是枪手，可他是刀手。啊，奶奶的！想一想以前，赵族怕伤员被人劫走，就转移到这个房间。他们劫走的是一名假伤员。
3: 这月可能要出事，你跟我去看看。原来，鱼刺在程云发对付范队长时，迅速将308的伤员调包，就这样保住了李云林的生命，也等于告诉了杜自远，松浦里已经暴露，必须马上撤退。

0: 特务够狡猾的，让我们救个假的回来。
1: 特务没必要跟我们弄个假伤员，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缘故。不管什么缘故，起码明白一点了，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2: 有可能，我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人盯梢。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已经出发了。
0: 什么都别说了，赶快收拾东西，
1: 撤，走暗道出去。
0: 那他怎么办？
3: 林月，
0: 一起进来。
4: 什么时候转移的？为什么不告诉我？
1: 鲁尼，替我带着人守好这里，不要大意。其余的人。

0: 都跟我走，上哪儿去？
1: 松浦里。
2: 把人给我定奸了。

0: 老三，
1: 你守哪呢？
0: 前门。
1: 有人出去吗？
0: 没有，只有人进来，没有人出去。
1: 谁守后门？
0: 赵组长的两个人。
1: 人呢？
2: 是我，赵组长，我守后门，我带着两个兄弟在后门守着，我保证绝对没有人从后门出去。
1: 都给我彻底搜！
2: 是。

0: 你他奶奶的！我就是想不明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把各位召集来，咱们好好捋一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伤员怎么会被劫走？
1: 处长，共党是从楼房墙上的通气窗进去。
2: 从病房天花板的天窗下来，伤员就是从这条道带走的。那我现在要问问各位，事前知不知道有这条通道？
3: 知道。
2: 秋叶在三楼的出口也发现有人做了手脚。
3: 这窗外的烟道，其实是个能走人的密道，
2: 但是程组长说这是有意给共党留的后路。
4: 你怎么解释？你血口喷人！
5: 秋叶在这，可以证明。不过我想左少，你应该能猜到这是我有意安排的。
4: 证什么证啊？我倒要问问你，你把伤员转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分分秒秒都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单独我不在的时候呢？啊，你什么动机？
5: 我不该调换伤员吗？如果换早，他们可能会察觉。
4: 到时候就不是从308的房顶上下来，而是从308的房顶上下来了。
1: 我问的你不是结果，是你的动机。你留给共党通道的动机是什么还没有说，你别搅浑水。
4: 这里只有你在搅浑水，只有你是共党。
1: 放肆！我们这是二处的工作会，不许在这胡说八道。处长，你先消消火。 其实这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漏，只是没有想到共党会用这么刁钻的方式把伤员给带走了。还好，他带走的不是真的伤员。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松浦里，共党为什么会及时撤退？
5: 送给他们一个假的，谁能不撤呀？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不该调换伤员吗？让共党把伤员带走。
3: 别急嘛，我只是提个意见，供大家参考啊。提意见可以，但是你要搞清楚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姐俩什么毛病？不见面不吵架，一见面往死了掐，成何体统？
3: 过去的事先放一放。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重中之重。 就是守住这个伤员。现在还好，伤员没丢，这就算我们基本完成了任务。今天下午，要将伤员运送到中央医院。云发，运送伤员的时候要打起精神来，不得节外生枝。

0: 明贵吗？是。我下午想和你交换个情报，有时间吗？于次
1: 从昨晚的行动中也看到了自己同志的战斗力，他相信他们下一步对伤员的营救能力，于是决定用回避减少敌人对自己的怀疑。
0: 下午陈云发去护送伤员，一定会出意外。我不想被怀疑，所以要赵明贵陪在我身边。
2: 是中央医院特勤科吗？下午2点半派一辆救护车来接伤员。这个人很重要，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干嘛这么看着我？我说，老陈，依我看呢。
2: 你再要一辆救护车会更好。什么意思？你想想，把陆军医院的车退了，你呢，再去要2辆救护车。2个救护车送1个伤员，让他们不知道那个伤员坐的是哪辆车。对呀。好啊。
3: 这伙陈云发可成惊弓之鸟了。为了一个伤员，一本正经的给部下训话了。
0: 这么认真，有必要吗？
3: 他们好像打算分2组，用2辆救护车送这一个伤员，挺滚的。
0: 秋月，再去准备一些材料，这些东西不够，不能让老赵看清我们。
3: 是。

于次脑海里又浮现出即将展现的情景，两辆车将有三种方式离开医院大门，而地下组织的第一观察点肯定设在大门之外，他们会怎么判断并取舍？

而此时，杜自元已经出现在大门外观察点，他将根据观察结果通知医院旁边接头的李林和范队长。

0: 当杜自远还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问题时，事先得到消息的余次已经替他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1: 杜宁，你身边有外人吗？
2: 少佐，我把医生护士都赶走了，您说。

0: 在医院那一段比较偏僻，等上了大街应该就没事了。到时候你就回来，知道吗？知道，我们跟一段，如果没事我们就撤。好，那就这样，你去吧。
1: 少佐刚刚来电话，叫我们一定小心。少爷一出事，我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在人交给老陈之前，如果有意外，立即开枪。
2: 明白，枪我们的一手。
3: 两辆救护车都出现时，杜自远茫然了。敌人显然已有准备。
4: 咱们还有别的车吗？没有，怎么了？
5: 2点半了，
6: 咱们开始吧。请坐。哎。哎呀，
3: 左少，咱们两个组都好久没有交换情报了。
6: 是啊，自从我进了徐福相以后，
3: 但凡是人，都有个七灾八难，谁也免不了。
6: 我们开始吧。

0: 多少，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在听。
2: 可有点神游向外啊。
1: 你说的情报基本表现三个方面。第一，新编七十二师作战处。第二，共军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情报科。三，鲁南绥靖公署谍报办。情报的来源可以分析出未来苏鲁皖战局的两种趋向。
2: 停，少祖这脑子装的都是什么零件，一个字儿都不漏。
1: 您继续说，我继续听。
2: 好。

0: 当两个相同的病人分别抬进两辆车内时，杜自远知道敌人的行动已经打破了自己原有的计划，怎么办？同样吃惊的还有鲁尼，但他牢记左少命令，务必跟随真伤员到大陆。于是鲁尼先记下了真伤员的汽车牌号。
1: 程组长，人交给你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2: 辛苦了，你们走吧。

0: 鲁尼的单独行动引起杜自远注意，他突然醒悟，这个女军官的行动是个提示，女军官的车跟哪辆车，哪辆车上就是真伤员。
1: 老陈，你打算怎么走？
2: 我跟真的吧，心里踏实。
1: 往东还是往西？
2: 东边路能长点，我往东，你走那边，车慢点开。
1: 好，就这样。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

0: 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 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

0: 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独立双暖，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暖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暖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暖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暖不串味，左暖煮饭煮粥，右暖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暖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

0: 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 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

0: 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向东，快！
1: 好，明白。
0: 向东，哎。

干什么的？我们军情局的，在执行紧急任务。走开，走开！别动！

0: 怎么了？中途出什么事了？
1: 伤员不对，人肯定是被劫了。
0: 中途停没停过车？
1: 我知道了，黄浦路西边那个路口。追！
2: 是
3: 是是。

0: 程云发，你就是个大饭桶！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云贵，
1: 是，
0: 你都调查完了吗？
1: 处长，这是今天左少的电话录音。
0: 你先说说。是，今天一天左少都没有出门，他只打了两通电话，第一通电话是打给我，约定今天下午我们两个组交换情报的事儿。
2: 他是什么意思？
0: 他感觉老程送伤员可能会出事儿。

0: 所以他要避嫌。
1: 他怎么会知道要出事呢？
0: 只是凭感觉。他说共产党一定不会放弃，无论如何都会去接人。他还打了第二通电话，是给医院里的鲁尼，也是这个意思。
2: 上了大街应该就没事，到时候你就回来，知道吗？
3: 知道，我们跟一段，如果没事我们就撤。
2: 好，那就这样，去吧。
1: 你听见了吧，程玉发，人家总少算计的，那叫一个精明。
0: 左少还是很谨慎的，伤员是闽浙赣游击纵队的副司令，共产党一定不会放弃。
4: 哎，干嘛呢？
5: 我觉得奇怪，我要去问问他，他怎么知道共党会劫车的呢？
4: 周少，别找麻烦了。
5: 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奇怪，我一定要去问问他怎么知道的。有事要问你，
6: 有什么话说吧。
5: 我们运送伤员出了问题，
6: 告诉我，
5: 到底是哪儿出了纰漏？
6: 很可能是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内部走漏风声；第二，在所有的人员当中，老程军衔最高，明显是带队。劫车的会有判断，伤员应该在带队的车队里，这一点可能性非常大。
7: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5: 还有什么？
6: 第三，我是蒙的。既然是蒙的，就有可能蒙对一半，也有可能另一半是错的。最该有的可能你没说。我看的消息是你透露出去的，你们怎么组织行动，我一概不知。你不出，
5: 可你手下有人在啊！
6: 你可以怀疑，但不能胡说。瞎说是要付出代价的。看来我这个妹妹不光缺涵养，还很缺脑。
5: 我看你他妈的找死是不是？
6: 我不光是你姐姐，
5: 还是你的党国同志，给我拿下！
6: 迟早，我揭开你的真面目。
7: 哎呀，这是亲姐妹吗？

0: 小娘们还挺狠，哎呀，差点把我弄骨折了。我告诉你，他旁边那就是几头母狼，尤其这个柳秋月和鲁尼。
1: 没错，今天这事儿，我看那鲁尼就很有问题。
0: 那柳秋月也他妈不是什么好鸟，活脱就是我一克星。
1: 要拿下这左少，必须先把这两个搞定。
0: 怎么搞定？
1: 机关里找不到问题，我不信别的地方还找不到。

0: 对呀，我这就派人专门查这两只母狼，尤其是军情局以外他们的家里头。好。程云发第一个目标盯上了柳秋月的姨妈家。
1: 是要债的人来了，还能会是谁呀？秋月，你是再官的人呐，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2: 姨妈，单位里关系人很复杂，我不能随便说的。
1: 你不是说过可以跟你们族长说吗？
2: 我会再想别的办法。
1: 姨妈，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哎呀，
2: 不行不行，姐，你拿着，姨妈。
1: 哎呀，
2: 你要救我呀，姐。 那些封高利贷的人说，要是暂时天还还不了钱，就把我卖到妓院去抵债。姐，那我不是死了吗？姐，姐，你要救我！姐，姐，
3: 放心，有姐呢。
4: 卖到妓院去抵债？你确定她是柳秋月的妹妹？
3: 没错，我们刚打听到的。好。
5: 一个柳秋月，一个鲁尼，给我盯紧了。是。这次截获伤员，我就一直感觉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喂，你好。对，是我。什么？二叔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哎。
0: 这样，我一会儿下班就去看他。好，哎，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为了麻痹敌人追踪，我方情报人员设法向军情局传递了李云林被送回解放区养伤的假消息。于是，从敌人重重守卫中解救出的李云林躲过了敌人搜捕，安然无恙，度过了术后危险期。
3: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你已经没事了，安全了。这位也是林医生，他会负责照顾你的，好好休息吧。

0: 鱼刺通过了敌人第一道考验后，来到久违的旋转门。这里是他为了获得更多敌军江防情报而认真经营的据点。
1: 上锁了，
2: 你不走吗？
1: 看过了，没问题。你去吧，搁这看着点。

0: 这里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也是他和张伯维的联络地点。
1: 左少卿的疑问最大，共产党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帮助他，凭我的直觉，他一定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现在你们两个的任务就是要查清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当然了，要想查清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要找出他的联络人也许相对容易一些。

0: 少英同志，怎么回事？
1: 为了保证组织的安全，我当时不能和你们联系。
0: 到底什么原因？
1: 他们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虽然放了我，可对我的审查还在暗中进行。其目的无非想通过观察我抓到更重要的人。
0: 我看你应该赶快撤退。
1: 我恳请组织上批准我继续潜伏。
0: 我们不能蛮干，还有那个女的必须铲除。
1: 不行，那是我妹妹。
0: 你还有妹妹？
1: 对，我们从小失散，那是我孪生妹妹。
0: 你太危险了，你的孪生妹妹是你最强的对手，如果你留下来，随时随地可能……
1: 老张，我想试试。请通知槐树那边的交通恢复吧。
0: 那好吧。

0: 怎么样？我同于次接上头了。他到底出什么状况了？
1: 上级有规定，于次的情况不能对任何人说，所以我也不能对你讲。你起码让我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判断这个人到底可不可靠。
0: 我从来不怀疑于次的忠诚，我绝对相信他。
1: 好吧，我问。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让外面的同志。
2: 尽快恢复槐树同志的交通。槐树是我军打入江防集团军高层的情报员，也是获取江防计划的源头之一。而榆次另一项重要任务是保证这个源头和这条交通线的安全。
3: 少将，刘成明，有什么情况？
2: 现在情况还挺正常。好，注意观察，随时向我报告。
3: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现在开始留言。
1: 啊，你请说。一定要密切注意从上海方向发来的信件。
2: 好，明白。
3: 榆次电话打给二组设在江防部收发室的眼线刘守明，
1: 他的指令通过刘守明写在小黑板上的留言。
3: 间接通知和槐树接头的交通员高茂林，可以或者不可以进行正常的情报传递工作。小黑板上留言已经中断了一个多月，高茂林又看到留言，知道情报网可以恢复运作。

0: 报告，进来。代号槐树的郭崇木，时任江防集团军战略厅厅长。刚刚得到消息，交通线恢复，可以传递情报了。
1: 1小时之内还给我。
2: 是。

0: 哎，老板，请看看，请看看，各种物品，上好的核桃。
1: 核桃内藏的胶卷就这样一层层传递到江北。

0: 程云发来到柳秋月姨妈家，其目的是为离间柳秋月和左少的关系。
1: 徐太太在吗？
2: 啊，娘。
1: 徐太太，我姓程，是柳秋月的朋友，听说家里头遇到点困难，特地来看看。啊，
3: 你是秋月的朋友啊？啊，
2: 来，坐，赶紧坐。
3: 小玉，
2: 哎，啊，啊，陈先生，您坐，
1: 来，
2: 喝点水。
1: 哎，徐太太，这家里头遇到什么困难了？
3: 小玉的爸爸病了，我们需要钱治病，就借了点银子钱。可是这病没治好，没想到债务越捆越多，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抄走了。
1: 哼，徐太太，这个事儿你不用太着急，我在这边有些朋友，这个事儿我帮你解决。
3: 你可以帮我们解决呀。啊，陈先生，太谢谢您了。哎，
1: 徐太太，我看这个小玉年龄也不小了，我帮她找份工作，多少挣点钱贴补家用吧。啊，
3: 好，太好了，您真是大好人呐。
1: 徐太太，这秋月啊是个要强的人，很多家里的事儿不希望麻烦朋友，这个事儿您就不要告诉他。
3: 哦，好，不说不说。
1: 好，我先告辞，等我消息。
3: 谢谢啊，陈先生。
0: 程云发的第一步是将徐小玉安排成监视左少的眼线，他深知左少为人处事的风格，暗中调教好徐小玉，在旋转门安排了一场苦肉计。
4: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

0: 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

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

0: 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陶土微 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

0: 除坏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忌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忌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忌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除派忌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

0: 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你干嘛？叔叔大爷，婶子大妈，求你们救救我吧！我一出去就是一个死的，求你们救救我！救救我！
1: 走什么干什么事啊？
0: 老板，老板，老板，走外面事儿，把袋子给我爹看病。谁知道病没少，钱却越滚越多，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是还不起印子钱。
2: 那些债主就要把我卖到妓院去抵债，那不是死了吗？你们俩赶紧给我嫁出去，快！救救我吧！哎，
3: 站住！
2: 少佐，外面来了个躲债的小姑娘。
3: 谁追债？
2: 听说是水西门廖凤山的人。
0: 我叫徐小玉，我们还不起印子钱，他们就要把我卖到窑子里，求您救救我吧！
3: 我出去！
2: 求求你了，
0: 求您救救我吧！
4: 徐小玉按程云发交代，直奔左少所在的海棠间，这一招生效了。
2: 徐小玉。
3: 留下吧，擦擦桌子，扫扫地总可以。
5: 苏掌柜，这外边还有活的人了，我这……
6: 把他留下，外面的事我去说。
5: 好吧。
2: 谢谢，谢谢。
7: 掌柜，掌柜，掌柜，掌柜，要不然老客气了。

0: 喂，廖会长。
1: 邵处长。
0: 廖会长的人怎么会在我的娱乐厅里捣乱？
1: 我傻呀，我怎么会给邵处长添麻烦呢？
0: 好，那你等一下。
2: 走。
0: 你是领头的，
3: 对，
0: 把你的人给我带走。
3: 我们是来要债的，赶紧把那女孩给我交出来。
0: 给我带进去。他要接电话。
4: 喂，
1: 那个姑娘去了吗？
4: 是是。
1: 没事了，快走吧。
4: 好的。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滚。
5: 走。
4: 文潇，这是我让王妈呀给老李熬的鸡汤，你去给他热一热。
6: 好，那你们慢聊。
4: 哎，
7: 有件事你能不能帮帮忙？
4: 什么帮不帮的？你说。
7: 我在南京也有一个小组，他们得到一个消息，有人手里控制这批军火，正在找买主。如果能找到这个卖主，我想买，而且还要快。这批军火里有十几部电台和配件，这是我们需要的。
4: 行，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买主。不过当务之急，你还是要把伤养好了。
7: 谢谢。
6: 军火？
8: 外面通知想买，但他们找不到买主。
6: 军火的事应该和张乃仁有关系，年前射杀军火案有牵涉到他。你可以尝试和他联系，不过要小心。
8: 我知道了。你让我调查徐小玉的事儿，我查过了，他们家确实借了印子钱。放债的人追债追得很厉害，也说过要把徐小玉卖到妓院。

0: 院的事儿。那我先走了。
1: 好。
2: 报告，柳秋月听候处座训示。
3: 有这么个人，叫张乃仁，曾经是国军的中将。他是怎么个情况啊？
2: 张乃仁，1892年出生，云南姚安人，保定陆军学校第6期学员。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师长，1927年任第9军参谋长，1938年任电建绥靖公署干训总队总队长，1939年任新编第3军12师师长，1941年任中将副军长。抗战后退役，现在南京休养。1947年当选国大代表。少主在侦办下关军火案时，曾牵涉到他，至今仍是重点监控对象。
3: 事实清楚，滴水不漏，无愧活档案的称号，人才呀、啊！
4: 首长，老杜来了。
0: 自远，快请坐。快请坐。
5: 感觉还好吧？
0: 还好。
5: 告诉你一个准确的好消息，在南京确实还有一个人在做军火生意，这个人叫张乃仁，是一个退役的国军中将，在他的手里可能还有军火。
0: 太好了，我就想弄到这批军火。
6: 首长，梁先生来了。
0: 他来了正好，
6: 快叫他进来。梁先生。
7: 首长，我来了。
0: 吉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南京行动小组的负责人梁吉成。
5: 你好，
6: 杜子远。
0: 吉成，
7: 先坐下。
0: 杜先生那边已经查清了，有个叫张乃仁的，手里确实有一批军火，我们商量一下，看怎么把他买下来。
8: 杜先生，能帮我们拉上线吗？
5: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我就是在想啊，这么一大笔钱，你们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凑齐啊？
0: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么多资金怎么转过来？自远，能通过你们的银行转账吗？
5: 这个恐怕不行，很抱歉，我承担的任务不允许我这么做，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吉成，你们能解决吗？
8: 只能走地下钱庄，先把款子打散，然后转入上海，上海再转入南京。
5: 其实不用把钱汇到南京，到上海就行了。上海和南京的汇票是通兑的。
0: 这样最好。论是转移资金，还是将来军火运输，都要注意安全。
8: 首长放心，我一定会谨慎办理。
7: 好，那你就去准备吧。杜先生有了消息会通知你。
5: 再见。
0: 资源，吉成的担子很重，关键时候你能不能暗中搭把手，保护保护？
5: 责无旁贷。

0: 军火生意后来出问题了，问题出在李云林的部下梁吉成身上。梁吉成有个经商的哥哥梁富成，而梁富成一直对梁吉成为共产党做事耿耿于怀，放心不下。
1: 石头，看看谁来了。儿子，
2: 爸
1: 爸，老宝宝，哎呦，好重啊你！
2: 快下来，别累着爸爸了。哎，
1: 嫂子，哥，石头照顾得这么好，真的谢谢你们。
2: 看你说的，梁家就这一个苗，我还能不好好的养啊？
3: 好了，到睡觉的时候了，带着去洗洗。
2: 嗯，爸爸再见。
4: 再见。
1: 再见，儿子。
5: 哥，我时间不多，一会儿就得走。
3: 啊，你还在那边干？
5: 嗯。
3: 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要有个闪失，石头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咱们梁家就那么一个单苗。想来想去。

0: 我觉得就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退出？退出？怎么可能？
2: 不能再干了，你连媳妇都搭上了，你难道你还要把自己和石头也搭进去？
1: 我这么做是为了石头，你还有嫂子能有个光灿灿的明天。
2: 你别提光灿灿的明天了，这人都不在了，你还谈什么正名啊？
0: 继承啊，
2: 你要什么没什么，你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快了，我们已经离光灿灿的明天不远了，我该走了，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保重哥。
3: 这左少最近人是没少见啊。
4: 我查了一下，他见过的人有军队的，有政府机关的，还有帮会的和经商的。
3: 肯定捞了不少吧？
4: 钱肯定是没少捞，不过左少不爱钱，这谁都知道。他用捞了的这些钱建了一个账户，每个月给手下兄弟发补贴，怪不得二组户主有家呀。老程，你能做到吗？
5: 典型的共党作风，就他们会收买人心。
3: 老赵，我想跟你喝点酒，告诉你我能不能做到。
4: 哎呀，等等，
6: 尤少，这个人最近跟左少交往特别频繁，昨天晚上他们还在一起吃过饭。
5: 这个人要再出门告诉我。
6: 是。
5: 进来。
7: 邵所长。
5: 梁先生，请坐。
7: 哎，好。组长啊，我知道你们也很忙，也很辛苦。
8: 我这里有点小意思，
7: 请你笑纳。
5: 梁先生，你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8: 我没有别的意思，就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行了。
9: 梁富成跟左少有过交往，想通过左少为弟弟找到新的出路。
5: 梁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7: 少佐，我只想随便问一问，如果那边有人要过来，你们会怎么样？
5: 今天不方便，改天你有空再来找我吧。
9: 左少在交谈中听到暗处有照相机快门声，他估计是程云发手下，于是有了准备。
5: 这旋转门里的秘密还真是多呀。
10: 这500美元是入组费吗？
5: 不用，先当证据收起来。
2: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
5: 是个商人，至少表面上看是个商人，叫梁富成。梁富成，红发公司经理。仔细查一下这个人，派人盯住他。
10: 是。
4: 这事儿就有点意思了，他们看起来是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2: 我认为得把他抓了。
5: 你再写一笔，案由是梁富成问，如果北边有人投诚过来，政府打算怎么处理，注释详情有待调查。
4: 右少，你的意思呢？
5: 这个就得看你们想要什么。

0: 幼少说的对呀、啊，看咱们想要什么。老程，你的意思？
1: 抓回来有什么要什么。
0: 幼少的意思是，你是想要左少呢，还是想要左少身后的大鱼呀、啊？
2: 我都想要，关键是我怕给姓梁的飞了。
3: 不用担心，我在他们家，还有他常去的地方，包括旋转门，我都安排了人，他飞不了。
1: 你看老周，有幼少在，我多省心了。
4: 就这样，你收起来吧。
5: 是。
4: 你下去吧，让我安静一会儿。

0: 果那边有人要过来，你们会怎么样？
1: 事业左右少都在考虑梁富成说的是谁，不管是谁，显然是指江北共产党方面的人。左少已经安排了对梁家的监视，但他此时最担心的是右少也对梁家实施监视。

梁吉成又去了哥哥家，他不知道两组人马都在监视梁家，多亏范队长受命保护梁吉成，他看到了危险。

0: 你还找人问？你这不澄清让我当叛徒？
1: 不是不是，我只是让你不干了，也没害谁嘛。
0: 你糊涂啊你！我糊涂？哎呀，为了你，我500美金都送出去了，就是为了给你找一个靠山来保你吗？
2: 什么靠山？
0: 这个你别管，你必须得告诉我。
2: 军情局，
0: 一个神通广大的军官。
3: 军情局，你知不知道他们跟我们是死对头？你怎么？哎，
0: 没关系，我没有供出你，我只是说了一半我就走了。你怎么能相信一个狗特务？
3: 完了，这个地方肯定被特务盯上了，我得赶紧走。
0: 哎，我不能商量商量，
3: 还商量什么商量？你很危险了，记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4: 都不能说出我们之间的关系，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回老家躲躲。
0: 哥，你保重吧。哎，
5: 少佐，下面弟兄汇报，一组也在监视梁福成。
6: 什么？一组为什么要监视梁福成？
5: 也许他们发现了什么。
6: 左少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他必须设法阻止一组。

0: 醒醒！说，谁干的？说呀！
1: 不知道。
0: 妈的！你是你总那帮王八蛋！你一个留下，剩下跟我走。 几个害人精，走！

0: 你说你们几个啊，让几个丫头给打成这样！
1: 组长，那帮女的是真挠啊！滚！他倒真会见缝插针呐。没想到，二组也在监视梁副长。是啊，他们也知道我们在监视。
2: 右少，这样一来，我们之前分析的可能不对。左少不会监视自己的联系人，他们应该还有其他的事儿。
1: 奇怪，能有什么事？
0: 这次坚决不能客气了，马上采取行动。老少，咱们得向处长去报告。

0: 还是用上说说吧。
1: 是。第一，左少与照片上的这个人接触非常频繁。第二，从照片上来看，他们之间有比较重要的事情，甚至有可能说是相当的重要。第三吧，根据小玉丫头的报告，左少当时对梁富成说过一句话，大意就是现在不合适说，要过两天再说。
0: 那个小玉丫头，
2: 处长，她是柳秋月的妹妹。
0: 还真不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右少接着说。
1: 是。第四，是我们发现左少也开始监视梁富成了。
0: 你们的意思我大概听懂了，就是说你们以前的判断不对了，现在他们两个互相见面可能另有情况，是这样吗？
1: 是。那丫头说过两天他们还会见面。处座，只要再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一定会把情况打听得更加清楚。
0: 两天之后如果他们见面，我们根据情况再定，如果不见面，把那姓梁的给我拿了。
1: 是。
0: 等会儿，切记，这件事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能出半点纰漏。
1: 是。
0: 下去吧。

0: 怎么，下班了？是啊，你也下班了，那一起走吧。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监视梁富城？因为他有一些可疑，什么可疑？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顺便问一下，你为什么要监视他？因为我也觉得他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很好，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没几天了，你最好小心一点。
1: 好，
0: 我会在二处的工作会上等着你。

0: 等着我，好好等着吧你。
1: 这事儿都怪我，我可能有点着急了，跟他说走了，但是我不说呢，他也不会让我去啊。
0: 他爸，吉臣说这事儿很严重。哎呦，这事儿都怪你，你怎么能跟他们说那么严重的事情呢？
1: 我这不是为了救吉臣、救石头吗？
0: 你知道这帮人，他们杀人都不脱骨头的，这下招惹上他们，我们想退都难呢。
1: 你不要烦我了，好不好？哎，我会想办法的吧。
0: 对。哎，他爸，你这么晚去哪儿啊？
1: 我去找一下少族长，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圆一下。

0: 给上总打电话，说梁富城失踪了，尹总人也不见了。
1: 是。
2: 少佐有您的电话。

0: 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发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始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 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

0: 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1: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

0: 爱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千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始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绝对不要错过。
0: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

0: 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

0: 进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1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谢谢吴总。
5: 黑吉辽猛，我们4个也是哥兄弟。
6: 想尝一下鸡鸡的冷面。
7: 欢迎来到哈尔滨，
8: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邵总，梁福成失踪了。
1: 什么？梁福成失踪了？
0: 对，肯定是被一组抢走了。
1: 抢在我们前头，他们要干什么？
2: 什么时候加入共党的？
3: 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
2: 上刑！
3: 谁？哎，吴二等！
4: 我说，
2: 认不认识这个人？他是不是联络人？不认识啊！我会打到你认识。

是真他妈硬啊。

于次此时确信梁富成所说的人和共产党有关，他不知道梁富成在重刑之下会不会招供。

0: 少佐，少佐，
1: 什么事？
0: 梁鸿成被打死了。
1: 什么？这帮笨蛋。
0: 那梁家附近的监视组是不是可以撤了？
1: 不能撤。
2: 于次知道幼少到时候一定会再对梁家实施监视，他必须叫自己人马继续守在梁家附近，名为监视，实际上是为关键时刻破坏一组抓捕行动。
3: 都他妈给我滚！

0: 他妈也不用怕，实在不行我就把这尸体偷偷的给埋了。
1: 冷静点儿，那头现在肯定盯梢呢。
0: 这样肯定不行，警察会到督察室。督察室那帮混蛋是干什么吃的？哼，就是靠给咱们找麻烦吃的，弄得不好都会受处分。
1: 没辙了，老张，这事儿咱们得向处长报告了。好吧，你们
0: 去汇报，我等你们消息。哎，佑少，佑少，这事儿
1: 你得在呀。如果跟处长报告，你一定得在呀，不能见死不救啊！
0: 你要在的话，处长可能对我们客气一点。好，既然程组长这么说。
2: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对对对，谢谢，谢谢佑少，这就好了。
3: 流氓，太流氓了！左少和梁福成见面，为什么？
1: 至少说明梁福成不是左少的联系人。我们走偏了。佑少，你说说。
2: 我跟老赵一样，都存有侥幸心理，总想着能从梁福成的嘴里打探到一点可靠的消息。还有你，
3: 处长，我觉得这人实在是可疑，我想把他请过来，我查一查。
2: 闭嘴！我说你们什么好啊？ 俗话讲，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你们呢，简直就是三个大饭桶顶不上一个左少卿。以后这一类的错误不许再犯，吸取教训。尤其是你，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办事不能急躁。 不能急躁。下午我去一趟司法处，好好跟他们谈谈，争取把这件事儿淡化处理。对了，你们三个回去。

0: 好好准备，晚上开工作会。我至少要给人家左少卿一个机会。出去！哎，
1: 是。处座，我走了。
0: 出去！
1: 少佐，这就是梁富成的老婆。
2: 那个孩子是他儿子吗？
3: 梁富成没有儿子，他只有两个女儿，而且都已经出嫁了。
2: 那有亲戚在他家？
3: 对不起，少佐，我立刻去查。
2: 尽快查清楚，赶快告诉我。
3: 是，
2: 继续监视。
4: 于次已经怀疑梁富成所说的那个人正是他的弟弟。
5: 前不久我们接到了重要的情报，宏发公司的经理梁富成有重大的嫌疑，于是我就派人对他做了监视。当然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处长做了汇报。
0: 继续。
5: 后来我们发现他不仅是有嫌疑，还对我们的监视有所察觉，有要逃跑的嫌疑，
6: 就派我的手下把他给抓了。
1: 梁富成到底哪个方面可疑？你说出来，我也在监视他，可我没有发现什么。
6: 你没发现不代表我没发现。
1: 证据。他当然可疑，他不可疑，我们为什么要监视他？你又为什么要监视他？他哪里可以？你说出来。我为什么要说出来？你没有权利命令。这是二处的工作会，行动中你可以不说，但是二处的工作会你必须要说。你到底有什么可隐瞒的？二处工作会怎么了？说出来就会泄露给共产党。如果共党在这儿，那处座和我们岂不都是一群废物？
0: 够了。这是二处的工作会，不是你们姐俩的斗嘴会。云芳，继续。
6: 一天前我们把梁富成带回了调查。
1: 那梁富成人呢？在哪？
6: 他看上去很紧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1: 骗鬼去吧。
0: 左少，
1: 对不起，处座，我承认我有点急躁。程组抓人是向您做过汇报，但我相信你一定没有让他把梁富成打死，因此我不得不怀疑，这是有人故意要灭口。
0: 不管你怀疑还是不怀疑，要让对方把话讲完，有你说话的时候。继续。
6: 处长，我汇报完了。
0: 现在不就轮到你了吗？左少，你也在监视梁富成。现在请你向大家汇报一下。
1: 是。我与梁富成原来就认识，没有深交，但关系还不错。我感觉得到他很信任我。四天以前，梁富成到旋转门找我，跟我说了一句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决定监视梁富成。程组，这个时间对吗？
0: 我现在很关心他当时跟你说了什么。
1: 当时梁富成跟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北边，他说，
7: 如果那边有人过来，你们会怎么样？
1: 处座，这是原话。
8: 处座，这是11月15日梁富成给少主的钱，一共是500美元。少主将我当作证据登记入党，这是吉时天写的物件收件表。
0: 物证来源：梁富成，宏发公司经理。梁富成问：如果北方有人投诚过来，政府该怎么办？

0: 详情有待调查。
1: 左上，
0: 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及时报告？
2: 我想等情况弄清楚再报告。
3: 可惜，这个人被一组拦截了。
0: 这就是你的错误，经常自作主张。如果这件事你及时通报我，我可以协调两个组共同作战，事情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云发，你知道你错在哪儿吗？莽撞过失，你自大出错，扯平了。我现在关心的是，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2: 是，接下来我想从梁富成原先的关系关联中重新寻找线索，争取找到他说的那个人。但是，我怕有人捣乱。
0: 又来了是不是？说话不要旁敲侧击、阴阳怪气的。都给我记住，二组、一组是一家人。你们呐，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0: 我告诉你说，老赵，今年是我本命年，流年不利。
1: 兄弟，咱们都不顺心。
0: 嘿，我就纳了闷儿了啊，回回走我前头，鬼附体了吧？还弄一个什么共党要投诚，这什么情况啊？这是啊？
1: 也许还真有这么个人。
0: 要真有这么可能，我告诉你，我担心他没那么大福分担得住。右手，把咱们那人撤了吧，别在那干耗着了。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2: 程总，别着急嘛。这是狐狸，再狡猾，它也会露出尾巴的呀。不光这梁家的监视不能放松。
0: 你有人你来啊，我没人了，我不跟了哈。

0: 少佐，梁富成的老婆今天上午去报案，说梁富成失踪了，警察局已经立案。
1: 那孩子呢？
0: 我跟邻居打听过，那个孩子是梁富成的侄子，叫梁石头。
2: 梁石头，也姓梁。那这么说，梁富成还有一个兄弟。
0: 是，梁家的老邻居们确实记得梁富成有一个弟弟，但很早就离开家了，大概是抗战前，去向不明，所以叫什么名字也都不知道。
2: 我就说他怎么还在监视梁家呢？
3: 为什么？
2: 这个梁富成，他有一个侄子叫梁石头，这还不明白吗？这就说明梁富成他有一个兄弟。
0: 梁富成很少对人提起他这个弟弟，这个梁石头也是一年前送来的，邻居们都记得。
2: 秋月，你说他这个弟弟会不会是梁富成口中要投诚的那个人？
0: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
2: 这个要投诚来的人，十有八九也就是他这个兄弟。
4: 哟，右少，这可真有你的。下面我们的任务就是看看如何抓到这条大鱼。
2: 好，叮嘱监视组，叫他们不要放松。
0: 是，
2: 梁富成死了，他这个弟弟很快就要出现。唉，这条大鱼就留给他吧。
5: 还是幼少聪明啊！啊，太好了，把这个人留给左少，可谓一箭双雕。

0: 既可以检验左少的真伪，又可以抓到他身后的大鱼。
1: 哈哈，好，
0: 太好了。
2: 就在叶公瑾为右少的想法喝彩时，左少已经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少佐，娘家有消息吗？没有，弟兄们还盯着呢。
1: 你说这一点动静都没有，咱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2: 老陈啊，不要着急嘛，有点耐心。

0: 首长，吉成来了。首长，我回来了。吉成，什么时候到的？刚下火车，直接就过来了。
1: 快坐。
2: 资金的问题怎么样了？上海那边的地下银行已经说好了，只要我们这边联系好，那边可以马上转移资金。
0: 好，你特别要注意安全。
1: 我会注意安全的。
2: 给儿子带的。
0: 男孩子都喜欢这个，
3: 不早了，回去早点休息，看看儿子，然后做好准备。我估计快了。
0: 好，首长，那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4: 好，宋总。
2: 再见。
3: 梁吉成并不知道哥哥背部的事，他又一次闯入危险境地。

0: 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你们两个到街口准备跟踪，
1: 我去汇报少佐。记住了，千万要小心。行动，好。你说我哥失踪了？
2: 你走后没几天就失踪了？我带着石头去警察局报案了，到现在呀，他们也没给我们消息。
3: 兄弟啊，你还是走吧，别再回来了。你就让我带着石头等你哥回来。老三，你现场指挥，不要把人给我跟丢了，我马上派人过去。努力，你派人跟过去，沿途接力，快！

0: 我打电话回去报告。抓捕行动变成一组和二组的火并，于次又一次得手，但同时又一次激怒了右少。
1: 有话就说，大喊大叫的，想让整个军情局的人都听到吗？你管我！你贼喊捉贼，你心虚啊你！
2: 想吵架换个时机，我现在在办公。
1: 我问你啊，你们的老三为什么要阻挡我们的人？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
2: 那是我们的任务，你们的人为什么要往前冲？
1: 你这么做是不是想冒跑那个人？
2: 警告你们的人，不要干扰我们，否则我绝不客气。
1: 你敢？
2: 你试试，看我敢不敢。

0: 于次知道右少现在一定是去向叶公瑾报告，他知道事不宜迟，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切断梁吉成线索，二是消除敌人对自己的怀疑。
1: 右少，生气了？啊？不是你向我建议要把这个人留给你姐姐的吗？怎么事到如今后悔了？
2: 兔座，我是担心他私放嫌犯呢。
1: 你应该多了解你姐姐，我相信她不会私放。再等等看。进来。

0: 说曹操，曹操到；说左少，左少就来了。我们刚才刚提到你，怎么，现在来，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
1: 我接到报告，
2: 今晚有人去了梁富城家。
1: 据我判断，那会是他弟弟，也是梁富城口中那边的人。
0: 追踪到他的落脚点了吗？
1: 是，在南浦西巷老餐馆。
0: 好，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听处座指示。
0: 啊不，我现在就想听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要么明天早上就抓，要么过几天。
0: 你们两个人什么意见？
3: 现在就抓。
1: 我已收网，再等一夜会有新的收获，最快明天早上。
4: 那为什么不多等几天呢？没准儿还能钓着几条大鱼。
0: 有少，这是你的意见？
4: 对。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3: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4: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9: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9: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3: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

0: 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啊！

0: 左少，你赞成吗？
1: 邱总，我担心夜长梦多。
2: 担心什么呀？你可不要告诉我，你手下那么多人，还看不住那一个人。哦，我知道，你是不是担心我们抢你的功劳？你尽管放心，我们负责的只是封锁外围，绝对绝对不会让那个人逃跑的。嗯，
0: 好了，别再闹了。我个人考虑，等一等再抓。
1: 是，但是这个任务必须由二组单独完成，是功是过，我一人承担。还一人承担？
3: 右少，
0: 现在我希望，如你刚才所说，严密封锁外围，不能让一个人跑掉，不然的话，我拿你试问。
1: 是。可是处座，我不知道目标啊。
0: 少给我装傻，他定目标你定他。你一向玩的就是这小把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得嘞，处座胜。我不过是怕他告我的刁钻。嗯，
0: 如法炮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要结果。

0: 思远，南浦西巷老餐馆2楼12号住什么人？
1: 不清楚啊。
0: 赶快查清楚，于此明天早上要过去抓人。

0: 为什么不多等几天呢？没准儿还能钓着几条大鱼。
1: 你尽管放心，
0: 我们负责的只是封锁外人，绝对绝对不会让那个人逃跑的。
2: 尽管已经通知了张伯维明早行动，但鱼刺还是放心不下。鱼刺的担心不无道理，训练有素的幼少是个极其狡猾的对手。鱼刺发现，在有些情况下，幼少竟然能够准确猜测出自己心里的想法，这非常恐怖。
0: 这双胞胎的好处呢，就是心里的念想能互相感应，哎，互相很有默契。
3: 子睿，怎么了？

0: 文潇，赶快叫醒老李。
1: 好的，好的。杜先生问南浦西巷有没有自己人？
2: 有啊，怎么了？
1: 特务明天一早去抓人，让他赶紧撤。
2: 小郑，快去南浦西巷通知梁吉成，立刻撤退，快去！

此时梁吉成知道自己被跟踪，但他上午才接到一批需要今晚销毁的秘密文件，必须马上实施销毁。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村长让我通知你，赶紧撤！退伍，天亮进来抓你！
2: 小张，我这儿还有大量的机密文件，
3: 你帮我把所有的文件烧掉，这些文件绝对不能落到特务手里。

0: 喂，
1: 右少，二组的人围住老餐馆，看上去有很多人，说是天亮才去行动。
0: 好，你们给我盯住了，我们马上就过去。喂，老陈，老餐馆出了事儿，二组要抓人。
2: 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先出手，不能落在他们后面。
2: 赶紧行动。
0: 好。
3: 二组准备天亮时行动的企图被一组发现，右少报告了程云发，决定抢先出手抓人，这下子将左少的计划全部打乱了。

0: 这个小镇怎么回事？接个人这么长时间。
1: 你别着急，我带战士们去接应一下。
0: 好，
2: 张班副，
3: 首长，
0: 带武器接应小梁。
3: 是。
4: 喂，少总，一组突然带人来了。
1: 他们想干什么？
4: 跟我们抢人。
1: 好，你那现在有几个人？
4: 八个，他们来了十几个。
1: 把他给我拦住了，就算是跑了目标，也不能放过他们。
4: 好，明白。
1: 秋月，马上带人到南浦西巷与我会合，要快。
5: 是。

0: 你就不怕你刚才说话那么大声，他们跑了吗？
1: 跑了，谁也别想要，谁叫你们和我们抢功？你找死！
0: 枪声警告了梁吉成，但梁吉成不想把剩余文件留给特务，他放弃了最后撤退的机会。
1: 自家兄弟，你要动手！我要给那不长眼的奴才一个教训！
2: 人早就跑了。
1: 我早跟处座说过，这个由我们二组来负责。
3: 好，
0: 出了事儿你负责。
1: 谁耽搁了谁来负责。

事已至此，左少只能先发制人。他明白，只要紧紧盯住右少，就有可能保住自己同志安全撤退。

等你带他们先回去吧。是。别以为你拉了我一把，我就要感谢你。 就算我摔下去，顶多也只是摔断脚踝。我宁愿摔断脚踝的人是我。你听好了，无论你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说出“谢谢”两个字的。我不指望你跟我说谢谢，自己知道就好。我救你是出自于我的本能。摔断脚踝也不要紧，只是别摔烂了脖子。你咒我？ 我是在提醒，哼，你最好给我听好了，我们俩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可以，我有足够的耐心，我们俩不会结束的。

0: 梁继承。
1: 吃饭了吗？
0: 这个时候我还吃什么饭呢？
1: 你从进来到现在已经有7个小时，这段时间你有考虑清楚？
0: 考虑清楚了。
1: 好，那我建议你再考虑一下，最好现在就开口，等到骨头断了再开就不值得。你是一名军人，你的长官正在南京疗伤。梁先生，我再给你点时间，要好好的考虑清楚。
2: 小石头突然出现，用亲情逼供，这显然是叶公瑾或者幼少的安排。于次无法压住心中怒火，他只能用找茬的方式宣泄一下情绪。
1: 到底什么意思？
3: 你进来不会敲门啊？
1: 你以为你很高明啊？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简直有损我党国的荣誉。
3: 我看是你自己无能了。哎，你要是审不了那就换人审，省得丢人呢。
1: 我真是看错你了。
3: 你站住！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件事不是我的主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敢！你给我站住！我警告你，你少他妈吓唬我！
4: 你现在知道他有多坏了吧？啊，连亲妹妹都这么对待。
3: 行了行了，别说了。
1: 梁先生，你考虑清楚了吗？你和你儿子，我该从哪个下手先合适？
0: 他就是个孩子，他才6岁。
1: 你的意思是？先从你儿子开始了。现在你可以说了。
0: 说什么？
1: 梁先生，不要搪塞我。你通常都把文件和重要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0: 我一般放在抽屉里、箱子里，还有一部分放在柜子里。
1: 还有呢？
0: 屋顶上。夹墙里，只有我能找到，只有我能找到。
1: 很好，我会去核实你的诚意，希望明天我们也能继续合作。希望明天我们也能继续合作。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5: 好。
2: 只有我能找到， 于四从这句话里察觉了梁吉成想回到自己住宅的意图。那么下一步必须给梁吉成这个机会。
4: 锁上来了。
1: 你们搜查的彻底？
3: 当然彻底了，我们哪儿都搜了，什么都没有查到。行了行了，你就不要上那个人的当。
1: 怎么理解他刚说的话？
4: 啊，会不会是我们查漏了呢？回头我再去查查。
1: 是要查一个。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

0: 效果中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拨。哎，这个两

0: 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

0: 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从抗战时期开始，南京民宅内风行改建密室，榆次熟悉这种江南建筑内蕴藏的秘密。
1: 屋顶上夹墙里只有我能找到。
0: 他很快发现了夹墙的所在的位置，同时他知道了梁吉成的真正意图。
2: 处长，这小子耍我们，我整个房子我搜了个遍，根本就没有夹墙，更别说文件了。
3: 左少，你说说。
4: 处座，我想明天带他去现场指认。
3: 明贵的意见呢？
5: 如果真的有文件，那当然是先找到文件最好了。
2: 他要是指认不出来，我敲扁了他。
3: 算了，你们都辛苦了，今天晚上都回去休息，明天上午带他去指认，一组二组都去。
6: 是
7: 是。

0: 把人带上来。鱼刺进入房间后，首先站到了夹墙跟前，占据了位置。
1: 说吧，东西藏哪儿了？
2: 先把那个柜子弄开。

于次认为梁吉成逃跑的机会到了，迅速离开，给梁吉成留开冲向夹墙的空间。

楼下去找，到外面去找，快！

0: 那个洞口是以前的烟道，老餐馆改造住房后，楼上的烟道拆了，可是楼下的烟道没拆，楼下的烟道通到下面的下水道，梁吉成就是从这个下水道逃跑的。
1: 完了，
2: 哎，是。
0: 左少，
1: 到。
0: 请你马上离开。 如果需要，我会派人叫你来。
2: 是。

0: 今天这件事是要有人负责的。至于怎么处理左少，我现在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1: 处座，这件事我应该回避一下。

0: 对不起，命令里面没有这一条。
1: 又一次被公开监视，于次知道叶公瑾在利用纪律处罚限制他的人身自由。正当他在考虑如何摆脱危机时，赵明贵却在背后替他开脱。当然，赵明贵的本意是借这件事向竞争对手程云发发难。
2: 今早的事儿，我认为是个意外。共产党有多么狡猾，我们都领教过了。
3: 我觉得这事儿跟意外不意外没关系。你不要忽略了左少身上的共党嫌疑。就凭这一条，足够了。
2: 我承认他身上是有嫌疑的。我只是在想啊，在博爱医院里找到伤员的是他，发现松浦里共党秘密联络站的是他，监视梁富成和抓到梁继成的人也是他。老程，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呢？
3: 是我们先监视的梁富成。
2: 一组和二组监视梁富成的目的是不同的，这是两码事儿。
3: 有什么不同？
2: 你们监视梁富成目标是左少，可左少监视梁富成目标是共产党。
3: 难道我们不应该监视左少吗？
2: 不是，我们处理的人有谁没被内部调查和监视过？左少就监视过我呀，我知道，但是我能够理解。我们想一想，自从左少来到咱们二处，做了多少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说实话，这么高的效率，这样的共党嫌疑分子，我倒希望我的手底下来那么一两个。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

0: 少卿，还是撤吧。你有能力，到哪儿都能干好工作。
1: 这一次听从了组织安排，决定撤退。江防计划没有到手就撤退，令他极其痛苦。这个内心高傲、战斗历程中很少有失败记录的女游击队长，眼泪夺眶而出。
0: 少卿，你不要太难过了。就这么撤了，我不甘心。啊，那个江防部那边的联络员，你明天再通知一下。也算我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了。

0: 你们这是？
1: 少组，那天的事儿姐们都知道了。
2: 明明一组也在，为什么单拿我们二组说事儿？大家都替你不忿，正想着怎么处理一组的人，替你出口恶气。
3: 少组，想怎么干您尽管吩咐，兄弟姐妹都没得说。就一组那帮王八蛋，早就他们欠揍。
0: 你不要说嘴，你的脑袋还存我这儿呢。
3: 少佐，我记着，三哥这颗脑袋您什么时候想要，尽管拿去。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是乌龟王八蛋，就是孙子。
4: 就是，少佐，您在我们在，您要撤了，姐妹们一准跟着都撤。这天天脑袋上顶着炸弹，卖了命还不得好，他们那还干个屁呀！
5: 我们只看你。
2: 好。
0: 我苏少卿记着大家今日这番话。不过，以后的工作大家还是得认真完成。老餐馆跑人的事不能再发生，所以，以后有任务的时候，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绝不能出任何纰漏。
5: 是。是。
0: 就是。这个月兄弟们辛苦，补助加码。
5: 谢谢。
6: 手下的表白令准备撤退的鱼刺心中更添遗憾。
7: 小少，这个是你姐姐以前办过的两个案子，处长让你看看。
0: 什么案子？
7: 一个是下官军火案，还有一个是南京大学学生会案。
0: 好，我会尽快看。

0: 下次，刘岩，你去说，开始注意北市印刷信函。
1: 明白。
0: 榆次按指示向江防部收发室发出撤退前的最后一个通知，但他没有料到，右哨的关注点已指向高茂林。

0: 看什么呢？
1: 洛晨，我在查这个下官军火案，还有南京大学生会案。有一个人非常可疑，是江防务收发室的收发，叫高茂林。
0: 高茂林，
2: 刚，
3: 哎，来一下。
4: 好，
2: 这信我都检查过了，都拿去吧。
4: 好的。
1: 对了，这个下官军火案还有一个重要的嫌疑人，是个退役的中将，叫张乃仁。左少爷在监视这个人，而且我还发现他有一个女儿，叫张雅兰，在江防部的办公厅做一名文员。这个中央大学生会案，左少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曾经逮捕过两个人，可是啊，都因为证据不足给放了。后来这两个人就在
5: 中大
1: 跟另外一个人组了一个读书会，还号称三剑客。你知道那另外一个人就是高茂林呢。
0: 这读书会不是什么事儿。
1: 想想啊，这高茂林
5: 在中大
1: 有过一个女友，就是张乃仁的女儿张雅兰。
6: 爸，来，赶快吃早点啊。
7: 雅兰啊，近来时局不稳，凡事要多留心啊。
6: 爸，我明白，就放心吧啊。
7: 别糊弄，认真的听。
6: 爸，我知道，赶快吃。
1: 你想想，一对恋人，一个在江防部的收发室，一个在江防部的办公厅，可他们两个人竟然没有一点联系，这不可疑吗？
0: 可以，查，查！
1: 我要监视他们。

0: 上。
1: 还眉目传情呢，落到姑奶奶手里算你倒霉。
0: 那我们下面怎么办就是
1: 全面监视张乃仁，找一个固定的监视点啊。
0: 张宅对面有一栋老楼，一直没人住。
1: 那很好啊，
0: 可惜被人先占了。
1: 谁啊？
0: 二祖辈。
1: 哼，好啊，现在就带我去，把监视器材也给我带上。从今天起，这地方就归我们了。
0: 那个左少连成也都惹不起。
1: 行了，哪有那么多废话。
2: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很有感触。你说你的处境不好，我非常理解你说这句话的心情。今后希望你好好工作，证明给我看。
1: 谢谢处总。报告少佐，右少佐，班长夺了我们的监视点。
3: 什么？
1: 我被他打了。
3: 你没长手啊？
1: 少佐，他妈的拳脚太厉害了，我又不能掏枪。少佐，你可得替我出头。
3: 少佐，我带人去把监视点夺回来。走。
1: 等等，现在去动静太大，上峰不喜欢内讧，还是私下解决的好。看他这样，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们都不要去了，晚上我去。带他去休息吧。
3: 赶紧抬回去休息。
4: 于次决定先断了右少的企图。他知道右少如果从张乃仁家监视中发现线索，备用交通员张雅兰就会暴露，最终将会牵扯出槐树的交通员高茂林。

0: 我料到不错，你会来，但是我还真没有料到，还带了两个帮手。看来你这胆量也不行啊！
1: 我不是跟你拼蛮力，我是来跟你讲道理。
0: 行了行了行了，谁有那么多时间听你讲什么道理？你无非不就是想要这块地盘吗？
1: 很简单，我是用拳脚把那些母狼给赶走的，
0: 大不了你也用拳脚赶走我。
1: 看你是疯了，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报仇，告诉你，我这大半年来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都是拜你所赐，有我回来这一天，你他妈的就死定了。
1: 算了吧，你的爪子不够硬，不要自不量力了。
0: 怎么，你害怕了？咱们可以单挑啊，谁要是输了，谁就给我滚出去。好。 但我要加一条，这里的事就在这里解决，绝不能带回军情局。
1: 痛快，我也加一条，死伤自负。
0: 没问题。

0: 也不知道是谁教你的，这么言而无信。
1: 这个用不着你管，咱们两个看来是实力均衡，比的也就是那一个狠劲。都给我出来吧！

够狠的你。你就好好的看着你这块地了，小心别让人家给你抢走了。谢了。兄弟们，跟我撤。

0: 罗少，
1: 老赵，有事？
0: 也没什么事，罗少，就是想跟你随便聊两句，有时间吗？
1: 好。
0: 你也知道，前段时间啊，老程他们一直在调查这个人，调查那个人，凡是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他们都会查。跟您说实话，我也在掺和这事儿，你得见谅。
1: 没关系，你还按以前那样做好了，我都谅解。
0: 有有有，不愧是左少，就是宽宏大量啊。其实啊，以前咱们两个组一直配合的都不错，我希望你既往不咎，一切照旧，咱们两个组还得多配合，你说是不是？
1: 没问题，我也希望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

0: 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 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没问题，我也希望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有你这句话，我这老赵的心呐，就是掉到肚子里了。成，那您先忙着，我就先走了。不送，不送了。
1: 赵明贵上门道歉，多少代表了叶公瑾的意思。于此从中发现了转机。
2: 少卿，撤退的事都安排好了。
1: 我知道，赵明贵来找我道歉，这一定是叶公瑾的意思，也好，让我的神经也松弛了一些。
0: 那他是为了稳住你。
2: 没错，这样说明他们短期内不会找我的麻烦。别想那么多了，撤退是上级的命令。是。
0: 明天早晨上班以后。 露个脸，马上找机会外出。10点，在夫子庙对面的小巷里，停有一辆汽车，车号是0602，直接上车，出了城有人接应。
2: 我知道了。
0: 准备准备吧，走了。

0: 大扇子我要了。先生，这是喝的什么茶？碧螺春。
1: 新鲜吗？还行，我可以坐一下吗？您请进。
2: 请转告怀柔同志，我们需要东北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战略决策。
1: 好的，我一定转告。我能多问一句吗？外面怎么样了？
2: 也请转告怀柔同志。
3: 中央决策，我们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从东北方面着手。
4: 够了吗？
3: 够了，谢谢。那好，我先走了。好，你给我定级目标，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0: 这有什么情况？
1: 老陈，我跟你说的那个三剑客之一，叫高茂林，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谈恋爱谈分的那个。
0: 没错，他终于接头了，在夫子庙。哼，他妈的，果然是个共产党。
1: 那现在咱们怎么办？是抓人还是报告处长？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抓了人再说，省得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啊。

0: 想不到这收发室里头还有枪法这么好。长官，都是便衣，我以为是劫道的，误会了。劫道的会劫自己人吗？
1: 带进去。
2: 是。

0: 少佐，刚得到消息，一组又抓了一个人，是昨天夜里。
1: 跟我们没有关系，就不要管他了。
0: 那个人好像是姓高，叫高什么林，
2: 是江防部收发室的。
3: 这怎么可能？
2: 这个人不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吗？
0: 是，我刚才问了刘守明，他也没想到这个人会有问题。
2: 又让一组相信了，这对我们很不利。
0: 也不知道一组是从哪得来的情报。
2: 好了，你快去查一下，看是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报告。对了，叫秋月进来。
0: 是。少佐向你。
4: 是。
2: 少佐，你叫我。
1: 秋月，一组又秘密抓捕一个人，姓高，你了解吗？
2: 姓高，那应该是高茂林，上士军衔，在江防部收发室做收发。
1: 没错，就是他。
2: 少佐，刘守明曾经观察过这个人，认为这个人工作踏实，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和特警组关系也不错。不过，这是刘守明三个月前的报告。
1: 秋月，我想看一下一组的审讯，你有什么办法吗？
2: 密捕审讯。应该是在密室里审讯，这个密室里有几个观察孔。少佐，叫咱们在看守所的人找一个没有人的观察孔。
1: 好，
2: 我现在去办。
1: 快去。

得知高茂林被抓，榆次首先想到的是槐树有危险，保护槐树是他的职责，他不能袖手旁观。

0: 见的人是谁？鱼刺来到秘密观察孔，手枪的子弹已经上膛。一旦高某林叛变，他只能将其击毙。陈总，您可不能再这么打了，这样下去，您还不吸取教训吗？
1: 高茂林是位坚强不屈的战士，自己的任务是如何保护和营救他。秋月，你赶紧去查一下高茂林什么情况，为什么一组要逮捕他？我们不能每次都落在一组的后面。
2: 是，明白。

0: 情况紧急，于次破例来到旋转门与张伯维见面。
1: 少卿同志，今天晚上你是怎么了？为什么还没走？你不知道我们安排一次撤退有多不容易，再安排一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老张，我不能走，绝对不能走。
1: 那是为什么？
2: 外叔的交通被捕，
1: 问题出在哪儿？
3: 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坚强，没有开口。老张，你赶快去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就去。

0: 处长，昨天晚上我抓了个人，绝对的共产党。你抓人为什么不报告？
1: 不是，我怕出意外，我就先把人给抓了。这不在告诉你吗？人呢？在看守所，正审着呢。你看看，希望你这次。
2: 不是鲁莽行事！这小子嘴太硬了，看出来了。不过云芳，这次你干得不错，人没抓错。不过用刑的时候悠着点儿。
3: 别再把人打死，争取把他的嘴给我撬了。
4: 处长，你放心，我保证让他开口。好，哼，我就看你的了。
5: 坐住！坐住！
4: 你真讨厌！
6: 啊！ 消消气儿，看来咱们得玩点策略。太血腥了。

0: 你说什么？高茂林被捕？
1: 是的，已经一天一夜了。榆次告诉的。
0: 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不知道，榆次也不知道。不过，他怀疑我们的外围组织出了问题。榆次告诉我，让我通知你赶快查，尽快的查出原因。
0: 好，我会尽快查清楚的。
1: 那我等你消息。

0: 子，出什么事儿了？我们组织内部可能出现了问题，潜伏在国防部的同志被捕了，他叫高茂林。你去查一下，所有知道高茂林的人，所有知道我们在江防部有自己同志的人，一一去查。还有，高茂林底下的交通线从现在起停止工作，进行隔离，接受审查。
1: 尤其要查清楚他们两天的去向，还有。
0: 都干了些什么？
2: 一定要查清楚是谁，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出卖了高茂林。
0: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2: 好，我就去查。
0: 一定要小心。

0: 怀疑的残酷性意味着他必须打破以往的正常同志关系。于是查阅了大量卷宗，一个叫张雅兰的人进入他的视线。
1: 张雅兰？
2: 对，
3: 这两天我们从上到下查了所有的人，只有这个张雅兰有可疑之处。
1: 什么地方可疑？
3: 上周五有人看见他悄悄去了卫戍司令部警务处，但是这件事儿他没有主动向组织汇报。
1: 会是他吗？
4: 是不是他我都要采取措施。
5: 我们也只是怀疑，并不能确定是他。
4: 正中求反，反中求正，我要让他证明给我看。
5: 你认识张雅兰吗？
4: 张雅兰，张乃仁的女儿，江防部办公厅文员，曾经是高茂林的女友，只有她知道高茂林承担的重要任务。她当然可以。
5: 于此同志，能不能再等等？组织对她的审查正在继续，知道结果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0: 于此知道张雅兰是地下党成员，但对他过去的了解非常有限。从他所处的位置和高茂林特殊关系分析，疑点很突出。

地下工作经验不足的张亚兰好几天没见到高茂林，他心里非常着急，难免流露出反常举止。他并不知道组织和敌特的目光已聚焦在他的身上。

0: 竟有什么意外情况吗？
1: 我父亲前两天让我去卫戍区送一封信，不过具体情况呢，我还不太了解。
0: 好，继续了解。还有，我要再强调一点，你和高茂林的关系千万不能对外人露出一丝一毫。
1: 我知道了，我会特别注意的。
0: 亚兰，我希望你能随时保持组织原则。
1: 我明白未尽。
0: 好，小心点。
2: 少主，
3: 这个女人是谁？
4: 下面的弟兄没有跟下去，所以不知道。我已经训斥那个弟兄了，警告过他，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3: 少佐，报告里说张雅兰在出江
4: 防部
3: 大门时一直往收发室里看。

0: 我怀疑他是在找高茂林。
1: 他们以前谈过恋爱，之前办过南京大学印刷所偷印传单案，其中有份口供说詹亚兰有个男朋友叫高茂林。
2: 那他们现在呢？
1: 现在怎么样那就不清楚了。不过我有点奇怪，咱们监视詹亚兰和他父亲有段时间了，可在这段时间里面詹亚兰从未和高茂林接触过。他们不会是吹了吧？
2: 吹不吹不打紧，打紧的是咱们该怎么对付这个詹亚兰。
3: 少佐别犹豫了，先把他抓了再说。
2: 不行，这事要向处佐报告。
1: 处佐不在，开会去了。少佐，咱们抓吧，一组能密捕咱们也能，更何况现在一组也在监视着呢。
0: 上次医院丢了人，一组那帮王八蛋就知道往咱们头上扣屎盆子，前辈们算是跟他结下梁子了。这一回要再让他们抢了风头，咱们二组还怎么在军情局里混？
4: 好，先抓起来再说。
5: 是。
6: 是。
7: 于次下决定密捕张亚兰，主要目的是防备一组的特务抢先抓人，因为对张亚兰有怀疑，他必须先把这个人控制在自己手里。
4: 老陈，那个二组的人竟然秘密逮捕了张亚兰，你知不知道？妈的，要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早点把这个女人给抓起来。
8: 他奶奶的！
4: 我早就说过，我对他有怀疑呀，老陈，你就是不信。你看，真是一念之差呀！哎呀，
8: 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4: 还能怎么办？去见处座吧！快走吧！

我警告你们，赶快放了我，不然我会通知我父亲的。你就不怕连累你父亲？老实点儿！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

0: 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

0: 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荣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荣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张雅兰是张乃仁的女儿，
1: 是，还曾经是高茂林的女朋友，后来吹了。我们刚抓了高茂林，二组立马抓了张雅兰。左少他什么意思啊？
0: 是要跟你们抢功吗？
1: 组长，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0: 当然不能。走，现在去看看。
2: 走啊！

0: 这个人是你吗？
1: 你管不着，我和朋友见面怎么了？这是我的私事，你凭什么找我？就凭这一张照片，你这是栽赃，是陷害！我警告你，赶快放了我！如果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我会叫你们好看的。走，起来吧！
2: 真想不到这些女孩子，
3: 个个可都是母夜叉。下得去手，你对眼前这张亚兰什么感觉啊？
4: 自命不凡，死到临头了还不认怂。
3: 他爸爸是中将副军长，俗话说将门出虎子，但这个女孩还真有一把硬骨头。

0: 我搞不懂的是，这左少卿为什么要抓他呀？
1: 这很简单啊，给我添堵添乱。
2: 鱼刺平静的外表掩盖着内心的纠结。如果是张亚兰出卖了高茂林，他不可能这么顽强，早就该开口了。如果不是他，他就是自己同志。但此时审问无法停止，鱼刺知道监视他的人就在观察孔，他只能硬起头皮把这场戏演到底。

0: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1: 我这把那左少卿给我叫来。
2: 是。左少，处长有请。
0: 我知道了。你找我？
3: 两个人都长了本事了啊！我们二处的两位行动组组长，现在可以自立门户，随便抓人，随便审案，都可以不向我这处长汇报了，是不是？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有些多余啊？
4: 是不是？
5: 处座息怒。由于了解的不是太多，没敢跟您请示，想多了解一些，再跟您汇报。
3: 嗯，左少，你呢？
0: 我也一样。另外，我的处境不好，您知道的。
3: 处境不好？什么处境不好啊？我什么时候看清过你？还处境不好，我看你是心里不服气。我告诉你们，二处杀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不多你们这两个。你跟我说说今晚上怎么个情况。
0: 是处座知道，我们组监视张乃仁已经有半年的时间，可是最近开始，一组也准备监视张乃仁。我认为，这是一组故意干扰我们的工作。后来，他们逮捕了高茂林，我们也不能闲着。正好这段时间张亚兰出了点情况，我们就把他抓起来了。
3: 抓张亚兰，到底是为什么？
0: 据手下人报告，这个张亚兰每次进出央广部大门的时候，总会特别留意收发室的情况。我判断他和高茂林有着特别的关系。
3: 就这些吗？
0: 是。
3: 我希望你们以后再办案子的时候，第一要报告，第二要互通有无。审案子不能过于强硬，有的时候软刀子更能杀人。尤其是你，程云发。左少，你身为女人，应该知道什么叫以柔克刚。既然高茂林和张亚兰是一对恋人，两个人又好长时间不见面了，我想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好，咱们就讲点人情味儿，给他们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见面聊聊。

0: 从中我们有可能会获得一些需要的线索。
1: 鱼刺知道这是叶公瑾最毒辣的一手，但此时的他不能有任何作为，他相信自己的同志一定能凭自己的意志闯过这一关。
2: 坐着，

0: 哎呀，牛郎会织女，地方不太好啊。不过这可是重头戏，你们两个都给我盯紧了。
1: 是。
2: 老李，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你们这帮畜生！
3: 大郎，
2: 畜生！
3: 大郎。

1: 看到你这样，我就放心了。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皮肉上没事。
0: 关键是心里，莫林，你，我心痛啊，
1: 亚兰，你怎么不理我了？我哪里做错了？你就这样，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了。

0: 杨澜，我心里只有你，我一直想着你，我就是为着你，费了好大劲儿才到了
1: 江防部。
0: 我就是想每天看到你，看着你，可是你不理我，我还难过。你为什么不理我呀？你为什么不理我呢？
2: 于此终于从断断续续的情话中明白，高茂林通过暗语告诉张亚兰，自己没有暴露，叫张亚兰坚持住，等待父亲救助。
3: 我爸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是我爸带大的，我爸他不同意，我不能让爸爸伤心啊。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煎熬啊。
4: 算了算了，云芳，姓高的该审还是要审，但是动刑的时候掌握点分寸，不要再把人打死。
5: 处长放心。
4: 左少，这张亚兰审可以，不要再打了，不然的话不好交代。
6: 是。
4: 啊，云芳，你先去忙吧，我跟左少谈点事情。

0: 是。
1: 说句实在话，这张亚兰，我认为你抓的太不明智，不能随便什么人都抓。我就搞不懂你为什么要抓他。
2: 初作明鉴，我是因为和一族赌气。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1: 但愿如此，响鼓不用重锤。我相信你，好好干。
3: 鲁尼，
4: 少佐，
2: 老三怎么回事？
4: 三哥昨天晚上喝高了，和隔壁包间里的人争吵起来，那伙人是九十七师的，三哥和他们动了手，现在被他们抓起来了。
2: 就这么简单？
4: 三哥打伤了九十七师的一个团长，打得挺重，住院了。
2: 去要人了吗？
4: 我去了，但他们不理我，说是要交军法处审讯。少佐，我无能。
3: 混蛋，扣我的人！秋月，
5: 少佐，
2: 跟我走，去要人。
5: 是。
6: 我告诉你，在这里，轮不到你给我下命令。
2: 我叫你给我放人。老三是我们军情局的人，
6: 别拿军情局吓唬我，我不吃这一套。那个什么狗屁三哥，我必须送军法处。我要不整瘪了他，老子不姓王。
2: 你敢？你送一个试试，我叫你好看。
6: 你以为我怕了你？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动枪，你休想出这个门。

0: 两位长官，给潇潇有话好说。少主，别生气。我看王师长也并不想拿三哥怎么样，顶多也就想教训教训那狗丫头罢了。你说是不是啊，王师长？一看王师长您，就知道您是一位有胸襟、有担当的大男人。少主，我说的对吧？
1: 王大哥，我向您赔个不是，苏少卿说话冲撞了您，请您原谅。不敢当。
0: 直面敌人还是朋友，是一个军人该有的素质。
1: 你还真以为我怕你吗？
0: 一个少将不会怕一个中校，请您让我把话说完。
2: 说吧。我的弟兄做错了事，我回去自会严惩。还请王大哥给我个面子。王师长海量，不会计较我们少主年少气盛，这是我们少主一点点小意思，是给那位受伤的团长看病的，请王师长转交。

0: 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看苏组长是个挺有度量的人，我王某人要是再计较下去，也不够那个了啊。
1: 好，那就多谢王大哥了，人我会下午派人来理，告辞了。
0: 驳送。

咱们少祖什么时候跟人低过头？为了你个王八蛋，少祖劝人家赔不上，他们赔了四个南阳，你都是弟兄们的养家钱，你知道吗？

0: 臭男人，
1: 老子就应该放倒那帮混蛋。
0: 这话我爱听，把他带下去休息。

处长，按照局里的规定，长官是不能体罚下属。他这么干啊，违反了规定，得处罚的。云发呀，你认为共产党也会这么处罚下属吗？出去好好想想。

0: 少佐，王振清来了。
1: 他都让老三蜕了一层皮，又来干什么？
0: 他没有找事儿的意思。
1: 那他什么意思？
0: 他说是要来拜访你。
1: 拜访？秋月，这个王振清什么来头？
2: 王振清，黄埔六期，陆军大学十五期，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陆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44年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少将参谋长，45年任青年军第208师副师长，现为第45军97师少将师长。
1: 97师？
0: 管他什么97、98，不就一师长？
1: 啰嗦，有请。
3: 余次曾听闻97师是蒋军中有特殊地位的部队，他敏感地嗅出了玄机，希望能发现新的情报源。
0: 师长，请。
4: 苏组长。
1: 师长。
4: 王某今天不是来开战的，是来讲和。
1: 又闻师长教诲，你请坐。
4: 我昨天才知道，那个陈胜三不过是你手下一个兵。
1: 是，也是我的一个姐妹。
4: 王某平时也护下属，可以为一个团长、一个营长撑着腰，却不会为一个士兵出头。护兵如子，苏组长做到这份上，我王某自愧不如啊。
1: 师长言重了，少卿愧不敢当。
4: 昨天就算咱们不打不成交，我王振清认你这个朋友了。
1: 谢师长大量。
4: 为表诚意，今晚王某备了一桌酒，一来给苏组长缓颊，二来呢，我也想跟苏组长深交，怕苏组长不肯给我这个面子，所以我亲自登门恳请。苏组长是否肯赏光啊？
1: 多谢师长抬举。
4: 好。哎，对了，把那个陈什么三也叫上。
2: 师长见谅，少祖回来后对他重责了50鞭，恐怕起不来。
4: 真教训了。
1: 少卿答应师长，绝不食言。
4: 恩威并举，赏罚分明。我王某真是服到骨子里了。好，那我先告辞。
1: 师长慢走。

0: 苏处长，您总是王市长王市长这么叫，这可实在是生分，
1: 这不好。
2: 那一参谋长说我该怎么称呼呢？
0: 您怎么就忘了昨天您可是叫我的，还叫了嘎嘣脆，您再想想。
2: 对呀，我想起来了，王大哥。好，那从今儿起王市长您就是我大哥了。来，大哥，受小妹苏少卿一拜。
3: 好，我王振清一下子得了个有才有貌有勇有谋的妹子，哈哈，上天眷顾。
2: 哈哈哈哈。好，
0: 好，
2: 爽快。
3: 坐。
4: 王市长，这声歌不能白叫吧？我想你肯定给我们少祖带什么见面礼了吧。
2: 大哥，您别听秋月的，他跟你说着玩呢。
3: 笑话，我王振清认个妹妹，那是说着玩的吗？啊，妹子，哥今天可是够现眼的，好歹身上还有这么一个能拿得出手的物件。
4: 不就失之拜客笔吗？
3: 拜客笔，我告诉你啊，他可有来历。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接受日本投降，就是用这支笔签的字。后来麦克阿瑟将军把这支笔送给了温莱特将军，温莱特将军后来又送给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雷登先生又送给了我。
4: 都是些名人呢。
3: 妹子，你今天叫我一声哥，不白叫，足以抵得上这支金笔，请你收下。
2: 哎呀，大哥，这笔太贵重了，小妹我不敢收啊。
3: 妹子，你是看不起我这个大哥，还是看不上这支笔啊？
2: 没有没有，大哥您误会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收下了。
3: 这就对了。
0: 好，
2: 谢谢大哥。
0: 哎，苏处长，你怎么还不敬大哥一杯啊？
2: 好，我来给大哥倒酒。来，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5: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 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千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7: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7: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7: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7: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6: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7: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7: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5: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6: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

0: 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瑰。

0: 经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摆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

6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再干一杯。
1: 干。
0: 干。
2: 我要查查军火案，问问他为什么要那么草草的结案。

0: 少佐，刚才有一个人去占了人家了。
1: 好，你去查一查，看究竟是什么人。
2: 是。
3: 好，非常好，非常好。
4: 这批货的数量非常大，有关方面的人让我提醒您，可一定要慎重啊。
3: 我知道，这要出了事啊，真不得了啊。
4: 那就有劳将军了。
3: 你回去转告他们，请他们放心，我会谨慎处理的。另外，价格上也请他们放心。
4: 那就谢谢张将军。
3: 好，
4: 那我就走了。
5: 少佐，我刚查了一下，今天早上到张乃人家的是
2: 江防集团军需
5: 部的一个少校军官，叫董正明。
6: 秋月，你估计这个董正明他想干什么？
2: 少佐的意思是，那个张乃人想干什么吧？
7: 他们不会又想要买卖军火了？
6: 有可能。这个情况一组知道吗？
5: 他们楼顶上那个点一直有人，肯定知道了。
8: 和张乃人联系上了吗？
9: 联系上了。嘿，他不信任我，他要跟买主直接见面。
8: 他想什么时候见面？
9: 明天，富春江酒店。

0: 杜经理，我来给您带生意来，请您请。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张乃仁张将军，这位是本市敬业银行的经理杜自远先生。
1: 久仰张先生，您好，杜自远。
0: 那二位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了。张将军，如果生意谈成了，博威的那点辛苦。
2: 您看，您看，您看！哎，主子，我是老三。对，目标现在已经出现了，在富春江饭店。您赶快派人过来。我现在是盖庄，我没法进门。我猜测他今天肯定是要和什么重要人物见面。
3: 是，这个地方挺偏僻的。
2: 好，快。

0: 刚才那位张先生是个中间人。
1: 杜先生莫非也是中间人？
2: 实不相瞒，我也是一位中间人。我今天是受一个特别的客户委托来跟您沟通的，希望我们的沟通能让你们做成这笔生意。
1: 杜先生应该知道这是一笔什么生意吧？
2: 当然知道。
1: 那么其中的风险想必杜先生也知道吧？
2: 知道。
1: 杜先生气度不凡，应该也是有来头的吧？
2: 将军慧眼识天下，但是杜某就是一个生意人。
3: 生意不必着急。
1: 我和杜先生初次见面，很想多聊一聊。
2: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想跟张先生您多多讨教讨教。
4: 老三发现张乃人在富春江饭店和一个人见面。
5: 少佐，那一组的人一定也知道了。
4: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富春江饭店那边有人吗？
5: 那里比较偏僻，没有咱们的人。
4: 九十七师有一个团在那儿。
5: 好，
4: 就是他。
6: 左少卿知道这是次重要会晤，绝不能让一族补人，他想到了用王振清解围。
4: 大哥，我少卿啊。张乃人你知道吗？
7: 我知道他。怎么了？
4: 我刚刚得到消息，张乃人正在富春江饭店和一个人见面，这个人非常可疑，但是我离得比较远，赶过去可能来不及了。
7: 行了，我都听明白了，我这就派人过去，你等我消息吧。
4: 好，谢谢大哥。你下去吧。

0: 次推测得很准确，当幼少还没来得及收网，王振清已抢先到达目的地。
1: 快点，快点！
2: 张将军，
3: 张将军，
2: 我奉师部的命令，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你们是哪个师的？
3: 第97师。
4: 叫你们师长王正清过来。
5: 张将军久违了，张将军叫我来，
6: 我能不来吗？啊，您都出去吧。
5: 张将军，
6: 您这个动静可闹大了。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6: 叶公瑾的手下可一直盯着你呢，他们看见你出来就先给我报了个信儿。我猜想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件事情闹大，可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让我怎么办？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6: 张将军到这儿来应该是见什么人吧？见着了吗？
4: 你这军队都在这里，谁还敢见我？
6: 见也无妨，我还想跟他们见一面呢。真的没见着？
4: 真的没见着。光在这喝茶了。哎，你陪我喝两杯啊。
6: 茶我就不陪你喝了，这个既然谁也没见着，算了，以后再说。走，我送你回家，坐我车。
7: 你们二组是不是要造反啊？
8: 造什么反啊？
7: 我们一组的活，你们二组抢什么活啊？
8: 谁跟你抢了？
7: 你自己的活干不明白，上我们那抢什么活啊？让我们一组来抢活了。
9: 手下那些王八羔子搞什么鬼啊？故意跟我捣蛋是不是？
10: 有话不会好好说吗？你嚷什么？
9: 好好说，我告诉你，就是你们组那老三，知不知道？都是你指使的吧？故意不让我们组的人汇报情况，你想误老子的事儿是不是？
10: 慢点说。
9: 我们组的人发现张乃仁和人在富春江饭店见面，要打电话回来通报。可你们组那老三呢？把电话线拽断，不让他回来通报。你干什么？我请你转告他，下次要再这样，你看我不宰了他！
11: 你们啊，别打了！别打了！够了！我不打你们！你们别给我动手！
12: 少祖，一组和二组的弟兄们打起来了，你快去看。
13: 你个搅屎棍的，我叫你通知弟兄们零五天，你通知哪去了？
14: 对呀，兄弟们，不跟这帮孙子们一般见识了。这个月咱们辛苦，主子们给你能加分了。走
15: 啊，走，零五天了。
16: 显摆什么呀？
15: 走，咱们领补贴去。
17: 他们怎么有补贴啊？走，咱问问城组，咱们有没有补贴？
18: 走，走，走。
10: 哼，共党收买人心那一套做得不错啊。他们是我的人，我当然要关照。我还指着他们给我卖力呢。切，贱家事。
19: 你们真是有本事啊！

0: 像话吗？成何体统？你们是军人，不是土匪，也不是地痞流氓。两个人一见面就吵架，像什么样子？难道说把国军的纪律都忘到脑后了吗？哎，难不成我还得带着你们到操场上出操走正步吗？我告诉你们，以后此类事情不许再次发生，不然的话都给我到操场走正步去。那个张亚兰审的怎么样了？
1: 没有，是个哑炮。
0: 那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张乃仁到处托人，我现在都烦透了。哎，你以后记住，抓人别净抓那些带根带梢的，给我添麻烦。
1: 是。
0: 出去，我不愿看你们。

张亚兰咬牙度过了严刑拷打，因抓不到证据，被张乃仁通过关系接触，这件事加深了张乃仁对国民党的仇恨。他知道军火的买家是共产党方面的，于是下决心促成买卖。

是我不好，我让你担心死了。妈，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好，你别伤心了啊，
1: 张先生，真的希望您女儿能早日恢复健康。我认识一个医生，他的医术还挺高明的，你看你需不需要？
2: 谢谢杜先生的意思，我已经安排好了，有劳费心了。
1: 那您看，咱们这个生意。
3: 还继续谈吗？杜先生放心，我愿意和你做成这笔生意，价格好商量。
4: 张先生，那就谢谢你了，希望咱们的交易能一切顺利。
5: 好的。
3: 子越，有几件事都很重要，你要注意。你说。
4: 第一，槐树的交通必须立刻解决，上级来电，督促我落实这件事。
5: 知道了。
4: 第二，此时落实后，请这位新交通转告槐树同志，中央目前急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作战计划或者战略意图，10万火急。
5: 明白。第三，
4: 榆次目前不能撤退，这项工作可能会有困难，但是你必须想尽办法。
6: 帮助榆次站稳脚跟，至少坚持到年底。目前他的工作无人能替代。
7: 哎呦喂，怎么伤得这么重啊？还疼吗？
6: 没关系，咬咬牙就熬过来了。
7: 不过亚兰。 今天来，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上级决定让你承担一下新的任务，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以后就算是再见面，我也会当做不认识你，你也不能认识我。
6: 这是真的吗，魏姐？那这是什么任务？
7: 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明天你去上保罗大教堂。 会有人专门向你交代任务的。
6: 我明白了，魏姐，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7: 好好养伤。

0: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1: 摘下帽子。你的伤好了？
0: 是，基本上已经好了。
2: 听清楚我跟你说的话，记在心里，不要跟任何人说，包括你的上级。你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上级，一会你出去就会遇到他。
0: 那他是谁？我认识吗？
1: 不许提问。
2: 纸条上是你的接头暗号，把它背下，然后烧掉。现在就上。从今天开始，你的任务就是从我们潜伏在江防部的一个同志手里接收情报，然后秘密地传递出去。你的上级会告诉你该怎么传递，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任务以前是由高茂林来负责。
3: 你联络的同志是江防部战略厅厅长郭崇木，代号槐树。
4: 张亚兰通过这次被捕，证明了他的坚强和忠诚。地下组织决定启用他作为槐树临时交通员，
2: 要以你的党性做保证。
0: 是，我会以我的党性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2: 好，你可以走了。

0: 你就是张雅兰？
1: 是啊，我是。
0: 你怎么了？
1: 刚才我在教堂里，教堂里边那个女人……
0: 教堂里的话，一个字不准再提，记住了。
1: 嗯。
0: 明天能上班吗？
1: 是，我明天可以上班了。
0: 好，上班以后，可能有些人会问这问那，你要做好准备，知道怎么回答。
1: 嗯。
0: 等两三天过后，等一切平静了，你就开始跟怀珠同志建立联系，明白了吗？
1: 嗯，我明白了，我会做好准备的。
0: 好，先走吧。
1: 嗯。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厅座，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请问长官，您的表现在几点了？
1: 你的表呢？
0: 我的表不准，不知是快了还是慢了。
1: 我的表是10:38。
0: 我的表慢了6分钟。
1: 你脸怎么了？
0: 是特务打的。
1: 被捕了？
0: 是，半个月前刚释放。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他们审了我几回也没问出来什么，就只好把我给放了。

你可以走了。

0: 我们去旋转门。
1: 去哪儿啊？旋转门。是。哎，你怎么穿便衣啊？去旋转门，必须换便装。知道了。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看看吧，这就是旋转门，你姐姐左少卿在这里安排了一票人马，长期监视此地。另外，她也经常在这约见一些神秘人物。她很有名气啊，不管是警察局还是税务部门，都不敢找她的麻烦。
1: 楼上明白，那我四处看看。
2: 应该，最好是每个细节都观察的仔细一点。看完了楼上找我，菊花见。

0: 崔处长，坐。
1: 我最喜欢看你，看你就等于看钱。
0: 哎呀，我就给您送钱来了。
1: 我想问问你，最近中统那边有什么情况？
2: 没有。现在有，咱们也不怕了。我把你的资金啊，全部上了保险。
1: 什么保险？
2: 这两天我抽时间把你所有的账目重新做了一遍。您在我银行的名字不叫叶公瑾了，叫一公子。叶公瑾，一公子，谐音。你看我这么一改，完全减少了外界对叶公瑾这三个字的敏感性，你的财产的安全性将大大的提高。
1: 那我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
0: 您只要用钱，手里握着这个就万事大吉了。你的了，看看，
1: 印章。
3: 对，
1: 一公子。哎，这块石头可是不错呀，
3: 方家，600大洋的。
2: 我在您的保险柜里啊，还给您留了10根条子，但幸好这几个都是转到香港股市的。
1: 好，
2: 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1: 好，我也不管过程，我只要结果。
2: 谢谢您的信任，我就争取让您叶公。

0: 以后数钱数的手都抽筋儿，你信吗？
1: 我不信，因为我心里现在乐的就有点抽筋儿。
2: 处座。
3: 好。
2: 是，
4: 嗨嗨嗨，你认识他呀？
0: 见过见过，梦中初遇如仙子，梦里见过。
5: 与右少突然出现，他和左少相同的外貌令杜自远着实吃惊，他一时弄不清这位是朋友还是敌人。
4: 哎，你是不是真见过他呀？
6: 没有，咱们俩正在这聊天呢。你说这忽然闯进来一个漂亮姑娘，弄得我这手足无措的。
4: 这位杜自远杜先生是一位银行家，帮我理财的。
2: 哦，不知道杜先生在哪个银行高就啊？
6: 是一家美国的银行，花旗银行的分行叫敬业银行。如果苏小姐也能在我们银行开个户头的话，那将是杜某无上的荣幸。
2: 可是我工资不高啊，只怕到时候不能给您带来什么利润，反而要增加麻烦。
6: 苏小姐说哪儿去了？只要您能在我们开个户头的话，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问题的。有事儿您说话。
2: 好啊，既然您这么说的话，那我还真有些银行转账方面的事想要咨询咨询您，可以吧？
6: 当然可以啊。我随时恭候您。好吧，您说什么时候？
4: 嗨嗨嗨嗨嗨，这儿还一个大活人呢。
6: 不是叶公子，你说我们搞金融的，每天这满脑子里、满眼睛里都是钞票，这忽然见到漂亮姑娘，我这话就有点多。
4: 好了好了，不过看你们俩聊的，倒真有点缘分。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

0: 的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肿 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

0: 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8: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8: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精华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0: 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1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每天只需要9毛。

0: 毛酒，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2: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近期，农业农村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七部门联合部署农药兽药全链条综合整治行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期围绕科学度夏、健康养生举办专题发布会，介绍夏季传染病预防方法及夏季食品安全知识。盛夏时节，高温闷热天气成为常态，不少人喜欢在这时候吃一些冷饮来解暑，但有人竟因为在高温天喝了两口冰水导致中暑进了医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您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近期，农业农村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七部门联合部署农药兽药全链条综合整治行动，行动聚焦农资生产、流通、使用关键环节，强化源头管控，规范行业秩序，夯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根基，全方位守护群众饮食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至2026年8月21号。细则整合多类调味品审查要求，统一生产全流程规范，新增多个调味品许可类别，实现品类全覆盖。总局将根据各界意见完善文件，强化生产准入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护航调味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持续推进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落地，明确幼儿园食材采购负面清单、餐食留样、餐具消毒等硬性标准，健全家长陪餐、日常巡查机制，精准防控校园餐饮风险，守护幼儿饮食健康。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复河北、辽宁、黑龙江省等九个省份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试点工作，市场监管部门将建立四级诚信评价体系，实行差异。

异化监管，诚信市场减少检查频次，失信主体从严管控，用信用精细化监管守护群众菜篮子公平交易。近期，生态环境部联合

0: 近期，黑龙江省卫健委印发《餐饮具集中消毒卫生管理办法》，全覆盖规范企业厂区布局、清洗消毒、成品检验、仓储储运全流程标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细化部门监管举措，保障群众饮食安全。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夏季餐饮食安监管指引，针对高温高湿天气风险，规范食材储存、加工消杀、外卖配送等关键环节，严禁高风险食材加工，指导商户规范经营，防范夏季食安隐患。黑龙江省食安办统筹部署暑期校园及周边食安监管工作，聚焦校外托管机构、校园周边餐饮小店，规范食材采购、加工制作流程，严查违规经营行为，全方位护航暑期师生饮食安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眼下呢，正是一年当中温度最高、湿度最强的季节，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生的关键时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期围绕科学度夏、健康养生举办专题发布会，介绍夏季传染病预防方法及夏季食品安全知识。今年年初以来，黑龙江省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可控，春季流感流行季平稳度过。进入夏季，各类夏季传染病虽然具备传播条件，但全省总体发病水平较低，而且各地都建立了成熟有效的防控手段。
1: 湿热环境加速了食材的腐败，诺如病毒、细菌性感染性腹泻风险上升。同时呢，夏季的也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主要侵袭五岁以下的儿童，以手、足、口腔疱疹和发热为典型症状。少数病例呢，可能诱发重症的脑炎，这个还需要家长朋友格外的留意。
0: 发布会上，针对社会关注的暑期儿童防病、户外蜱虫防护、夏季食品安全等热点问题，疾控专家逐一进行解答。
2: 气温高、湿度大，学校、聚集性场所，特别是旅游团，极易发生聚集性病例。要督促好孩子配合洗手液进行洗手，不饮用生水，尽量呢少吃这个凉拌菜。建议呢适龄儿童要尽早的接种 EV71 疫苗。
3: 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都是主要经蜱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我国报告病例主要集中在有蜱分布的山区、丘陵地区，我省尚无本土病例报告。大家无需过度恐慌。
0: 为全面检验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阶段性成效，加快推广智慧监管、溯源管控、食品快检等先进经验，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综合治理能力，近日鸡西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全市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在集中用餐单位食堂领域，参会人员先后观摩了鸡西市第19中学食堂和鸡西市嘉裕年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食堂。鸡西市第19中学食堂作为全市校园食品安全标准化示范点位，展示了快检实验室先检后烹模式，检测数据实时上传，不合格食材当场拦截。后厨严格执行色标管理、双人双锁留样及锁证锁票制度，配合校长陪餐、名厨亮灶，形成社会共治格局。在网络餐饮和智慧监管领域，王府餐饮一条街集中展示了互联网加 AI 监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应用成果。在食品集采方面，鸡西市餐饮业一站式采购中心展示了食材集中统一采购、一品一码全链条溯源、食材快检及源头风险前置管控的统一标准管理体系。在菜篮子工程方面，广义城农贸市场展示了肉类信息公示加承诺、锁证锁票、进货查验等常态化管控措施。食品级塑料袋分区销售、你点我检、快检实验室等食用农产品风险治理成效显著。 随着乳品消费持续升级，消费者对奶粉品质的需求由基础安全

0: 转向原料鲜活。近日，飞鹤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正式发布乳源原料鲜活质量管理标准。标准将品质管控关口前移至原料端，建立可检测可追溯的鲜活指标体系，为行业树立原料品质新标杆，引领国产奶粉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5月28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飞鹤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布乳源原料鲜活质量管理标准，围绕核心原料的使用周期、活性保留、追溯信息提出细化要求，推动奶粉鲜活品质从成品端进一步延伸至原料端。
2: 很多家长选奶粉时会关注是否是生牛乳配料和生产日期，但一罐奶粉中生牛乳只占 20%，乳清蛋白、乳铁蛋白等乳清来源的核心原料占比超60%，它的鲜活度直接决定了营养的吸收效率。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类活性营养对条件要求很高，传统进口原料经过长时间运输，活性会有较多损失。婴幼儿的肠胃功能还比较脆弱，原料不够鲜活，可能增加宝宝肠胃的消化负担，让宝宝容易出现不适。所以对消费者来说，选奶粉不能只看产品出厂日期，还要看核心原料是否鲜活。只有用鲜活的原料生产的奶粉，宝宝才能更好消化吸收。
1: 该标准由飞鹤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制定，经乳品科学、营养健康、标准化与追溯领域的10位院士专家评审通过。
3: 原料新鲜，核心在于3个关键：加工温度低、使用周期短、活性保留好。这就意味着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这些活性营养的天然结构没有受到破坏，接近于原生状态，营养更好吸收。将乳源原料鲜活首次纳入标准，对标的是原料端的行业痛点，填补了过往标准只重终端不重过程的空白。那么我相信这套可量化可追溯的鲜活标准将带动婴配行业的新一轮品质升级。
1: 此次标准升级，飞鹤将新鲜的管控从奶源生产延伸至核心原料端，对乳清蛋白、乳铁蛋白等核心原料的新鲜度、营养损耗及采购加工时效、质量提出更细化的要求。
4: 这项标准的意义啊，核心在于3个字：可量化。过去啊，行业里讲鲜活，更多的是一个概念，消费者呢听得见，摸不着。中标院和飞鹤这次联合制定的标准，把原料鲜活和产品鲜活拆解成了具体的技术指标。这就意味着鲜活真正有了可检测、可比较、可验证的客观标准。未来我们期待着飞鹤的鲜活标准和实践经验能够转化为行业的共识，让世界标准看中国。
1: 早在2018年，飞鹤就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制定行业首个新鲜奶粉标准体系，落地新鲜生牛乳一次入料。此后经过多次升级，形成了涵盖饲料、奶源、配方、加工、储运、智能制造、产品、消费者服务等环节的新鲜奶粉标准体系。目前飞鹤已实现11种核心原料100%自研自产能力。2025年底，飞鹤发布行业首个新鲜原料溯源体系，率先实现原料级溯源。专家认为，随着此次鲜活标准再次升级，中国乳业在原料端的新鲜度管控已从跟跑走向领跑。
5: 飞鹤通过全产业链的系统能力突破，把鲜活的标准落到了每一个环节，从自建牧场打造挤奶到加工2小时生态圈，再到从牛奶中低温直接萃取乳铁蛋白、乳清蛋白等11种核心营养原料，我们实现了新鲜原料透明可追溯。原料新鲜就等于营养活性，营养活性就等于好吸收。今年我们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推动婴幼儿配方奶粉从原料到产品的鲜活标准全面升级，带领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宝宝提供最好的营养。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盛夏时节，高温闷热天气成为常态，不少人喜欢在这时候吃一些冷饮来解暑。但是要提醒您啊，高温天气吃的月冰不仅不能解暑，反而更容易中暑。前不久，长沙的小王就因为在高温天喝了两口冰水，导致中暑进了医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去看看。
6: 喝了冰水以后，马上就去了，喝了冰水就来了。
0: 据了解，小王是跟朋友逛街的途中感到口渴乏力，于是就买了一瓶冰水，喝了两口之后就晕倒在地，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医生诊断，小王是先兆性中暑，除了天气炎热以及体质的原因外，还和小王喝的那几口冰水有关系。夏季喝冰水不是解暑吗？怎么还导致中暑了呢？
7: 那我们人体呢有上千种酶，几乎了参与呢我们所有的生命活动。当人体体温达37摄氏度时呢，是最为活跃的。如果呢过量摄入这些冷饮，的确呢可以起到瞬间降温的作用，但同时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毛孔收缩，机体呢散热困难，反而呢就会增加中暑的概率。
0: 专家提醒，夏季高温天气在出汗较多时，人体正是血管扩张、血压降低的状态。一旦喝冰镇饮料降温，反而会因为血管强烈收缩刺激心脏、大脑后，造成脑供血不足，导致人晕倒、休克，甚至是猝死。而对于肠胃较差的人，还容易受到寒性的刺激，造成肠胃黏膜受损，严重的还会诱发急性肠胃炎。那么高温天气，我们该如何吃冷饮才更安全呢？
7: 如果呢是在运动以后呢，一定要休息3到5分钟左右，心率呢相对平稳之后呢再喝。建议大家呢把冰镇的饮料呢放在温水中大约1分钟，待回温一些后呢我们再喝，而且呢要小口的慢饮，像冰激凌、雪糕之类的呢不宜超过一个，即使呢超过2次吃的间隔时间呢，也至少呢在间隔2小时以上。
0: 专家告诉我们，夏季防暑相比各种各样的饮料和冰淇淋，喝温水其实是最解暑的。温水在进入体内后会引起血管的扩张，进而促进排汗，起到散热降温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解暑。
7: 可以呢适量饮用一些常温的酸梅汤或者是呢绿豆汤。像酸味的饮品呢，不但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辅助补充维 C， 还可以呢在体内分解为2氧化碳和水，带出体内的热量，在解暑的同时呢起到维持机体代谢的作用。而绿豆中呢有丰富的钾元素，在补充钾的同时还能够增加人们抵抗中暑的能力，并且帮助机体呢补充流失汗液所带出的电解质。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22批次，其中合格2950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重金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加工助剂残留等6类问题。宾县宾州王中立蔬菜水果店销售的姜，其中塞虫胺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大庆市大同区佳品蔬菜店销售的山药，其中咪酰胺和咪酰胺锰盐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佳木斯市前进区红一姐熟食店销售的鲫鱼，其中恩诺沙星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延寿县优佳汇生鲜超市佳悦店销售的绿尖椒，其中塞虫胺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松北区好又多连锁生活超市怡品雅居店销售的来自哈尔滨好迪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大黄米锅巴烧烤味儿，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辽宁交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松北万象汇分公司提供并使用的餐杯，其中大肠菌群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

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0: 还在发愁做饭慢炖菜难吗？这款陶土多功能微压锅解决厨房难题，微压速烹，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安全好用。参与活动即可领取好物福利。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0: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3: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全省高温高湿天气仍然持续，降雨日数较多，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哈尔滨东部、鸡西西部、牡丹江阴有中到大雨，齐齐哈尔南部、绥化东部、哈尔滨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黑河南部、齐齐哈尔、绥化、鸡西阴有中雨，其中齐齐哈尔北部局地雨量可达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近期暴雨天气多以强对流形式出现，多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强降水具有极端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60到80毫米，个别可达80到100毫米，请相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再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未来七天气温维持较高，除降雨时段之外，全省大部维持高温高湿状态，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1到34度。随着后期晴热回归，紫外线强度升高，提醒市民朋友们午后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补水工作。明天啊是降雨的核心时段，大家外出务必要携带雨具，驾车要减速慢行，注意躲避积水路段。周末有进山计划的朋友需格外警惕强对流天气，根据天气合理安排出行。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3: 哈尔滨明天雷阵雨，23到28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舒适度指数2级，风力一般，暖，不舒适。晨练指数3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齐齐哈尔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绥化小雨转阴，21到28度。大庆阴转小雨，22到28度。伊春多云，19到26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鹤岗多云，19到24度。双鸭山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牡丹江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七台河阵雨，17到26度。鸡西阵雨转雷阵雨，19到24度。绥芬河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19到28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23到28度。哈尔滨后天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 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5: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伟大仓君飞九梯是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向驻省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祝贺；
1: 梁慧玲八一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范应对近期强降雨视频调度会议，梁慧玲做工作部署；
1: 各界嘉宾齐聚2026中国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共话发展机遇，共谋合作新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31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在陆军第78集团军某部和联勤保障部队某旅，许勤与官兵深入交流，了解部队官兵学习训练生活等情况。许勤说，长期以来，广大驻省部队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投身强军实践，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支持服务地方建设，在强边固防、抗洪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作用，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子弟兵的新面貌。看到两支部队为防汛抗洪救灾做了充分的装备、战力和后勤保障等准备，随时依令奔赴一线，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勤对驻省部队官兵的担当奉献表示感谢。他说，目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极难险重任务面前，人民子弟兵永远是党和人民最信赖的忠诚卫士。希望军地各级进一步加强汛情通报和会商研判，强化应急处置协同联动，共同打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硬仗。许勤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强军兴军新征程上，广大驻省部队官兵要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夯实听党指挥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政治本色。要聚焦备战打仗，厚植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切实提高心域心智战斗力。要坚持军地合力、强边固防，统筹推进应急管理体系、拥军支前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强化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合管边控边，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许勤强调，黑龙江素有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积极推进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奋力谱写军地亲如一家、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省领导赵忠、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

0: 7月28号，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7.13375部队，梁惠玲观看装备器材展示，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抗洪抢险准备情况。他说，7.13375部队是一支从抗日硝烟中走出的英雄部队，涌现出一批全军文明的英模单位。 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高打赢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部队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龙江人民为亲人，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关键时刻挺英担当，圆满完成了抗洪抢险、亚冬会安保等极难险重任务，为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希望部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1: 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不断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持续提高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与地方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增强主动性，打好主动仗，共同筑牢防汛抗洪救灾坚固防线。梁惠玲表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全力解决官兵后顾之忧。 在子女教育、家属优待、安置就业等方面办实事解难题，让广大官兵安心戍边建功军营。副省长于建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问。
2: 7月31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范应对近期强降雨视频调度会议，省长、省防指总指挥长梁惠玲在会上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努力实现四不目标。
0: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梁惠玲指出，根据气象、水文部门舆情汛情预测，7月31号下午至8月2号，我省中东部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增。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迎战状态。 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延长预见期，提高精准度，加强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落实预警、较应、反馈机制，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重点部位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机制。 遇有险情预兆，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紧盯江河水库洪水防守，严格执行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强化中小水库安全监管，加密历史出险江段、穿堤建筑物、水库涵闸等部位巡查频次，落实受洪水威胁区域加筑子堤、开挖非常溢洪道等应急预案。 紧盯城市低洼易涝区，提前对排水管渠清淤疏浚，强化桥涵隧道、地铁、地下空间等部位警戒管控和抢护，要扎实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抢修抢通电力、通信、道路交通等受损设施设备，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及时清沟排渍散伤，开展好灾情核查、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要压实落靠责任，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迅速将压力层层传导到各级责任人和基层一线，坚决筑牢杜汛安全防线。陈少波、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分别通报气象水文形势预测分析情况。哈尔滨市、牡丹江市、伊春市等强降雨重点影响地区和省水利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汇报防范应对工作安排。
2: 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走访慰问驻省某部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陈少波表示，部队官兵要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主责主业，发展新域新制作战力量。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和省委省政府奋力推进安全能力提升部署要求，加快发展先进战斗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重大责任。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新制生产力同新制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28号，副省长于建到空军驻哈某部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于建详细了解部队历史、现代化建设、训练成果等情况。他指出，多年来部队始终扎根龙江，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通航人才培养、抢险救灾等方面担当作为，为推动龙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不断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30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毅赴驻省某部队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李毅充分肯定驻省部队长期以来在国防建设和服务龙江振兴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发挥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锤炼战斗本领，勇担时代使命。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大官兵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当好坚强后盾。
3: 7月31号，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大庆市举行，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兰出席活动并致辞。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整理研究，有利于保存珍贵历史记忆，深化理论研究，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第一集丛书近期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包括上海、济南、大庆等11卷。活动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一口井教育基地等地，参加了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深入了解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孕育历程和丰富内涵，凝聚崇德向善、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0: 2026年企业家太阳岛年会正在哈尔滨进行。今天，年会首次举办的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论坛，吸引了上百名企业代表和顶尖科学家齐聚龙江，合力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论坛还没正式开始，会场内外嘉宾们就已经热烈交流起来。来自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首席科学家熊荣是黑龙江的老朋友，他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与哈工大已经有超过20年的合作。这次来龙江，他将目光对准了更多的企业。
5: 已经形成了一些技术的这个基座，从那个训再走向实景这样的一个链路，哈尔滨这边的这些优势的这个企业去合作，来共同推进产业应用。
4: 论坛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产业头部企业代表同台交流。除了探讨产业标准和场景建设外，大家还重点关注了北方寒地机器人产业集群建设路径。作为全国人形机器人生

0: 产和出口量最大的企业之一，宇树科技在讨论时就多次提到了冰雪应用的新场景。
1: 结合我们本地的冰雪的场景比较好，比如说滑冰，宇树今年刚推出了可以滑冰的机器人，我觉得这个场景就和哈尔滨是非常贴合的。
0: 独有的寒地工矿，完备的工农业场景，向北开放区位优势，可以为特种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提供稀缺极限的测试环境。这些特质为龙江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而凭借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和科研力量，黑龙江也成为了与会嘉宾心中的产业重要策源地。
2: 我觉得黑龙江从研发到生产制造有非常良好的一个环境，在机器人的产业链上硬件这一块在全国都有很强的优势。
3: 今天的企业家太阳岛年会还举办了特色文旅与银发经济为主题的两大核心论坛，从业者们通过交流碰撞，为龙江特色资源开发带来新思路。
4: 我认为破题的关键是从资源驱动转向运营驱动，让数字流量转化和资金形成一个协同关系。
0: 在论坛现场，结合黑龙江独特的文旅资源，嘉宾们纷纷给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4: 特别看好这个整个黑龙江省的文旅行业，我建议多推出一些拳头性的产品来集中基于几个样板性的文旅项目，通过线上的流量来去放大它。
0: 来自交通、餐饮等文旅全链条的企业代表也围绕场景更新、业态融合分享了新思路，一批前沿新业态即将在龙江市场落地。
5: 马上有两个新的项目即将签约落地，进行一些新的技术迭代。机器人将各个档口的美食送餐到这个消费者的餐桌。
6: 我想到的就是在新业态的探索上，把交通的能力，然后加上落地的一些接待和落地体验打卡的这个能力结合起来，把黑龙江的这个旅游经济和旅游消费带动起来。
0: 在另一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嘉宾们聚焦康养产业赛道，探讨南北供需对接。夏季的清凉是黑龙江发展特色银发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康养产业融合文旅、医疗、交通等领域，让老年人享受到一站式优质养老服务的思路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
1: 我们一南一北的气候和文化的差异，希望跟黑龙江的整个康养旅居的一些基地一些产业、一些机构能够形成一些联动，
7: 就是看中了非常具备特色的冰城夏都的这样一个旅游的禀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哈尔滨打造一个全国旅居的康养示范的标杆，助推整个黑龙江省的银发经济的发展。
8: 当前全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发展，抓实隐患整治、人员转移、抢险准备等工作，严阵以待，防范洪涝及次生灾害发生。
0: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昨晚牡丹江林口县境内乌斯浑河、鲶鱼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沿河堤坝面临溢流风险。当地人武部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奔赴沿江险段开展抢险作业。经过连夜奋战，成功封堵了六处隐患渗水点，加固堤防50多米。
9: 目前，强降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将全时待命，加强沿堤巡查，确保遇有情况随时处置。
0: 从昨天开始出现的持续强降雨，导致哈尔滨延寿县多处低洼地段老旧房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积水内涝，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快速赶赴现场，开展专项搜救转移工作。
10: 被子吗？
11: 行吗？行吗？
10: 吃上地了吗？
11: 行吗？
10: 吃上了，
11: 吃上了，
10: 走，慢点啊！
11: 行吗？
10: 行。
0: 截至目前，延寿县已完成紧急避险转移群众400多人。在鹤岗，当地提前对大暴雨区域的鹤林林场、三道林场实行全员撤离避险。水务部门对境内两座水库采取提前泄洪腾库容，目前可以满足每天90到100毫米降雨量的储存调节需求。佳木斯住建部门在容易发生洪涝的点位架设多台大功率应急抽水泵，每小时20万立方米的排水能力，可以高效应对极端降雨积水险情。在鸡西虎林，为了杜绝河水倒灌和积水漫灌的风险，当地紧急装填沙袋，堆砌防洪堤坝，对积水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机械化抽排作业。 在伊春铁力，多条通村公路被近一米深的积水淹没，百姓出行受阻，当地启动了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急救药品等应急物资，第一时间打通了救援空中通道。未来几天，全省多地还将持续降雨天气。今天下午1点，水利部启动了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未来，松花江、嫩江支流干涸，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松花江干流、佳木斯江段及支流汤旺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目前各地正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黑龙江省举行多种形式庆祝活动，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厚植军民雨水情谊。
11: 今天在黑龙江省某部队驻地，战士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就在今天，8名新兵迎来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生日，战友们为他们举办了集体生日会，不仅准备了生日蛋糕，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送去真挚祝福，让新兵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12: 第一次在部队过生日，又赶上了建军节，虽然家人没有陪伴在身边，但是战友很温馨，因为我父亲也是当兵的，向父亲承诺，我保证在年底拿到四优秀士兵。
13: 跟着我的脚啊！
11: 八一前夕，80多名官兵子女走进78集团军某旅，参加为期3天的军娃夏令营。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近距离体验模拟射击，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武警牡丹江支队也邀请了上100名官兵家属走进军营，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军营美食节和音乐派对，让官兵与军属共度一个温情满满的建军节。建军节到来，多种形式的拥军优属活动也同步展开。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携手省出版集团等4家企业，举行了黑龙江省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共同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机票打折、购车优惠等服务。黑龙江龙运现代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举行了老兵驿站揭牌仪式，驿站面向全体退役军人驾驶员提供免费休息、暖心物资补给等专属服务，并推出减免车辆上路费用、给予车辆优先选择权等多项拥军优待政策。鸡西市梨树区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了为英烈墓碑描红活动，100多名青少年志愿者在3代守墓人孙立的带领下，为157位抗美援朝烈士碑文细致描红，用最质朴走心的方式完成一场新时代少年与革命先烈的跨时空对话。
14: 这就是传承，因为他们把烈士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8: 东北超第6轮赛事火热打响，今晚鸡西队将客场挑战大连队，目前距离比赛还有1个小时左右，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15: 我现在就在梭鱼湾足球场，今天鸡西队真的是来了3000名助威的球迷，可以说是从东北超开赛至今人数客场啊最多的一场了。
1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鸡西一定赢！嘿嘿嘿！
17: 佳木斯球迷，还有双鸭山、鹤岗、七台河等城市的球迷也前来为鸡西球队，助阵。我们的口号是。梅城莫都，永不言败，鸡西
1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9: 场外的文旅促消费活动呢，也是玩法大换新。大家看我身后啊，好多人在这儿的，就是专门设置的黑龙江省文旅福利站，拿着票根参与游戏就能抽奖赢礼。这个呢，就是我刚才领到的10板大米。而且现场呢，各地市还会同步发放文旅消费券，可以说一张票根游龙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黑龙江文旅满满的诚意。
13: 觉得现场情况就是氛围特别好，而且免费试吃的东西非常好吃，吃了有锅包肉，然后还有齐齐哈尔烤肉，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黑龙江那边旅游。
0: 活动现场，龙江十三地市轮番登台进行文旅推介，景区免票、消费券发放、住宿优惠，实实在在的福利为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奉上了一份覆盖

0: 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龙江文旅大礼包。
1: 今天，黑龙江省首个本土羽毛球品牌安红在北安市举行发布会。安红牌羽毛球原料选自北安本地优质鹅翎，北安寒地鹅翎具有韧性足、毛感厚实等特点，加工生产的羽毛球耐打性能突出，飞行表现更稳定。此前，北安优质鹅翎大多运往南方加工，今年当地引进现代化生产线与加工工艺，打造本土羽毛球品牌，填补了黑龙江高端羽毛球自主生产的空白。目前，安红品牌不仅达到国际赛事用球标准，市场认可度也在快速提升。
2: 这款羽毛球击球手感非常轻盈，打起来非常舒服，也很耐用。
3: 我们甄选的都是来自于鹅翅膀第四到第十一根的精品鹅翎，保证它这个原材料的足够新鲜，计划在一年内打造成这个黑龙江地区最大的羽毛球加工生产基地。
1: 7月31号，第四届中俄短视频和微短剧大赛在俄罗斯莫斯科启动。大赛由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与俄罗斯 SPB 电视集团、俄罗斯航空通信公司联合主办。紧扣中俄教育年重要节点，面向两国创作者征集优质作品，进一步深化中俄媒体与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大赛还在往届中俄短视频大赛基础上全新升级，首次增设了微短剧赛道，拓展两国创作者们的创作维度与交流平台。
4: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同城搬运行李的轻装行服务由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扩展至齐齐哈尔站、牡丹江站、佳木斯站和大庆西站四座车站。未来，购买上述车站出发或到达车票且托运地址距离车站35公里以内的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中预约出发旅客门到站或到达旅客站到门的行李搬运服务，价格为每件48元到98元不等。近日，由北京大学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机构发布《政务智能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自主研发的龙政智数政务大模型成功入选典型案例。龙政智数政务大模型凭借省级一体化算力调度运行模式，深度融入政务办公、民生服务等创新应用场景，有效打通了跨部门数据壁垒，将大模型运算能力转化为看得见的办事效率，推动全省政务工作实现提质增效。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事情

0: 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利。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3: 家人，同志们好。
1: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4: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1: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5: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6: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8: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9: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0: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9: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8: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9: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11: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9: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12: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那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9: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9: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

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七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

0: 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
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句喝就有。

0: 林子，你说你这么好，你嫁给厉觉祥，你这日子以后咋过呀？就算你嫁给铁头，就算那日子苦点儿，咱自己至少心里是玉铁的。你看俺嫁给大脚，虽然日子不宽裕，但他对俺好，俺心里就有盼头。林子，你听姐的话好不好？别犯傻，只要咱自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秀秀姐。

0: 你学舍，何日你八辈子？
1: 别熬造了，他又不是啥金枝玉叶。你就算把他娶过门，那也是一个招事的主，能把自己折腾的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他这就是贪恋富贵。你还真当他是啥贞洁烈女呀？
2: 婶子，铁头够难过的，你就别说他了。铁头，别再瞎闹了啊！俺回了。
3: 就想，那要剁了，剁了你，还把你宁家大院都烧了，还把你个老畜生烧成灰。那个老畜生，我跟你没完，现在才没完。
4: 银子为啥拿着那么好的窝头过来给俺吃？啊，仙子。还算弄明白，啊，他娘的就是个蠢人，啊，是个蠢人啊，啊，他娘的就是个蠢人，啊，就是个蠢人。
1: 他跟你好了这么多年，掉定就去攀高枝了，这个傻子对你有情分呐！
2: 你别走啊！
1: 羊水破了，这就要生了，赶紧的，大白手，快点快点，你赶紧去找接生婆，顺便把你二婶给叫来，快点，哎呀，忍着点啊，忍着点，孩子，哎呀，
5: 谁拿走的？啊！谁拿走的？是不是铁头？是不是铁头？不要脸的！不要脸的！谁？说谁？是不是铁头？你俩是不是想干？啊！你俩是不是想干？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要么你今晚打死，要么你放俺走。选一个吧，选。选。选了，从此咱俩就两清了。
1: 两清了，想得美！俺告诉你啊，俺这一辈子，俺也不能出来了。再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

0: 看看，
1: 这孩子，哎呦，跟俺家铁头小的时候还真有点像。哎呦，呸！
2: 像也是缘分。
1: 俺说这不是俺们家的儿媳妇儿，这把你请来了，也不能让您白忙活。这钱，哎，您收下。哎啊，
3: 这钱俺今天不能收，就当是俺行善积德了。啊，
1: 这怎么话说呢？
3: 俺走了。
1: 哎，那谢谢您了，
3: 回
1: 谢谢您了啊，
3: 回来。
1: 哎呀，这傻子还真有傻福气。
4: 傻条哎，你可有本事哈，看看。生了一个这么俊俏的小小子，你知不道吧？哎
1: 可惜了，这羊肉贴不到狗身上，跟俺没关系。二嫂，今天多亏了您和秀秀，要不这傻条都把孩子生在地上了。
4: 你这说的，你家摊上事俺两个能看着你一个人忙活？
1: 傻条，好福气呀，今天这么多人都来帮你了，明天赶紧的把孩子抱回去给你爹娘看看，就别再回来了啊。
4: 没事。不去你爹那，不去，别说他爹，他爹都揍他，这揍怕了，这孩子浑身都是瘀伤，天天都有心伤。
1: 那他也不能老住在俺家呀，这孩子也不是俺的。
5: 娘，他刚生完你就别招他了。
6: 铁头，你进来看看孩子。
5: 俺不看，又不是俺的。
4: 你抱着，你抱着，来，俺弄个鸡蛋汤去。哎，给傻条补补啊。哎，慢点。哎呦，哎呦，太好玩了，孩子。
1: 秀啊，哎，你也累了吧？忙活半宿了，别管他了，你歇会儿。
3: 俺没事儿。
7: 秀秀，铁头娘，
6: 哎，
7: 出来看看，你看看，快来看看。
4: 你看看，秀秀。
3: 娘。
4: 这都谁给的东西啊，也不严个声啊。

0: 作孽呀，完了完了，沙雕送不走了，这是做了坏事的人，他们不想认了，送了点东西就想把事儿给平了，你说俺家往后可咋办呢？哎呀，
1: 婶子，俺看这么些个东西不像是一家送的，肯定大家伙也觉得这事儿不是铁头干的，你们又把傻挑收留了，大家伙都觉得你们是好样的。
2: 秀秀说的对，这都是大家伙对你们娘们俩的心思。
0: 那是好心思，咋还偷偷摸摸的呢？
1: 您刚才也说了，谁送的就是谁干的，大家想干好事又怕惹上嫌疑，这都不敢吱声。
2: 秀说的在理，
3: 俺替铁头娘俩，替傻条娘俩，谢谢大家，谢谢乡亲们。

0: 你咋醒这么早啊？
1: 睡不着了，想起来帮你缝缝袜子。
0: 别累着了，俺可以不穿袜子。
1: 那可不行，上秋了，寒气从脚上来，袜子是养脚的，你一年四季都能穿。
0: 行，俺穿。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2: 傻条的儿子都快满月了。
1: 可不是，哭得可有劲儿了，就是这傻挑呀，动不动就往外跑，这孩子吃奶还得现找娘。
0: 这女子生孩子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俺听着都害怕。俺是真不想让你遭这个罪。
1: 你陪着俺，俺就不怕。
0: 那肯定的，俺肯定陪着你啊。
1: 俺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进屋，俺的意思是你别走就行。
0: 天塌下来俺都不走。
1: 外面啥动静？
0: 哎，又闹灾民了吧。
3: 好模样，好模样！哎，牛姑，牛姑，好模样，这都是咋的？
4: 婶子，又来了一批灾民，一进唾手客抢东西，饿疯了，俺得赶紧把俺家鸡藏起来。
3: 好好，你赶紧去，赶紧去！大壮啊，他爹，赶紧抓着鸡报母去，灾民又来了，可了不得了！哎呀，站住！你敢站住？你这养的孩子，你怎么知道喂呢？滚！你别
4: 滚！滚！滚！
3: 滚！滚！
5: 让你啊！这是你尿了！
6: 我赶紧的，给我接住他！
5: 小娘，过来喂他，要不然真揍你了！小娘，哥！
3: 哎呦！哎呦！看把孩子给乐的，站住！你敢站住？

不哭，不哭。

0: 合身好看。
1: 闺女，东家对你还好吧？
0: 嗯。娘，您这药还是得喝啊，不能稍好些就把药给停了。俺还扯下些布，回头您给爹还有弟弟妹妹做几身衣裳。看看，
1: 闺女，哎，以后你别往家拿这么多，你每次拿回来呀，娘都藏一半。这有的时候，总得想着没的时候啊。
2: 娘，不用藏，只要宁家能吃上一口饭，俺就不会让你们挨饿。这是给爹的。啊，
3: 银子回来了。
1: 爹，他爹，你咋这么早就从地里回来了？
3: 俺饿了，回来吃点东西，吃完了东西再回去干活去，行吗？
4: 这都是啥好吃的？
0: 就这些。
3: 这是啥？
0: 这是馍馍，这是娘的药。
3: 哎，你娘病好了以后药不用了啊，多带点吃的，真好。
0: 爹，虽然俺嫁了过去，咱可以不用挨饿了，但咱还是不能指望着别人接济过日子，咱腔子里这口气不能丢。
3: 别人？哪有别人？他是你的男人，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没。
0: 娘，俺走了。
1: 哎，闺女，吃口饭走吧。
5: 不是，
1: 你眼里就是吃的，你还有闺女吗你？
3: 咋的？她嫁给宁学祥，

0: 你今天下午又回娘家了啊？三天一趟，五天一回，一回都不空手。暗日当你家聚宝盆了？
1: 东西都是俺挣的。
0: 你是给俺扛活了，还是给俺种地了？你拿啥种地？
1: 你说呢？
0: 俺供你吃，供你穿，还让你穿金戴银，你从来就不给俺一个好脸儿。给俺过来！来，过来。
1: 今晚俺可以答应你，但你得给俺5个大洋。
0: 有吃有喝有么钱？
1: 俺要送俺妹去读书。
0: 咋？买卖做到自家炕头来了，没钱吹灯吹酒。

0: 不给钱还想碰？
1: 别打了！
2: 你给俺钱，你非给俺钱，还想动手？
0: 你跟老四配，看俺爸
1: 可不敢，可不敢，
0: 给钱，
1: 俺给。

0: 差一个。
1: 嗯，
0: 少一个。
1: 差一个。哎呦我的天！

0: 那这最后一个也给你，
1: 嫂子，俺够了，俺吃饱了。吃吧，你吃没吃饱，俺还不知道吗？俺不会饿着你的。但是苏苏啊，这赶上灾年，咱家就算有余粮，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吃了。俺之前跟小青说了，往后也不做那么多，吃饱就行。你呢，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点菜了，好不？
0: 哼，俺现在不是小孩子了。
1: 你教了俺那么多，俺现在也懂过日子。那外面的灾民抓个老鼠都往嘴里放，咱现在是该省就得省，可不能把日子过成他们那样。
2: 那倒不至于。但是你知道节俭了，嫂子还是挺高兴的。吃吧，小琴，小琴。
3: 吃饭了，吃饭了，秀秀吃饭了，
4: 俺这就来。
3: 大脚，秀秀周末呢不叫他干活吗？
5: 闲不住，非要给单身苗子浇水。
3: 你两个先吃，别叫他看见，要不他又不喝那碗稠的了。 哎呦，秀秀啊，哦，你肚子沉，别吃吃顿顿的。
4: 娘，俺这都7、8个月了，没事儿。您不是生大脚的前一天还在地里呢吗？
3: 俺之前种着单身啊，苗子长出来了，长得怪好看的。
4: 可是，
3: 俺就想浇点水。
4: 你跟俺不一样，你是大户人家长起来的，俺打小就干活，俺粗了，抗磕打。
3: 娘。
4: 俺觉得俺现在也是抗磕打的，是不？娘跟你说，你从进门的第一天，俺就看出来了，你可是抗磕打的，俺心里明白。吃饭去吧。哦，给俺，给俺。
3: 哎，你慢点啊。
4: 哎，哎，哎呀，赶紧吃。哎呦，慢点啊。
3: 哎。
5: 快吃饭。

0: 哎，秀秀，吃了吧？
1: 娘，俺不饿。
0: 不饿也得吃。
1: 娘，娘，咋能把愁的都给俺呢？这爹跟大脚都是做活的人，整天吃着清汤寡水的，可咋行啊？咋能这样呢？
0: 我都瞒不住你，你就踏踏实实的吃，不能饿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你爹种上这些叔叔都是给你娘俩弄下的，叔叔先打粮食，俺们再省着点，你和孩子的口粮不就接上了，亏不了你和孩子的嘴。
1: 你对俺真好。
0: 你傻孩子，都是自家孩子，能不对着好吗？
2: 姐，
0: 吃。
2: 姐，王婶儿，
1: 松松。
0: 哎，
2: 姐，姐，俺给你带了馒头，这还热乎呢。
0: 哎，这个怪好。吃吃吃，哎，吃啊！咋了，秀？
2: 方婶，姐咋了？
0: 咋了？咋了，秀？
2: 姐，咋了？
0: 你咋了，秀啊？你咋了，秀？
3: 咋了？
2: 大舅，大舅，姐，咋流血了，姐？
0: 你看，
3: 哎哎，秀，没事。
2: 哎呦，
3: 没事，秀。
2: 哎呦。找他爹，俺估摸着孩子丢了。
4: 姐，把药喝了吧，这药还热乎着呢。俺求你了，姐，要不俺喂你吧？咋办呀，凤婶儿？
0: 就是吃的太少了哈，吃个饭，省个这个一口，省个那个一口，才顶不住的。
5: 俺对不起俺孙子呀，啥好吃的也没给他。孙子呀，
0: 别说了，孩子心里够难受的了，你赶紧杀只鸡，俺到灶上烧水去哈。
5: 杀鸡？
0: 哦，
5: 不下着蛋吗？不换盐了？
0: 你不得给秀秀好好补补啊？
5: 哦
0: 哦，
5: 对对对，我有啥用？大家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2: 你说俺早干啥去了？俺早该顾着俺姐的，姐，你等着啊！

大娇，俺杀了只鸡给秀秀补补，你赶紧进屋陪陪大娇啊，叫他把那药得喝喽。哎，大娇，俺跟你说啊，孩子没了，那是跟咱家里没缘分。你跟秀说，你们还年轻，往后再要。

0: 秀，你咋样？
1: 你把他埋哪儿了？
0: 俺给埋在鳖顶子了。
1: 可以好好睡下了，是咱对不起他。
0: 是俺没照顾好你们娘俩，俺对不起你们。
2: 哎，早就没想着把你杀了嘞。
0: 这孩子命这苦嘞！
2: 哎，他爹，打今天起再别说这事儿了啊！他两个心里比咱难受，别戳孩子的心。赶紧拌饭，叫秀吃饱了再哭。
0: 嗯。

0: 哭啥？有事说。
1: 爹，俺姐的孩子没了。你说咱们在这一天天吃好喝好，让俺姐一个人在封家遭罪啊？
0: 俺就说这老封家啊，让你姐嫁过去，拿着当大牲口使唤。
1: 才没有，冯二婶子说了，俺姐啥都不舍得往嘴里放，那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孩子才没的。
0: 你让俺咋办？你来告诉俺，就是俺糟心的啊！俺给他啥他都不用，不吃俺一粒米，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吃啥长大的。俺不管，俺上杆子，俺都贴不上。
1: 你要是俺姐亲爹，你就准备在梁子送回去。
2: 素素，拿来。
0: 拿啥？
2: 粮仓钥匙，俺给秀秀装粮食去。拿来。
0: 他能要？
2: 俺给的他就能要，信吗？给。
0: 你给的也姓宁，俺还不知道他不给。你走慢去。

秀啊，你看咱屋这个鸡油怪多，黄乎乎的鸡汤啊，赶紧起来喝两口啊。大娇，你吃饭去，让俺娘俩待一会儿啊。

秀儿，这可不算么大事儿。你说咱村上的女的无前无后的，哪个没有这个事儿啊？你就说俺吧，咱大脚一个呢，大脚身前身后俺掉了两个呢，这不剩了大脚一个人了。

0: 么事啊，咱还怪年轻，往后生一大堆孩子还在后头呢。哦，起来起来，来得吃东西啊，来娘喂你，娘喂你，来。
1: 娘，对不起，对不起，娘对不住你。哎呦，俺怎么去了？让俺闺女遭罪，让俺秀遭罪，都是俺不好，俺不好，都是俺不好啊！俺可不好，我秀，
2: 我可怜的秀。花叔，来，
3: 表哥，
2: 这是给俺姐的，给俺姐好好补补。哎，秀秀不吃宁家的粮，这是俺从娘家带来的。
4: 好，放鸡窝。哎，啊，
5: 哎，咱不能要。哎呀，你。
2: 为啥不能要啊？你省来省去的，把俺姐身子都省垮了。
5: 是啊，没本事，没照顾好他们娘俩。但这日子不能靠别人接济的过。
2: 你是顾着脸皮子，还是顾着俺姐身子？
0: 姐，你别怪你姐夫啊。你姐夫跟你姐一样，谁的东西他都不要啊。
6: 秀秀，俺知道你心里难受，俺们就是想让你把身子养得好好的，等你好些再把东西还给俺们，成不？
1: 姐啊，
2: 二叔，二叔，俺来看看秀秀，拿了几个鸡蛋，别嫌少啊。
4: 谢谢。
2: 咋样？不太好啊。
1: 秀秀，俺就不进去了啊！你好好养着，赶紧好起来，还等着你给俺们讲药苗子呢。
4: 大乔，别太难过了，想开点啊！我是有那么句老话吗？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地好，种好，照样能长出庄稼。嗯，

0: 咱儿子就在咱心里，咱俩是他的爹娘，会一直记着他的。他也知道，咱不能一直哭了，日子还得过，咱也有爹娘呢。
1: 那你吃点东西吧。
0: 你也别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了，咱俩都得学着放下。
1: 俺知道，俺就是心疼你。

0: 铁头人呢？
1: 不哭了，不哭了。
0: 这也没吃的，咱先抱回去吧。
2: 没听到孩子哭，还以为是被啥活物给叼走了呢。
3: 婶子，孩子哭得厉害，秀秀给抱回来了。
2: 他这是饿了，这傻条又跑了。俺跟铁头就去寻傻条回来喂奶，这不寻了一圈也没寻回来。
0: 俺这一到门口，听着磕了不哭了，俺还以为傻条回来给他喂奶了呢。
3: 你嫂子给他喂了米糊，还有蛋黄，吃饱了就不哭了。你刚管孩子叫啥？
0: 俺也没啥玩火，俺给他取了个名，叫柯了。
1: 柯了好，好养活。睡了，睡了，睡了。
3: 咱出去吧。让你嫂子帮你哄会儿。
0: 那太好了，别累着嫂子就行。这俺娘这一天净忙着地里的事儿了。这傻条也不管着孩子，俺前两天就揣着孩子到地里干了活，这不管也不行啊。
2: 你咋还叨叨俺的不是啊？屋里屋外，再加上这孩子，俺受的累还少啊。你揣着那孩子有啥用啊？这也不知道给谁养。
0: 你可白说这话啊，那是条命啊，扔了不成。
3: 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要信得过你嫂子，就让她带几天。你也知道俺们刚……
0: 哎哥，俺感谢你们还来不及了啊。
2: 你可是得好好谢谢你哥嫂，多疼你啊！你说这也邪了哈，俺没逮着傻条给孩子喂奶，俺也给这孩子喝米汤啊。可他呀，就是闭着眼睛的哭啊，他就不吃。这秀一喂，他就吃了。行，你们两口子受累了，俺回了啊。哎。

0: 来，慢点，去哪儿？看看。哎呦，这是单身苗子。嗯。你这几个月早出晚归，就是忙这些。俺看你。
1: 为了钟家生，遭了多少罪？俺就想，俺一定要给你把这生苗子给他种出来。俺不懂，俺就去问长春。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版，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现在这生苗子虽然晚收晚种，但长生说了是好神，你要想收现在就收，你要想留但冬天给它盖上，等明年开春返青时再收。俺就想告诉你爹，众生没有什么天谴，俺也想告诉那些想跟你众生的人，这东西跟你说的一样，好种好收，不许再谢谢俺。
1: 你放下，你踩的是苗子。
0: 上前头看看去。
2: 在俺大脚的帮衬下，生苗种的是越来越好。俺还带着乡亲们一起种，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生苗给了俺们些许甜头和盼。一转眼五年过去了，铁头虽然不认傻挑，却认下了柯了这个儿子。
3: 哎呀，柯了，又在秀恩家睡了一夜啊？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说想爹不？儿子，来，爹抱。
2: 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取名叫封家明。小日本侵占了东北，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那几年的灾情不断，涝灾之后是蝗灾，又遭遇了大旱。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才勉强度过灾年，能入口的粮食也是数着日子吃。可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
4: 一子而食，嫂子，这帮上还说啥了？
5: 还说好多灾民都死在路上了，然后就是狗啃人，人在抓狗。
4: 俺这饭都吃不下了。
5: 有的吃就赶快吃吧。俺还听说呢，好多灾民在路上搭成了伙，抢粮作恶。乱世啊，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4: 嫂子，咱不怕，咱家肯定有粮食。咱家不是有好几粮吨的余粮吗？咱家人口少，就是今年真大旱，颗粒无收，咱也能扛过去，是吧？
5: 哎呀，你快打嘴吧，就不能说点好的？说今年大丰收啊。还有啊，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顿都半空了。
4: 真的假的？
5: 俺骗你干啥呢？本点在外边，也不知道是咋样了，能不能有口吃的？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4: 华上通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教育厅搞救了吗？那高九还能没吃的，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那不写信，因为忙呗。
5: 能忙啥呀？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写的那个潦草啊，三言两语的就知道安排俺干这，安排俺干那，都不知道说说自个儿的事
4: 儿。小子，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他现在也上省城了，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你不瞎想了啊。
5: 俺也没工夫想他。今天啊，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旱，要去束河打水浇地，俺得过去看看。那苗子都快蔫了，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你跟俺一起去不？
4: 去浇地俺就不去了，俺不会去了还碍事儿，俺就在家待着。俺在家也不闲着。俺帮您捋账，俺现在这账捋得可明白了。
5: 行，你捋账。
6: 慢点啊。
7: 叔叔来了。
6: 哎，娘，我来了。哎，都歇歇吧，来吃两口。
5: 哎，好。
7: 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一人两个馍，一个参子汤，
8: 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
3: 歇会儿。哎，
5: 要我说呀，还是秀秀的主意好。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一家一家的浇，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二遍，是吧？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哎呦，这第一遍还没浇完呢，枝头跟地呀、啊、就把这浇得吸干了。
7: 可是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这大伙在一块浇水正好。
3: 哎，
7: 你看看，饭都吃了，活也干了，
9: 渴了，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
7: 听见了？俺娘又来了些灾民，哎呦，他爹，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
10: 婶子，不用，我看就是路过。他们也长眼睛了，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
11: 呀，你没听说吗？有的人饿草去了，连那个树根啊、树皮都吃。那个大脚，
3: 哎，

0: 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
1: 哎，
2: 哎呦，
1: 行，
2: 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3: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4: 王二叔，
5: 放肆媳妇儿死了。
6: 啊，我
0: 咋死的？
5: 在家饿死了，你过去看看吧。
6: 哎呦，上啊！这半个月前，大脚还担给他半袋子那个孙子地瓜两铲粉呢。
2: 不会让灾民抢走了吧？
6: 都知道他家可怜，不都从嘴上省下的？他咋能饿死呢？啊！俺省着点吃，他能扛上个半月呢。
7: 别着急，别着急啊！
2: 娘，你看看佳明啊，哎，去看看。
6: 好好，哎，是孙子，咋饿死了呢？哎呦，
7: 别急，别急啊！
6: 这没事啊，这是。
2: 怎么回事啊？俺们不都是送了身子和地瓜粉了吗？
7: 俺刚才问梅妹儿，你不是送来小半袋粮食吗？这娘俩饱吃饱喝，几顿就吃没了。但你要跟她说，你吃饱了就躺着，睡着了就不饿了。这孩子饿得受不了，他就跑出去找吃的，结果回来一看，就没劲儿了。
2: 爹，
8: 你父没主的，俺就给做个主。冯四媳妇不像冯四做了恶的，但村里怎么着也给凑口博棺材，跟冯四一起合葬。这个孩子是冯家的，你们冯家若是也养不起，那就看看过去给谁家做个儿子。
7: 俺们要爹。
9: 老四呢，虽然做了很多恶事儿，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再说了，他也是俺们老冯家的后，俺们养着。
8: 那就盖上吧。

0: 张明呢？
1: 睡了。
2: 你少叹气，这都是你们家俺们家的，就是你们家，害得俺爹俺娘都死了，俺哥也跑了，就得是你们家，吃穷你们家。哎，
3: 这个孩子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说话呀？什么叫吃穷俺们家？来，二伯给你掰扯掰扯。当时你爹把马子引进了村，后来让马子乱枪打死，是吧？你娘纯属是自个儿饿死的，对吧？俺们全家看你可怜，把你抱回来，管你吃，管你住，好话一句没有，歹话一大堆啊！谁教你的？是不是你爹你娘教你的呀？
4: 行了，饭桌上不叫子，等吃完了爱说么说么。
2: 俺又不是你的儿，你少管。
5: 干嘛去？
4: 这孩子。
3: 好不好啊，将来也是孽障啊。
1: 爹，他才多大的孩子呀，犯不着跟他较劲。四叔四婶子呀，这辈子忙着往嘴里葫芦食，没心思教孩子，这腻味没味儿，都跟野孩子一样。那现在没味儿来了，咱家就是跟咱有缘分，是啊。
4: 是啊，你忘了那年你叫大脚和秀秀把这孩子抱回来的，冯四婶子在团练的院子里绑着，没味儿都快饿死了。抱进来了，你又给洗澡，又给熬粥，又给剥鸡蛋，
1: 就是
4: 这会儿俺们还没闲呢，你倒闲了。谁说的给疯子屋里头留个后啊？快吃。
1: 玩吧啊，玩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好不？大脚。
6: 嗯。
1: 你还是得抽空教教梅味儿你身上的本事啊。
6: 啥本事啊？俺就会种地。俺觉得这梅味儿不是劳作的性子，
1: 所以才让你教他呢。他可是你叔兄弟。
6: 是俺叔兄弟，可俺觉得你比俺还上心呢。
1: 俺就是想啊，要是俺的孩子没了娘，能有个好人教他一把，学个糊口的本事，俺泉下有知也踏实了。
6: 哎，俺肯定会教他，你也犯不着拿自己打比方吧。
1: 哎，睡了。
6: 嗯，这浇水这活儿看着简单，要是不学也教不好。俺告诉你没味儿，这旱天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啊，这一瓢子水下去，不能等着麦子都没喝到水就给蒸干了，听到没有？俺教你。
2: 俺不学，俺也会像俺哥似的，不种田，到处去跑去玩。俺不用学种田。
6: 你咋知道你哥天天在外头玩呢？
2: 俺就是知道，他老给俺托梦，前不托梦，俺也知道。他早晚回来接俺，俺就是在你家落个脚，你们别费心了。
6: 晚上吃饭不？吃饭不？
2: 吃。
6: 吃就学。
2: 哎呦，我
6: 太好了。不种地吃什么？啊？
1: 这是什么呀？啊？
7: 刚才问的四个事。
1: 大脚。
6: 啊？文典，魏文典，
8: 田涛，文典，
6: 走走走，
8: 田涛，黑了，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6: 哎呦，
8: 大脚，
6: 哎，
8: 秀秀，你现在都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6: 啊？这是俺儿子。
8: 你的儿子啊，你都当爹了，叫叔叔。
7: 叔叔好。
8: 哎，乖。哎，正好你们都在，俺先通知你们啊。俺这次回来呀，是要完成教育厅下达的任务，组织恢复夏庄完全小学的教学工作。也就是说啊，这往后你们的孩子，还有这方圆十里的孩子们，都有地方上学了。哎呦，小贾、新明、 就是来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师。
0: 哦，大家好，
9: 大家好。哎，
8: 小涛啊，想学认字不？没关系，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
9: 太好了，太好了，你这回来教书啊，孩子们有福了。
8: 是。
1: 回家看了没？
8: 还没呢。
1: 快回去看看，你家嫂子还有苏苏都盼着你呢。
8: 对，俺就这么想，先回家看一眼，然后再去玩小报道。那行，你们忙，俺走了。哎，你们有空来找俺拉呱。哎，
3: 拉呱，
8: 你先想想孩子们上学的事儿。哎，
3: 俺去，
8: 你必须去，
3: 必须去。
10: 走了很久的文典回来了，文典有了很大的改变，俺和秀秀都觉得他眼睛里有了一种光，浑身有一把劲儿。后来俺和秀秀才明白，是他的身份有了变化，他加入了革命队伍，是那个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
2: 这都已经两天了，不就浇个水吗？这下水咋都没影了？
11: 嫂子，嫂子，你可回来？
8: 苏苏，
11: 你咋回来了？
8: 俺回来了，你好吗？
11: 啊，挺好的。
8: 小贾新平，哎，进来吧。
12: 好嘞。
8: 嫂子不在家吗？
11: 嫂子去大田里浇地了，两天没回来了。
8: 两天没回来了？那刘管家还有小青跟着去了吗？嗯，只说是去浇地。
11: 俺去地里看了，俺没看见嫂子他们，只看到密汉在浇地。俺问了密汉，密汉也知不道。
8: 没看见？那。

0: 老师，这忙活了半天还没跟我们介绍呢。
1: 这是我们应该叫嫂子
2: 啊，苏苏，这是俺一起的，小贾新明，这位是苏苏，怎么称呼？你们问苏苏吧。
3: 这样，苏苏姐吧。
1: 行，姐啊，
4: 姐，
2: 进屋。
1: 哎，
5: 是文典回来了吗？
3: 嫂子，哎，苏苏，文典回来了。
2: 嫂子。
5: 呀。文典呢？真是你回来了！哎呀，
3: 路上他们还跟俺说说你回来了，俺还不信呢。
4: 少爷，
2: 小青，
4: 哎，
3: 你这咋变成这样了？不是说去省城教育厅当官吗？这原来细皮嫩肉的，这现在咋跟个绝地汉子似的？
2: 嫂子，俺们有的时候啊，要在田间搞教学，难免会被晒黑。但是您看现在啊，是不是比以前壮实了？
3: 是，壮实了，壮实了。
2: 嫂子。刚刚听苏苏说您两天没回来了，
3: 啊，
2: 没遇到啥事儿吧？哎
3: 呀，能有啥事儿啊？小仙跟刘胡子一直跟着呢。那天说上地里头看他们浇水，后来俺看时辰还早，就说上县城的药铺去理理账，结果就耽搁了两天，也是忘了让人给苏苏带个信儿了。这，
2: 嫂子，这是跟俺一起的，小贾新明。
3: 啊，
2: 这是俺嫂子，
4: 嫂子，
1: 嫂子好。
3: 哎，谢谢你们照顾文典哈，还没吃饭呢吧？
2: 没呢。
3: 小青，
4: 哎，
3: 快快快，
4: 这就去
3: 屋里头坐啊！
1: 哎，
3: 小琴呐，
2: 进屋。
1: 哎，

0: 爹，你歇会儿吧。
1: 小点声，俺孙子睡觉。
2: 爹，爹，虽然今年这大旱减产，但俺那药材还是赚了点钱。拢共赚了四个大洋，俺想着留俩，剩下俩给您，留着买地。
1: 哎呀，媳媳妇儿啊，你看，
3: 您看看，这几年秀秀种中药，可没少补贴家用。
2: 没有，
3: 前后脚给你爹攒下有十多块了吧？买地的钱。去年冬月，你爹心思就活泛了。要到土楼姑那儿去买地，让俺摁下来。俺就寻思着这年景不好，可不是买地的好时候。叫俺说着了吧？看看，今年春天又大旱。哎，
1: 是啊，大姐儿，你们放心啊，啥时候光景好了，俺一定去选块好地。
4: 多待会儿，都吃饱了吧？
5: 饱了，饱了，嫂子。哎，
4: 往后想吃什么就来家里，嫂子给你们安排啊。哎，
5: 嫂子。哎，俺走了。
4: 你上哪儿去啊？
5: 俺去玩小报道啊。俺回来啊，就是让您看看，也让您放心。
4: 那下庄也没多远啊，都不能住家里吗？
5: 俺是带队老师，要和所有的老师住在一起的，俺是有纪律的。您放心。俺有时间啊，就回来看你。小贾、金明，哎，你俩先去前面等啊。
6: 行，哎、
7: 好嘞。
6: 那嫂子，
7: 我们先走、
6: 啊，我们先走了。
4: 哎，来啊。
5: 苏苏，俺看你对这东西感兴趣。那行，过两天俺回来教你。哎，嫂子，现在灾情太严重了，也许到了明年后年还会有更大的困难。这大旱再加上灾年。不少人都流离失所，甚至是卖儿卖女都活不起了，那咱家还是要该省则省，尤其是粮食一定要节约。
8: 嫂子知道，嫂子现在可省了，俺现在也不点菜了。
5: 好嘞，嫂子，那俺走了。
4: 能多回来两趟啊？
5: 一定的呀，俺还要回来帮您干活呢。哎呀，
4: 慢点啊。
5: 好嘞。
9: 咋就不能在家住？
4: 要不俺给你打个铺盖，你跟文典一块儿吧。
10: 文典，
8: 走走，
9: 俺干啥去？
4: 你男人回来了，你不得跟他一块儿吗？
8: 你不会又让俺生孩子吧？哎呀，
9: 嫂子说过了，不会再逼你。嫂子说话算话的。那文典现在又要教书又要下地的，身边得有个人伺候着呀。
8: 俺现在去不合适。
9: 咋不合适？

0: 伺候自己男人，天经地义啊。
1: 那文典哥的意思，他自己去了都不知道睡哪儿呢？啊，去了咋办呢？
0: 啥咋办呢？他睡哪儿，你睡哪儿啊？
1: 行，俺答应你，俺可以去，但是俺能不能明天去看看啥情况，再回来打包铺盖，行不？
0: 也行，明天你去看一眼，然后看都缺什么，回头叫小青啊，一块儿都打包了给你们送去。
1: 行。
2: 有人吗？
3: 有人吗？有人吗？大娘，您开开门，可怜可怜俺们吧，大娘。
0: 头发呢？
3: 你给口水。大娘，
4: 那村西头有个井。到那里喝去，管够哦，去吧，
3: 大娘，你发发善心，大娘，俺娃是小儿卖女，他很快就是个好老李了。不要钱，大娘，你就给口吃的就行。大娘，俺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吃，大娘就饿死了，求你了，大娘。
4: 哦，你等着哈。
5: 急，
4: 浪费了，浪费了，你看。
6: 喝完了再来，喝完
4: 有你的，你等着，等着。
5: 快点，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喝喝你。哎呦，给你俩，哎呦，爹，你快点，
6: 爹，
7: 你们干嘛呢？遇上这光景了，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俺家的吃了给了你们了，俺们吃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走吧，走吧。
8: 再给一人。是啊，
9: 我选一个，不要给一个，别哭了，别哭了，
8: 走，
9: 别哭了，
8: 给一点吧，
9: 来呀，别哭了，
8: 哎呦，
9: 你怎么给你穿？
8: 来，进来，
7: 干啥？走。
4: 哎呦，俺们也不是富户，俺也得活人呢。
7: 哎，那娃怎么不走啊？
10: 大姐等等。
7: 哎，你那个娃不要了？
11: 来，跟着娘走。
3: 说好了，那个卖给您了。他叫锁柱，今年7岁了，你给口生的他就活了。
11: 俺们不要您的孩子，您带走吧。
3: 俺就是为了活了，俺也不回来找您，您就留下吧。
11: 爹，这都卖孩子了，咱再给拿口吃的吧，娘。
7: 你说这日子可，咱把吃的给他们，咱们吃啥呀？再说了，这种人多了去了，你都管得过来吗？
11: 咱就管这一回。
7: 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1: 拿这个孩子吃，快去，快走！哎
7: 呦，快！
4: 咱再别招惹事了啊！你看看刚才锁门了，你俩可把俺吓毁了。
6: 姐姐，给我吃的，
3: 我没有吃的，你们别抓！
6: 俺没有吃的，
3: 俺没有吃的。
11: 你咋了？柱子，郭哥要咋了？
12: 这不是他媳妇走了吗？一直闹病，还是没扛过去，享福去了。就是可怜郭哥腰了，以后啊就成老姑姑了。
11: 来，
13: 嗯，
11: 俺再去给你热热吧。
13: 挺好的。
11: 你都不知道，俺今天和娘在家，差点让那灾民给抢了。
13: 啊，不是让你们锁好门户吗？
11: 锁好了。哎呦，你都没看见，太惨了，就为了一口饭吃要把孩子卖给咱。
3: 姐，
11: 喂，
1: 姐夫，
13: 哎，
11: 你咋来了？
1: 俺想家明了，俺来看看他。
11: 佳明刚去他奶奶那屋，一会儿回来。你吃了吗？
1: 俺吃过。

0: 过来，你坐会儿。
1: 姐，俺刚才来的路上看见郭桂妖了，他媳妇死了，柱子哥几个人跟着帮忙去下葬。郭桂妖好像变了个人，也不说俏皮话了。柱子哥说，郭桂妖以后一个人日子啊，难过了。
2: 这郭桂妖媳妇儿没了，咋也不喊人帮忙呢？
3: 村里的规矩，被病折磨一辈子的人啊，不给停灵，早送走，早脱生。
2: 咋了？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俺就是想跟你拉拉呱。
3: 俺去灶间吃。哎，坐坐。
2: 你咋了？跟姐说说。
0: 其实也没啥事，俺不想说。
2: 你赶紧说，说完让你姐夫送你走，这大晚上可乱了，都是灾民。
0: 姐，晚点哥回来，你知道不？
2: 我知道呀，这下你俩可以好好相处了。
0: 俺也不知道，他也不在家住，俺嫂子让俺拿着铺盖，跟文典哥去下庄玩小，俺今天算是应付过去了，之后俺也不知道咋办了。
2: 那姐可得问问你了，你心里咋想的？
0: 俺以前吧，就觉得文典哥是个小白脸儿。整天吃啊输啊，好像拿不起个儿。但这次回来他不一样了，他爷们儿了，他好像长大了，他说话都有劲儿了。
2: 这文典好像是有点变化。
0: 俺以前挺不稀罕这个人的，他上次走又伤了俺的心，俺就想如果他这次回来，俺就跟他分开，俺跟他把关系拎清楚。可是他这次回来不一样了，俺这心里就乱了。
2: 其实这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得看你，你得接受他喜欢他才行。正好你俩之前也没有机会好好相处相处，这次借着他回来，你再试试。
0: 那再试试。
2: 试试吧，姐可太希望你能安定下来了。
4: 哥，嫂，在屋不？
2: 咋了这是？
4: 哥，嫂子，
5: 咋了？
4: 文典让你们去俺家开个会。
5: 啊？
4: 看他那样，感觉是个挺重要的会。
2: 开会？
4: 啊。
6: 铁头说俺要开会，其实不是开啥会，俺就是想啊，跟俺最信任的你们，说说俺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俺先说一下俺自己，俺已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小贾还有新明他们是俺的战友。俺们这次回来啊，是以玩小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实际上是要完成鲁南革命委员会下达的任务。最近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咱们这一代的灾民灾情有多严重了吧？面对全国。灾情严重的地方不只是咱们这儿，黄河一带的泛滥，长江一带的干旱，就连水乡泽国，如今都成了一片焦土，多地的灾民死亡无数，遍地尸体。有些地方，把吃人肉、卖人肉当成了营生，甚至出现了一死而食的情况。啥意思？
0: 那报纸上说了。有些灾民不舍得吃自己的孩子，就拿自己的孩子换别人的孩子吃。
4: 啊，都成这样了啊！
6: 可是你们看看国民党在干什么？他们在忙着增强势力，他们在忙着占地盘。他们根本就不顾咱们老百姓的死活，可是咱们老百姓要活呀，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4: 你说咋干，俺们就跟着你干。
6: 让财主东家们主动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4: 那要是这些东家们都不服说来，那就是不放粮，咋整？你像那宁学祥还有宁可金的儿子护着。
6: 所以，为了防备宁可金这样的团练组织，咱们也有咱们自己的队伍。铁头，你有组织农会的经验，俺希望你把农会的兄弟们都秘密地组织起来，随时协助俺们开仓放粮。你不用担心宁可金那样的团练组织。

0: 文典，俺跟秀秀能帮你做点啥？
1: 大家，俺希望你和秀秀说服宁学祥主动开仓放粮，说服宁可金不要抵抗，放下武器，最好能加入咱们的队伍。
2: 还有俺跟你去说说嫂子，俺姐和俺姐夫说服俺爹，只要俺爹能开仓放粮，李军也能放，他都听俺爹的。
1: 苏苏，你说的意思都对。
3: 俺明白了，为了那些灾民，那些活生生的人，俺跟大脚也会努力去劝宁学祥的。
1: 谢谢。
4: 爹呀，你要早给我的队伍里配这个，什么马子啊，灾民，谁来俺都不怕。
5: 一个铁坨坨的80块大洋的，能买3-4亩好地的家。娃子，你爹俺心惊肉跳的，你知不道？
4: 哎呀，这个也好啊，爹。哎，肯定不是你一个人花，4-5家凑了吧？
5: 俺出的最多，
4: 你的地和粮还最多。爹，有这个在，以后那些惦记你粮的、想抢粮的人，遇着俺团练，都得绕道走。
5: 你躲墨儿，
4: 我苗苗。
2: 其实你也不用送俺回来，俺也不怕走夜路。
1: 咱们这儿现在太乱了，你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
2: 你担心俺？
1: 苏苏，你知道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俺会再次离开。至于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俺也不清楚，所以俺想把咱俩之间的关系处理清楚。俺不能再耽误你了。
2: 你送俺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些？俺问你，是不是上次俺要真怀上你的孩子，你就不会跟俺提分开的事儿了？俺姐说了，嫁谁家都不如嫁你家，知根知底儿，你人也好。俺想了，这都是好话，俺该听。再说，俺也不是差的嫁不出去。
1: 苏苏，俺不是那个意思。
2: 文典哥，咱俩的事儿不是咱俩能说了算的，你要有啥事儿得跟嫂子商量。你回不？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
1: 苏苏，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俺就不进屋了，俺要回去跟小贾他们开会。
2: 费文典，俺告诉你，你没耽误啊。俺先跟你一起忙你的大事儿，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叔叔，嫂子，你咋在这儿呢？
1: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咋才回来呀？俺都想叫刘胡子去找你了。
0: 俺就是去俺姐家了。
1: 这现在外头乱哄哄的，上哪儿去？下回说一声，再带个人哈。
0: 文典哥送俺回来的，俺不怕。
1: 那文典呢？咋没跟你进来呀？文典哥开会去了，说有重要的事儿。
0: 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
1: 就教两个孩子写字儿嘛。
2: 行了，赶快吃饭吧。
3: 嫂子，你再坐会儿，俺有事要跟你说。睡了。
2: 睡了。
3: 还真让你说对了，这文典确实不太一样。哎，你说你真能劝动你爹开仓放粮啊？
2: 俺心里也没谱。 但俺就是觉得，这粮食又不是土地，土地散出去就散出去了，这粮食明年还能再涨。

0: 这道理宁学祥终归是明白的。你看那灾民一个个都苦成啥样了，搁谁都看不下去。
1: 俺刚刚听文典说完，就想立刻冲到宁学祥那儿去给他讲这个道理。
2: 你要真想去，俺陪你去，给你壮胆。
0: 俺又不怕他，不用壮胆。俺就是觉得呀，这事儿俺得讲个策略，他要是当面拒绝了，这杠上就不好了。俺想着俺明天先去说服俺哥，争取让俺哥加入到文典的队伍里，后面开仓放粮就不是难事。嗯，
3: 俺这次见到文典哥才知道，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让大户们开仓放粮。俺跟文典哥都商量过了，俺跟他说服你，俺姐说服俺爹，咱都帮帮那灾民，咱给他一口吃的，他们就活下来了，是吧？
4: 文典这回回来就是要带头让俺们开仓放粮的。
3: 你别管是不是他带头的，就这事儿咱就该做。嫂子那灾民多可怜呢，都快饿死了，那咱有粮那咱就放出去啊。嫂子您要是能开仓放粮，你就是咱天牛庙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那传出去文典哥脸上多有面啊。到时候俺让文典哥和灾民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匾额，让文典哥亲自给你挂到祠堂，这多好啊。
4: 俺稀罕你的匾额，俺没粮。
3: 咋能没粮呢？
4: 上回不就跟你说过了吗，家里的粮顿都办空了呀。
3: 那要是真没有，俺明天得跟文典哥说一声去。
4: 去说，带上铺盖卷去说。

0: 胡子叔，上回大奶奶把药铺架子腾出来之后，咱不运走一批粮了吗？这次还要运呢。
1: 大奶奶说了，家里不留，全都运走。
0: 不是，一点不留，咱吃啥？
1: 留两三个月口粮就行了。哦，对了，大奶奶叫俺嘱咐你，这事儿可不能跟别人说，更不能大少爷知道，明白吧？
0: 啊，
1: 行，别说了，赶快，快。
2: 咦，咋不进去啊？咋了？快断对儿了！咋吃的那么快？你不是不知道，你二舅逃难来咱家，一下多了三张嘴呀！还没走？你娘舍不得往外撵，她赖着不走，你说让我咋弄？
0: 这光景，他们得忙麦子地里的活儿啊！这种了地了以后才能有吃的。老赖在咱家算咋回事吗？
2: 你就跟你娘说了，你现在躺在粮食墩子上，翻身掉下点渣儿，都够他们吃的。
0: 胡说八道！您又不是知不道，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
2: 不是，那，你求求他。 你哄哄他，你肯定有办法啊！你跟他说点软话，要不然我交给你，他要不给你粮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着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了，你就饿着他的种。爹。
0: 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
2: 我出
0: 这，
2: 我。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取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奔腾的松花江与黑龙江水，越群山，跨千年，奔流不息。他们在这里相遇，绵延千里，贯通祖国南北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启程。江汇于此，路驶于此，海通于此，这里便是同江。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同江是一方古老而瑰丽的神奇热土，黑土地，大江流，水绕良田，雀鸣蓝天。千百年来，赫哲族在这片世外桃源繁衍聚居，口口相传至今的伊玛堪，一针一线缝制的鱼皮画，如今同江已然成为国内赫哲文化保存积淀挖掘最完善的地区。当神秘多姿的赫哲文化与生机勃发的自然生态完美结合，同江当之无愧成为黑龙江畔的旅游胜地。品美食，可尝赫哲一席宴，能倾万里人。观湿地，可赏落霞与白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游村落，可体验传承百年神秘质朴的赫哲文化。逛公园，可感受中俄交融、活力四射的异域风情。两极穿越，借江寻龙，一同去感受同江的无限魅力吧。
1: 三江口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一年四季你要知道这风景都是各异的。但是来到了三江口景区，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就是起点广场。
2: 对，在同江啊，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叫不到长城非好汉。哦，哎，不摸起点儿
1: 怎么的，
2: 真遗憾。所以说呢，一定要到起点广场去转一转，讨一个好兆头。
3: 说到三江口，人们会经常误以为这里是三条江的交汇地方，事实上只有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在此交汇，交汇后的双色江被当作第三条江，这才是三江口名字的由来。站在三江口起点广场放眼远眺，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与此呼应江边的108根汉白玉护栏，同样代表黑龙江和松花江在这里相会。
4: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同江的起点广场，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小顾？
5: 这里啊，咱们边走边说。
4: 好
5: ，OK。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三江口广场。那三江口广场啊，又名起点广场。所谓起点，说的就是从三公路、同江到三亚这么一条贯穿，
4: 一个起点。
5: 对，贯穿祖国南北公路的大动脉，它的起点呢就在我们前方。
4: 就是这样的
5: 这个
4: 一个纪念碑是吧？
5: 对对对，一个纪念碑。那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身上啊有个小圆圈，哎，就代表着零起点的零，中间呢有个小的三角体，代表着零起点的点，联合在一起呢便是零起点。
4: 零起点。
5: 对，那咱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些游客啊在这里拍照的时候，他们都会亲手摸摸我们的小起点。这个起点呀，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它不光是公路的起点，还是爱情啊、事业呀、学业啊一个新的起点。
4: 明白了。
5: 对对。
4: 那同三公路其实就是同江到三亚的一个公路。
5: 对对。
4: 也被称为我们中国最美公路是吗？
5: 对对对。
4: 我一会儿我等到大家拍完照，我也去摸一下。
5: 可以可以。
4: 就我一直以为起点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同三公路的起点，但是你说的这个起点儿，我还真没想到是这个意思。
5: 对，因为咱们在北方嘛，起点儿的起点就是好运。
4: 你看它上面也写的“路驶于此，江汇于此，海通于此”。
5: 对了，主持人，咱们那个现在这正好是有这么多朋友在，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啊。
4: 好呀，好呀，
5: 我看那里有一个小鼓，我把它借来。咱们呢，一会儿我因为平常这个游戏啊，我也会组织我们游客朋友在一起玩。一会儿呢，跟随我的鼓声开始起，然后根据我的鼓声停，鼓停之后呢，咱们就去抢一个起点。
4: 明白了。
5: 对，谁能抢着，谁就是最佳的幸运者。
4: 大家，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吗？
6: 好。
4: 我们
5: 是但是这个咱们要是光去抢起点啊，没有什么难度。大家呢，等会儿根据我的鼓点停了之后，大家单腿上去蹦上去抢起点，好不好？
4: 好，
5: 那开始了啊！
4: 开始啦！3、2、1，开始！来，绕着走，绕着走，对。
5: 停！
3: 从起点广场步行几百米，就到了三江口博物馆。这是中国境内一座藏品丰富、风格独特博物馆。屋顶的铝合金装饰板分为三大块，代表着三江平原。
7: 你好，
1: 你好。
7: 你好，全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桐乡市赫哲族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小熊，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赫哲族博物馆，里边请。
4: 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赫哲族的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
7: 免费向公众开放。咱们再来看一下我馆的一个前沿部分。它主要是梳理一下我们赫哲族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我们是咱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古老民族，世代在三江流域居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展柜里面展出的石器，是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大部分的出土地呢是我们桐乡市街间口赫哲族乡的尾巴村遗址。
4: 这都是石器，
7: 石器，
4: 石斧，
7: 石斧，
4: 这是国家的
7: 新石器时代的，6000多年前。当时我们用石斧呢来进行砍砸，像这柄大的手斧呢是用来敲击动物的棒骨，
4: 棒骨
7: 获得骨髓，
4: 哦，明白了，
7: 补充营养。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季场景，通过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展示我们渔猎生产生活的习俗。咱们看一下，您看一下那个使用火正在烤制鱼类。那
4: 这个时候使用火的，这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像您说的比较发达的一个时代了，因为他们已经会使用火了，
7: 会使用火了。
4: 对，
7: 使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是那个吃熟食，
4: 对，
7: 而且呢，使我们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说，赫哲人对火非常的崇敬，称火为都热玛林，火神，
4: 都热玛林，
7: 火神。
4: 这是什么？
7: 这个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4: 哦，镇馆之宝。刚才我还以为那条黄鱼就是咱们镇馆之宝。
7: 这是1000多年前，辽代的石熊头国家的二级文物。哦，2014年的时候被评定为国家的二级文物。
4: 这是真品吗？
7: 文物，二级文物，国家的二级文物。
4: 正品是不是？
7: 对对对，那个能称为文物呢，那就是
4: 一定是真品。
7: 对，是这样的，
4: 石熊。
7: 石熊头1000多年的一个，
4: 就是它
7: 宝贝了，
4: 就是它雕刻的是一只熊的
7: 熊的一个，对，一个头部。就是说，说到它，我们得说一下我们的图腾啊。图腾呢是每个社会的人认为和本民族有血缘关系的动物或者是自然物，把它加以神话用来崇拜。我们呢是根据姓氏不同崇拜图腾不同。游客的家族老游家崇拜熊。富特哈哈家族老富家，就是我奶奶，这个家族崇拜虎；葛伊克哈拉家族崇拜梅花鹿；孙木稳舒木鲁姓孙的姓舒的崇拜独角，因为我们有语言没有文字嘛，在已知的这个资料上只能找到这些家族的一个图腾，我们就做成了这一根图腾柱。这根图腾柱
4: 哦，中间的这一根柱子，
7: 对，图腾柱
4: 是吧？就是
7: 图腾柱啊。很多人说，你们既然这些动物都是你们崇拜的图腾，那你们还猎虎、猎熊，还得吃，是不是？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生产生活条件，我们就是渔猎民族嘛，猎到了熊之后，直接吃掉可能是会于心不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熊头呢砍下来，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带领他的这个就是一众这个猎手啊，举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
4: 小仪式，
7: 小仪式，然后呢，这个念叨念叨。
4: 那就像您说的，真的是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您看啊，很多的民族它都是一个民族它有一个图腾，您的这个赫哲族呢是一个姓氏有一个图腾，
7: 或者是几个姓氏
4: 有一个图腾，
7: 对对，是这样的。
4: 这边就是咱们的鱼皮的衣服是吧？
7: 鱼皮制作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而且咱们中国仅有我们赫哲族人仍然在使用淡水鱼皮做服饰。
4: 哦，
7: 像这一套男人穿的鲤子鱼皮做的套装，
4: 这个就是鲤鱼的鱼皮，
7: 鲤鱼皮做的。
4: 所以咱们就是做这个鱼皮衣服的时候，是什么鱼都可以吗？有具体的分类吗？
7: 分为三种：大鳞、 中林和吴林，这属于大林的
4: 啊，鲤鱼
7: 就草跟青跟鲤鱼
4: 啊，属于大林
7: 比较大，
4: 鳞片大，
7: 对，

0: 去掉鳞片之后那个鳞衣能看得出来、嗯、然后呢这是孩子穿的黄鱼的鱼皮无鳞的套装，
1: 就是娇嫩一点，是不是软一点柔软一点，
0: 鱼皮熟制完之后都非常的柔软，像咱们身上穿的纯棉布一样，然后呢结实程度又非常的强，是牛皮抗拉力的三倍。嗯，
1: 这个鱼皮画吗？
0: 鱼皮画，
1: 这个、是
0: 这是婚俗用原色鱼皮做的鱼皮画。
1: 鱼皮画，
0: 您看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浅色的地方呢是鱼的腹部，
1: 这个地方
0: 对
1: 吧？
0: 深色的部位呢是鱼的脊梁。
1: 哦，这种
0: 根据这么一搭配，感觉就像上了颜色一样。
1: 对，
0: 还有我们的鱼骨画，
1: 神奇、啊、还有鱼骨画，
0: 这是省级的那个非遗传承项目。
1: 鱼骨画，
0: 你看我们把鱼打上来之后呢，鱼肉吃掉，鱼皮穿在身上，鱼骨头呢
1: 做成
0: 工艺品，对，来装饰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菏泽人和鱼呢是密不可分，也是把鱼用到了极致。
2: 说到同江啊，
1: 嗯，
2: 一定要尝鲜。这个尝鲜就是吃鱼。
1: 哦，
2: 菏泽食鱼有三大特色，
1: 怎么的呢？
2: 一，嗯，食鱼之生；二，食鱼之全；三，食鱼之鲜。
1: 特别的有讲究，是不是？嗯、那你看啊，我们这边呢，陆地团队呢已经到了起点广场参观了，但是我们江上团队可不亏呀、啊，人家开始准备起特色美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块去看看他们忙活的怎么样了。
3: 咱们现在做的这是什么？沙生鱼是吧？
4: 沙生鱼，对，是这种特别的美食。
3: 沙生鱼，我跟你讲，绝对是咱们同江的代表菜，被称为天下第一菜，是不是？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沙生鱼吧，是不是您对这个也是有所研究的？
5: 这个研究的谈不上，但是这个确实是咱们菏泽族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菜品。都是那个从江里面钓上来的，
1: 嗯，
5: 最新鲜的，
3: 对，
5: 现杀的活鱼。
3: 那其实我们杀生鱼在拌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加入很多的这个调料，是吗？
4: 对，很多的配菜，
3: 什么配菜都有，跟我们介绍一下。
6: 杀生鱼是菏泽人的传统美食。今天摄制组有幸请到了同江当地的大厨来到游船上，现场制作这道菏泽名菜。新鲜的江鱼去鳞，沿着脊骨剔下完整的鱼肉，竖切改刀，鱼肉薄厚均匀，配以调料拌匀，一道鲜美的沙生鱼就做好了。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凉鲜清甜。
3: 但其实这个调料主要给到鱼身上面，
4: 然后把鱼醋放
3: 进去。鱼醋好多哦，要倒多一点，
4: 倒多一点。
3: 你看醋一放上去，这个鱼的颜色马上就变了。
4: 要腌制十多秒钟吧，
3: 腌十多秒，
4: 对，十多秒后。
3: 同江被称为鱼米之乡，绝对是有据可查的，是吧？你想咱们吃着沙生鱼，吃着同江的大米，还有这么多，来大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
4: 这个是蒜香红肠，
3: 蒜香红肠，
4: 对，跟哈尔滨红肠味道差不多。然后呢，我们是用鱼肉做的，
3: 啊，鱼肉，
4: 黄鱼肉做的，
3: 黄鱼肉红肠，
4: 鱼黄鱼肉，
3: 这个呢？
4: 这位是这个是那个熏的熏制的熏黄鱼，熏黄鱼。不过我们是腌制以后，然后熏熟的。
3: 原来熏黄鱼还能变成这么多种样子，这个呢？
4: 这个是怀头鱼毛。
3: 怀头鱼毛。
4: 怀头鱼做的。
3: 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很好的，来尝尝。这个鱼毛要怎么炒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这个要炒制，要先炖。
3: 嗯。
4: 炖到水汁儿。快没了以后，然后去炒，要一个半小时。
3: 啊，这个好香啊！
1: 船行江上哈，看着两岸黑龙江美丽的风景，嗯，然后你会觉得心里就一个字儿，特别的美，对不对？但是我心里还有个小疑问呢。
2: 怎么呢？
1: 那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转一转呢？
2: 接下来，咱们就要去同江的湿地公园看一看。
1: 好地方。
2: 我事先是科普了一下啊。
1: 好。
2: 湿地、森林、海洋，
1: 嗯，
2: 这是并称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
1: 是，
2: 因为湿地啊，仅仅是覆盖地球大约6%的一个面积，
1: 嗯，
2: 但是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
7: 你眼中的同江什么样？是在三江汇流中。

0: 处，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丽，还是云端之上的观鸟塔，俯瞰生命与自然的曼妙，是走进密林深处，探寻古老神秘的赫哲文化，亦或漫步两江之畔，品味朝花夕拾的烟火漫卷。和而不同，君子之风将会于此，路却不止于此。独特的异国情调丝毫未减这里生生不息的传承，典雅的复古襟怀难掩小城奔向未来的豪情。这就是我眼中的同江，空气中弥漫着家的味道的边境小城，如同一曲咏叹调，各不同音又完美融合，汇成迷人的旋律，飘向远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我们同江市的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那今天的文佳就领大家一起探秘一下，走吧，出发。
2: 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同江市区北侧，占地面积1131公顷，是三江平原东端湿地生态系统典型代表。观鸟塔是同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标志性建筑，整个建筑高38米，为5层钢框架结构。观鸟塔椭圆形外观酷似一个竖立的鸟蛋，寓意为生命的起点，传递湿地孕育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的含义。
1: 哇，这是好多画吗？还是照片？哦，都是鸟的照片。
3: 这都是鸟类照片。
1: 摄影张永奎，全是您拍的是吗？
3: 这是近几年，就是我在这个湿地公园啊拍摄的鸟类。
1: 就是在这儿拍的。
3: 哎，对，就是在这儿拍的。
1: 哇，这有这么多种鸟。
3: 其中
1: 鸟，
3: 这是东方白鹳，
1: 这
3: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啊，这个是被称为是，鸟类国宝。
4: 其实每幅照片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芙蓉年琴还有张主任。
1: 那叔叔能跟我们讲讲你让你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3: 你随镜头给我上看这个鸟。
1: 好。
3: 这个是在一个开春的一个早上，我去的很早。
1: 这是在冰面上吗？看。
3: 对。当时我正在拍其他的，拍其他鸟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就发现了这么多很多这个
1: 花鸟，是好多呀
3: 啊，所以我就是拍的这么
1: 多。它们是群居是吗？
3: 对、嗯。
1: 但是其实来了这之后，发现其实就是感觉大自然特别神奇，是不是？看着它们能够自由飞翔，在这块玩耍呀，然后吃东西啊，就感觉其实特别美好。
3: 也通过拍的照片嘛，也告诉我们的来的游客啊，
1: 对，
3: 通过照片先认识这鸟类，
1: 我们先通过照片去感受一下，
3: 对，然后再熟悉这鸟类，最后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啊，对鸟类进行保护。
1: 就是咱们现在目光所及的这一片这个湿地里面，就可能有很多的小动物，是不是？
4: 对，没准还某小动物正在偷偷观察你。
2: 在江上，我们的龙江号继续航行，来到了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江并流的江段，现场看上去非常具备视觉冲击感。接津口是黑龙江畔中俄边境上一处世外桃源，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被誉为黑龙江的边陲名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接津口的北山景区。据了解，这里有特别多的游玩体验类的项目，那今天就跟着文佳一起去体验一下吧。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脚下，
2: 领略了山顶的气势磅礴与无限美景，下面则要带您来次心跳体验，在60多米高的玻璃栈道上体验一下攀岩入云梯的小惊险。
1: 这里呢不仅是风景美啊，而且呢还拥有很多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比如说像这个天鹅呀、黑熊、丹顶鹤等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呢，就是

0: 是黑龙江，也是我们中俄的界江。在这不仅可以欣赏到江景，还能看到这些悬崖峭壁，这些自然景观也是特别的优美。
1: 这个滑轨的长度是120米，然后整个高度的落差是60米。
0: 咱们大家在下去的时候呢，要注意啊，
1: 用脚来控制的速度。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呢，就可以用脚稍微搭一下外面的玻璃。不过手千万是不能扶把手的，以免是造成这个危险。
0: 我现在要下去了，朋友们，咱们在下面见，拜拜。哇哇塞！

0: 还没做够呢，我就结束了。成功。
1: 在同江，我们探寻了古朴神秘的赫哲族，也倾听了民间说唱伊玛堪，同时也领略了独具特色的界江风光。
0: 那我们赏了美景，还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咱没干呢。
1: 什么呀？
0: 就是品美食呀。
1: 那
0: 吃。对，刚才呢，咱们已经吃了当地的特色沙生鱼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大菜在等着咱们呢？
1: 赫哲全鱼宴，一起去尝一尝。
2: 这里是同江新地标打卡圣地三江口观光酒店。12楼空中走廊可进行360度室外观光，坐在11楼的旋转餐厅内，享受味蕾与视觉的盛宴。
3: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三江口的观光酒店，因为丁总一听说咱上这儿来了，那就得领大家吃一顿这个全鱼宴呢，是不是？
4: 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岩。这里是同江市三江口观光酒店，现在位于我们酒店的11层旋转餐厅。今天呢，我们准备做的这一桌菜呢，都取自一条鱼，
3: 一条鱼。
4: 今天我们叫全鱼宴，就一条鱼做了所有的菜。
3: 我还以为全鱼宴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桌子菜都是鱼呗，就是这个叫全鱼宴，没想到是一条鱼。那今天您请我们吃的这个全鱼宴啊，现在我看是1、2、3、4、5、6、7，就一共就是这条鱼做7道菜是吗？
4: 做了8道菜
3: 啊，8道菜。
4: 对，还有1道菜在我们大厨手里边，让我们大厨上一下菜
3: 啊。那有请大厨。
5: 好，亚洲菜来了啊！
6: 亚洲菜这盘儿也不大呀，
3: 这亚洲菜
6: 真的呀？
5: 对，猜一猜这是什么菜？
3: 感觉有点像胡萝卜。
6: 大厨，大厨您请坐。这个是黄鱼炖土豆吗？
5: 不是炖土豆，今天我们也没炖土豆。
6: 这咋做的？
5: 就是烧的这个黄鱼块，
4: 很香是吧？
5: 这个是蒸的清蒸的鱼尾，清蒸的鲟鱼尾。
6: 这个真的很好吃。
3: 那你看大厨就是大厨，
5: 这个热的时候吃是最嫩
6: 最嫩的，是不是？
5: 热的时候吃。
6: 它这个面是咱们鱼的这个品质，它这个肉在这摆着呢，味道好吃，对吧？第二个还是
4: 厨师的技术，
6: 对。这刚才你说是鱼哪？鱼肚子吗？
5: 就是对，就是鱼肚子，或者那个鱼的两侧，把那个肋骨去掉
6: 啊。
3: 你们俩说，哎，什么味儿这么香？
7: 是这道菜吗？好香啊！
3: 它这个既没有生鱼，感觉有一点，那就是生鱼片那种，有一点点腥，然后但是也没有，就是熟了之后感觉有点像柴。
5: 面、
3: 它就是对，就属于
5: 这个边上拉着烤的。
4: 塔拉哈呢？这个同江啊，同江这个地方原名叫拉哈苏苏，它是赫哲族语，是老屋废墟的意思。就是说同江这个地方呢，赫哲族是它的原住民。后来像一些山东的、辽宁的，它是我们都属于移民了。那赫哲族它是世代沿江而居的，所以他们制造出了很多吃鱼的方法。为什么说一定要在同江吃鱼？因为同江吃鱼它的做法跟其他地方它是不一样的，配料是很讲究的。这就像我们大厨说的似的，要保持原汁原味，要做出鱼它本身特有的香味。像这个塔拉哈，它是什么呢？就是在历史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鱼啊从江里打上来了之后，就给它抛开了之后，它总是生的也不舒服，然后他就用这个木叉，就叉子在火上烤，烤成了这个3分熟，切片就蘸汁儿。最原始的吃法是蘸盐面吃，
5: 蘸盐面吃，对
4: 啊，是最原始的。
6: 这个料都是后兑的是
5: 吧？
4: 现在就是后来改良的。
8: 这里是中国陆地领土最东端，是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这里有英雄的东方第一哨。这里是中国淡水鱼都，中国循环鱼之乡，大马哈。

0: 语之乡，这里始终有乌苏里船歌在唱响。它是祖国最东端的浪漫之城，它是美食爱好者的寻味天堂，它是修行养生的一方宝地。这里便是抚远，一座悠闲、浪漫、惬意的边境小城。同我们一起出发吧！只要踏上旅程，美丽的抚远并不远。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2: 那此时呢我们的船呢已经行至到了黑龙江抚远江段，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我们黑龙江的下游阶段了。那么此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也是别具一番风味的。
3: 抚远是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被称为中国淡水鱼都，鱼的种类有21颗105种，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为了保护两大界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水域每年于6月11号至7月15号全线禁渔。主持人展晨就跟随一艘渔船感受了一把江上捕鱼的过程。
4: 鱼第一网鱼了，甚至我在8点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鱼行就已经把这个鱼都卖光了，就整个它那个水槽里面是空的。
5: 因为说现在说第一批鱼上来也有很多，就是1个多月了已经是，然后没有鱼，现在第一波鱼很多人就是抢购水，
4: 都抢购啊。
5: 对对对，
4: 所以别着急，这个鱼有的是。黑龙江里的这个鱼啊，3花5螺18籽72杂鱼，而且呢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因为是在整个禁渔期当中，这个鱼啊就是已经养的都很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很有可能会打上了大鱼，到底能打上多大的鱼我们也期待哈。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千米大网是吗？
5: 千米大网。
4: 哎，我看到这个渔网和我之前看到的渔网不太一样啊。
5: 对，这个是尼龙网，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网眼也比较大。为什么说大呢？就是说的小鱼咱们不捕，让它继续的生长繁殖，咱们只捕说稍微大一点，小鱼都给放掉了。
4: 哦，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尼龙网。
5: 尼龙网
4: 。那一会儿我们在撒网的时候呢，是需要几个人来同时撒网？
5: 一个人就可以。正常就一个人，像前面这大哥他就可以给你撒网。
4: 我觉得他好酷啊，他就站在那儿。
5: 对，我从小就在船上长大的，所以就是习惯这种在船上这种感觉了，就是
6: 习惯了、啊、
5: 对，习惯了。

0: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开网了。
1: 再有五分钟哈，我们就可以开网了。因为我听说哈，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开网的这个时间哈，它绝对是非常严格的。我12:15定好了说撒网，那我在12:14撒网都不允许。
0: 12:14也可以，但是12:16就不可以了。12:16你属于是占别人的时间。12:16
1: 就差那一分钟不行是吗？
0: 对，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惯。
1: 哎，那我们当地的这个渔民哈，就是一直在说有这种规定，还有这种习惯哈。这个习惯的是属于就是我们官方给出来的这样的规定，还是我们渔民之间然后相互自发的，就是默契形成这样一个规定？
0: 从一开始就是说的，属于是我们渔民自己养成的习惯了，默认的习惯了。就是说的，因为说都是打鱼都不容易，然后就是说的，然后每一条船，因为你要占别人时间，别人也要占别人时间。所以时间只能往后推，所以说大家伙就说，我打我的15分钟，你打你的15分钟，所以就一点就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说我们打鱼也我们也养成这种习惯。
2: 到了规定的时间，撒下千米大网，不负期待，起网的收获令主持人展晨很兴奋。
1: 两位这个船员同时进行起网，这样的话呢，鱼呢可能就会挂在网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直接。哇上来了吗？哇，这个大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哇，大家看到了吗？这条大鱼，哇，
3: 12斤左右，这得12斤
1: 啊。这个登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今天一定会捕上大鱼，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鱼哈，就是一个一个都很大。那我们还会有更大的鱼吗？哇，白鱼，这个鱼厉害了。这一条鱼的话，盯咱们这现在目前打了4条鱼吧。这，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活的这么大一条的白鱼。
3: 白鱼别的地方叫岛，
1: 叫什么？
3: 岛子。
1: 岛子。哎呀。啊，因为它的嘴是像翘的，就我们的镜头其实现在看到的话，感觉不到它有多大哈，它应该是跟我的腿一样粗。大家能想象到吗？这条鱼它有多大？我过去一下，然后我用手对比一下哈，我看看这样能不能看，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现在看很小，看我的手过去。能看出来，能对比出来吗？我的手才多大？再跟这条鱼比一下，我的手才多大？是不是我的手就很小？他们是很大的一条鱼。
4: 那来到了我们东极抚远的鱼市，就仿佛来到了鱼的世界。郭晓，你知道吗？就琳琅满目的鱼啊，有很多我们甚至都叫不出名字，不认识。
5: 你要说真正大开眼界，那就是鱼文化博物馆。
4: 哦，
5: 这是呢集活体鱼、标本鱼、科普于一体的鱼文化陈列展馆，也是黑龙江鱼类种群最多的展馆。

0: Aksar dalgız, sar dalgız, senin dalgız, min dalgız, beyin desin mal dalgız, soy bir albadın sar dalgız。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是在抚远、乌苏里江、黑龙江的交汇口，所以它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鱼类的资源，同时它有非常丰富的鱼类的文化。而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呢，就是以鱼类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鱼博馆，很大的各式各样的鱼，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里都有多少个品种，然后都是什么样的种类的鱼。
1: 我们这里面呢是展示的我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江流域的淡水鱼。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大的水族展缸里面主要有达氏蟝、史氏鲟、西伯利亚鲟、包括我们的大杂交、小杂交、还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江杂鱼、像朝我们游过来的这一条大的一边在灯光的折射下呈透明状的这种胡须前后两对、大嘴朝前的，就是我们的达氏蟝鱼。
0: 哦，它好大呀，它这个有多少斤重啊？
1: 这条鱼有600多斤。
0: 600多斤，这是这个水族箱里面最大的一条鱼了吗？
1: 对，长得是比较大的一个。
0: 那要600多斤要生长多少年？
1: 在我们这边是人工驯养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生长周期。那它现在差不多有20岁左右。
0: 杂交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1: 对，这是两种鲟鱼做杂交的。
0: 哎，你看它的嘴现在是在干嘛？为什么要做出这样？
1: 刚才它是吸食吞咽动作。它正常的话在我们水里摄食就是这样的，一直在吸。对，它是它的食物。
0: 它的嘴打开之后好大、
1: 对，能撑开好长、然后再缩回去。
0: 法螺就是三花五螺当中的一种。
1: 五螺之首。
0: 五螺之首啊、那它为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1: 我们这个淡水鱼里面它就是说是三角蟝，它的学名叫三角蟝、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产出这种鱼、因此呢它能位置会略高于其他的四螺，它会跻身在五螺之首。然后这面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的澳花鱼。
0: 就是刚才其实澳花鱼在我们来到这之后经常会被提到三花之首。
1: 对，
0: 那刚才我们看到五螺之首，现在看到是三花之首，
1: 澳
0: 花鱼。它为什么它这个后面那个背鳍啊都是立起来的？
1: 它这个上面有毒腺、就是它这个几根几刺下面，13根刺下面都有毒腺、是它防卫的武器。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试图靠近它的时候，它后面那个腺啊就竖起来了，而且这上面是有毒的，如果被扎的话就很容易肿的，是吧？所以要这就是三花之首。澳花
1: 其实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的桂鱼。
0: 桂鱼，对。
2: 漫步在鱼博馆玻璃观光隧道，超大的淡水鱼从头顶游过，各种淡水鱼在身边环绕，仿佛置身水底世界，感受到黑龙江的神奇与魅力。两位潜水员与这些珍稀鱼类有更亲密的接触，鱼群环绕之中，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把绝活，用手打和用嘴吹制造出一个个气泡环，非常美丽。看过潜水员和淡水鱼们的和谐共游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鱼博馆二楼的标本展区，那里究竟有什么让主持人频频惊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中国一直以酒为尊，认为酒最多，18就是两个酒，意思很多种。那我们如果细拼细凑的话，差不多有27种名字带子字的鱼，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见的，给你看一下我们这面的鱼。我们这面整个一展柜全都是大马哈鱼。
0: 大马哈鱼。
1: 对，
0: 大马哈鱼，你看咱们抚远也被叫做大马哈鱼之乡。
1: 对，
0: 除了鲟黄鱼之乡，还有大马
1: 哈
0: 鱼之乡。然后其实关于大马哈鱼啊，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回游的故事。我们看这个图板啊，这就是咱们的大马哈鱼的出生地。
1: 对，大概就是抚远。
0: 对，这是他们的出生地。对，然后大马哈鱼他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不停的迁徙回游的过程当中，他们要从黑龙江抚远出生之后再出发，要越过很多的地方到达，还有生长地，还有到达地，这要持续多远的一个距离，要横跨多远？
1: 它这样来回回游的话是2万多公里，耗时4到5年，完成它一个生命的一个轮回。
0: 长得
3: 悲壮和感动哈、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1: 对，给你看一下，对我们身后的这个大鱼。
3: 嗯，
1: 刚刚我们可能是一直在看我们的马哈鱼，给你看一下，我们抚远被叫做鲟黄鱼之乡是有道理的。
3: 嗯，
1: 你看这是我们馆目前保存的比较完好的鱼，
3: 嗯，
1: 标本，这是我们展馆的镇馆之宝。
3: 嗯，
1: 这条黄鱼有1128斤，有108岁，体长呢是3米6，最粗的地方有1米5。
3: 啊，最粗的地方有1米5，像是一个人的身高了，一个小孩的身高了，高中生、初中生的身高了。
1: 它围绕的是身侧的这些大鱼，如果单看的话，哪个标本都非常大，
3: 但在它旁边就会显得
1: 都是很小的。
3: 小
1: 这些都是它的食物了，就算是。
3: 它是几岁了？
1: 它有108岁了。
3: 108岁，1000多斤啊、
1: 嗯！
3: 这个当时是怎么捕？
1: 这个是02年左右捕上来的。
3: 嗯，然后就变成我们的一个标本了哈。到了抚远啊，有一种特产不能错过
4: 哦，
3: 北国红豆，
4: 蔓越莓，这个我知道。
3: 抚远有着中国唯一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所以呢，抚远也被称为中国蔓越莓之都。
4: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在2022年6月5号的时候，神舟14号载人飞船顺利进入太空，但是你知道吗？抚远的蔓越莓种子呢，也搭乘着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进入到了太空，
3: 来了趟太空之旅。
4: 对，它创下了全球首次蔓越莓进入太空育种的先例，牛不牛？
3: 牛。
4: 对，这也让我们的蔓越莓呢成为了明星果。那你看，我们船行江上，都既然来到这儿了，一定要给大家品尝一下这道飞天美食——蔓越莓。
5: 回到了船上之后，虽然说人家那边有很多的热闹可以看，但是我们船上有很多美食啊，来请看，馋不馋？到中午的时间了，来吧，首先李总来做个自我介绍。嗯，
6: 我是抚远黄海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5: 其实您说的这个职务，您应该说我是蔓越莓种植大户。
6: 可以这么说，
5: 是不是啊？
6: 目前咱们的蔓越莓基地是亚洲最大，
5: 对，
6: 国内唯一的规模化种植基地。
5: 您看，所以今天李总来到这儿，才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蔓越莓的相关产品。其实蔓越莓啊，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蔓越莓好，但是它究竟怎么好，咱们让李总来给咱们说一说。来，蔓越莓给我们盛上来。哇、哦，这蔓越莓果好漂亮啊！哎，你这个种的蔓越莓真的可以啊。
6: 这个是现在已经就是冷冻果了。
5: 咱们
6: 这个，
5: 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6: 啊、
5: 现在吃应该可以消暑吧？
6: 非常凉爽，酸爽，
7: 满冰块儿，这是，啊，真是好吃，
6: 马上提神，是不是？
7: 对，哇，好酸呐、酸甜的。
6: 蔓越莓呢，最早起源于任地安，任地安人呢，就是蔓越莓，它的功效非常好。
5: 嗯，
6: 咱们先说的功效，它有抗炎杀菌的作用，就是任地安最早任地安人收外伤的时候啊，会把蔓越莓嚼碎了糊到伤口上，起到一个消炎作用，还有它的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作用。
5: 所以这个蔓越莓有非常多的好处。
2: 蔓越莓因为原来一直是北美的特产，不易保存，所以国内鲜果非常难得一见。而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吃到蔓越莓鲜果不再是梦想。抚远蔓越莓制成了各种口味的果干、蜂蜜、果酒都非常受欢迎。还有一款产品让主持人直呼女生的最爱。
5: 我们来拆一下这个口红。这个是蔓越莓做的口红吗？我们先来介绍口红吧。这个是蔓，哇，好漂亮！这个口红真的有拆盲盒，拆到了极致盲盒的感觉。极致远征来到抚远，拆出了极致盲盒。哦，这个好好看啊！这个怎么打开？哦，果然。虽然我平时不化妆啊，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小小的包装还是有个小心机在里面的。你看它这上面是一个可以弹的，看一摁它就出来了。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而且上面还印了招财猫。通常那个网红介绍的时候都会这样，来，我也专业一点，看了吗？上面有一个招财猫。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有什么好处。
6: 我们打造的蔓越莓口红就是可以吃的口红，
5: 就是可以吃啊，
6: 就是它的里头所有的配料都是绿色的，
8: 天然的绿色的。
5: 哇，那这个
8: 想到了古代人那时候没有口红，他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植物，然后
5: 染色。
8: 对，染色。
5: 对呀，他包括他以前画眉毛，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大自然提取的颜色，然后来去装扮自己。
3: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中国两极在龙江，华夏东极在抚远。
4: 走进东极广场，一览古色古香的长廊，亲临中国极具东极特色的东建筑，
3: 登上东极阁，一眼望两国。三江远东大湿地是尽收眼底，在这儿我们可以看日出日落，星河灿烂。
4: 你看眼前的这些种种，其实都在向我们阐释着华夏东极的概念，而这些也都在热情地邀请着全国的朋友们到这里来游玩做客。

0: 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

0: 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

0: 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

0: 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爱荣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
0: 第一，
5: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爱荣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

0: 多，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

0: 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拆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

0: 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智宠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所有第三战区与毒蝎小组的密电信函都预备造完毕，我检查了几遍，也故意留了些蛛丝马迹，好让有心人拿到这些文件之后，得出我们需要的结果。策划阶段会有很多任务，每一项都不能马虎。这些伪造的密电信函，你想好怎么处理了？
1: 我在面粉厂放了一个带锁的柜子，跟明台说，里面存放的是我的一些东西，他不会怀疑。等他们人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文件放进去，就等他们来查了。特高科对南田的重视，一定不会因为我几句话而打消疑虑，他们一定还会深入调查。王曼春如果这个时候能拿到这些文件，
0: 查到一些毒蝎的踪迹，特高科一定会认为有价值，这会对死间计划起到催化作用。
1: 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汪曼春的视线转移到明台身上呢？
0: 有一个最好用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孤狼自从上次为汪曼春提供了大姐保险箱的线索之后，再无建树。
1: 现在的可以派上用场了。上次明台在刺杀南田洋子的时候，不是租过两套房子吗？是啊。不过那两套房子里，所有关于刺杀南田的痕迹都已经抹得干干净净了。我们现在做的事跟刺杀南田毫无关系。这次是要再利用其中一套房子。
0: 趁着租期没过，你把明台租房子的事情透露给孤狼，他一定会如获至宝，去向汪曼春报告。不过就是一套房子，能有什么关系？在这房子里头设置一套电台，找人去定时发送一些无关痛痒的电文，同时提示主会音发现电台，并汇报给汪曼春。有这两个人汇报同一个信息， 汪曼春一定会重视，而明台身上的嫌疑也就洗不掉了。
1: 明白了。

0: 倒是房东一定就能认出明台是租客。
1: 去给杜峰发报吧，一切按计划进行。
0: 是。大哥，
2: 头又开始疼了。这该死的头疼病。

0: 没事吧，大哥？最近是太累了。其实您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回来。一旦四舰计划开始实施，无论您做哪一种决定，都要为结果承担痛苦。
1: 四舰计划虽要付出的代价，这别人难以想象的。可关键是，无论如何，明太都无法置身事外。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太难了。
0: 那疯子会同意您的计划？
1: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 这是唯一能挽救明太的办法。
0: 那您呢？疯子一旦同意了你的计划，那就意味着……
1: 不用说了，我知道我会面临什么。

如果不这么做，大姐不会原谅我的，我也对不起明太死去的。

0: 老板，明晚吴淞口码头有批货物要交接，是特殊货物。
1: 炸药还剩多少？
0: 你要做什么？千万别做傻事。
1: 傻子做的事才是傻事。明晚之前把炸药给我准备好。

0: 花康送了我定一下。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半夜三更的，我听到有动静就出来看看。你是在找什么吗？没找什么东西。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去找大小姐。
0: 真没找什么东西，妈，有话好说，你别去找大小姐。那你到底在找什么呢？前天晚上，我发现明台藏了大额的汇票在这画框里，我想他这个财路一定不干净，他的面粉厂刚开张。 哪来的盛万远的汇票啊？所以我就想，趁没人的时候，
1: 你想偷小少爷的汇票？
0: 消停声！就算是他发现了，他也不敢闹。他天天在外面吃喝嫖赌，什么事不干。他这个钱又不是光明正大挣来的，你放心好了。
1: 我怎么能放心呢？万一让人发现，
0: 嘘。

0: 小少爷为什么要把钱藏在画框里啊？
1: 前段时间他说他的面粉厂要开张，要我替他画一张油画挂在他办公室里，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我就跟他说把楼下那幅画拿过去，他答应了，可能这两天他要把那个画拿走，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藏在了那幅画里。
0: 可他为什么不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1: 他的房间阿香每天都去打扫，而且柜子上都没有锁，要藏东西不就得动点心思吗？
0: 除了汇票还有什么？
1: 一份租房合同。

0: 我能看看吗？
1: 你识字吗？
0: 可是小少爷为什么要在外面租房子啊？
1: 谁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勾当，整天鬼鬼祟祟的。
0: 我还觉得你鬼鬼祟祟的呢。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替谁做事？
1: 谁给我钱我就替谁做事。
0: 你不会真的是在替日本人做事吧？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明先生不也替日本人做事吗？
0: 大少爷是在替汪主席做事，
1: 有区别吗？
0: 阿成，我一直觉得你在明家过得很好，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1: 你别成天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明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睚眦必报。我要是学不会八面玲珑，我哪有命能活到今天？你把这家人想得也太简单了。好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
0: 刚才在楼下，你叫了我一声妈。
1: 说到底，我们还是母子。好了，快回去睡觉吧，我还要下去收拾梯子和画框呢。

0: 机。卖报卖报。
1: 来份报纸。
0: 哎，好嘞。谢谢。

0: 那艘船刚刚驶出吴淞口码头，货舱就发生了爆炸。爆破规模不大，也没有人受伤，只是货舱里的货都没了。一定是明台干的，不过他也不会承认，因为船已经摆渡给了 B 区才出的事。
1: 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小子还真聪明。重庆那边就没有跟我们要他的脑袋？
0: 那也不至于，只是勒令上海站严查。B 区的负责人已经回重庆述职了，怕是有去无回了。
1: 你就没什么好消息给我吗？
0: 独风约您见面。
1: 这是好消息吗？
0: 他肯来约，总比在大街上拦住我们强吧。
1: 76号在干嘛？
0: 按计划，朱慧应该向汪满春汇报四个特鲁布明天播的情况了，只是我还没有收到回复。
1: 去弄明白。
0: 是。
1: 你在秘书处什么都没学会，专学会打官腔了。去吧。
2: 是。
1: 回来，你去约独峰见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0: 是。

0: 第三战区的密码本到了该更换的时候了吗？
1: 按照定期更换密码本的惯例，应该快到了。
0: 很好，这应该是你调到侦听组以来截获的最有价值的电文。
1: 谢谢处长，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命令各部从即日起在各个交通要道、车站、码头严查一切入户人员，要是抓到可疑分子不要声张，带到76号来交给我审讯。
1: 是，
0: 坐吧。
1: 这次行动要不要报告特高科？
0: 这种事情抓到人了就是功劳，抓不到人那就是罪过，你说报不报？
1: 还是处长想得周到。说起特高科，表面上办事雷厉风行，其实还没有我们76号办事得力。上次他们手上一个共党叛徒死了，闹得沸沸扬扬，好像新政府的官员都有共谍嫌疑似的。听说还把汪处长您、梁处长甚至明长官都叫去喝茶。
0: 知道的还挺详细。
1: 我是听行动组的人说的，说特高科曾经探测到一个神秘电台，就在斯科特路附近，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往下追查。这个神秘电波我也捕获过，以我之见

0: 产党的谍报电台很有可能就藏在斯科特路附近。按照惯例，他们不会买房子，而是租房子。我们应该调查斯科特路最近的租房信息，说不定还能捕获到共党电台。
1: 这样调查，工作量很大。
0: 逐个排查，工作量是很大，但是找到电台的成功率也会加大。
1: 也对，办法是蠢了点，不过有效。查一下这三个月以来所有招租房子的广告，一个一个查下去。
0: 是，处长。
1: 如果能找到抗日分子的电台，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收获。到时候，朱慧音，我给你记头功。
0: 谢谢处长。
1: 进来。
2: 王处长。
0: 王处长，那我先下去了。
1: 好。
2: 王处长，孤狼约您见面。

0: 你说你手上有一条线索，是一份租房合同，关于明台。
1: 是的，王处长。
0: 合同带来了吗？
1: 现在还没有拿到。
0: 如果你没有准确的情报，就请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王处长，请您相信我，我可以为您所用。
0: 以前不是吗？
1: 我和南田科长都是单线联系，现在他死了，我和日方情报机构所有的联络都断了，现在他们的系统中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人。
0: 对于我来说，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特工，

0: 我师哥就该死了。王处长，现在讨论这些没有意义。明家小少爷明台自从回到上海以后，经常会神秘的消失，尤其是接管了面粉厂之后，他有更充足的理由离开明家人的视线，独自在外活动。按照他的生活水准， 绝不可能在斯科特路这样的地方租一套房子住的。斯科特路，对，阿成跟我说，明台在油画矿里藏了一份租房合同，当时我就起了疑心。只可惜阿成没有把合同打开给我看，但是我隐约看到了斯科特路这几个字。明台去斯科特路租房子。
1: 他要干什么？现在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了。希望你的情报值这个钱。汪处长，我做这些不是为了钱。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我要把明家人都送进监狱。你是明家的仆人，却费尽心思要害他们。你宁愿为日本人效力，也不肯给他们家留一丝一毫的情分。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为明家人卖命的工作，可是得到了什么？当年他们把我扫地出门， 让我流落街头，是南田科长收留了我，把我带到东北。我可以利用我的身份，混在中国人中间，帮他们挖出更多的抗日分子，把他们通通都送进坟墓。王处长，我相信您跟我一样恨死了明姐。
0: 如果这次坐实了明台是抗日分子，就是打破明家伪装的重要线索。到时候您可不能手下留情啊！那我就等着他们原形毕露了。王处长，明台在面粉厂一定有秘密。如果您在斯科特路拿到了线索，那儿就是您下一个目标。
2: 这真的是最低价了，真的不能再低了。哼，行行行，你把地址告诉我一下。哎，好嘞。哎呀，加班呢？长官，加班吗？是。
3: 你老板给加班费吗？暂时没有。
2: 那人呢？这个时候应该在家。那到底是在还是不在？
3: 不知道。
4: 关经理，今天的小麦成色

0: 跳跳舞。还可以经营一家像模像样的面粉厂。还有什么？你们补充一下。
1: 嗯，

0: 上海站 B 区行动组长以渎职罪被押往重庆受审，军事法庭很有可能判他死刑。你们这里倒是风平浪静，丝毫没受影响。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1: 您回来主持大局。

0: 给谁打电话呢？给你。怎么了？疯子来了。别着急，慢慢说。
1: 毒疯来了。
0: 什么时候？
1: 就在刚才。
0: 老师说什么了？
1: 他说他回来送死。
0: 郭旭英。
1: 陪他出去了。
0: 老师还说什么？
1: 他还说。他被派回上海来主持工作，让郭庆云陪他出去一趟。
0: 他们去哪儿了？
1: 乡村俱乐部。
0: 我去一趟。
1: 哎，我也去。
0: 你别去了，留在这儿看家。帮我把油画挂起来。
1: 明台。
2: 此间计划必须这么执行。
3: 必须这样，
2: 没得商量。
3: 我知道你背着我做了第二套方案，但是我不会执行。
2: 那你居然敢来见我？
3: 你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0: 你们俩谁来？
1: 徒弟是你自己挑的，学生是你自己教的，你活该！
2: 你们就不能少说一句？
3: 有你说话的份儿，
2: 也没你说话的份儿。
3: 看好你们家疯子，你丫头说不要让养，你们俩什么意思？
2: 吃啊！
3: 要不然你们先打一架。
2: 你们俩先来。
3: 看看，啊！你们家的下人都有高人一等的错觉。
1: 先管好你的人吧。我记得阿成会画画，画技总上不了档次，街头画家的水准。
2: 那也比你这个副官好。顶多拍拍三流小明星，算不上什么职业摄影师。你们能不能有点掌柜的样？
0: 我觉得他说的对。
4: 这话我爱听。我总算找到了一些安慰。
3: 你们俩出去。

0: 你出的馊主意，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批准，你的阴谋得逞，接下来将有人去赴死。
1: 到底是谁赴死，还说不定。我差点忘了，你喜欢即兴发挥。是啊，你还记得。
2: 我一贯自以为是，不听命令。我这个样子，也风光了几年。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你撒泼的时候就像个女人，完全不讲道理？你别指望能力强的人态度好。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在这种地方跟你见面，人模狗样的装上流社会。
0: 这里很安全，上上下下都是汉奸走狗，
2: 当然安全。骂够了没有？没有。我就知道，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合作。
0: 我的计划里原本就没有你，我没有必要跟你合作。你的计划里是没有我，但是你把我弟弟拉下了水。我是把他拉下水了，但我也教会了他怎么游泳。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他淹死。你想淹死自己？你可真伟大！
0: 你以为我冷血吗？我告诉你，从我回到这儿的那天起，在我心里，上海早已经不是家了，而是战场。我随时准备告别这个世界，但是我没想到，你把明台牵扯了进来。你应该知道，以他的脾气，在军统里根本就待不下去。就算他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早晚有一天，他也会死在自己的手里。这一点，你比我看得更清楚。牺牲我一个还不够？你一定要他死吗？啊！

0: 我也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
1: 我没空听你道歉。
0: 这个道歉是为了你的忠诚。

0: 做了这个计划，你不后悔吗？
1: 跟你一样，我从不后悔。
0: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需要有人冲出一条血路。我知道你担心，此间计划是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
1: 我们的计划，只要抓住时机，都有胜算。你到底怎么决定？
0: 想让日本人相信这个计划，就必须要有果断的牺牲精神。你的计划婆婆妈妈拖泥带水，不值得考虑。
1: 那按你的计划，我拒绝合作。
0: 你没必要跟我合作，你能够自保就行了。我的计划保护了谁，牺牲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军统和上海站都需要你，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你。你这颗钉子必须一直卸下去。
1: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准你胡来。
0: 你不是说我是疯子吗？我这回疯给你看看。
1: 你就不怕死间计划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0: 你怕了？
1: 你的赌注太大，你就不怕一输到底？
0: 赌注越大，赢面就越大。
1: 你想不想跟我赌一局？
0: 赌什么？
1: 你赢了，仍然按你的原计划实施；我赢了，指挥权归我。
2: 大哥，明凯来了。
3: 谁叫来了？
2: 明凯，你怎么来了？

0: 你们认识？
1: 认识。
2: 刚刚认识。
1: 对，刚刚认识。
3: 这明台来了吧？叫他进来吧。
1: 是，
2: 请吧。

0: 大哥，
1: 这位是
2: 舍弟明台。明台，这位是王先生，从南京来，想跟新政府做点买卖，打个招呼。
3: 王先生，你好。
1: 你兄弟看上去人不错。
2: 我们家的孩子个个安分守法，
1: 令弟看上去温文尔雅，颇有儒将之风。你们明家的风水真好啊。
2: 那是我们明家家教严明，向来是养花养牡丹，养草是兰草
1: 啊。我可就惨了，养花养成刺儿，养草成野草。
2: 明台，你来坐。你替大哥打一句，要是赢了要什么都行，你要是敢输，你下去吧。

0: 我来洗牌，这恐怕不符合规矩吧？
1: 规矩是我定的，你在这儿就要听我的，所有人都要听我的，明白吗？明白。
2: 其实，赌博不是我的强项。对，你的强项是洗牌。我大哥刚才输了吗？
1: 你大哥也许诚心想输。
2: 想输就能输？那输也是赢吗？
0: 无论你大哥输还是赢，他都能找到合适的理由。林儿，赌场如战场，别让咱们名家的声誉扫地。
1: 说得好，赌场如战场，从来都是名师出高徒。我看好令弟。
0: 那是。要不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呢？
1: 废话少说，开始吧。
0: 两位谁先请？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

0: 绩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 一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 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王先生比我年长，您先来。
1: 我跟你认识吗？
0: 不认识。但您比我年长，我应该尊重。
1: 令弟真讲理，
2: 礼多人不怪了。

牌面还是我大，你还不看底牌？赌场如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我就是喜欢绝处逢生的感觉。年轻人就是爱冒险，不过凭我的直觉，你赢不了。打牌靠的是技术。 不单单是运气，那还是有运气的成分喽。我就赌自己鸿运当头。令弟的牌风很怪异，横冲直撞。 一点不像你的风格。他原来不这样，从来都是稳扎稳打，不武为也。也不知道从哪个疯子那儿学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本领，就开始变得以小博大，剑走偏锋。如果令弟今天赢了，你应该好好谢谢那个疯子。

0: 盘棋的真好，愿赌服输。你的胃口大，我输得起。宁泰，你可以走了。
1: 王先生，再见。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你赢了。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什么？输赢在一念之间。我赢了这一局，还有下一局。
0: 如果有下一局，年轻人，记着，一定要压到底，因为不到最后，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洗牌的会给你发一张什么牌。

0: 真没想到，我们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还要面对背叛。
1: 我们只会被朋友背叛，敌人是永远没有背叛和出卖的机会的。
0: 你是怎么想到这样的计划？你就不会为这个结果感到恐惧吗？
1: 只要结果是我想要的，无论他伤害到谁，我都会坚持做下去。这就是我跟你最大的不同。
0: 我佩服你的勇气和毅力，即使你会伤害我。
1: 你还好吧？
0: 不好，一直都不好。我就盼着有朝一日，谁能把我出卖了，把我拉出水面，让我正大光明的站住，哪怕是站在刑场上，告诉天下人我明楼不是汉奸，我是一个抗日者，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1: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了。别做梦了。很抱歉，选择了明台做死期。
0: 他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应该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1: 我还有别的方案，你需要我改变计划？
0: 我们可以死，其他人都可以死，唯独我兄弟不能死吗？
1: 是我害了这孩子，早该料到的。
0: 这个计划事关第三战区未来战役的成败，只有你去执行，我才能放心。
1: 我一直相信你的判断。从今天起，我会换个地方待着。
2: 大哥，该走了。
1: 走吧。别婆婆妈妈拖泥带水了。

0: 明台订婚，你真的会去参加吗？
1: 当然，我要祝她幸福，哪怕幸福很短暂。明天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想在场。
0: 这之前，不要再露面了。

好了好了，已经很帅了。哎呦，我的小少爷，能不能快一点？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再不下去，大姐该着急了。

0: 小的已经订婚了，你什么时候啊？抓紧啊！
1: 每次都那么磨蹭，不让人家程小姐等急了。
2: 哦，
3: 他是表面磨蹭，心里急。
4: 金娘子来喽！

0: 我一直都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是在策反我之前，还是在策反我的过程中？
1: 如果是我，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0: 我是因为爱你才会变得愚蠢，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

0: 只有爱是不够的，爱和信念在一起才是永恒。
1: 你就是我的信念。
0: 我知道你不仅选择了我。
1: 你能不能暂时把工作放一放？
0: 是你先挑起来的。

0: 你看他俩多恩爱呀、啊！结婚后，一个打理生意，一个相夫教子，你呀、啊，就等着抱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侄子吧。
1: 可不是，我就盼着锦云给我们名家开枝散叶呢。嗯，大的那个我是指望不上了，还好有明台，也算我没白操这半辈子的心。
0: 我在燕云楼定了席，吃完饭我们去天蟾舞台听戏啊。
1: 好啊，难得今天这么好的心情。
2: 你跟汪家那个丫头是不是还有来往啊？工作上的来往。汪家的人不能碰，别说他是仇人家的孩子，就算他是世家子弟，可他现在干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你没干丧良心的事儿吧？
3: 大哥，我就是替周佛海先生看看文件，打理打理经济手，给政府出出经济计划，你不要想偏了。
2: 哼，你水太深，我看不透。
4: 大哥，明堂哥，来。
2: 听说你把面粉厂给明台了。
3: 是啊，这孩子呀，被我大姐给惯坏了，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心气高，出手又不高，我能怎么办？把面粉厂给他，让他试试水，学着自食其力吧。哎，
5: 大姐，这个是明台亲手调的鸡尾酒，让我拿给二位姐姐尝尝。
6: 哟，这颜色好漂亮啊。
1: 你可真听他的话，他让你拿你就乖乖的替他拿。
5: 这酒叫什么名字啊？他说这酒叫灰姑娘。
1: 你这个老实孩子呀，由着我们家明台糊弄。
5: 你嘴上这么说吧，要是锦云欺负明台你就心疼了。
1: 我才不心疼呢，明天呀、啊、我要回趟苏州去，向明家的宗族长辈们报个喜讯，等回来以后我好好教训教训他，把成亲以后的规矩都讲给他听，保准呐、啊、他娶了锦云做个好先生。嗯。

0: 很抱歉，今天把你叫过来谈工作。哎，
1: 老师，那天没跟您说上话。这次您回来，是要做上海站行动队队长吗？你不关心我什么时候回的上海，倒关心我坐什么位置。我是关心老师。是吗？难怪啊。 还带着我送给你的手表。经历了这么多，这块手表对我的意义和以前不同了。今天我订婚，一定得带着它。可是余曼丽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戴过这块手表。

0: 能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做了什么事儿，你心知肚明。说实话，军统走私这件事情我知道。国家现在处在战时，需要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军统走私，这是迫不得已。你知道这回整条船的货物意味着什么吗？
1: 当然了，你不炸，我反倒觉得奇怪了。老师，这件事情无凭无据，凭什么就栽在我头上？您要一定说是我干的，我就说那是您教的。
0: 哼，这话我爱听。 能干出这种出格而且有种的事儿，一定是我王天峰亲手带出来的。嗯，多好啊！真喜欢这种温暖又有人情味的家庭聚会。只可惜，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这个国家，而不单单属于自己的家。
1: 有任务吗？有一个重大且艰巨的任务，需要你的行动小组去完成。什么时候？
0: 马上。有一份第三战区的密码本，需要你跟于曼丽去完成传送任务。情报的交接指令在这里。 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也为了迷惑敌人，郭奇云会在指定地点拿到一份相同的密码本，一真一假，一真一假，两份密码本同时送往第三战区。我们在真本上做了特殊标记，事关重大。第三战区数百万将士的生命掌握在你我之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是，
0: 行动代号丧钟。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说，
1: 您和我大哥是老朋友吗？
0: 朋友，谈不上，算是赌友吧。我们俩打赌打了一辈子。 就看谁先弄死谁。我以为你不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明台，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珍惜美好光阴。恭喜你。
1: 谢谢。

你们都懂吧？现在丧钟敲响了。

0: 排查这附近有哪些房子在出租。
1: 是。
0: 我们在斯科特路133到137号附近路段捕捉到了这个可疑的电台讯号，并成功截获了一条密码。经侦听小组联合破译，确定这是毒蜂使用过的密码。情报内容是：汇丰银行12号第3区速递毒蝎。
2: 确定电波具体位置了吗？
0: 基本锁定在斯科特路133、135和137号。
2: 立刻秘密抓捕斯科特路133、135、137号住户，不许走漏风声。
1: 是。
2: 今天几号？
0: 今天28号。
2: 这条电文在说什么呢？
0: 卑职也是一头雾水。电文里虽然指明汇丰银行，但银行里并没有什么第三区。

0: 银行里的业务跟数字有关的太多了，这个十二号牵扯的范围也太广了。
1: 一般交接情报会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像银行这种地方，如果双方不见面的话，除非靠保险箱来传递情报。十二号，
0: 这个月的十二号已经过去了，离下个月的十二号还有两周，行动应该不会拖延这么久。
1: 银行里最安全的地方除了金库就是保险箱。十二号，应该不是行动日期，而是保险箱的号码。
0: 有可能。那么第三区呢？
1: 第三区就是第三战区，速递。速递什么呢？
0: 会不会是之前那条电文里提到的密码本？
1: 那就说得通了。通知行动队集合所有人，马上去汇丰银行。
0: 是。
2: 汪处长，汪处长。
1: 梁处长，有事吗？
2: 汪处长，汇丰银行地处法租界境内，你可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抓人。
1: 明白，我会叫人隐藏在整个银行营业厅，守住前后门，瓮中捉鳖。

0: 不知好了，看上去就像雨水冲出来了一样。我把明台的手表扔在了案发现场，就等着76号的福尔摩斯们去破案。
1: 朱慧英那边呢？所有重要的线索全都抛出去了，这些信息会引导汪曼春把目标转向明台。我们现在已经相当于把他出卖了。
2: 毒蜂有什么话吗？毒蜂说，如果毒蝎被捕，他就照你的方案来。可如果今天出了什么岔子，指挥权就归他。我跟毒蜂谈过他的行动方案，但他拒绝透露任何细节。虽然我知道他的方案一定更有效。 但也一定会更致命，就看今天汪曼春能不能认赃取获。

0: 先生，你找谁啊？
1: 我是来应聘会计的。
0: 哦，在三楼。
1: 谢谢。
0: 不客气。

0: 你好，我来开一下保险箱。
1: 您多少号？
0: 18号。
1: 好，这边请。
0: 好。
1: 您最近生意怎么样？
0: 马马虎虎吧，小本生意而已。
1: 对不起，这是金库，您不能进来。
2: 我就是来开个保险箱的。
1: 哦，那您先到柜台办理一下手续。
2: 手续？
0: 先生，请跟我来。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Thank you.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正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的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

此时，郑绿城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绿城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立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立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募，公募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立成向公募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立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立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立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立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立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从此郑立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立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0: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

0: 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2: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3: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4: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是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5: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6: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6: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7: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履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履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履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8: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就是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2: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9: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履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履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

0: 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1: 这才叫婚事，然后就贴个喜字，然后买点瓜子，买点花生，买点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履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1: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光在这里学习，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履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履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履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履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履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履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3: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2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2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 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政治省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立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立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立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立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狠劲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立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立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立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立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4: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5: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太阳，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是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7: 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我们的学习多么快乐，不管我有啥啦啦的努力。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吕城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吕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吕城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0: 青山绿水间，法治润心田。
1: 大竹板小连天，昂首阔步走向前。法治春风吹大地，全民守法补新篇。
0: 普法送法进乡村，唠唠百姓身边事。
2: 我们一天都没住，那现在你得把这个定金给我。
3: 罚点我给你留好了，你现在不住了，你说我现在那个损失管谁要呢？
4: 这200块钱是不是定金呢？
5: 这个事儿需要他亲戚给赔偿吗？
6: 这个房子有没有我亲属的份儿啊？
7: 这个担保需要注意什么？
8: 我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按照约定来进行履行。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特别节目。这次的普法之旅，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雅尔塞镇哈拉达乌尔族村。刚才啊，在这个村里面我也逛了逛啊，我觉得这里特别的漂亮，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民宿，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就是和我们这些村民，我们一起看看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我们现场有法律的专家来为大家解读。在咱们节目录制的同时，这里也是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走进齐齐哈尔集中示范活动的现场。来自咱们齐齐哈尔市的各相关单位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惠民服务，有医护工作者为大家免费义诊，有科技助农的志愿者宣讲农业技术，有唯一志愿者带来精彩演出，还有巾帼宣讲、客步同行等等多项活动。当然最重要的是，有咱们的法律专家和法律志愿者走到大家身边，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呢，要说到哈拉新村，最熟悉的肯定是我们的村主任。来，掌声有请我们的哈拉新村村主任多主任上场，欢迎您。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哈拉新村啊，您给大伙儿，又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来介绍介绍我们哈拉新村，好不好？
1: 我们哈拉新村是中国达斡尔族特色村寨，全国的100个民族村之一，黑龙江省的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的休闲旅游度假村。我们哈拉新村呢，还是4A级的景区，是全国旅游促三交的重点村落。大家闲暇时间一定要来我们哈拉新村做客哟！我在哈拉新村等你们。
0: 哎呀，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对不对？你看这个多主任介绍自己的这个村的时候，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啊！其实就像个导游一样，让大家来到这里旅游啊。今天有没有什么送给大家的？
1: 去了，掉了，到，慢慢的，

0: 从舞蹈里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今天我们来到大家身边呢，进行普法，就是要问一问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先问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哈拉新村这里有很多的民宿嘛，有没有从事旅游的来举一下手？哎，您好。哎，您是做什么工作？
1: 我是开民宿的。
0: 啊，开民宿的啊。这个家里有多少个房间？
1: 有十间房。
0: 啊，生意怎么样？
1: 生意挺忙的，尤其是到库木节的时候，几十人一起住，非常的忙。
0: 游客呀，在订房间的时候啊，他们有没有交过这个定金？
2: 那这是肯定是需要交定金的
0: 啊。
2: 就像我们都是在网上有通道，然后他们通过网上的预订呢，然后我们就接待他们，然后这样也能够保护我们游客和我们民宿的双方的利益。
0: 就是打完电话了，然后交一个定金，是吧？能确保他们能来啊。来，您请坐啊。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啊，就和这个定金有关系。说有一个公司，他们要进行这个团建，然后呢，就找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员，然后去和民宿老板去谈，谈什么呢？谈这个价格多少钱呢？开多少房间呢？住多长时间？哎，都谈好了，也交了一部分押金了啊。但是后来呀，因为这个公司啊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民宿就去不了了。但是这个定金到底应不应该退，两个人就因为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个矛盾。接下来呢，就由我们哈拉新村这个村民把当时的这个情景给大家演绎一下，好不好？来，大家掌声欢迎。
3: 王大哥，不能通融通融吗？
4: 通融啥呀？这事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你得理解理解啊。
3: 那你说库木乐节明天才开呢，要不是有事儿，我们能不住吗？
4: 我也不想惹这事儿啊。你这房间你定了，你现在想不住了，你说让我租给谁去？
3: 那谁有需要你就租给谁呀。而且我们交了定金，交了3000多块钱，我们一天都没住，那现在你得把这个定金给我。
4: 你有点蛮不讲理了啊。
3: 王大哥，你要把定金退给我，你这话说的再严重我都没有意见。
4: 我有意见呢，当初咱这怎么定的？说你们的公司来团建吧，说来3来人，半夜给我打电话说要订房，半夜我给你看照片又录视频的，是不是？乔院都看明白了吧？
3: 是是，当时是有点对不住你，但是吧，我为我们公司出来选址，我肯定是要为我公司负责呀。
4: 是，咱干民宿的，咱服务到位，半夜给我打电话也没毛病。但当时咱们怎么讲呢？我说这民宿看好了，你必须得给我交。

0: 定金，你不交定金的话，万一你不来，我损失找谁要的？
1: 哎，是是，
0: 来来来来，看咱那个协议怎么写的啊？你看这协议，整栋房住4晚，

0: 都付双倍的定金，看明白？
1: 不明白。
0: 明白就完事儿了呗。你看房子我给你调，我给你留好了，你现在不住了，你说我现在那个损失管谁要的？
1: 那这损失也不应该找我们要，原本我们是要来的，但是确实是有事儿了，而且这房间我们一天都没住，有啥不能退的呢？
0: 退不了，退不了啊！
1: 你看库木乐节明天才开，而且外面这么多游客，他们肯定也需要住房间，你就给他租出去，有啥租不出去的呢？
0: 人家现在游客吧都是从外地来的，头十多天提前订民宿，怕当时订不着。
1: 嗯，
0: 你说哪有说是明天开空中节今天来订民宿的？再一个了，我一共房费租了你10000块钱，你现在就给我交给我3000块钱，你还差我7000块钱呢。你说我不管要7000块钱得了吧，你还给我俩磨叽啥呢？
1: 哎呀，王大哥，那个我们单位领导给我下了死命令了，
0: 别过来。
1: 那你肯定你得让我把定金拿回去，要我回去咋交差呀？
0: 别过来说了啊，说了这钱不可能给你退啊。
1: 哎呀，王大哥，王叔，王爷爷，
0: 还、哎、别过来，长辈了，长辈也不可能给你退，
1: 一分不能退啊，
0: 一分不能退。
1: 你这人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呢？
0: 我怎么不讲理了？你看现场这么多观众，让大家伙评评理，你说我这钱应不应该退？
2: 这个事儿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啊，你们刚才是作为演员啊，但你说你们要是作为这个观众，作为这个旁观者的话，你们认为应不应该退？
0: 我本身吧就是那个民宿的经营者
2: 啊，
0: 我感觉这钱不应该退。
2: 嗯，为什么？
0: 因为他假如不订房的话，我之前已经订的这个房已经订给别人了，你说我这10000块钱他就给我三千块钱定金
2: 啊，
0: 说他退完了之后，我这7000块钱我都捞不着了，我本身我就损失很大了，我不可能给他退啊。
2: 啊，自己这可能都损失7000了啊。
0: 对啊，
2: 所以这3000不可能得退。
0: 对，
2: 那你是怎么觉得的？你不要带入情绪啊，你就是觉得作为旁观者，你觉得应该退不退？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协商，就可能，到最后是可能会退一部分，但是不会是全退，因为商家也需要他的利益，他也有成本，我们呢也不想损失太多。
2: 那这个定金该不该退，咱们也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
3: 我的观点是双方各让一步，退一部分。首先公司临时取消这个行程确实不合理，老板他这个全拿3000块钱其实也是不合理的。我认为既然是旅游旺季的话，老板还有时间把出租出去，所以这个3000块钱作为全部的损失是不合理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把这3000块钱平分，或者是退1000到2000块钱。
4: 我认为不该退，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要是因为游客的原因取消订单，定金不退，现在是因为公司自己的原因，那就应该按合同约定来，签了字就应该认。
5: 我认为不应该退，就像旅游的时候都是有淡季和旺季的，像旺季的时候呢，我们准定会有些损失，如果像淡季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小品里演的那样，和气生财。
6: 我认为一分钱都不应该退，现在是旅游旺季，提前订房的话代表这单生意已经做成了，就不可能再转卖给其他人。况且如果公司临时取消的话，即使是在旅游旺季的话，也很难再找到新的租客呀。
7: 我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玩的游客
2: 啊。您好。
7: 您好。
2: 您在这里留宿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感觉非常好，老板也非常热情。
2: 嗯，那你有没有交定金？
7: 我也交了一点，因为我这个也在这住了，就不涉及到退定金的问题了啊。然后我认为呢，这个游客这方面的问题呢，他这个定金不应该退，因为他这个有协议在，如果非要退的话呢，应该按照民宿老板的实际损失来进行这个赔付。
2: 好，刚才大家我听说的啊，都挺有道理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法律专家，让他给评评理，这个定金到底应不应该退啊？来，有请我们的法律专家。您好。
8: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来自梅里斯达沃尔兹区人民法院，我姓郝，叫郝冬雪。
2: 郝法官是吧？一看就是郝法官，对不对？刚才你看大家也讨论了，我们的村民呢也演这个小品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定金应不应该给退？
8: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典型的定金合同纠纷。
2: 嗯，
8: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这个定金合同，那么咱们就应该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按照约定来进行履行。那么这个定金的定呢，一定要是这个宝字盖的定。那么这个钱到底是应该退还是不应该退呢？我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呢，他们双方可以约定一定的定金来担保这个债权的实现。
9: 支付定金一方，也就是小王的公司，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履约，是不能要求退定金的。 但是这个定金的限额呢，我们法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0: 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的20%。那么老王跟小王的这个定金合同20%的范围之内呢，是不予退还的。超过的10%，这1000块钱呢，是不适用我们的定金法则。
1: 它有一个限额，就是20%的这么一个数字啊。但是你刚才我也演了啊，这个民宿老板也说了，正常这个房价总额是10000块钱，对吧？这个定金是3000块钱，即使这3000块钱啊，他都留下了，但是还亏了这个7000块钱呢。所以这里边，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啊，怎么平衡这件事儿？
0: 的确，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定金肯定是不足以弥补老王的这个损失。这个咱们定金呢，主要是来弥补这个老王没有完成这个订单的这个损失，只是一种补偿的这种形式。那么老王在得到这个订单需要取消之后，为了弥补这个损失的扩大，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再继续把这个房屋进行出租啊，进行预定啊，再往外预定，他也有这个义务。
1: 哎，大家都记住了，尤其是做这个民宿的老板的啊。这个以后在接待游客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合同应该怎么写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来，哎，这位观众，您举手了。
2: 有人跟我订房，完了没说别的，订了200块钱的押金，咱也不懂，写的也不那么细。这200块钱是不是定金呢？
0: 咱们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定金一定要写成宝字盖的这个定。如果在合同中约定的是抵押金、担保金或者是保证金，这些都不起到这个定金的作用。然后在定金的约定过程中呢，一定要说这个违反约定，定金不退，必须要有这样的约定，这个定金才能产生我们根据法律规定的这个定金法则。
1: 好，我们看来这个法律啊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所以说大家多学法律啊就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接下来我们继续普法，继续学法。我们有非常新颖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的村民给大家表演了一段快板，用快板的方式给大家普法，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好，感谢我们快板的这个演员啊！我刚才仔细听里边这个词儿了，里边写了很多这个关于法律的一些知识啊，比如说有这个邻里的纠纷呐，啊，有这个当地餐饮的这样的一种保护啊。其实我觉得最有特色的是其中有一个叫做黑土地的一个保护啊，这个郝法官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黑土是我们耕地里的大熊猫。我们在土地保护法里面明确的规定了我们要强注意的两点。第一点是这个黑土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买卖，不允许挖的。如果要是情节严重的话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如果更严重的会受到刑事处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保护黑土的这个使用范围，不能随意的改变这个土地的性质，不能变成咱们的这个宅基地。在使用的过程中是这些要一定注意到的。
0: 我们黑龙江的这个黑土资源呢非常的丰富啊，并且这个黑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要守护好我们的黑土，守护好我们的大粮仓。刚才在快板

0: 当中，我们还听到有一个法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哈拉新村呢，有很多的都是达斡尔族啊，所以这部法律我觉得更应该给我们的村民来普及普及。
1: 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们国家今年的7月1日开始施行的，这也是咱们国家的第一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基础性法律。一些亮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户县市社会结构的法律地位，简单的说就是国家鼓励咱们各民族兄弟姐妹在同一个社区生活，同一个学校读书，同一个市场做生意，彼此交融，共同发展。第二，专门规定了共同繁荣法，明确要求在国家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生态保护等方面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力度，像咱们哈拉新村搞民族旅游、发展民族经济、传统库木勒节这样的民族文化，法律都给予保护和促进。
0: 你看啊，有了法律的保护，我们更加安心了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法律困惑和自己工作生活有关系的，来举手，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郝法官，问一下法律专家好不好？来，这位观众，
2: 刚才表演里说的我挺有邻里和睦，挺有感触的。我姐夫平时就特别热心，谁有困难都愿意帮忙。去年的时候他家亲戚盖房子，他去帮忙，结果吧就被另一个人砸伤了。这个事儿需要他亲戚给赔偿吗？
0: 能不能要赔偿？郝法官，
1: 首先是一定要找这个被砸人的这个人来进行赔偿的。需要赔偿的话，包括他的医疗费、营养费和护理费等等的一些费用。那么如果砸人的这个人找不到了，或者是他没有能力赔偿，或者是他我们找不到的得不到这个赔偿了，那么他的这个亲属呢是可以对他进行适当的补偿。这个补偿的范围呢大约在30%到60%这个钱数。得到补偿之后，他可以再继续起诉这个砸人的人来进行赔偿。总之呢，最后是一定需要这个砸人的人来进行赔偿这个钱的。
0: 听明白了吗？先找砸人的啊，实在找不到亲属先补偿一部分，是不是啊？然后最后还得找这个砸人者。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安全是最主要的。来，谁还有问题？这位观众。
3: 主持人，我问个事儿，是帮我亲属问的。我亲属结婚以后呢，她一直跟她丈夫一起还房贷，现在两个人感情不好要离婚，这个房子有没有我亲属的份儿啊？
0: 这个有没有亲属的份儿？郝法官，
1: 首先我要想知道这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然后这个贷款是由谁来偿还的呢？
3: 这个房子呢是一直写的是丈夫的名儿，然后首付是她丈夫出的。
0: 你看这个写的也是丈夫的名字，首付呢也是她丈夫出的。
1: 这个房屋是一定要属于登记一方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房屋是属于丈夫的。那么在这个他们共同生活期间，是由这个夫妻双方来共同进行偿还的贷款，而且在房屋偿还贷款这个部分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的。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就要适当对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要进行分割的。
0: 好啊，你听明白了啊，来转达给这位亲属啊。来，还有没有问题的？来，这位观众。
4: 亲戚借钱想让我做担保，我担心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呀？我想问一下，这个担保需要注意什么？
0: 也关于担保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村民之间呢，朋友之间呢，可能都不好意思这个拒绝啊，问一问有没有什么风险啊？
1: 在这个担保的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国家法律规定了担保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一般保证，一般保证就是当这个债务人还不起这个钱的时候，这个债权人首先是要向债务人来进行追偿的。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他执行不到这笔钱了，可以管担保人再进行追偿。第二种呢就是共同保证，共同保证的过程中，就是当债务人如果偿还不了这笔借款的时候，这个债权人是可以向担保人来要这个钱，也可以管债务人来要这个钱。那么大家在这个进行担保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随意就可以给人担保的，很容易这个最后人就容易成为这个偿还钱的这个人。
0: 所以担保啊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啊。感谢郝法官的解读，今天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通过快板啊，通过这种情景的演绎啊，给大家普法了很多这些法律的知识啊，也是大家身边的能够用得到的啊。我们的这个普法小分队啊，我们的普法志愿者也会继续走到大家身边给大家送法律啊。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我们下次普法之旅再见。

0: 他不是故意的，他不赔。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不可以申请赔偿啊？
1: 可以的，他无论是故不故意的，他都得赔偿。那首先呢，我们要拍照和录像，留好证据，咱们再找他谈。
2: 你看，我家是开民宿的，但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客人在我家住的时候，把我们的一个有一点贵的摆件给打碎了。我们想让他赔，但是他坚持说自己是不小心的，不想赔。我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要求他赔偿吗？
1: 这种情况必须能赔，你可以要求他恢复原状或者是折价赔偿，但是我建议对于您这种开民宿的老板来说，客户入房之前一定要对于贵重的物品或者家具家电拍好照片或者视频。
3: 每年都有游客在我们这儿露营的时候受点小伤，我们在露营地的入口也设置了提醒，这怨我们吗？
4: 光靠嘴说是不太行的，我们建议先把咱硬件证弄好，这样保证安全，平时也可以多派人到处转转看看，最好有条件呢可以买份公众责任险，咱们的责任也能减轻不少。
5: 去年有家长带孩子来我们这儿来玩，我们再三叮嘱家长让他注意安全，看好自己的孩子，但是两个家长呢一直在玩手机，现在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撞伤了，家长找到我们说我们设施有问题，我想问这合理吗？
6: 这么看的话，主要还是家长失职了。如果我们的设施没有问题，也提醒过家长要注意，那我们责任很小，甚至没有责任。如果真的谈不拢，我可以走诉讼程序。
7: 老人离世留下百万遗产，如何继承引发一场纷争。一面是再婚后的继子，
8: 有病期间跑前跑后的，又给人买东西啥的。
7: 一面是失联30年的养女，
9: 也没见他管过这个阿姨，他应该没有资格分的遗产。
8: 就我们两个人分，那意思连我这儿子都没份儿。
7: 到底谁才是继承人？
10: 对老人的照料，对老人的关怀，他是继承遗产应该考虑的。
11: 子女包括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12: 未尽到抚养义务的这个继承人应当是少分或者甚至是不分。
7: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以案说法，为您解读。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王大娘和刘大爷是一对再婚的夫妻，几十年来这个重组的家庭过得平淡幸福。但是就在不久前，王大娘突然因病离世，留下了百万遗产，进而引发了一场官司。争执的双方，一方是王大娘再婚家庭里的继子小刘，另外一方呢是王大娘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和前夫共同抚养的养女小李。这两个人呢，虽然都不是王大娘的亲生子女，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有权利来获得这笔遗产。那么这个事情究竟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事情的经过。
4: 30年前，刘大爷经朋友认识了王大娘，两个人再婚组建了家庭。因为双方都各自走过一段婚姻，更懂日子里的不容易，所以对这份感情更加的珍惜。
5: 我们94年领的证，领证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是带个儿子，他跟那个前夫是离婚了，离婚了有个养女，判给了前夫，也跟他说过，说带着孩子以后，有可能上结婚了或者工作了，得需要钱什么的，得有一些花费。老伴儿也挺开通，说的没那没啥关系，就是孩子以后什么的啥，咱都得管。
4: 王大娘在上一段婚姻里并没有生育。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她和前夫收养了一个女儿，一直抚养到7岁。但这场离婚却几乎切断了这对母女的联系。离婚协议约定，养女归前夫抚养，王大娘不支付抚养费。或许是因为没有孕育自己的孩子，再婚后的王大娘把小刘当亲儿子一般看待。

0: 当时小刘17岁，正在上高中，日常的生活学习王大娘都有贴心照料。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父亲和这个阿姨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呢，心里确实也不是特别的舒服。那个时候呢，上学的时候我一直也都在住校，他会和我的父亲一起来看我，给我买一些日用品或者吃的。后来我参加工作之后，由于在家住了嘛，平时接触也比较多一点，他对我其实挺好的。逐渐呢和他这距离在拉近，有了这个家人的感觉。
0: 就这样，一家三口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可在十几年前，王大娘身子骨突然不对劲了，总说没力气。刘大爷急得不行，硬拉着她去医院做了检查。
2: 60岁得的病，脑栓塞了，糖尿病逐渐就加重，开始还扶着还能走，到最后8年就是我就得抱着走，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得吃流食了。吃流食呢，就是孩子买这个粉碎机什么的，就而且是总得换，因为他这个消耗太快了。完了，赶紧给我邮回来，包括纸尿裤啊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东西，对他照顾非常好。
0: 这一照顾就是10几年，刘大爷不离不弃，日夜照顾着身患重病的王大娘，继子小刘也经常帮衬老两口。可命运偏不遂人愿，不久前，王大娘还是因突发疾病走了。
2: 老伴去世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都，我和儿子都很伤心。但是呢，就是翻找遗物的时候呢，发现了定期存折有几张，总共是160万，另外还有是零散的存款，将近20万，这就是180万。然后我上银行求，银行说的，得这个钱，既然老伴去世了，得大家都同意才能求。这样的话呢，我就找这老伴儿的养女，寻思一个小丫子给他分一点。
0: 刘大爷说，这些钱和房子都是他和老伴儿再婚后攒下的，都在妻子王大娘的名下，其中的一半应该是他们老两口的共同财产，但剩下的一半却面临着谁来继承的问题。除了自己和儿子小刘，刘大爷还想到了妻子在上一段婚姻中抚养的养女小李。尽管再婚后妻子和养女没有任何联系，但毕竟曾经是母女一场，刘大爷也主动联系了小李，商量财产分割的事。
3: 刘大爷同意给养女20万，但是养女对于此分割方案不满意。
2: 找到之后吧，开始说的还挺好，就是说意思给点就行，后来就是嫌少就不干了，我没办法，就是起诉到法院。
4: 对于王大娘留下的这笔遗产，一半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己方是没有这个意见的啊。但是对于剩下的一半应该怎么分，始终达不成一致。所以说刘大爷的儿子还有王大娘的养女小李就一起诉讼到了法院，要求来分割这些钱还有房产。那么对于遗产的继承，养女小李是怎么看的呢？
2: 他这是要求啥呢？就我们两个人分，那意思连我这儿子都没份儿。房子也得我们也得两个人分。
0: 原来王大娘的养女小李觉得自己作为王大娘的女儿，刘大爷作为王大娘的丈夫，都有分得遗产的权利，但是继子小刘并不是继承人。因为王大娘再婚的时候小刘已经17岁多，几乎接近成年，双方没有从小抚养的那种母子感情，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子关系。
5: 在未成年前没有共同生活，证人所述的在安居小区居住都是在成年以后，而你在养父母的同时年幼，后期更改无法决定了王进善良的日子。
3: 养女认为继子不是王大娘的亲生子女，也与王大娘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所以不应该分得遗产。
0: 但是刘大爷父子俩却认为，小刘和老两口共同生活了5年多，即便高中时期小刘住校，王大娘也经常去学校探望。反过来，在离家去外地工作之后，小刘也经常关心王大娘，双方的感情非常融洽。
2: 孩子对我老伴儿也非常尊重，而且就是有病期间啥的，跑前跑后的，又给买东西啥的，我觉得他应该有份儿。
0: 同时，刘大爷还提出，这些年尤其是老伴生病期间，一直都是自己和儿子忙前忙后，反而是养女小李不仅和王大娘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在王大娘

0: 的床前尽过孝，现在却要分遗产，这在情理上说不通。
1: 你连个糖果都没买过，电话都没打过，你也没来看过。另外就是老伴去世的时候，你也没来。
2: 我父亲和阿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感觉他俩是挺恩爱的，而且他们之间相互还是比较照顾的。我认为我的父亲呢，分得全部遗产呢，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个女孩呢，我爸和这个阿姨在一起之后呢，我从来也没见过她，没见阿姨联系过她，也没见她管过这个阿姨，也没有来过我家。我认为，她应该没有资格分得遗产。
3: 刘大爷与继子认为，应该由继子与刘大爷平分王大娘的遗产，也就是一人分得40多万。王大娘还留有一处房产，刘大爷和继子认为，养女不应该分得王大娘的遗产。
0: 那么，哪方的诉求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4: 我们看啊，起初啊，这个刘大爷啊是主动联系了这个养女啊，是要分给他一部分的这个遗产。但是后来啊，双方就产生这个矛盾了，所以说这个刘大爷在庭审当中啊，也是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说这个钱呢啊，就是他们父子俩应该分得。这个养女小李呀、没有
5: 也跟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说，就是在这个小李7岁的时候，那他的养父和养母就离婚了，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和养父继续共同生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刘大爷又找到他，这几十年当中，他都跟这个王大娘失去了联系。根据他养，也不太敢去问他的养父，因为怕让老人觉得不舒服，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跟他的这个养母失去了联系。然后呢，这个刘大爷也说，就是之前呢，家里边一直是老伴管钱，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王大娘她来处理。所以在老伴去世之后呢，发现家里的这些存款，他自己对于这个相关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是拿到所有的这个存单呢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家里有这么多钱。那他也想说把这些钱款呢相应的处理之后，那也算是圆了老伴的一个心愿。但是呢，他这个主要问题就是在于老伴并没有留下遗嘱，如果要是有遗嘱的话，那相关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4: 刘大爷和儿子提出啊，这90多万还有房子的一半应该是由父子俩继承，而养女则认为啊，这部分遗产呢应该由自己还有刘大爷他们两个去平分，这个小刘是没有资格的啊。大家具体有什么看法呢？
6: 老爷子在老太太有病的时候那么精心的照料，而且把财权都交给了老太太呀，存折写的和房写的是老太太名，多么美好的一家人呐。而且这个继子又给油尿不湿，又和父亲一起照料，又给粉碎机，所以说我觉得他俩分割这个遗产是天经地义的。那么作为一个养女呢，确实和老太太生活了7年啊，也应该要从人性的角度说，给她一点遗产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闹到法庭，非得争多少，甚至提出说这个儿子不应该有继承权，我觉得是荒谬的。
7: 情感上支持这个父子，但是呢，我们在讨论谁照顾的多谁照顾的少之前，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继承人。以前呢，我也看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亲生的女儿，很早的就远嫁到外地了，一直呢也没照顾她这个独生的父亲，直到父亲都去世了，后事都是她的伯父给去料理的。但是最后在遗产分割上面还是给这个女儿留一部分，为啥？她是亲生女儿，她有这个身份，法律上就赋予了她这个继承权。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上面，这个养女是不是法律上赋予了继承权的这样的女儿？我觉得应该算啊，毕竟说人那个女儿从1岁开始就给收养过来了，一直在一起待了7年，而且在离婚的时候是跟前夫俩人这坐那好好的商量的，这孩子归谁不归谁啊？你现在反过来说，我那个女儿没有这个赡养她，你就不给她这样的一个继承的权利，那你当时离婚的时候你也没给人抚养费啊。
8: 这个案子纠结就纠结在这两个孩子都不是亲生的，我就主要就想这个刘大爷这个孩子，这个小刘。王大娘进入这个家庭的时候，她都17岁多了，说马上就快成年了。

0: 是吧？你要说按照这个抚养来说，他都这个岁数了，这王大娘进到家庭好像跟他也不需要再尽什么太多的抚养的这个义务的事儿了，好像这个小刘就是作为能够继承遗产的儿子这个身份上来说，我也是觉得是有这么一些存疑的。但是呢，要说再较真儿一点哈，说这个王大娘进入家庭的时候，小刘是17岁多，他毕竟是还是一个未成年。况且咱们现在这个社会来看，也不是说一个孩子成年了他就独立了，他真的就不需要父母了。从这个孩子说成年呢，到他上大学呀，到他找到工作之前，可能就是需要父母还有很多的扶持啊、付出啊、支持。我觉得王大娘她应该也是付出过真心，给这个小刘给予过母亲一样的这个爱护和关爱的啊。那你看，从后来这个小刘都远在外地工作是吧，王大娘患病期间，她还想着给大娘寄这个用的器械呀，寄那个护理的用品呢，就我觉得作为一个亲生儿子来说，在外地能做到这些也就很不容易了。可见这个小刘对于王大娘呢，他也是心存这么一份感恩之情和回报之心的。王大娘和小刘他们俩之间应该还是说存在一些抚养的这种关系和情分在里边，所以啊，我又觉得小刘好像跟这个养女之间，他们俩呢就都有能够继承这个遗产的理由了。
1: 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啊。那么立法官在法律上的话，像继子女啊，还有养子女啊，他们有没有权利来获得这个遗产？如果有权利的话，他们是按照什么比例啊，就怎么去分？
2: 确实，三个主人公就是刘大爷，还有他的继子小刘，以及他的养女小李，他们三个人是否具有法定继承人的这样的资格，这是本案在审理过程当中的一个焦点问题。那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规定，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有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以及他的父母。那本案当中，刘大爷作为被继承人的配偶，他想当然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个呢也是各方都没有异议的。而对于小李和小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呢，一个是养女，一个是继子，那他们是否具有这个相应的继承人资格？那在法律上也有规定，就是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以及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那本案当中呢，这个小李她是养女，那养子女和养父母的关系是从收养关系成立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之间呢就具有了法律上的这个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本案当中呢，虽然这个小李啊当年在收养他的时候，就是父母并没有办理相关的这个收养的手续，但是呢在王大娘和她前夫离婚的时候，在离婚协议上明确了这个小李由他的养父进行下一步的抚养，然后呢对于这个抚养费当时双方呢也有约定。我们考虑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呢，那就应该视为当时他养父养母对于他的这个身份的一种认可，所以本案当中呢他也具有相应的这个继承人资格。再说继子小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子女关系。这个前提条件呢就是说要先形成这个抚养关系。这里的抚养关系呢，主要是指继父母对于未成年的继子女，以及成年之后但是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继子女进行相应的教育、抚养、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那本案当中呢，小刘在父亲再婚的时候年仅17周岁，还属于未成年人，而且在他高中生活期间呢，父亲以及本案的被继承人王大娘对于他在生活以及经济上都有相应的支持和照料，所以应当认定小刘和王大娘之间具有继子与继母的这样一个法定关系，所以他在本案当中是适格的这个法定的继承人。
3: 法律规定上啊，关于这个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享有同等权利这个事情啊，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没有争议。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呢，他的关系建立是按照我们法律规定拟制的法律关系，而且在这种收养关系合法成立的情况下，养子女是与自己的亲生父母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法律上是消灭的。 所以说就必

0: 必须要保障养子女与这个收养人的这个亲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继子女，它实际上是一种姻亲关系，继父母继子女的关系呢，并不必然导致这个继子女就享有法定的继承权。我们法律规定是要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你才享有继承权，他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鼓励，就是说你们两者虽然之间啊没有这个血缘上的关系，只是由于这种重组家庭啊你们后来走到一起去，但是呢你这个继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对他付出了爱啊，去抚养他，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在继父母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时候也履行了自己的这种赡养的义务。法律是鼓励啊和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保护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给这个继子女赋予了继承权。
1: 我们再回到本案，王大娘的遗产应该怎么分配呢？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结果。
2: 经过审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判决，王大娘的遗产包括现金以及房产由刘大爷继承45%份额，刘大爷的儿子继承45%份额，养女继承10%份额。
3: 被继承人生前呢一直处于长期的生病和瘫痪状态，他的配偶和继子对他尽的赡养义务较多，他的养女呢有赡养能力，但是呢尽的赡养义务较少，所以我们判决被继承人名下90余万元的存款由他的配偶和继子继承40余万元，他的养女继承9万元左右。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知道了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像亲生子女啊、继子女还有养子女，他有平等的继承的一个权利。法律同样也是有温度的啊，像孝亲爱老的人，他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4: 这房子被抢走了，
5: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7: 那俺庄户人家也，那就是命根子。
8: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9: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0: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溺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土。

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跳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跳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当传统与创新碰撞，当黑金与绿电交融，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正在龙江大地上演。这里既有追风逐光的清洁能源，也有点石成金的技术突破。从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到提高采收率的技术创新，新能源正在被重新定义。天然气作为清洁高效的化石能源，是新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它承担着能源结构优化过渡的关键使命。而每一封天然气的平稳输送，都离不开采气工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新。
2: 这就是我们徐申一集气站的生产区。我们采气工日常的工作呢，就是要完成这些设备的维护，包括我们气井的管理，像大家能看到的这加热炉、分离器，还有三干纯脱水装置。我们日常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参数进行录取采集，包括跟我们的站控系统进行比较，来及时发现异常。
1: 王超博是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采气分公司第一作业区采气101班采气工。名校毕业的他，怀揣着对家乡和石油事业的热爱回到故土，坚守荒原13载。他所在企业是气化龙江的唯一气源地，承担着东北地区的调峰、保供、增销任务。这份使命激励着他将每项工作做到极致，把青春与责任书写在平凡的岗位上。3000多个日夜的坚守，一本本写满心得的笔记本，绘就他拼搏奋斗的身影。
2: 加注甲醇，你们防止冻堵，这个量是怎么定的？然后就像咱们这个往复泵一样，咱们正常是加多少药剂是通过这些来调节的，调节到多少对应它就能，咱们能算出来一小时它加了多少升的药剂，完了在单位换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甲醇的用量。为什么要加这么多量？你根据这个气井判断，说我加这个量是通过什么依据？其实咱们的依据就是我自己气井什么压力、温度、组分、流量一起带入一个药剂的加注公式，防止它形成水壶，然后它推荐的这个用量，包括甲醇，它正常又可以融入在气箱里，又可以融入在液箱里，就这些你都要包含进去。甲醇是用来防止冻堵的，是预防的，不是说咱发生了冻堵解除的。它希望咱是超前加注，然后咱们现在是通过一个软件模拟，我把实际的这些压力、温度、组分、流量带进去，然后它专门软件会给你计算这个时间形不形成水合物。如果形成水合物，就像它知道你这个晶体结构什么样，你加注多少甲醇，用量多少，就多少千克甲醇能解除。说我甲醇用量，我自己计划是200呀、400呀，这个就是都进行更精化了。包括咱加注时间，也是咱气井不断生产。原来加注可能他告你这口井每天加多少，或者几天一加注。现在基本上咱是用甲醇已经辅助生产，但是这个用量就怎么样更精细化，然后更超前处理这个问题。咱现在就是不光通过咱人工现场调节用量，就他指导的用量也是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然后这13年呢，其实都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徐申一集气站工作的。这些年其实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在岗位上练自己的技能，参加技能比赛，获得了全国的个人银牌，然后又在岗位上带领着大家一起创新创效。像现在我们工作室呢，累计完成获奖成果是41项，也参加了5项我们现场的增产配套方案。

0: 方案的制定工作，也带着我们的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荣获总决赛三等奖一项，黑龙江省赛区一等奖三项，三等奖两项。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攻关的这个天然气集气管线冻堵率高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进行攻关？其实这个问题的难度特别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天然气这个管线中呢，不仅有天然气，还有水，它特别容易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形成这种水合物，就跟咱们看到一瓶水在冬天会冻成冰一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物理状态。主要它有三点原因造成它这个情况，一个是天然气含水，一个是温度低，一个压力高。当时我们也觉得说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彻底解决它，我们想就是说既然这三点原因都可能造成它冻堵，那我们就逐一击破。我们呢针对天然气中含水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加注了这种药剂，然后药剂什么时候加注，加注多少，加注什么频次，其实当时也让我们很犯愁。我们就不断通过这种软件模拟，然后在现场验证，不断发现我们天然气水合物可以通过加注药剂，并且是定点定频次定量加注之后呢，就降低了它冻堵的概率。同时我们也从原来的这种电半热加热变为了电磁加热，还有金属高频加热，在我们现场也进行推广应用。那会儿呢，我们就是冬天蹲在现场，有的时候记录了一组数据之后手都已经冻麻了，然后几天轮续下来呢，就感觉说进度没有特别大，我们晚上也会特别犯愁，第二天再不断优化方案。然后我们也配合其他的地质工研究所人员组建这种红工一白大褂一起来解决。从2022年、2023年、2024年一直到2025年呢，我们的产量明显就有了提升。通过我们这种一体化的手段，优化贮存、加热、提温、降压、防冻，我们累计呢增气是将近4000万方，也保证了我们龙江地区的这种居民的民生用气。这个项目过程中呢，让我非常有体会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任何挑战、困难攻关的过程中，都不断要开拓思路，并且坚持自己的思路走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把我们击倒。
1: 天然气是坐在火山口的高危行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责任。王超博针对天然气行业高温高压高风险的特点潜心研究，独创出气井诊断手册、9区25点巡检法，发现并整改1000余项隐患，保障平稳供气，全力守护龙江万家温暖。
0: 像现在在我们生产区所用的9区25点巡检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天然气行业进行提炼总结的。主要是我们天然气具有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巡检的时候对于参数的巡查呢就非常关键。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区域就是我们的三干纯脱水装置区，日常我们在巡检中就要特别关注压力、温度、流量、压差。然后呢，我们对每一个元件，比如说我们的液位计、消泡计罐，也会特别进行关注。我们还在旁边配备了我们这样的比色图，我们可以根据参数的区间来确定它是达标啊，是理想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现场品质。然后这现在呢，我们整个集气站是3班倒的工作模式，24小时集气站所有装置都在运行，然后我们人员每天要完成至少24次巡检。
1: 听声判断天然气流量，节点数据判定冻堵部位，这两项绝技让王超博及时发现气井异常情况58次，零失误、零事故的岗位记录是他对极致坚守最好的诠释。
0: 刚才我在听的呢，就是三节阀阻器的去流声，这也是我们判断是否生产运行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气井的气流声来依照对比它各自流量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场巡检的一个手段。
1: 王超博干起活来那股一丝不苟、分毫不让的认真劲儿，还有碰到生产难题不钻透、不解决、绝不罢休的执着，时时刻刻都感染着站上每一位同事。不管是日常巡检盯数据，还是蹲现场琢磨气改难题，他从来不含糊、不糊弄，遇事儿总往深处抠、往细处研，身边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知不觉就跟着他高标准、严要求对待工作，整个班组干事钻研的风气都越来越浓。
2: 超博同志的一些创新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大大了提高效率。我们在拆一些内部件的时候，他用他这个研究出来的成果，在我们工作当中提高了很大的效益。原来我们干

0: 干一个活得一个小时，或者说很长时间再长一些。他发明的曲线器，很简单，也就是几分钟就把这个件儿取出来，取出来以后，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加快了生产进度。
1: 平时我和师傅在工作还有生活中都交流很多，例如前几天我在处理核对仪表台账的时候，我认为仪表台账我只要把它的数量、名称以及其他信息核对好就行，但是没想到在书写仪表的单位的时候，那个仪表的单位也照派，我认为只要把它的字母写对就行，但是师傅在旁边提醒我 M 和 P 是要大写， A 要小写，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正好提醒了我工作中必须要仔细对待每一项事物。这个仪表台账的核对，它虽然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也可能对今后的数字化改造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正也警示了我在工作中要认真对待。
2: 扎根气田13年，王超博用实干交出亮眼答卷。王超博始终传承铁人精神，不怕苦，不服难，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尽心尽力破解每一个难题，以女工之力扛起岗位责任，让铁人精神代代传承，薪火不息。
3: 其实我们站特别的一点呢，是我们站拥有一口井，就是徐深一井。这口井是徐深气田第一口发现井，当时他的一气冲天也掀开了大汽油田天然气开发建设的一个序幕。我们站呢还是集团公司的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在这个站不断成长，我也能感觉到这种红色基因对我的感染。以前可能刚到岗位上，我也觉得说落差感很大，后来跟着身边的老师傅们学习，也不断走进荣誉室，感受这种精神的感染。我慢慢就树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扎根，既能报国，既能成才，用平凡来铸就非凡。
4: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跳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跳龙江。
5: 风是大自然的馈赠，光是取之不尽的能源，风能、太阳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能源，正在龙江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的新动能。从跟跑到并跑，龙江新能源人用智慧和汗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
6: 是我们的水面光伏这个水面的这个区域，看到这个区域呢，主要的设备就包括咱们这个成排成列的光伏组件和一些汇流箱的一些设备，包括一些电缆的一些附属的设备啊。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水面上打的一些桩基础，现在能不能看出来露出水面的大约有多高？1米多，接近2米左右。其实这个桩为了保障冬季的抗冻胀和抗冻拔，是一个桩很长啊，大概有3层楼4层楼那么，15米，大家可以算一下，4层楼那么高，基本上都是在水下的。
7: 包院，这个光伏板的角度是如何确定的呢？
6: 角度看，因为咱们是在北半球区域，为了保障全年接收的光照的辐射量最大，所以咱们要这个朝南的方向的配置，而且为了保证咱们太阳的角度适合，所以咱们选定了一个42度这个角度。大家看啊，这一组的光伏阵列，大家数没数？大家标准一不一致？
7: 感觉都施工的是挺平的，
6: 很平是吧？看每组都是相同的数量，看到通过电器的通过电流电压的计算来确定出来的，这一组都是2乘28，

0: 别人不敢碰的硬骨头，恰恰是技术人的机会。这是包明常挂在嘴边的话。15年来，从数字化变电站的拓荒者，到高寒地区水面光伏的破局者，从能源规划的设计者到人才梯队的培育者，他用脚步丈量技术边疆，用创新为油田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1: 这张图是我们这个光伏电站的1号方阵，大概位置位于在咱们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啊，看到这是1号方阵，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代表什么？咱们的这个方形的部分，这肯定是在水面当中。这个方形的部分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2: 就是湖面上的一个局部陆地。
1: 局部陆地上面有什么？上面有什么？圆形的符号代表于上面有什么？这代表
2: 油井。
1: 油井，对，咱们为了保障油井，包括他们有一些检修作业的要求，咱们对油井的这个陆地的周围还按照了25米的一个面积，为了躲避开了，包括这个油井引出的输油管线，这都是先期勘测之后，按照咱们的那个大型油田的，包括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包括咱们大型油田的生产安全的一些细则，咱们都针对这个油井和这个管线进行了相应的避让，大家看到了吗？这都是在水面中用土填起的一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点的一个平台。在这个看到这个磕头机，这附近的磕头机上，它都是这种用土填起的平台，咱们都是做好了相应的避让。
0: 大庆又被称为百湖之城，湖底下还藏着丰富的石油，可湖里采油难度大，不好操作。大庆油田为加快资源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风光气储多能互补新能源布局，建设星火水面光伏示范工程，是中国石油首个水面光伏项目。
1: 工业发展离不开能源，从国家层面一直到我们大庆油田，一直依赖的都是传统能源，尤其是以化石能源为代表的传统能源。就是化石能源的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了，包括它的不可再生会导致能源枯竭，包括它的环境污染，包括它对气候的影响，尤其还有它的利用率比较低。在新能源发电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呢是一种技术比较成熟，而且是大规模广泛应用、运行维护简单的一种能源利用形式。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星火水面光伏发电站。这是我们大庆油田在新能源开发初期的一项示范工程，地点呢位于我们油田的高产区中部地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片区域呢，油井分布的非常的密，而且地下看不到的地下的管线纵横排布。我们也是想在油田这个高产区去利用湖泊水面，去规模化的建设光伏发电，来为我们的油田生产供电。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高寒地区开展水面光伏建设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冬季非常寒冷，在水面建设光伏，在冬季上就会遇到抗冻胀和抗冻拔的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设计的前期，确实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去遵循，我们只能去参照类似的工程，像一些水利的工程，像一些景观的栈桥，这种类似的工程去寻找经验，最终形成了一个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地进行优化创新，在后续的工程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包括我们的石化的水面的光伏中得到了验证。这也是为我们在高寒地区建设水面光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0: 包明带领团队从技术调研入手，查阅资料，研究规范，随时进行交流，头脑风暴互相启发。从光伏基础抗冻胀设计到设备材料优化选型，他逐项破解技术难点。当第一缕阳光转化为电流并入电网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首座水面光伏电站的建成，不仅照亮了油田的绿电之路，更在北纬46度高寒带树立起新能源开发的行业标杆。
1: 星火水面光伏电站目前已经投产接近4年，目前运行状况很好，年均发电量达到2700万千瓦时。

0: 就是供给了这些附近的这些磕头机，他们都消耗掉了，没有向上级的电网反送一度电，不会对上级电网造成任何的影响。截止到目前，我们大庆油田已经建成276万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达到30亿千瓦时。大庆油田将继续新能源的开发力度，我们的油田的生产用电中的绿电、新能源发电的占比将达到30%以上。
1: 一个人能点亮一盏灯，一群人才能照亮一条路。这是包明始终坚守的人才理念，他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2: 包院经常跟我们分享新能源设计的实操经验，现场落地要点，能帮我规避掉很多设计中的误区。工作中他也是工作态度很严谨，言传身教，对我有很多积极正面的影响。
3: 包院长告诉我们，进行设计的时候要时刻注意设计输入文件，他说这是我们进行设计的必要条件，我们画的每一笔图纸都会影响以后施工的细节成败。他认真工作的态度时刻影响着我们。新能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我看好它的行业未来。目前油田也在绿色转型，我希望以专业能力助力绿色能源发展。
1: 创新没有终点，就像光伏板永远追着太阳。在他身后是大庆油田加速崛起的绿电版图，这位开拓者的脚步从未停歇，正带领团队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用创新之笔续写新时代能源人的奋斗故事。新能源不仅指风能、太阳能这些我们熟知的清洁能源，更包括通过技术创新新开发的能源。在传统能源领域，通过技术突破提高资源采收率，让沉睡的储能焕发新生，这同样是新能源革命的重要内涵。
4: 今天的凝胶配方呢，是我们通过对配方优化调整来提高我们的配方强度，主要是优化了我们配方里面的增强剂以及调节剂组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对配方进行一个流变测试。凝胶强度在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在取样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些。
5: 好，
4: 这样样品就已经加完了。咱们就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凝胶曲线，因为它最终取值的时候，它是通过取平滑段它的一个平均值来测试粘度。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某一个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强度，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3618毫方米以上，正常比上次我们的凝胶样3000又提高了600多的粘度。
5: 咱们这个整个的尺度在温度也是在那个45度下做的是吧？
4: 对，整体是在45度下。
5: 哪个地方的这个油水？
4: 这是在环境。
5: 啊，
4: 这个地方有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45度的设置点。
5: 嗯，
4: 然后通过它的一个水域，然后给流变仪平板上面加温。对，
5: 就现在咱们能保证那个平板上呢是在这个温度条件下的。
4: 对。
5: 我们大庆油田呢是三次采油在。国际上做的也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是我们的三采油的一个主体，化学的产量呢已经连续24年达到1000万吨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说我们油田最早开始是一次采油，是弹性开采，打完井之后油就自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靠天然能量开采，这就是一次采油。二次采油呢，就是我们通过在过程当中注水啊，注水之后补充能量，把这个油挤出来或者把油洗刷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二次采油。二次采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是采出来的水就很多了，就是在综合含水采出了一吨当中有95%、98%都是水。到了这个高含水阶段，我们再进行这样的水区二次采油的方法就很难经济有效的把油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三次采油。三次采油呢，就是我们在水当中加入聚合物碱、表面活性剂等各种这种去油剂，这种去油剂呢通过它的整体的性能把这个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油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水区去到没有拿出来的油也去出来，这个就是三次采油。这里边就有两个点，就是水区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能去到，这么扩大了这个区地的波及啊，就是扫到了更多的地方，这是波及。第二呢，就是水区原来

0: 渠道了，但是有一些油它没有拿出来，那这一部分我们把它这个部分油洗出来啊，这个过程就是提高的去油效率，这个扩大簸箕体积，提高去油效率，就会整体上就提升了我们最终的采收率。那么从世界上来看，我们这个水区的采收率也就大致能达到33%，就是三分之一，剩下的油我们是滞留在地下是拿不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大型油田通过聚合误区三元复合区又更多的拿出了一部分油，复合区我们就要提到20%以上。这20%的采收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国家这种适合化学区的这样的油田进行测算的话，每提高1%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10亿吨级的大油田。说这个提高采收率，这个三次采油这种能力，对于我们这个油田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三次采油的价值。大型油田呢是在全世界化学区做的最好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区的原油的生产基地。
1: 跨专业深耕三次采油领域的赵昌明，作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常年扎根井场一线，一头扎进现场难题攻关。他依托上万口井的实测数据反复实验调试，逐一破解举升系统各类生产瓶颈，搭建起适配大庆油藏的全套举升工艺体系，大幅延长碱泵周期，稳定单井产能，用科研实干持续提升油田采收率，守护油田长期稳产大局。
0: 根据前期的这个冷冻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之后的体现的聚合物体系的形态还是比较完整。左侧咱们这个形态呢，整体更加的致密，条索型也更清晰。右侧的整个的体系呢，裸地上要成这个片状，在整个在测试过程当中的时候，就能重新再扫一组数据出来。然后咱们从这边的这几个是结构的样品是吧？
2: 对，动样分析。
0: 从咱们这个体系当中，除了能看到它的这个表观形貌之外，还能看到它这个成分的整体的组成。打到这个构成图来看，从左侧能看到咱们几个元素的一个特征峰，包括这个硅的含量，包括钠的含量、氯的含量、钙的含量，这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微观形貌，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成分组分的一个大概的比例构成，这样的时候对于整体的分析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托，在这个表当中也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元素的一个指示啊，这个现在这个呈现出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3: 这个就是咱们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然后它的一个凝胶的一个表观的粘度。现在呢，从这个倒出的这个体系的吐舌情况来看呢，现在目前的强度是可以达到3000以上了，那么可以较我们的原体系提高20%以上。这样的话，通过配方优化调整之后，我们的体系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针对它的成胶时间进一步延长，以及它的初始粘度进一步降低，还有后续对我们的大孔道封堵的性能的强度提升做进一步的攻关研究。
0: 咱们现在整个初始粘度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样要保存好，在我们的这个恒温条件下，看看它在时间上的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3: 好的，
0: 过一段时间咱们再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粘度的表现。
3: 好的，下一步我们可能是针对您的要求，然后做具体的实验方案，然后咱们再一起讨论。
1: 从电子技术跨界石油科研，从零基础小白成长为油田化学区举升工艺学术技术带头人，赵昌明凭着一股不服输、肯钻研的铁人韧劲儿，跨界破局，深耕油田三次采油主战场。
3: 我们研发的这套药剂呢，当时主要是针对我们油田聚气后油藏它的大孔道来设计的。因为聚区后油藏呢，经过水区、聚区长时间的冲刷之后，它的深部大孔道持续发育，孔道就像水管一样，你后续注水的时候，它持续的就是走这个水管之后，水就窜出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水管给堵住，这样的话可以让后续它的驱涕液可以驱涕其他层位的它的一个剩余油。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做的这种体系的要求呢，就是它具有初始粘度低，它可以像水一样走水窜通道，这是第一点，可以实现它的这种那个不污染我们的其他的层位。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它的长时间的成胶性能，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它可以走到我们

0: 我们的深部，可以走到我们的深部，然后实现我们的深部风度。第三点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成交性能，就是成交强度，可以实现它的有效风度。所以说呢，针对这三点呢，我们是研发了我们的低出年凝胶调度剂，然后来实现我们整体我锯区后油藏它的一个深部定点风度。
1: 就是机械封堵工具它没法适应了，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化学封堵上了。所以说我们是解决一个疑难险重的这种井封堵任务。常规的技术呢，化学封堵技术油田在用的主要是水泥封堵技术。水泥封堵技术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这么多年一直在采用，它就是工艺可靠，但是它有一个问题，目前就是工艺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需要封堵后了以后是要把水泥沙留在那个井桶中，然后需要后期转塞啥的，工序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呢，赵总领着我们攻关了一种复合高聚物，一种弹性封堵技术。这个堵剂呢，它既是有弹性，它还有强度。它封堵过程中呢，注到井桶中，它留在井桶中，它也不怕焊管住。所以说，我们这个技术与水泥封堵，它工艺要简单很多，风险也可控，另外它成本还低。
2: 20余年深耕井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一双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绕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绕龙江。
2: 二十余年深耕警场，赵昌明沉下心钻研工艺，扎根三次采油一线，立足现场痛点攻坚，深耕工艺迭代优化，助力大庆稳固全球最大三次采油基地规模，为老油田提高采收率，稳产增产，筑牢技术保障。
3: 我们在实验室呢也看到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凝胶的一个状态，在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身后的整体这一套流程来实现我们现场的注入，后边的两个这个罐组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呢是我们的浇点剂，一个组呢是我们的稳缓剂，这个剂呢是我们整个调泡剂的两个主要的主剂。大庆油田的整体的化学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已经累计大庆油田的化学区的产量达到了3亿吨，三亿吨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大庆油田的稳产，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24年初呢，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表彰工程师的整个系统，也授予了大庆油田化学区攻关团队首届的卓越工程团队这样的一个荣誉，这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大庆油田的化学区整体的贡献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我们现在也在接触很多新的技术，现在我们省里的4567的计划也提到了要使这个能源化工这些传统行业进行中高端的一个升级。

0: 我们现在也在引入人工智能 AI 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把AI 化学的技术在逐渐在我们油田化学领域进行应用和探索，这方面我们取得成绩之后就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研发的效率，能够实现我们化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化学方面研究的一个范式性的一个革命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也能看到我身上穿的这个红工服这个是石油红这是有很有特征的这样的一套服装，它那个不管体现的我们这个石油精神，也是在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个里面体现的我们这爱国主义的一个红色的底色。在我们科研的领域，我们还有一个三敢三研的精神，这是我们早期在叫采油工艺研究所的时候获得了原石油部授予的三敢三研研究所。这个三敢三研呢，体现了我们整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这样也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的向前走。
1: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新能源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能源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通过技术革新和管理优化，降低能耗，提升效率，是对新能源发展的最大贡献。在集树一线，就有这样一位90后女工宋佳，扛起了创新大旗，亲头组建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把分散的青年技术力量拧成一股绳，向能源降耗、工艺革新发起攻坚，用匠心守护着能源生产的心血管。
2: 大家看这个离心泵的一个设备，然后现在是咱们地面站库系统。咱们不是推行数字化油田的这个建设吗？然后如果要是想少人值守的情况下，咱们有一个问题就突出了。以前是人工2个小时巡检一次，我可以看看这个离心泵，就大家可以看看，它就是人工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我这前后啊、轴承温度啊，现在高不高？这个泵听着声运转的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泵里面这个连轴器转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它的这个震动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需要靠人去摸，然后听，然后以及去检测看才能发现的。但是现在咱少人值守了，就不能说存在，比如说我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定期的要烧像这样为那个巡检一圈了，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或者远程在生产指挥中心，我就能发现这个设备它现在运行的状态好不好，然后以及它效率高不高。那怎么办呢？咱们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推送给咱们这个创新联盟了，然后看看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们能不能有啥想法，说能这个在人不巡检的情况下，这台设备如果要是运着有问题了，就能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能通知我们人到现场去维护它，然后以及所有的这些设备的数据啊，能不能咱们集成一个平台，及时反馈回来？我们通过这个运行的数据，我们能提前预判这台泵，把小毛病、小隐患及时解决，就是这么一个现场反馈回来问题。
1: 提高采油效率，不仅要在井下做文章，地面集输环节同样大有可为。宋佳打破工种壁垒，将一线工人的单打独斗转变为技术骨干的联合作战，让创新力量汇聚成河。他带领联盟成员坚持问题在哪里，创新就到哪里，针对生产堵点开展头脑风暴，联合劳模工作室精雕细琢创新成果，让每一个创意都转化为服务生产的实用产品，有效压缩人力投入，降低生产综合成本。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大庆孩子，所以从小呢就是对这个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这个就比较有情怀。因为我是一个文科生，然后学的大学毕业本科学的也是这个财务管理，然后要为了回到这个油田，我还自己读了一个这个石油工程这个工科类的一个学位，然后带着这个双学位我就回到了这个大庆油田。目前呢我就是带领了一个创新团队，我成立了我的这个宋佳创新劳模工作室，那同时呢我们厂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针对于青年创新的这种创新平台。目前我们现在已经有53个人的这个团队的数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也都是在生产一线岗位的操作岗位的员工，然后大家在平时日常干活的时候就会累积一些生产难题，那我们作为操作岗位的员工，我们能去解决什么，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哪些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哪些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率，我们就这样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收集，一个难题一个难题想解决办法，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去攻克，然后最后再应用回我们的现场。
1: 宋佳始终不忘培育新人，凝聚力量。他牵头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不仅是技术攻坚的前沿阵地，更是人才培养的摇篮。

0: 在团队建设和技术攻关中，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分享给青年员工，手把手教学，面对面解惑，带领更多一线工人走上创新创效之路。他带动更多人关注生产难题，参与技术革新。他始终相信，一个人的优秀不是真正的优秀，一群人的进步才更有力量。
1: 这个是咱不是刚那个就是编完了这8266这版的吗？然后现在我让他给加了功能，就是咱这个遥控器也能正转和反转。然后你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路现在目前这个通不通，就是比如说我让它加的那个那两个点看通不通。
2: 行， 我测一下。
1: 后面这都是咱自己飞的线。
2: 嗯，
1: 那天我也问他，我说这个为啥留个线头，我就不知道为啥留个线头。
2: 这是后续要拓展，其实咱们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就这个尺寸是按这个放的，但是着急做了，这个其实把这几个眼对应的那个几个柱，
1: 那柱给做出来，
2: 对，要不然你，
1: 而且它这个板子现在太大了，就是，可能当时也是为了做实验品，后续就是如果真集成成果的话，它这几个我最好让它螺螺，就是能把这个盒子变得越小越好，
2: 可以，
1: 要不这盒子在现场太大了，
2: 可以改，
1: 对，对，它只不过就现在可这个板子就是都。摊开叉的，
2: 对，目前这块就是把后续吧，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把这几层做出来，因为就是按照那个咱那种特殊那种钉，然后把它再个架，这样第二层分完之后，从大尺寸，大尺寸之后都定下来之后，推广的时候，我把那个几个柱给你留出来，这样所有都是拧
3: 较真儿，而且呢非常认真，最主要的是他很有勇气，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在一块攻关一些小的革新。或者是小的项目上的时候呢，我们的解决问题呢可能比较直接，而且呢可能想法也比较单一，但是宋佳的加入呢和他的带领呢就会让我们这个思维更加的发散，他会多角度的把这个问题进行考虑，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团队呢能更好的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其实关于我们井上站上的一些革新和改造，这方面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一个是生产设备上的一些工艺改造和我们一些功能上的增加，比如说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关于井上的一些温度检测装置，站上的泵上的温度检测和震动检测装置，以及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节约生产成本提高能效率的工具。
4: 宋佳作为我们女生90后先进的代表啊，她有着我们普通女生没有的那个钻劲儿。她每次碰见这种就是不是她所涉猎的新的问题的话，她都去咨询相关的那个专业人士，去了解这个流程啊、设备的走向啊，或者是内部运转情况。像我们第八作业区在数字化初期，我们是没有所有的先例，但是她呢却主动来认领这些可以攻克的难题的项目，带领着大家去钻研去研究。数字化设备呢也获得了国家的一些专利，也为我们八区数字化做出了先进的贡献吧。
0: 以青春聚创新之力，以技改破能耗之困，宋佳带领大汽油田首个青年创新联盟，从机泵节电、工艺节气、风光新能源融合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能源改革，工作室共累计落地创新成果189项，专利24项，创效2000余万元。他带动一大批青年扎根能源创新一线，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每一道生产工序，让青年力量成为油田能源转型践行双碳目标的强劲动能，让铁人精神在新时代绿色能源战场上熠熠生辉。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那作为新一代的石油人，我们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好的诠释呢，就是要抓住这个数字化能源转型的这个窗口期，那努力的练好自身的本领，然后把自己的技能啊和技术啊能练得更高，然后更强，端牢能源的饭碗。
0: 从清洁能源的守护到绿色能源的开拓，从能源开发的创新到能源效率的提升，四位龙江技术人才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新能源的丰富内涵，这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理念的革新。新能源不

0: 不仅是一种能源形态，更是一种发展方式，一种创新精神，一种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千千万万龙江技能人才正用双手托举起能源安全的重任，用匠心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1: 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奔腾的松花江与黑龙江水，越群山，跨千年，奔流不息。他们在这里相遇，绵延千里，贯通祖国南北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启程。江汇于此，路驶于此，海通于此，这里便是同江。肥沃的三江平原上，同江是一方古老而瑰丽的神奇热土，黑土地，大江流，水绕良田，血明蓝天。千百年来，赫哲族在这片世外桃源繁衍聚居，口口相传至今的伊玛堪，一针一线缝制的鱼皮画，如今同江已然成为国内赫哲文化保存积淀挖掘最完善的地区。当神秘多姿的赫哲文化与生机勃发的自然生态完美结合，同江当之无愧成为黑龙江畔的旅游胜地。品美食，可尝赫哲一席宴，能倾万里人。观湿地，可赏落霞与白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游村落，可体验传承百年神秘质朴的赫哲文化。逛公园，可感受中俄交融、活力四射的异域风情。两极穿越，借江寻龙，一同去感受同江的无限魅力吧。
1: 三江口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一年四季你要知道这风景都是各异的。但是来到了三江口景区，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

0: 就是秦岭广场。
1: 对，在同江啊，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叫不到长城非好汉。哦，哎，不摸起点儿
0: 怎么的，
1: 真遗憾。所以说呢，一定要到起点广场去转一转，讨一个好兆头。
2: 说到三江口，人们会经常误以为这里是三条江的交汇地方，事实上只有松花江和黑龙江两江在此交汇，交汇后的双色江被当作第三条江，这才是三江口名字的由来。站在三江口起点广场放眼远眺，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与此呼应，江边的108根汉白玉护栏同样代表黑龙江和松花江在这里相会。
0: 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同江的起点广场，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小顾？
3: 这里啊，咱们边走边说。
0: 好
3: ，OK。那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三江口广场。那三江口广场啊，又名起点广场。所谓起点，说的就是从三公路同江到三亚这么一条贯穿，
0: 一个起点。
3: 对，贯穿祖国南北公路的大动脉，它的起点呢就在我们前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纪念碑是吧？
3: 对对对，一个纪念碑。那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身上啊有个小圆圈，就代表着零起点的零，中间呢有个小的三角体，代表着零起点的点。联合在一起呢便是零起点。
0: 零起点。
3: 对，那咱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些游客呀在这里拍照的时候，他们都会亲手摸摸我们的小起点。这个起点呀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它不光是公路的起点，还是爱情啊事业呀学业啊一个新的起点。
0: 明白了。
3: 对对。
0: 那同三公路其实就是同江到三亚的一个公路。
3: 对对。
0: 也被称为我们中国最美公路是吗？
3: 对对对。
0: 一会儿我等到大家拍完照，我也去摸一下。
3: 可以可以。
0: 就我一直以为起点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同三公路的起点，但是你说的这个起点儿，我还真没想到是这个意思。
3: 对，因为咱们在北方嘛，起点的起点就是好运。
0: 你看它上面也写的路始于此，江汇于此，海通于此。
3: 对了，主持人，咱们那个现在这正好是有这么多朋友在，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呀。
0: 好呀，好呀，
3: 我看那里有一个小鼓，我把它借来。咱们呢，一会儿我因为平常这个游戏啊，我也会组织我们游客朋友在一起玩。一会儿呢，跟随我的鼓声开始起，然后根据我的鼓声停，鼓停之后呢，咱们就去抢一个起点。
0: 明白了。
3: 对，谁能抢着，谁就是最佳的幸运者。
0: 大家，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吗？
4: 好。
0: 我们先
3: 围。但是这个咱们要是光去抢起点啊，没有什么难度。大家呢，等会儿根据我的鼓点停了之后，大家单腿上去蹦上去抢起点，好不好？
0: 好，
3: 来，开始了啊！
0: 开始啦！3、2、1，开始。来，绕着走，对。
2: 从起点广场步行几百米就到了三江口博物馆，这是中国境内一座藏品丰富风格独特博物馆，屋顶的铝合金装饰板分为三大块，代表着三江平原。
5: 你好
0: 你好，
5: 全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同江市赫哲族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小熊，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赫哲族博物馆，里边请。
0: 咱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赫哲族的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
5: 免费向公众开放。咱们再来看一下我馆的一个前沿部分，它主要是梳理一下我们赫哲族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我们是咱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古老民族，世代在三江流域居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展柜里面展出的石器，是6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过的。大部分的出土地呢是我们同江市街间口赫哲族乡的韦华村遗址。
0: 这都是石器是吧？
5: 石器，
0: 石斧，
5: 这
0: 是国家的
5: 新石器时代
0: 的
5: 6000多年前。当时我们用石斧呢来进行砍砸，像这柄大的手斧呢是用来敲击动物的棒骨。
0: 棒骨
5: 获得骨髓，
0: 明白，
5: 补充营养。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季场景，通过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来展示我们渔猎生产生活的习俗。咱们看一下，您看一下那个使用火正在烤制鱼类，那
0: 火这个时候使用火的，这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像您说的比较

0: 发达的一个时代了，因为他们已经会使用火了，
1: 会使用火了。
0: 对，
1: 使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是那个吃熟食，
0: 对，
1: 而且呢，使我们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一个改善，
0: 嗯、
1: 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说，赫哲人对火非常的崇敬，嗯、称火为都热玛林，火神，
0: 都热玛林，
1: 火神。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哦，镇馆之宝。刚才我还以为那条黄鱼就是咱们镇馆之宝。
1: 这是1000多年前，辽代的石雄头国家的二级文物。
0: 哦，
1: 2014年的时候被评定为国家的二级文物。
0: 这是真品吗？
1: 文物，二级文物，国家的二级文物。
0: 正品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个能称为文物呢，那就是
0: 一定是真品。
1: 对，是这样的。
0: 石雄头，
1: 石雄头1000多年的一个。
0: 就是它
1: 宝贝了，
0: 就是它雕刻的是一只熊的头，
1: 熊的一个对一个头部。就是说，说到它，我们得说一下我们的图腾
0: 啊。
1: 图腾呢是每个社会的人认为和本民族有血缘关系的动物或者是自然物，把它加以神话用来崇拜。我们呢是根据姓氏不同崇拜图腾不同。尤克的家族老尤家崇拜熊。富特哈哈家族老富家就是我奶奶，这个家族崇拜虎；葛伊克哈拉家族崇拜梅花鹿；孙木尔舒木鲁姓孙的姓舒的崇拜独角鹿。因为我们由于言论无色嘛，在已知的这个资料上只能找到这些家族的一个图腾，我们就做成了这一根图腾柱。这根图腾柱
0: 哦，中间的这一根柱子是吧？就是
1: 图腾柱啊。很多人说你们既然这些动物都是你们崇拜的图腾，那你们还猎虎猎熊，还得吃是不是？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生产生活条件，我们就是渔猎民族嘛，猎到了熊之后，直接吃掉可能是会于心不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熊头呢砍下来，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带领他的这个就是一众这个猎手啊，举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仪式，
0: 小仪式，
1: 小仪式，然后呢，这个念叨念叨。
0: 那就像您说的，真的是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您看啊，很多的民族它都是一个民族它有一个图腾，您的这个赫哲族呢是一个姓氏有一个图腾，
1: 或者是几个姓氏
0: 有一个图腾，
1: 对对，是这样的。
0: 这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鱼皮。的衣服是吧？
1: 鱼皮制作技艺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项目。
0: 嗯，
1: 而且咱们中国仅有我们赫哲族人仍然在使用淡水鱼皮做服饰。
0: 哦，
1: 像这一套男人穿的鲤子鱼皮做的套装，
0: 这个就是鲤鱼的鱼皮，
1: 鲤鱼皮做的。
0: 所以咱们就是做这个鱼皮衣服的时候，是什么鱼都可以吗？有具体的分类吗？
1: 分为三种：大鳞。嗯，中鳞和无鳞，这属于大鳞的啊，
0: 鲤鱼就
1: 草根青跟鲤鱼
0: 啊，属于大
1: 鳞比较大，
0: 鳞片大。
1: 对，去掉鳞片之后，那个鳞衣能看得出来。然后呢，这是孩子穿的黄鱼的鱼皮无鳞的套装，
0: 就是娇嫩一点，是不是软一点？柔软
1: 一点。鱼皮熟制完之后都非常的柔软，像咱们身上穿的纯棉布一样。然后呢，结实程度又非常的强，是牛皮抗拉力的3倍。
0: 这个鱼皮画吗？
1: 鱼皮画，
0: 这是
1: 婚俗用原色鱼皮做的鱼皮画。
0: 鱼皮画，
1: 您看这个位置啊，浅色的地方呢是鱼的腹部，
0: 这个地方
1: 对
0: 吧？
1: 深色的部位呢是鱼的脊梁。
0: 哦，这种
1: 根据这么一搭配，感觉就像上了颜色一样。
0: 对，
1: 还有我们的鱼骨画，
0: 神奇啊！还有鱼骨画，
1: 这是省级的那个非遗传承项目。
0: 鱼骨化，
1: 你看我们把鱼打上来之后呢，鱼肉吃掉，鱼皮穿在身上，鱼骨头呢做成工艺品，对，来装饰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赫哲人和鱼呢是密不可分，也是把鱼用到了极致。
2: 说到同江啊，
0: 嗯，
2: 一定要尝鲜。这个尝鲜就是吃鱼
0: 哦。
2: 赫哲食鱼有三大特色，
0: 怎么的呢？
2: 一，食鱼之声；二，食鱼之全；三，食鱼之鲜。
0: 特别的有讲究，是不是？那你看啊，我们这边呢，陆地团队呢已经到了起点广场参观了，但是我们江上团队可不亏呀，人家开始准备起特色美食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块去看看他们忙活的怎么样了。

0: 咱们现在做的这是什么？沙生鱼是吧？
1: 沙生鱼，对，是这种特别的美食。
0: 沙生鱼，我跟你讲，绝对是咱们桐乡的代表菜，被称为天下第一菜，是不是？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沙生鱼吧，是不是您对这个也是有所研究的？
2: 这个研究的谈不上，但是这个确实是咱们赫哲族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菜品。都是那个从江里面钓上来的，最新鲜的，
0: 对，
2: 现杀的活鱼。
0: 那其实我们杀生鱼在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加入很多的这个调料，是吗？
1: 对，很多配菜，
0: 什么配菜都有，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杀生鱼是赫哲人的传统美食。今天摄制组有幸请到了桐乡当地的大厨来到游船上，现场制作这道赫哲名菜。新鲜的江鱼去鳞，沿着脊骨剔下完整的鱼肉，竖切改刀，鱼肉薄厚均匀，配以调料拌匀，一道鲜美的沙生鱼就做好了。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凉鲜清甜，
0: 但其实这个调料主要给到鱼上面，
1: 把鱼醋放
0: 进去，鱼醋好多哦，要倒多一点，
1: 倒多一点，
0: 你看醋一放上去，这个鱼的颜色马上就变了，
1: 要腌制十多秒钟吧，
0: 腌十多秒，
1: 对，十多秒以后。
0: 桐乡被称为鱼米之乡，绝对是有据可查的，是吧？你想咱们吃着沙生鱼，吃着桐乡的大米，还有这么多，来大厨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
1: 谁？这个是蒜香红肠，
0: 蒜香红肠，
1: 对，跟哈尔滨平常味道差不多。然后呢，我们是用鱼肉做的，
4: 鱼肉，
1: 黄鱼肉做的，
0: 黄鱼肉红肠，
1: 对，黄鱼肉。
0: 这个呢？
1: 这个是那个熏的，熏制的熏黄鱼，熏黄鱼。不过我们是腌制以后，然后熏熟的。
0: 原来熏黄鱼还能变成这么多种样子，这个呢？
1: 这个是怀头鱼毛。
0: 怀头鱼毛。
1: 怀头鱼做的。
0: 这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很好的，来尝尝这个。这个鱼毛要怎么炒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要炒制，要先炖，炖到水汁儿快没了以后，然后去炒，要炒一个半小时。
0: 啊，这个好香啊！船行江上哈，看着两岸黑龙江美丽的风景，然后你会觉得心里就一个字儿，特别的美，对不对？但是我心里还有个小疑问呢。
5: 怎么呢？
0: 那咱们接下来还去哪儿转一转呢？
5: 接下来咱们就要去桐江的湿地公园看一看。
0: 好的。
5: 我事先是科普了一下啊。
0: 好。
5: 湿地、森林、海洋，这是并称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
0: 是
5: 因为湿地啊，仅仅是覆盖地球大约6%的一个面积，但是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
6: 你眼中的桐江什么样？是在三江汇流处，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绚丽，还是云端之上的观鸟塔，俯瞰生命与自然的曼妙？是走进密林深处，探寻古老神秘的赫哲文化，亦或漫步两江之畔，品味朝花夕拾的烟火漫卷？和而不同，君子之风，江汇于此，路却不止于此。独特的异国情调，丝毫未减这里生生不息的传承。典雅的复古襟怀，难掩小城奔向未来的豪情。这就是我眼中的桐江，空气中弥漫着家的味道的边境小城，如同一曲咏叹调，各不同音又完美融合，汇成迷人的旋律，飘向远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我们桐江市的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大家能看到，在我身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建筑。那今天的文佳就领大家一起探秘一下，走吧，出发。
3: 桐江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桐江市区北侧，占地面积1131公顷，是三江平原东端湿地生态系统典型代表。观鸟塔是桐江三江口国家湿地

0: 园标志性建筑，整个建筑高38米，为5层钢框架结构。观鸟塔椭圆形外观酷似一个竖立的鸟蛋，寓意为生命的起点，传递湿地孕育生命、繁衍生生不息的含义。
1: 哇，这是好多画吗？还是照片？哦，都是鸟的照片。
2: 这都是鸟类照片。
1: 摄影张永奎，全是您拍的是吗？
2: 这是近几年，就是我在这个湿地公园啊拍摄的鸟类。
1: 就是在这儿拍的。
2: 哎，对，就是在这儿拍的。
1: 哇，这有这么多种鸟。
2: 其中
1: 鸟。
2: 这是东方白鹳，
1: 这
2: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啊，这个是被称为是，鸟类国宝。
3: 其实每幅照片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不如您请大家张主任。
1: 那叔叔能跟我们讲讲你让你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2: 你随镜头给我上看这个鸟。
1: 好。
2: 这个是在一个开春的一个早上，我去的很早。
1: 这是在冰面上
2: 吗？对，当时我正在拍其他
1: 的，
2: 拍其他鸟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就发现了这么很多这个花
1: 鸟，是好多呀
2: 啊，所以我就是拍的东西。
1: 它们是群居是吗？
2: 对、嗯。
1: 但是其实来了这之后，发现其实就是感觉大自然特别神奇，是不是？看着它们能够自由飞翔，在这块玩耍呀，然后吃东西啊，就感觉其实特别美好。
2: 也通过拍的照片嘛，也告诉我们的来的游客啊，
1: 对，
2: 通过照片先认识这鸟类，
1: 我们先通过照片去感受一下，
2: 对，然后再熟悉这鸟类，最后通过我们的实际行动啊，对鸟类进行保护。
1: 就是咱们现在目光所及的这一片这个湿地里面，就可能有很多的小动物，是不是？
3: 对，没准还某小动物正在偷偷观察你。
0: 在江上，我们的龙江号继续航行，来到了黑龙江和松花江两江并流的江段，现场看上去非常具备视觉冲击感。接津口是黑龙江畔中俄边境上一处世外桃源，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被誉为黑龙江的边陲名胜。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我现在呢来到了接津口的北山景区。据了解，这里有特别多的游玩体验类的项目，那今天就跟着文佳一起去体验一下吧。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脚下，
0: 领略了山顶的气势磅礴与无限美景，下面则要带您来次心跳体验，在60多米高的玻璃栈道上体验一下攀岩入云梯的小惊险。
4: 这里呢不仅是风景美啊，而且呢还拥有很多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比如说像这个天鹅呀、黑熊啊、丹顶鹤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江呢，就是黑龙江，也是我们中俄的界江。在这不仅可以欣赏到江景，还能看到这些悬崖峭壁，这些自然景观也是特别的优美。
5: 这个滑轨的长度是120米，然后整个高度的落差是60米。
1: 咱们大家在下去的时候呢，要注意啊，
5: 用脚来控制的速度。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呢，就可以用脚稍微搭一下外面的玻璃。不过手千万是不能扶把手的，以免是造成这个危险。
1: 我现在要下去了，朋友们，咱们在下面见，拜拜。哇哇塞！

0: 在桐江，我们探寻了古朴神秘的赫哲族，也倾听了民间说唱伊玛堪，同时也领略了独具特色的芥江风光。
1: 那我们赏了美景，还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咱没干呢。
0: 什么呀？
1: 就是品美食呀。
0: 吃。
1: 对，刚才呢咱们已经吃了当地的特色沙生鱼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大菜在等着咱们呢？
0: 赫哲全鱼宴，一起去尝一尝。
2: 这里是桐江新地标打卡圣地三江口观光酒店，12楼空中走廊可进行360度室外观光，坐在11楼的旋转餐厅内，享受味蕾与视觉的盛宴。
3: 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三江口的观光酒店，因为丁总一听说。

0: 说咱上这儿来了，那就得领大家吃一顿这个全鱼宴呢，是不是？
1: 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岩，这里是桐江市三江口观光酒店，现在位于我们酒店的十一层旋转餐厅。今天呢，我们准备做的这一桌菜呢，都取自一条鱼，
2: 一条鱼，
1: 一条鱼。今天我们叫全鱼宴，就一条鱼做了所有的菜。
0: 我还以为全鱼宴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桌子菜都是鱼呗，就是这个叫全鱼宴，没想到是一条鱼。那今天您请我们吃的这个全鱼宴啊，现在我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一共就是这条鱼做了七道菜是吗？
1: 做了八道菜
0: 啊，八道菜。
1: 对，还有一道菜在我们大厨手里边，让我们大厨上一下菜
0: 那有请大厨。
3: 好，亚洲菜来了啊！
4: 亚洲菜这盘儿也不大呀，
0: 这亚洲菜
4: 真的呀？
3: 对，猜一猜这是什么菜？
0: 有点像火火、
4: 大厨，大厨您请坐。
5: 这个是黄鱼炖土豆吗？
6: 不是炖土豆，今天我们没炖土豆。
5: 这咋做的？
6: 就是烧的这个黄鱼块，
7: 很香是吧？
6: 这个是蒸的清蒸的鱼尾，清蒸的群鱼尾。
5: 这个真的好，
0: 那你看大厨就是大厨。
6: 这个热的时候吃是最嫩的，
5: 最嫩的是不是？
6: 热的时候吃。
5: 它这个面是咱们鱼的这个品质，它这个肉在这摆着呢，味道好吃，对吧？第二个还是
7: 厨师的技
5: 术，对。这刚才你说是鱼哪？鱼肚子吗？
6: 就是对，就是鱼肚子，或者那个鱼的两侧，把那个肋骨去掉
5: 啊。
0: 你们俩说，哎，什么味儿这么香？
7: 是这道菜吗？好香啊！
0: 它这个既没有生鱼，感觉有一点那种是生鱼片那种，有一点点腥，然后但是也没有就是熟了之后感觉有点像柴。
6: 面
0: 它就是对，就属于正
6: 鱼。边上
1: 这个
6: 卡
1: 拉哈呢，这个桐江这个地方原名叫拉哈苏苏，它是赫哲族语，是老屋废墟的意思。就是说桐江这个地方呢，赫哲族是它的原住民，后来像一些山东的辽宁的，它是我们都属于移民了。那赫哲族它是世代沿江而居的，所以他们制造出了很多吃鱼的方法。为什么说一定要在桐江吃鱼？因为桐江吃鱼它的做法跟其他地方它是不一样的，配料是很讲究的。这就像我们大厨说的似的，要保持原汁原味，要做出鱼它本身特有的香味。像这个塔拉哈，它是什么呢？就是在历史上，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鱼啊从江里打上来了之后，就给它抛开了之后，它总是生的也不舒服，然后他就用这个木叉，就叉子在火上烤，烤成了这个三分熟，切片就蘸汁。最原始的吃法是蘸盐面吃，
6: 蘸盐面吃，对
1: 啊，是最原始的吃法。
5: 这个料都是后兑的是吧？
1: 现在是后来改良的。
8: 这里是中国陆地领土最东端，是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这里有英雄的东方第一哨，这里是中国淡水鱼都，中国鲟黄鱼之乡，大马哈鱼之乡。这里始终有乌苏里船歌在唱响，它是祖国最东端的浪漫之城，它是美食爱好者的寻味天堂，它是修行养生的一方宝地。这里便是抚远，一座悠闲浪漫惬意的边境小城。同我们一起出发吧，只要踏上旅程，美丽的抚远并不远。
9: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

0: 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1: 那此时呢我们的船呢已经行至到了黑龙江抚远江段，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我们黑龙江的下游阶段了。那么此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风光也是别具一番风味的。
2: 抚远是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被称为中国淡水鱼都，鱼的种类有21科105种，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为了保护两大界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水域每年于6月11号至7月15号全线禁渔。主持人展晨就跟随一艘渔船，感受了一把江上捕鱼的过程。
3: 鱼第一网鱼了，甚至我在8点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鱼行就已经把这个鱼都卖光了，就整个它那个水槽里面是空的。
4: 因为说现在说第一批鱼上来也有很多，就是1个多月了已经是，然后没有鱼。现在第一波鱼很多人就是抢购水，
3: 都抢购啊。
4: 对对对，
3: 所以别着急，这个鱼有的是。黑龙江里的这个鱼啊，3花5螺18子72杂鱼，而且呢我听说啊，就是现在因为是在整个禁渔期当中，这个鱼啊就是已经养得都很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很有可能会打上了大鱼，到底能打上多大的鱼我们也期待哈。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千米大网是吗？
4: 千米大网。
3: 哎，我看到这个渔网和我之前看到的渔网不太一样啊。
4: 对，这个是尼龙网，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网眼也比较大。为什么说大呢？就是说的小鱼咱们不捕，让它继续的生长繁殖，咱们只捕说稍微大一点，小鱼都给放掉了。
3: 哦，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尼龙网。
4: 尼龙网
3: 。那一会儿我们在撒网的时候呢，是需要几个人来同时撒网？
4: 一个人就可以。正常就一个人，他前面这大哥他就可以给你撒网。
3: 我觉得他好酷啊，他就站在那儿。
4: 对，我从小就在船上长大的，所以说习惯这种在船上这种感觉了，就是
5: 习惯了、啊、
4: 对，习惯了。
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好，
7: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6: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咱回家。
4: 咱们就正式开始开网了，
3: 再有5分钟哈，我们就可以开网了。因为我听说哈，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开网的这个时间哈，它绝对是非常严格的。我12点15定好了说撒网，那我在12点14撒网都不允许。嗯，
4: 12点14也可以，但是12点16就不可以了。12点16你属于是占别人的时间。12点
3: 就差那1分钟不行是吗？
4: 对，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惯。
3: 哎，那我们当地的这个渔民哈，就是一直在说有这种规定哈，有这种习惯哈。这个习惯呢是属于就是我们官方给出来的这样的规定，还是我们渔民之间然后相互自发的就是默契形成这样一个规定？
4: 从一开始就是说的属于是我们渔民自己养成的习惯了，默认的习惯了。就是说的，因为说都是打鱼都不容易，然后就是说的，然后每一条船，因为你要占别人时间，别人也要占别人时间，所以时间只能往后推。所以说呢，大家伙就说，我打我的15分钟，你打你的15分钟，所以就一点就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说我们打鱼也我们也养成这种习惯。
2: 到了规定的时间，撒下千米大网，不负期待，起网的收获令主持人展晨很兴奋。
3: 两位这个船员同时进行起网，这样的话呢，鱼呢可能就会挂在网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鱼直接，哇，上来了吗？哇，这个大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哇，大家看到了吗？这条大鱼，哇，
8: 12斤左右，这得12斤
3: 啊。这个登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今天一定会。

上大雨，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雨哈，就是一个一个都很大，那我们还会有更大的雨吗？哇，白雨！这个鱼厉害了，这一条鱼的话，叮，咱们这现在目前打了四条鱼吧。这，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活的，这么大一条的白鱼。

0: 哎呀呀呀！啊，因为它的嘴是向上翘的。就我们的镜头，其实现在看到的话，感觉不到它有多大哈。它应该是比跟我的腿一样粗。大家能想象到吗？这条鱼它有多大？我过去一下，然后我用手对比一下哈。我看看这样能不能看，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就是通过我们的镜头，现在看很小，看我的手过去，能看出来，能对比出来吗？我的手才多大？再跟这条鱼比一下，我的手才多大？是不是我的手就很小？他们是很大的一条鱼。
1: 那来到了我们东极抚远的鱼市，就仿佛来到了鱼的世界。郭晓，你知道吗？就琳琅满目的鱼啊，有很多我们甚至都叫不出名字，不认识。
2: 你要说真正大开眼界，那就是鱼文化博物馆。这是呢，集活体鱼、标本鱼、科普于一体的鱼文化陈列展馆，也是黑龙江鱼类种群最多的展馆。

0: Ақсар жалғыз, сар жалғыз, сенен жалғыз, мен жалғыз, берейін десем алғанбыз, ой бере алмадым, сар жалғыз。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是在抚远、乌苏里江、黑龙江的交汇口，所以它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鱼类的资源，同时它有非常丰富的鱼类的文化。而我们现在要去到的呢，就是以鱼类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鱼博馆，很大的各式各样的鱼。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这里都有多少个品种，然后都是什么样的种类的鱼？
1: 我们这里面呢是展示的我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江流域的淡水鱼。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大的水族展缸里面主要有达氏蟒、史氏鲟、西伯利亚鲟、包括我们的大杂交、小杂交、还有一些体型比较大的江杂鱼、像朝我们游过来的这一条大的一边在灯光的折射下呈透明状的这种胡须前后两对、大嘴朝前的，就是我们的达氏蟒鱼。
0: 哦，它好大呀，它这个有多少斤重啊？
1: 这条鱼有600多斤。
0: 600多斤，这是这个水族箱里面最大的一条鱼了吗？
1: 对，长得是比较大的一个。
0: 那要600多斤要生长多少年？
1: 在我们这边是人工驯养的话，它会缩短它的生长周期。那它现在差不多有20岁左右。
0: 杂交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1: 对，这是两种鲟鱼做杂交的。
0: 哎，你看它的嘴现在是在干嘛？为什么要做出这样？
1: 刚才它是吸食吞咽动作。它正常的话，在我们水里摄食就是这样的，一直在吸。吸它的食物。
0: 它的嘴打开之后好大、
1: 对，能撑开好长，然后再缩回去。
0: 法螺就是三花五螺当中的一种。
1: 五螺之首
0: 。那它为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1: 我们这个淡水鱼里面，它就是说是三角蟒，它的学名叫三角蟒，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产出这种鱼，因此呢，它能位置会略高于其他的四螺，它会跻身在五螺之首。然后这面我们还能看到我们的澳花鱼。
0: 就是刚才其实澳花鱼在我们来到这之后经常会被提到三花之首。
1: 对。
0: 那刚才我们看到五螺之首，现在看到是三花之首，
1: 澳花鱼。
0: 它为什么它这个后面那个背鳍啊都是立起来的？
1: 它这个上面有毒腺，就是它这个几根几刺下面，13根刺下面都有毒腺，是它防卫的武器。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试图靠近它的时候，它后面那个线啊就竖起来了，而且这上面是有毒的，如果被扎的话就很容易肿了，是吧？所以要这就是三花之首。澳花
1: 其实就是我们黑龙江流域的桂鱼。
0: 桂鱼，对。
2: 漫步在鱼博馆玻璃观光隧道，超大的淡水鱼从头顶游过，各种淡水鱼在身边环绕，仿佛置身水底世界，感受到黑龙江的神奇与魅力。两位潜水员与这些珍稀鱼类有更亲密的接触，鱼群环绕之中，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把绝活，用手打和用嘴吹制造出一个个气泡环，非常美丽。看过潜水员和淡水鱼们的和谐共游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鱼博馆2楼的标本展区，那里究竟有什么让主持人频频惊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咱们中国一直以酒为尊，认为酒最多，18就是2个酒，意思很多种。那我们如果细拼细凑的话，

0: 差不多有27种名字带紫字的鱼，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见的，给你看一下我们这面的鱼。
1: 嗯，
0: 我们这面整个一展柜全都是大马哈鱼
1: 啊。大马哈鱼，
0: 对，
1: 大马哈鱼，你看咱们服务员也可以叫做大马哈鱼之乡。
0: 对
1: 啊，除了鲟黄鱼之乡，还有
0: 大
1: 马哈
0: 鱼
1: 之乡。然后其实关于大马哈鱼啊，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回游的故事。我们看这个图板啊，这就是咱们的大马哈鱼的出生地。
0: 对，大概就是福远。
1: 对，
0: 对，
1: 这是他们的出生地。
0: 出生地。
1: 对，然后大马哈鱼他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不停的迁徙回游的过程当中，他们要从黑龙江福远出生之后再出发，要越过很多的地方到达，还有生长地，还有到达地，这要持续多远的一个距离？要横跨多远？
0: 它这样来回回游的话是2万多公里，耗时4到5年、完成它一个生命的一个轮回。
1: 非常的悲壮和感动哈，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0: 对，给你看一下，对我们身后的这个大鱼。
1: 嗯，
0: 刚刚我们可能是一直在看我们的马哈鱼，给你看一下，我们福远被叫做鲟黄鱼之乡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你看，这是我们馆目前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具标本，这是我们展馆的镇馆之宝。
1: 嗯，
0: 这条黄鱼有1128斤，有108岁，体长呢是3米6，最粗的地方有1米5。
1: 啊，最粗的地方有1米5，像是一个人的身高了，一个小孩的身高了，高中生、初中生。
0: 看围绕的是身侧的这些大鱼，如果单看的话，哪个标本都非常大，
1: 但在它旁边就会显得
0: 都是很小的，
1: 小
0: 这些都是它的食物了，就算是。
1: 它是几岁了？
0: 它有108岁了。
1: 108岁，1000多斤啊、这个当时是怎么捕获的？
0: 这个是02年左右捕上来的，
1: 然后就变成我们的一个
0: 标
1: 本了哈。到了福远啊，有一种特产不能错过
2: 哦，
1: 北国红豆，
2: 蔓越莓，这个我知道。
1: 福远有着中国唯一的蔓越莓种植基地，所以呢，福远也被称为中国蔓越莓之都。
2: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在2022年6月5号的时候，神舟14号载人飞船顺利进入太空，但是你知道吗？福远的蔓越莓种子呢，也搭乘着神舟14号载人飞船进入到了太空，
1: 来了趟太空之旅。
2: 对，它创下了全球首次蔓越莓进入太空育种的先例，牛不牛？
1: 牛。
2: 对，这也让我们的蔓越莓呢成为了明星果。那你看，我们船行江上，都既然来到这儿了，一定要给大家品尝一下这道飞天美食——蔓越莓。
3: 回到了船上之后，虽然说人家那边有很多的热闹可以看，但是我们船上有很多美食啊，来，请看，馋不馋？到中午的时间了，来吧，首先李总来做个自我介绍。
4: 我是福远花海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3: 其实您说的这个职务，您应该说我是蔓越莓种植大户。
4: 可以这么说，
3: 是不是啊？
4: 目前咱们的蔓越莓基地是亚洲最大，
3: 对，
4: 国内唯一的规模化种植基地。
3: 您看，所以今天李总来到这儿，才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蔓越莓的相关产品。其实蔓越莓啊，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蔓越莓好，但是它究竟怎么好，咱们让李总来给咱们说一说。来，蔓越莓给我们盛上来。哇、哦、这蔓越莓果好漂亮啊。哎，你这个种的蔓越莓真的可以啊。
4: 这个是现在已经就是冷冻果了。咱们
3: 这
4: 个，哎，这
3: 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吗？现在吃应该可以消暑吧。
4: 非常凉爽，酸爽，
5: 马冰块儿，这是，啊，真是好吃，
4: 马上提神，是不是？
5: 对，哇，好酸呐、啊，酸甜的。
4: 蔓越莓呢，最早起源于任地安，任地安人呢，就是蔓越莓，它的功效非常好。
3: 嗯，
4: 咱们先说的功效，它有抗炎杀菌的作用，就是任地安最早任地安人收外伤的时候啊，会把蔓越莓嚼碎了糊到伤口上，起到一个消炎作用，还有它的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作用。
3: 所以这个蔓越莓有非常多的好处。
6: 蔓越莓因为原来一直是北美的特产，不易保存，所以国内鲜果非常难得一见。而福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吃到蔓越莓鲜果不再是梦想。福远蔓越莓制成了各种口味的果干、蜂蜜、果酒都非常受欢迎。还有一款产品让主持人直呼女生的最爱。
3: 我们来拆一下这个口红。这个是蔓越莓做的口红。

0: 吗？我们先来介绍口红吧。这个是卖，哇，
1: 好漂亮！
0: 这个口红真的有拆盲盒，拆到了极致盲盒的感觉。极致远征来到福远，拆出了极致盲盒。哇，这个好好看啊！这个怎么打开？哦，果然，虽然我平时不化妆啊，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小小的包装还是有个小心机在里面的。你看，它这上面是一个可以弹的，看一摁，它就出来了。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而且上面还印了招财猫。通常那个网红介绍的时候都会这样，来，我也专业一点，看了吗？上面有一个招财猫。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给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有什么好处？
2: 我们打造的蔓越莓口红就是可以吃的口红，
0: 就是可以吃啊，
2: 就是它的里头所有的配料都是绿色的，
3: 天然的，
2: 天然
3: 绿色的，
2: 绿色的。
0: 哇，那
3: 想到了古代人，那时候没有口红，他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植物，然后
0: 染色，
3: 对，染色，
0: 对呀，它包括它以前画眉毛，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大自然提取的颜色，然后来去装扮自己。
4: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叫中国两极在龙江，华夏东极在福远。
5: 走进东极广场，一览古色古香的长廊，亲临中国极具东极特色的东建筑，
4: 登上东极阁，一眼望两国，三江远东大湿地是尽收眼底。在这儿，我们可以看日出日落，星河灿烂。
5: 你看眼前的这些种种，其实都在向我们阐释着华夏东极的概念，而这些也都在热情地邀请着全国的朋友们到这里来游玩做客。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没事，我会来帮你的。
1: 走，
0: 我来救你。
1: 走，走，妈妈，
0: 我是不会走的。东华大哥，胡长青，有没有人来帮帮我的？
2: 小子，快走，别管我。
0: 主
3: 母。

0: 东方大哥，你要挺住！东方大哥，你一定要挺住啊！哥，姐姐，
1: 哥，
2: 妹妹，
0: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哥？
2: 杨玉走，
0: 我们两个是不会丢下你的。要走，我也带着你一起走，帮我一把，使劲。

来不及了。

0: 东方大哥，东方大哥，
1: 东方大哥，解药我给你拿来了。

0: 幸福，拥有此幸福者为掌门人。这个幸福交给你了。
1: 东方大哥，
2: 哥，
0: 复兴燕子们，行侠仗义，为民，为民除害。
1: 王大哥，
0: 从小哥就喜欢你，
2: 你不会死的，哥。
0: 哥对不起你，哥照顾不了你了。

0: 答应我。
1: 东华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玉姐的。

等。

啊！

0: 哥，咱们兄妹分别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才相见重逢了。那一刻，我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你会一直陪着我，保护着我。可咱们在济南又一次分开了。
1: 走，
0: 我们说好的在北平见，我本想着我们在北平见到之后还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咱们兄妹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就在这儿，你能听到我跟你说话，就像我心里面一直相信你。

0: 不管我走到哪里，哥哥会一直陪着我，一直会保护着我，对吗？哥，妹妹知道，你为了一个义子一辈子了。
1: 重见燕子们。

不下去。

0: 弟兄们，燕子们与千手们聚众斗殴厮杀，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现在我宣布，将他们全部逮捕。
1: 如遇反抗，一律现场击毙。
2: 是。
3: 进去。
4: 这群混蛋想把我们斩草除根，立刻好东西。
1: 小声点。
4: 雨欣，
1: 小婉，现在咱们已经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了，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
4: 你说怎么办？我都听你的。
1: 先看看再说吧。

0: 面人都死光了。
1: 什么？全死了？
0: 死了好，
1: 省事儿啊。
0: 浇上油，都给我烧了。

0: 要的东西呢？
1: 什么东西啊？
0: 交卷。

0: 您不是已经派人去找了吗？我以为你已经找到了呢。
1: 你以为？我问你，谁让你擅自把盐子们烧了的？
0: 顾门先生，您看我烧了燕子门，这不是给你们帮了一个大忙了吗？而且就算胶卷没找到，他不是也跟着一起化为灰烬，什么人都找不到了，一了百了了，您说呢？
1: 笑了，一了百了。
0: 对，烧了，都给烧了。您放心，我这人办事很仔细的，我绝对给烧得干干净净。
1: 烧得好！你看见胶卷被烧了，你看底衫也被烧了吗？
0: 这倒没看见。不过，我们赶到的时候啊，那两帮人全都死了。就算他李三有天大的本事，他也经不住大炮的轰炸。再说了，就算大炮炸不死他，那我这把大火也得把他给活活烧死。
1: 严师长，如果你没看到李三死了，那就很有可能还活着。你马上派人去给我搜，找到李三拿回胶卷。如果这次再有一点消息的话，我就把你这个蠢货给杀了。
0: 啊，是，我这就去。

0: 外面有很多警察正在通缉你，还有一些日本人，赶紧想办法离开这儿。
1: 好，那我们马上收拾东西，要走一起走。
0: 李三儿，啊，我不能走。
1: 为什么不能走啊？
2: 那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0: 玉珏，你到底怎么了？啊？不是你说呀，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来北平，不仅是来找我哥，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0: 那什么任务啊？
1: 李三儿，你离开锦囊号发生了很多事，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好吗？我现在必须马上完成这个任务，要不然整个济南城都不保了。
0: 济南城？行，我陪你，我留下来陪你行吗？不是，什么任务啊？到底是？
1: 我在找一卷胶卷，里面拍摄的是济南城的城防图，本来是藏在德王府的翠玉观音里，可现在落到日本人手上了。
0: 嗯，是他吗？
1: 这是德王府的胶卷吗？
0: 嗯哼。那天晚上我跟千手佛比试，就是要去德王府盗的翠玉观音。可是我拿到观音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东西，这东西一定很重要，我就把它留了下来。
1: 李三儿，你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0: 那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吧？
1: 不能。
0: 为什么还不能啊？
1: 我得赶紧跟北平的同志们接上头，把这个交给他们。李三儿，你带着那位小婉姑娘赶紧离开这儿，回济南，等我完成任务我们在济南见。
0: 不行，你要接她我跟你一起去。等会儿，同志是谁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啊？我不管你跟那个同志是什么关系，对吧？我答应过东华大哥，

0: 照顾你，保护你，呵护你，对不对？我不能言而无信呢。
1: 李三儿，听我的，把东西收拾了，赶紧离开这儿。等我办完了事儿，咱们济南见。
0: 玉姐，
2: 哎，你跟那个玉姐姐很熟吗？你还挺会关心人的嘛。
0: 跟你有关系吗？

0: 马小婉，马上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出城。
1: 遮遮掩掩，一定就是有问题。
2: 问题还很大。
3: 别进来！
4: 站住！说你呢？
3: 站住！
5: 干什么呢？
3: 把东西给我看。行了，走吧。
4: 站住！看看看看，啊，打开看。过去吧，过去吧。
3: 你过来，把东西打开。哎，
6: 好，等一下，哎。
1: 我刚才问你话，你还没回答我呢。你跟那个玉姐姐到底什么关系啊？
4: 来来来，站住！
3: 来来
4: 来来，你干什么？
7: 没什么呀。
3: 过来过来。啊，走吧，
4: 走走吧。
3: 哎，快点！哎，你过来。
4: 你找什么
3: 呢？过来过来，站长，说你呢。行，走吧，下一个。
1: 哎，我问你话呢。
3: 过来。
1: 我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啊？
0: 啊？你刚刚跟我说话了吗？我没听见啊。
1: 哼，那就算了。我看你就是想你的玉姐姐想入魔了，不理你了。
0: 哎，你过来，你等等我，干嘛去啊？
1: 我等你干嘛？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们缘分已尽，就此别过，青山不再绿水不流，从此永不相见，后会无期，告辞。
0: 马小婉，你有病啊？
1: 怎么，你有药啊？
0: 不许胡闹，快跟我走，别被人发现了。如果被发现了，我们就没办法出城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1: 你去哪儿？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你想出什么办法啊？
0: 你倒是别跟着呀。
4: 检查，
3: 过来过来，
4: 来了快走吧。
3: 你过来，快点，
4: 快点。什么东西啊这是？
3: 行了，走吧，走吧。
4: 站住！
3: 你过来，
4: 盘子里装什么？
3: 你
4: 啊，打开看看。
1: 这都是我们自家腌的咸菜。
4: 咸菜？前两天送咸菜的不是高老头吗？我没见过你。
1: 哦，是这样的，这几天我爹他病了，所以我替他来送货。哎，这些都是我爹亲自腌的，萝卜、白菜什么都有。来，要不你尝一个吧，尝尝吧。
4: 哎，不用了，不用了。都是咸菜吗？
1: 哎，真的都是咸菜。要不给您留两罐吧。
4: 你是高老头的儿子？
1: 啊，是是。
4: 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1: 啊，好嘞。
8: 站住！这么大的缸怎么没检查？里面有没有成人？给我打开！
1: 这里面都是咸菜，怎么会有人呢？
8: 这么大的缸很容易残忍的。
1: 哎，官爷，我来给你看，真的都是咸菜，这都是我爹自己腌的咸菜，你尝一尝吧。哎，这味道很好的。
9: 我怎么跟我爹交

0: 师傅停车。师傅，谢谢你了，这个车和马我都买下来了，你看看这些够不够？够了够了，谢谢啊。去吧，三哥，三哥，你可以出来了。
1: 你没憋着吧？你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么小的地方，就连我都进不去，你居然能进去？那要感谢我的父母啊！屁话，
0: 这是实话。我帮你揉一下吧。荒郊野外，孤男寡女，
1: 授受不亲。你装什么呀你？你想干什么呀？
0: 我想跟着你浪迹天涯。你想多了，我是要回济南。回济南？我可不回去。要不然我们去上海吧，听说那里啊可繁华了呢。
1: 你出来这么久，你就不怕你爹娘担心你吗？我娘已经不在了。
0: 对不起。
1: 我爹对我不好，那个家我可不想再回去了。
0: 再不好，那也是你爹。相信我，他一定会担心你。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是要回济南的。受人之托，我要去照顾别人的女儿，还有一些个人恩怨，得解决。
1: 为什么所有人都把姑娘托付给你啊？
0: 你以为这是好事啊？那是感伤。
1: 那我就更不能回去了。反正你都有那么多红颜知己了，也不差我一个。
0: 没准啊，那个姑娘比那个韵姐姐还好看呢。
1: 未必，没准长得比你还难看。不管怎么，
0: 我是一定回去的。既然你不回去，就此别过。啊，那我跟你回去就是了。那就跟上。
1: 反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谁说要娶你啊？谁说要娶你啊？
1: 我也没说要嫁给你啊，我是说嫁个狗也不会嫁给你。
0: 有志气！你怎么这么讨厌啊？讨厌！别动手！嘿！讨厌！你讨厌！嗯，这个房间还不错嘛。我睡床上了。哎，你睡哪儿啊？小婉啊，是这样的，我城里还有一些事。
1: 你先在这住下。我们好不容易出城的，又跑回去干什么？我回城办点事儿，如果三天之内我不回来的话，那你自己先走。你让我等就等，让我走就走，你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0: 济南回家。
1: 我知道了，你把我送出来，你就可以放心的去找韵姐姐了，是吧？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把我送出城，你就完成了任务，你就不欠我的了是吧？好啊，你走啊，你赶紧去找他。去晚了，玉姐姐可不等你，我也不会等你的。你爱回来不回来，你走啊，你赶紧走。我告诉你，你在这儿还会碍我的眼呢。你不在这儿，我自在着。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你到包厢来，是会客还是吃饭？方老板的货到了。不着急看货，我再问一句，你从哪边来？我从东边来的。你好，周瑜等到你了，我是老王。我叫东方玉。
1: 方大哥，还有他整个戏班子的人，都牺牲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娇卷儿。
0: 啊，小玉姑娘，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你知道吗？日本人早就对济南打上了主意，他们妄图将山东变成第二个满洲。这个胶卷里面拍的就是济南的城防图，一旦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 干脆把它烧掉吧，免得再落到日本人手里。
0: 不行，当今中国军阀割据，百姓水深火热，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举兵北伐，是将反动军阀彻底消灭干净。目前北伐军正准备攻打济南，他们太需要这个城防图了，我们会尽快的将它交给北伐军，定个一举解放济南，消除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将指日可待。到时候我们国力强盛了，就不用再受列强的欺负了。哎，小玉，听说你是济南人。
1: 对。
0: 啊，这段时间受苦了，不过你马上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
1: 我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了，我已经没有家。
2: 皇后啊，华新会就是你的家，
0: 我们就是你的亲人。我会让我的同志尽快把这个交给北伐军，然后送你回济南。
2: 到时候你就和济南的华新会组织
0: 共同配合工作。
1: 好。
3: おそらく奴も死んだかと。

0: 今すぐ。
1: どうであろうと D さんを見つけるんだ。生きてる本人か死体かだ。
0: はい。

0: 链子门东方帮主中的毒是你下的吧？
1: 至于关于你的胶卷，
0: 先回答我的问题。
1: 是我下的，陈首府的签字弹药也是我给的，
0: 可惜你知道
1: 陈首府也死了。
0: 卑鄙，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有办想将有问得利，现在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0: 胶卷没在我手上，即便在我手上我也不会给你。济南的城防图那归中国人所有，跟你们日本人没关系。至于你们有什么狼子野心，奉劝君收回去。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不要再跟我们作对了，赶紧把胶卷销路告诉我，一定重重有赏。
0: 痴人说梦，我今儿来就是来取你的脑袋的，替我师父报仇。
1: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胶卷在谁手里？
1: 我不知道。
0: 行。

0: 谁让你来的？啊？
1: 我怎么能丢下你一个人呢？
0: 你突然让我有那么一点感动啊。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险了，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能不能不要参与？

0: 说好了回济南的，为什么要回来？李三儿，你这是拿自己的命冒险。
1: 东方大哥对我有恩，他被日本人害死了，燕子门被灭，这些事情就这么算了，这些仇我不报就走。那个毒害东方大哥的日本人已经被我宰了。
0: 好啊，我得谢谢你了，
1: 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和尚被警察署的人给逼得跳了楼，方大哥他们整个戏班子的人都没了，然后是我哥还有他的那帮弟子，他们一个个的在我眼前说没就没了。
1: 你看你，
2: 李三儿，我真的很想他们，我很想见到他们。我们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的疑问，我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现在特别害怕，我害怕有一天会失去你。
1: 你看，别哭啊，你一哭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恨这个恶人当道的事，所以我们必须重建燕子门，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惩奸除恶。相信我，一切都会好。

0: 小婉，来，喝杯茶。给，别发愣了。
1: 哼。王大哥。
0: 小兄弟。
2: 啊。
0: 没什么大碍吧？
2: 啊，没什么事儿，小伤而已。
0: 来，来坐吧。啊。
2: 啊，还没谢谢王大哥呢，要不是您的话，我小命就没了。
0: 嗨，坐吧。
1: 慢点儿。

0: 其实啊，我应该谢谢你，想办法拿到了胶卷，交给小玉姑娘，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哎，
1: 搬来汪大哥是要送我回济南的，可这路上我担心你会出什么事儿，好在有王大哥帮忙相救，要不然真的就会出大麻烦了。
0: 我觉得这样也好，你妈可以结伴回济南，也算是有个相互照应。
1: 那王大哥，你还是留在北平吧，这边需要你，我跟他们回济南就好，你交给我的事情我回到济南后会立马去做，放心吧。
0: 好，这样也好。

0: 干啥呢？有事说事行不行啊？你说这叫啥啊？干啥？
1: 我们是干什么的？弟兄们，告诉他，
2: 此路是我，
3: 此山是我开。识相的就把钱拿出来，我们哥几个，
1: 去。铁头，告诉他们，
4: 臭小子，道上的行话呢，也就不跟你废话。哥几个呢，最近比较缺钱，把你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哎，否则我们几个管杀不管埋。
0: 冒昧的问一下，要钱呢？
2: 啊，对呀，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有本事来拿。
1: 你，
4: 大哥，我看这臭小子是不想活了吧？我去灭了他。
1: 哎，慢着，小子，现在求饶的话，爷爷一高兴，给你一条生路。等到临死的时候，爷爷就饶不了你了。
0: 先忍耐一下，说完没有？来吧，
1: 兄弟们，给我上！
3: 走着，啊，擦，捅，捅，打，将，哎呀，我，
1: 老大，住手！

0: 老大，哎呦，老大，怎么会是你呀？大牛，快解绳子！
1: 小婉，小心啊！
2: 我。
0: 老大，
1: 石今天，怎么回事？怎么又是你啊？
0: 哎呀，我，
3: 大哥，怎么回事？这是谁啊？
0: 谁你都不知道？这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们老大呀！
3: 哦，救命恩人啊，老大，
0: 老大，
3: 不是不是，大哥，他叫老大了，那我们哥几个以后怎么称呼你啊？
0: 哎呀，我还是大哥呗。
3: 哦，老大，那我还是二哥
0: 啊！对对对，
3: 我这辈分没降。
4: 打断一下，玉姐，这什么关系啊？这怎么回事啊？
1: 这说来啊，话可长了。我跟他呀，
0: 老大，这纯属是个误会啊，
3: 误会。
0: 哎，这样吧，咱们到我们的山寨喝几杯啊，好好聊聊。
3: 对对对，走。
0: 哎，走走走，
3: 哎，走走走，
0: 走吧。
5: 走走走，喝酒喝酒，我喜欢，都是一家人。
3: 哎，来来来来，
2: 喝，
3: 来来来，马上马上，
0: 来来来，来来。吃菜啊，吃菜。嗯。
2: 哎呀。哦，原来你们是这么认识的，那还挺有缘的，居然又碰上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当土匪啊？难道玉姐姐说的话你们都当饭吃了？
0: 嗯，不是，老大说的话我肯定要听啊。他说让我不要跟客栈的人勾结，我就把他们全给遣散了。现在我是单干，我只是劫财，但是不伤人性命。这几个兄弟还是我刚刚收的呢，不信你问问。
3: 嗯，老大说的对。
0: 哎，老大，我上次听说啊，您的哥哥是燕子门的东方帮主，这位兄弟身手如此了得，不会就是东方帮主吧？
4: 东方大哥在不久前已经过世了。
0: 什么？过世了？我要去给他报仇，
1: 因为前不久的一些事情，我哥被人下毒，毒性发作就去世了。哦，这位就是燕子门新的掌门人李三。
0: 这位是新掌门，难怪功夫如此了得。李帮主，请收我们为徒吧。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站起来。
6: 对，我们不站起来。
7: 对。平哥，我不是寻常小人，我是那精微复活。过往的爱恨情仇，何必再来诉说？
4: 我李三何德何能啊？
7: 羽毛一世肃穆的
4: 过奖了。
1: 李三，我看不如带他们一起走吧。正好我们到了济南后，人多还可以有个照应，也省得他们再干起土匪的勾当。
7: 海水其实不可恨，只恨天下不平多。
4: 在这乱世里边，
7: 道路不平，
4: 这几个好汉也算过得乐子。
7: 人事不平就
4: 咱们可是刀口上舔血的，
7: 怕什么欺凡脱羽？我见过凡，
1: 答应他们。
0: 对对对，那个老大已经答应了，师傅也答应了啊，是不是？来来来，师傅。

0: 我得先行一步了。
1: 这么急啊？这才刚到济南。
0: 对啊，我现在有使命在身。
2: 哎呀，老大，你要去我们送你嘛。
3: 对，老大，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2: 哎，就是，
4: 对，还有我
0: 不用了，好好跟着你们的师傅，多为老百姓做点善事就行了。啊，小婉还在睡，我就不喊她了。
1: 玉姐，你多保重，事情办好了就来找我去鸿福客栈。
0: 嗯，我会尽快的。

0: 三哥，我不走，你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啊？反正我就是不走。
1: 哎，我说，你是不是睡意症了？谁说要送你走了？要走也是你自己走啊。
0: 那是谁要走啊？
2: 哎呀，我说你睡傻了吧？没看到吗？我们老大。
0: 那我们就先回济南了。我想吃好吃的烧饼，还有草包烧鸡。
3: 哎呀，我真服了你了。你除了想吃，还能不能想点别的呀？
0: 当然能了。还有想你呀。
4: 哎，走，
5: 走，
4: 这。
0: 三哥，哎，停停停！我要自己逛逛，你们不用管我了。
3: 你不要到处乱跑啊！
4: 卖花了呀，卖花。
0: 这花真漂亮。
4: 牡丹花。
0: 不用不用了。
4: 来一盆吧。
0: 算了算了。这个真好玩，
6: 这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停停停！我要自己逛逛，你们不用管我了。
1: 你不要到处乱跑啊！
2: 卖花了呀，卖花！
0: 这花真漂亮。
2: 牡丹花。
0: 不用不用了。
2: 来一盆吧。
0: 算了算了。
2: 卖花，卖花嘞！
0: 这个真好玩，
3: 这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

0: 小七，
1: 李三大哥，
2: 认识你？
3: 你干什么不好？你坑人！
4: 你们怎么认识啊？
5: 你看看，就不能再……
3: 我只是认识，把东西还给他，我们不要他的。
4: 还给我！
6: 就对呀。
7: 好了好了，
8: 偷东西，
7: 都是误会，大家散了，
5: 散了散了，
4: 别看了，不该，走，不该。
3: 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一会儿
4: 看你还偷偷了，小贼！
3: 偷东西啊！吃吧，
9: 哎，快吃快吃！
3: 哎，哟，慢点啊，别噎着，吃菜。对了，小七，我还没问你呢，你是怎么从监狱里出来的？
1: 你是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跟你说。放我出来的就是当初抓我进去的那个。
3: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当时我不是说过吗，我是因为吃饺子不蘸醋被一个混蛋警察给抓进去的。
4: 蒙谁呢你，吃饺子不蘸醋都能被关起来，那我不得被关一辈子了。
1: 我说你不要打我行不行啊？
4: 谁让你这个小屁孩不说实话。
3: 哎，小婉姑娘，她说的是真的
4: 啊？真有这回事啊？
10: 这事儿一点都不新鲜。哎，我上次有个兄弟啊，在路上噗放了个屁，就被抓进牢里去了。哎，对了，你小子怎么出来的？
1: 后来那个混蛋又押犯人到监狱，然后他看到我就问我，现在吃饺子沾不沾醋了？我就顺他说，沾。后来他就把我押到审讯室，给了我一盘饺子和一碟醋，看着我把它吃完。你就把我放出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我当时醋吃太多了，牙都给我酸倒了。
4: 怎么会这样？你该不会是逗我的吧？
1: 谁逗你啊？
3: 他没有那个意思。那你出来以后就干这一行了？
10: 这世道真是逼好人作恶呀，哼！
1: 李四大哥，我从监狱出来，爹娘都没了，也没人管我。后来，我认识了丐帮的兄弟们，他们叫我这。
3: 这样，你以后就跟着我，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但是不许。

0: 李大哥。
1: 哎，小月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回来了？
0: 啊，我是刚回来的。李大哥，我现在还有事情，等我办完了再跟你细说吧。
1: 哎，刚才啊，有人撞了我一下，把我的墨镜给撞碎了。
0: 你就是？
1: 没错，是我。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0: 李大哥，我真的没想到会是你。
1: 是啊，我也没想到是你。小雨姑娘，赶紧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去北平找你大哥了吗？
0: 这段时间发生太多的事了，我哥他已经去世了，还有方大哥他们为了完成任务跟日本特务们同归于尽了。
1: 这我知道了。
0: 我现在已经是华新会的成员，北平地下组织派我来济南，就是为了发展革命武装，配合北伐军尽快地攻下济南。
1: 好，太好了，这样呢我又多了一名好帮手。前两天我听说城防图咱们已经夺回来了，已经落在了北伐军的手里面，我还想一定是方俊生他们得手了，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竟为了这城防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0: 其实那天行动，我跟方大哥他们并没有找到城防图的胶卷。你知道城防图是谁帮我们夺回来的吗？
1: 谁啊？
0: 李三，他跟我们一起回的济南。
1: 是这小子，我有太久没见到他了。

0: 别说，我也挺想他的。
1: 要不现在去看看他吧，李三要是见到你，他一定会很高兴。
0: 行，带我去。

0: 谁？
1: 小玉。哦，
0: 玉姐。啊，李大哥，你们快进来。李大哥，你怎么来了？玉姐，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2: 他接头的人就是我。
0: 啊，李大哥，你不做警察了？
3: 你也成为这个华新会的成员了？
2: 哎，坐下，坐下，坐下。嗯，现在这北洋政府啊，是腐败不堪，他们主要就是想鱼肉百姓，所以我觉得他们早晚会烂掉的。我接触了一些华新会的人，他们呢，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百姓造福利，所以我就加入华新会了。现在我是华新会济南组织的负责人，这次小玉负责接头的人就是我。啊，
0: 这太好了，有你照顾玉姐，我就放心了。
2: 哎，我听说城防图的事情，你立了很大的功啊。
0: 哎，不过是凑巧而已。
2: 我跟你说，你别小看这个事情，如果这城防图落到日本人手里边，后果将不堪设想啊。而且现在北伐军呢，正要进入济南，我们要为他们做一些贡献。
0: 这北伐军要进济南大军阀？
2: 没错，现在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助北伐军进入济南，筹备一些军火和物资。
0: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是有个事情想让你帮帮忙啊，但是太危险了，恐怕会掉脑袋。
0: 您跟小玉都是我最亲的人，这有什么忙我一定帮。
2: 那行，李三儿，这个任务交给你。楚天霸你还认识吗？
0: 他化成灰我都认识。
2: 那好，楚天霸现在正在暗中做一批军火的生意，你要借助他的名义把这批军火搞到手。然后呢？
4: 原来你还有过这么悲惨的身世，这种恶霸一定要除掉他。
0: 别说话，我跟你说，济南城到处都有眼线，割香有耳。
4: 小屁孩，你多大呀，还教训我，说话跟个老教头似的。
5: 小屁孩，话说的没错啊，
0: 就是。
6: 大碗，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你可得小心点，你呀，活得太厉害了，一点都不像你。不过我喜欢。
4: 啊？你喜欢我什么呀？我改还不行吗？
6: 你干嘛要改啊？
7: 省得你喜欢呢，这都听不懂，白长那么大一脑袋。
6: 哎，这小兔崽子。
8: 这几人干嘛呢？这是看什么呢？啊！当你看见眼珠子拔不出来，卖棉花不？不卖钱你滚蛋！
9: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8: 你想我怎么说话呀？不服气啊？哎，你们几个是来我们棉花行找事儿的吧？那你们罩子可得放亮点，知道这谁的店吗？啊？
0: 这谁的？
8: 济南城大哥楚天霸，楚爷的。我们大哥脾气不大好，担心他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我再问一遍，是卖棉花的吗？不卖赶紧滚蛋。
10: 你这嘴怎么？
0: 哎，
8: 这走。
11: 我不卖棉花，我收棉花。看到了吗？
8: 啊，
11: 就在那儿。
8: 土包子还收棉花，收棉花。

0: 你要是敢收棉花，我把店砸了，信不信？哎，你们两个看着店啊，我找大哥去。
1: 好。
2: 啊，就是这儿。

0: 不用数了，50块现打烊，一块不少。你要是愿意租呢，马上收拾东西走人，门外的牌匾摘了，给我换上一个李记棉花行，一个月之后这店铺原封不动的还给您。您要是不愿意租呢，那不仅是跟钱过不去，还是跟命过不去啊。
1: 好好，我哪能跟钱过不去呢，我这就去办。
0: 谢谢您。
2: 哎，怎么了呢？
3: 好好好好，这边啊，对，拿这儿来就行了。啊，一会儿找
2: 全点。
3: 行，把那个拿过来。
2: 哎，那边也行。
3: 对对对，就那个。
4: 掌柜的，好了，
3: 好了，
4: 这样可以了吧？
1: 可以了。爷啊，
0: 哎，
1: 按您的吩咐都办好了啊。
0: 你可以消失了。
1: 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消失。走走走，
2: 走。
5: 闪开！
6: 闪滚！
5: 闪开！快滚！滚！
7: 小子，
5: 干什么干？
7: 你敢跟我们楚天霸楚爷作对？你还真就不信邪了是吧？你摊上大事了，给我打！呀！
5: 你给我蹲下！
8: 就是
5: 你，对呀，
8: 人够他
5: 快了，蹲好了。
8: 这是我的房，
0: 你看看你那熊样啊！就你们这帮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收棉花啊？收棉花，拿来，拿来，快点！
7: 哥，
0: 收手了，
7: 不收了，
8: 不收了。
7: 哎呦！
0: 滚！
7: 啊！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滚滚滚！拿着。
8: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
3: 走走走走
8: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竟然有人敢跟我楚天霸唱对台戏，那小子是什么背景？
7: 他好像没什么背景，就是从北平来济南做生意的，不过功夫却是了得，是个练家子，咱好几个兄弟没有一个近得了他的身。啊，对了，还有他的店铺是开张了，但是从来没开门，所以对咱们棉花行的生意也没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5: 那咱们先安兵不动，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能给我耍出什么幺蛾子来。
9: 李三大哥，我知道你跟楚天霸有仇，可是凭你的功夫，你直接把他杀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这么大一个弯子呢？
1: 就是师父，这事用不着你去干的，我们哥几个干就行了呗，对吧？哥几个今晚上就行动。

0: 等等，
1: 来来，
0: 这个楚天霸，欺男霸女，危害乡里，贩卖军火，走私鸦片。我的意思是，可以出。
1: 师傅，那您想？
0: 不光杀，还得想办法把他搜刮来的东西散出去。
2: 可是。人家有军火库，手下几百号兄弟，还跟警察署的人有些关系。咱们只有六个大老爷们儿，恐怕不好对付。
3: 就你，顶多算半个大老爷们儿吧。
2: 我们大老爷们儿说话关你什么事儿？你个小妮子，一边带着去。
3: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看你就是欠收拾。
2: 我跟你说，你以后再敢打我，我跟你急。不信你试试。
1: 哎，行行行行，算了。你们俩能不能别老掐架呀？这还没干正事的就光窝里斗了。
4: 就是，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小子，我跟你说啊，这对女人呢，你得温柔点儿，你得学着点儿啊，啊，得哄着，是不是侯登？哎，你还太小不明白。哎，我说的有道理吧？
1: 啊，对对对，
4: 记住了，不然以后连媳妇都娶不上。
2: 就他这样了。白给我我都不要，
3: 我，
1: 哎，行行了，哎，师傅，咱们下一步怎么对付楚天霸呀？
0: 咱们的下一步，他的军火库。小七，
2: 啊，
0: 我得找你帮一个忙。你不是跟丐帮的人很熟吗？
5: 那小子放出风来，说要买军火。
6: 这消息靠得住吗？
5: 丐帮的孙赖子给我的信儿应该没错。
6: 我上次听你说，这小子租了个铺子，他花了多少钱？
5: 一个月50块现大洋了。哎，大哥，你说这小子是不是脑子被钱都给烧坏了，或者是被雷劈了？
6: 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办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5: 是，大哥，行倒是行，给我打不过他。
6: 我让你去谈生意，谁让你打他了？你懂不懂？谈生意。是用嘴谈的，你懂不懂？谈生意要带钱，在你的地盘，喝什么酒吃什么菜都由你做主，你懂不懂？你猪脑子！
5: 我懂了，别生气，我懂了。
6: 那你还不快去？
5: 是，让您给打蒙了。走了，大哥。

0: 谁啊？干什么呀你们？今天来不是打架的，我是来见你们老板的。找我们老板干什么？谈生意，大生意。李瑞祥，
1: 走着。
2: 这么说，是你们老大想跟我谈生意啊？
0: 啊，对，没错，就在街对面，我们楚记棉花行，晚上八点，我呢会提前备齐好烟好茶好酒好菜，恭候您大驾，前来亮货。
2: 哎呀，那得见见呀，啊？
0: 多谢李老板赏脸。不过我们老大是个爽快人，谈生意向来是一口价。你也知道，整个济南城除了我们老大做这行，绝没第二。

0: 二个人了。
1: 哦，
0: 只要您这个备足了，想买多少我们都有。
2: 没问题，我一定去。
0: 那晚上8点不见不散。
2: 好。
0: 对了，李老板，别忘了带这个。
2: 放心吧，有，有。
0: 留步，告辞，告辞。
3: 李三哥，这里面肯定有诈，你可别去。
2: 那咱们就来一个诈中诈。小七啊，把箱子拿过来。
4: 好嘞。

0: 厉老板能够如约而来，荣幸之至。请坐。上好的雪茄，您抽一支。
1: 这雪茄里特地为我多加了料吗？恐怕我无福消受。
0: 这哪里的话啊，不抽也罢。那您请用茶。

0: 这茶里也特地为我加了料吧？既然你没有诚意，告辞。
1: 李老板，您稍等，稍安勿躁，我们当家马上就到，不超过一分钟啊。
0: 好，我就再给你一分钟时间。

0: 牛武他们几个都没回来。哦，他留了一张字条，您看。看什么？快念。说的什么？背信弃义，谋财害命，断无再续。
1: 什么意思？他说咱们不讲信用，谋财害命，不买咱们军火了。
0: 这小子看来倒是个人物，我要不亲自出马，看来还摆不平他。他说，以后再也不跟你做生意了。他说了不算，在济南这个地盘上，我说了才算。 贝里，我去会会他。

0: 把箱子抬进去。是。叫你们李老板出来说话。好。
1: 楚老板，我们李老板马上就来。不急。
0: 来了！哎呀，李老板，在下楚天霸，不好意思，今天楚某来晚了，让李老板受惊了，所以兄弟特备此薄礼，不成敬意。把箱子打开。
2: 是。

0: 海波，快点给李老板请安。
1: 老板好。
0: 李老板，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李老板喜欢。
2: 哎，这

0: 礼有点太大了，你这我不敢收啊！这么说，李老板是嫌弃楚某的礼物不好？啊，没有，我真不这意思啊。这个，楚老板，这有一件事呢，我就不明白了。您说您今天来晚了不说，你那几个手下不分青红皂白的，那就朝我开枪啊！啊，我是哪儿得罪楚老板了，非得把我置于死地啊？
1: 你说我这要不是会点三脚猫的功夫，我这命都搭进去了，是不是？误会，李老板，这全都是误会。那群见钱不要命的狗崽子，我这才来晚了一会儿，他们就给我捅下这么大的篓子。所以今天晚上楚某是专程来感谢李老板，替兄弟我灭了这帮家伙，要不我还得亲自动手，哈哈。 麻烦呢，
2: 不是，合着您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我一听到这事儿，当时我就急了。李老板和我都是跑江湖混饭吃的，这做买卖讲究的就是信用二字。我楚天霸在济南城大大小小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么做。
2: 不等于打自己的脸吗？
1: 所以楚某，今天晚上召集赶来，我特备此薄礼，专程来向李老板赔不是的。
2: 就我就说嘛，这事肯定跟楚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
1: 肯定没关系，对不对？那咱谈生意，好不好？里边请。李老板，果然是仗义啊！咱们这份买卖。
2: 楚某一定给你最低的价格，还站着干嘛？还不给我伺候着李老板？
0: 是，
2: 哎，别！楚老板，我的意思是，咱先谈生意，谈完生意我再快活也来得及，是不是？
1: 也好，那楚某先给李老板留着，把他们带走。
2: 行。
3: 请。来，你们几个，小心点啊！

0: 妞，等你上。
1: 我，
0: 哎呀，别废话，快点，来来来，快，快快。
2: 对不起，
3: 笨死鸟，都激怒人家了。起来，我来。

0: 去！哎呀，真沉呐！起起！
1: 哎，有狗叫的声音，
2: 我上去。
1: 哎，行，哎呀，你下来吧。哎，你太笨了，我下来。
2: 哎呀，好了好了。
3: 呀，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有门你们不走，爬什么墙啊？
2: 不是你不走，
1: 你不早说，
3: 我也是刚看见。

嗯，啊。

0: 这狗真是的，整天瞎叫唤什么呀？
1: 这不是好好的吗？哎，走了，多心了啊！走了，
2: 睡觉去。
1: 你说咱们老大今天不在家，这万一要是有人打咱的主意怎么办？
0: 不可能，除非啊是他胆子在酒里边泡了，打咱老大的主意，那不就是找死吗？走了。
1: 你，
0: 哎，走走走走走了，别看了，走走走，回去睡觉去。
3: 你，我，在这儿。

0: 你要是不行就别撞。
1: 哎呦，我听着呢。哎呀，别吵了。早知道是开这个东西，应该叫三弟侯登过来，什么样的锁他都可以打开。
0: 那你不早说，我就直接把它砸开。

0: 这次楚某是真的看清了，李老板不愧是做大买卖的。这次的事儿是我楚某有错在先，这笔买卖价格的事儿就由李老板说了算。说吧。
1: 你要多少货？楚兄啊，您看是这样啊，这钱呢我早就准备好了，可您手下的兄弟愣是没让我看到货。我觉着吧，这做买卖，第一得讲究信用，第二得讲究公平。什么叫公平呢？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钱我是有啊，可这货呢？
0: 这货。
1: 没人知道在哪儿，即便是有人知道，也都死了。您误会了，您军火库在哪儿，我压根儿就不想知道。我呢，只想看到军火。
0: 只要兄弟有钱，看货没有问题。来。

0: 老板，咱俩干了这碗酒，
1: 哎，
0: 你带上钱，我带你验货去。走。走吧。
1: 哎，楚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很久没碰到您这么爽快的人了。来，我再敬你一杯。哦，以后我再提货就到您这儿。来，倒酒。
0: 好。没想到李老板真是个性情中人呢，我楚某就喜欢和你这样的兄弟做买卖。好，今天咱们哥俩就喝个痛快。
1: 我先敬你。满上。
0: 倒酒。请。

0: 哎，楚兄啊，咱这酒啊也喝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呢，您还是对我不放心，我让您看看我的钱，怎么样？好，兄弟够意思。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授权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

0: 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

0: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

0: 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

0: 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

0: 2008年8月8日晚8点，来自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1438名参赛运动员和9万多名中外观众，齐聚中国国家体育场，共同见证奥林匹克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精彩呈现。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共赢得100枚奖牌，奖牌数与中国人萌发申办奥运的想法到成功举办奥运的时间100年浑然相合。回望中国的奥运星空，除了摘金夺银的体育健儿，还有一颗启明星格外明亮。他专属于100年前提出奥运三问的中国近代体育先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海风怒号难以吹散战舰悲愤的轰鸣，浪涛澎湃无法消逝折戟沉沙的屈辱。刘公岛是中国人咀嚼耻辱的地方，130年来它时刻警醒着人们，在中国的这片海域曾经上演的民族悲剧。1898年5月23日，在北洋水师威海卫刘公岛基地的这座黄岛炮台前，骄横的日本太阳旗缓缓落下，大清王朝的黄龙旗终于重返威海卫的天空。但是黄龙旗重新飘扬的时间没能超过24个小时。
1: 首先是日本人先把这个威海先要交还给清朝，当时的清朝先是降下当时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朝的这个龙旗。那转过天来5月24号又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他为什么挑了这么一天的日子呢？是因为5月24号正好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过生日，她要让中国的海军跟这个英国的海军一起相当于给女王庆生。
0: 这几张特殊的照片是当时的英国随军记者拍摄的，他记录了在中国的领土上儿戏般上演的国治三义的一幕。就在这大清王朝的海军中，有一位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年仅22岁的军官，名叫张伯苓。他所目睹的这屈辱一幕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2: 这个场面对他的刺激非常大。为什么我们国家那时候那个民族被人家给摁到泥里头，连反抗都没有？
3: 张伯苓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为什么呢？这里面不是因为北洋水师的官兵作战不英勇，也不是因为北洋水师没有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队。那么原因在哪里？
0: 为什么身在现场

了张伯苓也在问。人们或可从中英两国士兵身体素质的强烈反差猜测到张伯苓心中的答案。

0: 赌国之三亿，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教。面对黄海悲愤的浪涛，他立下誓言：
1: 念国家，己若至此，苟不自强，系以图存。领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0: 1898年秋，在天津的一家茶馆，张伯苓与一位叫严修的探索者不期而遇。严修当时是贵州学政，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清廷保守派排挤打压，失望的严修辞官回到天津老家，开办私塾，探索心学。张伯苓与严修认为，当时的国人有愚、弱、贫、散、思五大病，特别是因受鸦片烟的侵害，体质虚弱而被世界列强称为东亚病夫。为此，要改变国人体质，就要从教育、体育这个源头上开始。严张二人的这次相遇，让中国在废除科举、跨入现代教育的长夜，呈现出一道温暖的朝晖。
2: 张伯苓办教育，他提出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为什么办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爱国、救国、兴国、强国的人才。
0: 让人意外的是，张伯苓和严修所踏出的第一步，却是以敌为师。1904年五月，严张二人专程东渡日本考察。在考察中，他们发现这个让大清国彻底失去尊严的东瀛小国，其强盛的国家实力和良好的国民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教育在日本的普及和在增强国民素质中的巨大作用，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想象的。南开中学校史馆，这面整理溶脂的镜子不知何时陈列在此。100多年前，它却是矗立在校门口。至今，镜面上的溶脂格言仍清晰可见。1904年秋天，人们惊奇地发现，传承百年的严氏私塾挂出了一块新的牌匾：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这所学堂也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让人不解的是，校门处迎面摆放着与人等高的一面西洋镜，学生刚进校门便可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迎面而来。
3: 校内培养，所以在他们毕业，
0: 孙海林从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已有50多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溶脂格言的内容。
4: 溶脂格言，他认为头溶正，肩溶平，他对这个仪表都有要求。他认为气象要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0: 这所学校真正的变化，不在于匾额的改变、陈设的新奇，而在于这所私立学校提出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办学理念，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5: 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体育运动设施，怎么办？那么为了推广跳高运动，他就把扫房的胆子当做跳高的横杆。没有跳箱怎么办呢？他就让学生啊弓起背来啊，当做跳箱来一个一个跳过去。他提倡

0: 在夏天学生运动的时候可以穿短裤，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举动。
1: 1907年2月13日，天津第一私立中学转型为南开学校。在张伯苓的强力推动下，学校有了大片运动场地。南开中学的体育运动在短时间内呈爆发式推广。
0: 南开学校的体育设施，包括武馆，都是非常的完备。它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7个网球场，还有3个器械场，2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就当时这个3点半的时候，摇铃一响，班长就把每个班的教室上锁，所有的学生都要去操场进行体育锻炼。
1: 1907年10月22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由张伯苓等人发起的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在金沽大地上完美落幕。在颁奖典礼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激情满怀地呼吁中国投身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半年后，这篇精彩的演讲被天津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星期报》全文刊发并流传开来。人们将张伯苓演讲的内容凝练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冠军，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2: 奥运三问实际上也是民族图强的一个过程，是能够使国家和民族能够真正屹立于这个世界，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这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之后，崇尚体育、参加运动在中国的学生中成为一种时尚，各种比赛活动也越来越多。
3: 体育发达，费氏身体之强健，且与各式均有连带关系。
1: 这是张伯苓将体育视作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张伯苓用意之深，许多人都难以理解。学者胡海龙在多次采访南开校友时，了解到一堂生动的修身课——拔河。
4: 张校长他就用拔河来说明团结的重要，他呢手里边拿着一束绳子啊，然后找几个同学呢，一个人拿其中一根儿，如果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去拉这个绳子，这些同学是没有办法赢这个张校长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朝一个方向拉这个绳子啊，他们就能把校长给拽下来。
1: 张伯苓根据当时伞的问题，借助体育活动的方式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和期望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认知。
0: 当时他提倡呢四育，智德体群，他认为这个四育里边体育是最为主要的，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而且可以改变中国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这种在世界上的落后状况。
1: 1909年1月的一天，南开中学堂礼堂座无虚席。当鲁肃灯把一张张奥运比赛照片投射到雪白的墙壁上时，

0: 世界各国体育健儿的风采扑面而来。这是此前张伯苓以直隶省代表的身份，借助到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的机会，专程去英国伦敦购买的第四届奥运会比赛图片。伴随着张伯苓的讲解，奥林匹克这个词深深地镌刻在了学生们的心底。从此，奥林匹克一词进一步在中国流传。为了早日实现中国人的奥运梦想，1910年，张伯苓联合上海、天津等地热心体育的人士，共同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作为总裁判的张伯苓和其他组织者一道，积极推进在竞赛组织形式、标准等方面尽量与奥运会的标准接近。1910年全运会，来自华北、华南、上海、南京、武汉的140名运动员，10月18日齐聚天津，佩戴着不同颜色的标带，走进了运动场，开始了田径、足球、网球、篮球4个项目的比赛。次日上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足球比赛鸣锣开赛。
1: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它让更多的国民知道了奥运会，也知道了奥运会的规则，可以说这是一次对中国国民奥运的启蒙。
0: 天津市南开中学，这里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场，最具人气的就是校史馆。60多个学校社团，每个社团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听老师讲校史。
2: 建的1907年，
0: 这块浮雕陈列在校内的一座民国建筑风格的小院里，令每一位学生都感到惊喜和振奋，因为浮雕上的两位主人公非同一般，一位是120年前名震金门的武术家韩金庸及韩木侠，一位是当时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
2: 1915年的时候，这个张伯苓校长就邀请韩木侠做武术教员。周总理啊，在跟韩木侠学习武术的过程当中，自己从这个精神状态上，从这个意志品质上，包括他在身体的收获上，确实是受益匪浅。
0: 这张照片是南开中学武术教练韩木侠与周恩来等部分学生在习武间隙的一次合影。
3: 周恩来向他学了3年的国术，他参加革命以后，他到陕北的时候啊，他一还练武术，第二呢，他练南开中学教给他的火棒操。
0: 强健的体魄为周恩来日后在革命生涯中保持旺盛精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张陈列在南开中学的校史馆内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在工作间隙仍然坚持火棒操的健身习惯。
4: 1937年2月，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讲，南开这个系列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
0: 1917年夏，正是南开学校成校初显、声名鹊起的时候，张伯苓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这个校长不当了，要去留学。张伯苓的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5: 张伯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美国去留学呢？

0: 2017年是南开第十届的学生毕业，这一届里头就有像周恩来这样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对这所学校恋恋不舍，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进一步让学生提供深造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啊，张伯苓也是明确的意识到，要强国强种，仅仅是办一所中学已经远远不够。
1: 张伯苓在这段时间曾多次与严修和同事们表达，
2: 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1: 当时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教育引领着世界教育和科技的方向，为此张伯苓不远万里前往太平洋东岸的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美国最大的师范教育基地，它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深远。这是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的留影。在张伯苓留学的这个班，他是唯一的亚洲学生，也是年龄最大的学生。
3: 张伯苓他想要创立一个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学，现代的大学。那么他带着这种目标和使命，是跟美国这边的导师们进行交流的。
1: 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这一年里，还邀请严修一起对美国和欧洲多家教育机构进行考察。1919年至1928年，南开的大学、女中、小学陆续开办。然而，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重视体育始终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特色。
4: 张伯苓先生提出了五项训练方针，这五项训练方针，第一个是重视体育，第二个才是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最后是培养救国力量。
5: 我们的运动会一年开两次，都得升国旗、奏国歌、升校旗、整个校歌。应该说呀，对锻炼这种纪律性、团队精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渤海之滨，白河之间，巍巍我南开精神，积极积极。

0: 激越的旋律，铿锵的誓言，将南开师生的志向引向高远。为了奥运事业能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1924年7月，张伯苓在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发起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承担起中国参加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1: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这个国家的奥组委的这么一个组织。当时在制定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它的国际职责范围就是要成为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员。实际上呢，它国内的工作的范围呢，就是要选派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0: 1、2、3。张伯苓一边致力于打通中国走向奥运的道路，一边在南开系列学校中大力推广体育教学。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批体育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南开学校篮球队的南开五虎。1925年，南开大学篮球队与清华大学篮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是清华大学以大比分赢得了胜利。因为这场比赛的失败，南开大学篮球队得了个“篓子球队”的外号。

懂手艺。这位当时的篮球运动顶级高手，曾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队长，被张伯苓专门请来担任学校的体育教练。1925年，从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的董守义接过教鞭，开始执教南开的这支篓子球队。4年苦练之后，篓子球队开始在赛事中崭露头角。1929年，在张伯苓和董守义的带领下，南开篮球队先后与沪江大学队、西方青年队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匹兹堡队进行比赛，都大获全胜。这样的比赛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3连胜将南开学校的篮球队推到了风口浪尖。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即将迎来另一支国际大学生篮球劲旅的挑战。南开学校这支曾经的篓子球队将以怎样的状态来迎接这次万众瞩目的遭遇战？

0: 也门胡塞武装否认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土耳其国产战机可汗新原型机完成首次滑行测试。遭遇各方强烈反对后，国际足联宣布放弃新商业提案。三伏天体重掉得快，医生提醒别把水分流失当成减脂。湖北襄阳一美容店起火，民辅警冲入火场灭火。全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庆祝活动，共迎八一建军节。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8月1号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称通过曼德海峡完全免费。
0: 这个协调中心发表声明称，其为船只提供的安全通行服务完全免费，所有在禁令范围外的船只均可安全通过。声明提供了船只申请安全通行服务的电子邮件地址。声明强调，任何以通过曼德海峡为由要求船只支付款项的个人或实体均不代表也门方面。另一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公告称，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国际航运

0: 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7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勤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 77%。 曼德海峡通航保持相对活跃，7月30号共有47艘船通过。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虽均维持通航，但航道选择和运营风险仍与地区安全局势变化密切相关。
1: 伊朗媒体8月1号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将持续整个周末。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特朗普7月31号早些时候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消息人士说，会议讨论了这项军事计划，不过白宫一些负责政治事务的助手强烈反对这一计划。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双方仍在就此事进行讨论。
0: 特朗普当天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
2: These weapons are incredible.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letting somebody build them.
0: 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还说，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请求美方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美乌两国总统7月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据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7月31号报道，土耳其国产战机可汗的新原型机近日完成首次滑行测试。
0: 两架新原型机在设计上有多项改进，其中一架已进入地面测试阶段并顺利完成滑行测试。可汗战斗机由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研制，2024年2月21号首飞成功。据土耳其媒体披露的信息，可汗战斗机机长21米，机高6米，翼展14米，最高时速可达2210公里。可汗战斗机采用单座双发动机设计，能够携带8枚中远程导弹，可与无人机、预警机等平台协同作战。可汗战斗机被视为土耳其空军未来取代现役 F-16 战机的重要机型，近年来持续受到土耳其舆论和军工界关注。
1: 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于8月1号发表声明称，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
0: 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这个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放弃这一提案。他计划在未来数天至数周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尤其是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

0: 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这项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这项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罗德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这项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凯文·拉莫尔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美国体育媒体援引批评人士的话报道称，这项计划有可能导致世界杯这样的国际赛事的重心转向商业利益最大化，这可能意味着更高的票价、更频繁的比赛，以及由此引发的球员过度疲劳等健康问题。
1: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城市中心都会变成一片欢腾的舞蹈海洋，成百上千人聚集在一起，学习亚美尼亚民族舞蹈，用热情传递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0: 在埃里温标志性的阶梯广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傍晚都会举行集体传统舞蹈活动。活动不设门槛，不管会不会跳舞，有没有舞伴，只要到场拉起身边人的手，就能跟着人群一起跳。据估计，7月31号这天参与人数超过了1000人。这场全民共舞的活动由当地舞蹈团体发起，旨在让民族舞蹈回归大众生活。夏季在露天开展，冬季则转移至室内。一场舞下来，欢笑声和掌声不断，传统舞蹈正在成为亚美尼亚人表达生活态度与文化热爱的鲜活语言。
1: 眼下印度尼西亚正面临厄尔尼诺和旱季叠加的严峻挑战，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库水位下降。在印度尼西亚万丹省勒巴克县，此前被水库淹没的村庄遗址重见天日。
0: 印度尼西亚气候全年主要分为雨季和旱季，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印尼多地旱季持续时间更长，较往年更加干燥。在万丹省勒巴克县，持续的旱情导致水库水位下降，当地一处此前被水库淹没的村庄遗址重见天日。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日前表示，截至7月中旬，印尼 54.5% 的季节气候区已进入旱季，预计旱季高峰将出现在8月。本轮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初，并进一步加剧旱情。
1: 7月底的莫斯科动物园格外热闹，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接连迎来生日。动物园不仅准备了冰蛋糕和礼物，还开启了为期一周的熊猫周活动。
0: 7月30号，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举行活动，为旅俄大熊猫丁丁庆祝9岁生日。据莫斯科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丁丁因心情不好缺席，他的女儿首只在俄罗斯出生的大熊猫卡秋莎替他享用了生日大餐。卡秋莎的父亲雄性大熊猫如意则在7月31号庆祝10岁生日。大熊猫卡秋莎是旅俄大熊猫丁丁和如意的幼崽，为雌性，于2023年8月24号在莫斯科动物园出生，如今即将迎来3岁生日。据了解，动物园正在为它建设一座新馆舍，预计很快投入使用，届时卡秋莎将搬入新家。按照国际大熊猫保护繁育计划，年满4岁后它将返回中国。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已被找到。F-35B 是美军闪电二家族中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的型号，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据法新社7月31号报道，法国西南部地区野火已经得到控制，但东南部瓦尔省又出现了野火迅速蔓延的情况。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公顷，迫使约2500人撤离。瓦尔省官员表示，强风助推新一轮野火迅速蔓延，还导致此前野火留下的余烬复燃。瓦尔省部分地区气温一度达到38摄氏度，橙色高温预警将持续到当地时间8月1号中午。 8月1号，日本熊本县地震灾区搜救工作仍在。

0: 持续，已确认关联地震和疑似关联地震的死亡人数达到36人，另有超过9200人被疏散。熊本县从8月1号起持续遭遇酷暑，白天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将持续数日。3号当天或攀升至40摄氏度，达到可能危及生命的危险级别。与此同时，地震灾区水电能源供应仍然面临挑战。截至8月1号上午，震区仍有数万户家庭处于断水状态。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7月31号判决，美国人工智能音乐生成平台苏诺未经德国音乐演出和作品复制权协会授权，使用其代理的音乐人作品构成侵犯版权。苏诺需向该协会支付赔偿金，具体金额尚未确定。苏诺表示不认同该判决，将评估各种可行的回应手段，其中包括上诉。近期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德国也频繁出现高温天气。德国柏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近日为园内大猩猩准备了用新鲜蔬果和坚果等制作的冰冻甜品，帮助它们消暑降温。大猩猩是现存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们站立时的身高能够达到1米6到1米8，野外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赤道附近的丛林中，主要以果实、树叶等为食。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眼下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段，纷纷抓紧时机开启减脂计划。但是医生提醒，很多人看到体重快速下降，不一定就代表着减掉了脂肪，别被体重数字误导。
2: 夏季气温高，稍微活动就大量出汗，体重秤数字下降十分明显。专家坦言，三伏天确实存在利于体重管理的条件，但是减掉的并不一定就是脂肪。
3: 我们的体重是由几部分构成的，包括水分、脂肪、肌肉、骨骼，还有我们身体一些器官的重量。我们看到的秤上的数字是一些总体重的总和。在夏天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稍微动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们上秤以后会看到这个体重下降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更多的是水分的变化，我们稍微喝一点水呢，这个体重又都回来了。
2: 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真正减脂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区分水分流失和脂肪消耗是科学减脂的第一步。
1: 高温天气运动有别于春秋时节，如果运动的时机和强度选择不当，很容易会出现脱水、中暑等风险。专家针对室内户外运动给出了差异化运动方案。
2: 如果选择室内健身，有空调调节温度，各类器械训练、球类运动不受季节限制。户外运动要避开正午高温，优先选择清晨日出前，傍晚气温回落之后进行。同时，夏季运动强度需要适度降低，大量出汗不能等同于减脂，运动前后必须及时补水。对于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尽量以温和运动为主，身体一旦不适需要立刻停止。游泳、快走、慢跑、骑行都是三伏天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但是运动中要注意正确补水。
3: 我们在运动的之前和之后要保证这个水分的补充啊，尤其说这个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不光要是补充够足够多的水分，而且要补充一些电解质。这个电解质呢，可以通过我们喝水的时候里边稍微加一点点盐，或者我们买这个电解质粉加到水里，或者说买一些低热卡、零热卡的电解质水来喝，把这水分和电解质充分的补充起来。如果说你在光运动出很多汗，你不去补充这些电解质，会容易造成这个抽筋和运动中的一些意外的一些伤害。
1: 天气闷热，很多人胃口变差，不少减脂人群选择晚餐只用水果代替。医生提醒，这种节食方式存在着不少的健康隐患。
2: 水果含有大量糖分，过量摄入依旧会造成热量超标。更关键的是，水果里蛋白质、优质脂肪严重不足，长期单一水果代餐会造成营养不均衡。除了杜绝水果代餐，减脂人群还需要控制每日水果总量。成年人每日水果摄入量建议

0: 宜，不超过500克。同时少喝含糖饮料，尽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导致内分泌紊乱，造成脂肪堆积。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天气炎热，这晚上大家睡觉都特别晚，但是一定不要造成这个昼夜颠倒，因为昼夜颠倒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内分泌，尤其是这个皮质醇的水平会发生变化，更会造成一些脂肪的堆积。
0: 专家指出，减脂不代表不吃东西，控制总热量，三餐按时进餐，规律作息才是长久之道。
2: 专家提醒，尽管三伏天被视为是体重管理的窗口期，但是如果采用高强度运动、极端节食等激进手段，部分人群身体负担会明显加重，容易诱发个人健康风险。
0: 专家介绍，对于健康人群，采用平常的方式管理体重问题不大，但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需要格外谨慎。高温天气本身就会加重脏器负荷，如果叠加过度节食、高强度运动，极易诱发身体意外。这类人群如果想要控制体重，建议遵循循序渐进的温和方案，最好提前咨询医生。
1: 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有糖尿病的，有肝功能不全的，有这个肾功能不好的人，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用一些极端的减肥方法，更容易出意外。
0: 专家提醒，减脂一定要因人而异，结合自身健康状况制定方案，切勿盲目跟风网上各类快速瘦身方法。三伏天高温环境下，不建议采用极端方式突击减重，外出运动尽量避开长时间烈日直晒，做好补水防暑，减少中暑风险。想要健康管理体重，切忌短期求快，均衡三餐，适度运动，搭配规律作息，长期坚持才能平稳减脂不反弹。
2: 前几天，湖北省襄阳市一个美容店突发火灾，中心派出所的4名民辅警发现以后，立即冲进火场灭火，经过近半小时的轮番扑救，火势被彻底扑灭，没有人员伤亡。
3: 近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东津镇浩然路上，一家美容店涌出滚滚黑烟。正在巡逻的东津派出所所长肖晨带着民警李迅、辅警刘吉阳、甘柏林直奔火场，四人全是退伍老兵。经快速排查，店内无人被困，也无液化气罐等易爆品，但美容床、布艺杂物燃烧正猛，浓烟密闭，能见度不到半米，来不及等消防赶到。四人拎起随车干粉灭火器，轮换着憋气往里冲，对准火焰根部喷射，先压制住上窜的明火。
4: 出来，挂了，出来，出来，哥们儿，出来，下一个。明火已经扑灭了。
3: 干粉灭火剂暂时压下火头，但布料和杂物内部仍在阴燃。随车灭火器很快打光，他们立刻分头敲开附近店铺，又找来几具民用灭火器，提来水桶、水盆。断电环境下，必须用水浇透暗火。四人一盆接一盆，朝冒烟的暗火点反复泼浇，不断翻扒，彻底冷却，直至看不到一丝火星。
4: 当时里面什么都看不见，那个烟呛一口就咳得不行，眼泪直流，但是旁边就是连片商铺，我们当工兵的人脑子里就一个想法，必须在火势扩大之前把它压住，一步都不能退。
3: 经轮番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无人员伤亡。消防救援力量到达时，只剩后续清理。
5: 看见警察他们身上都是满身的，就满脸的都这个灰尘哦，内心真的也很感动哦，也非常感谢。因为他们的身上全部都被那个烟子熏得就很黑很黑。
3: 几天后，店主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了东津派出所。而对这四名老兵而言，从军营到警营，变换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一生滚烫的初心。
6: 骨子里，我们永远是一个兵，不管是穿军装还是穿军服，群众遇到危险，我们冲在最前面，这就是我们的本职。
2: 暑期儿童户外活动增多，也是意外险情高发期。近日，新疆阿克苏、克拉玛依朗两地连续发生儿童被卡的险情，好在消防员快速到场处置，孩子成功脱险。
3: 27号，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一小区内，这名小男孩。

0: 孩的头部被卡在铁门栏杆的间隙里，孩子因害怕不停哭闹，存在窒息磕碰的风险。消防员一边安抚孩子，拖住他的身体，一边用防护装备护住其头颈部，随后使用液压扩张器慢慢拓宽栏杆间隙。
1: 小心啊，小心啊！好了好了，
2: 好了好了，别动别动，
3: 别动啊！
0: 随着间隙的扩大，孩子安全脱困。经检查，孩子仅受惊吓，头部轻微红肿，身体无大碍。无独有偶，28号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一广场，一男孩荡秋千时不慎跌落到秋千底下，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后迅速分工，快速拆掉固定秋千的几处螺丝，几人一起抬起秋千，另一名消防员把孩子从下面抱了出来。经检查，孩子身体无明显外伤。
1: 夏季孩童户外活动增多，提醒广大家长叮嘱孩子规范使用游乐器械，避免攀爬、钻卡等危险行为，如遇身体被卡、意外被控等突发状况，切勿盲目自行处置，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防止因不当操作加重伤害。
4: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5: 全国供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31号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千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比重首次低于50%。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7月31号联合印发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7月30号，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
4: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高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10，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0: 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毛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毛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00，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毛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全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庆祝活动，共迎81建军节。
2: 第一次在部队过生日，又赶上了建军节。虽然家人没有陪伴在身边，但是战友很温馨。
1: 黑龙江省防汛重点区域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31日，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勤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7月28日走访慰问驻省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7月31日，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防范应对近期强降雨视频调度会议，省长、省防指总指挥长梁惠玲在会上强调，要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黑龙江省举行多种形式庆祝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情谊。
1: 生日快乐！
2: 在黑龙江省某部队驻地，战士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八名新兵迎来了自己军旅生涯的第一个生日，战友们为他们举办了集体生日会，不仅准备了生日蛋糕，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送去真挚祝福，让新兵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3: 第一次在部队过生日，又赶上了建军节，虽然家人没有陪伴在身边，但是战友很温馨。因为我父亲也是当兵的，向父亲承诺，我保证在年底拿到四个英雄士兵。
4: 跟着我的脚啊！
2: 八一前夕，80多名官兵子女走进78集团军某旅，参加为期3天的军娃夏令营。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近距离体验模拟射击，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感受军营氛围。武警牡丹江支队也邀请了上100名官兵家属走进军营，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军营美食节和音乐派对，让官兵与军属共度一个温情满满的建军节。建军节到来，多种形式的拥军优属活动也同步展开。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携手省出版集团等4家企业，举行了黑龙江省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共同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机票打折、购车优惠等服务。黑龙江龙运现代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举行了老兵驿站揭牌仪式，驿站面向全体退役军人驾驶员提供免费休息、暖心物资补给等专属服务，并推出减免车辆上路费用、给予车辆优先选择权等多项拥军优待政策。鸡西市梨树区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了为英烈墓碑描红活动，100多名青少年志愿者在3代守墓人孙立的带领下，为157位抗美援朝烈士碑文细致描红，用质朴走心的方式完成一场新时代少年与革命先烈的跨时空对话。
5: 这就是传承，因为他们把烈士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0: 正值防汛关键期，全省局部强降雨频发，牡丹江、鸡西等防汛重点区域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6: 慢点，慢点啊！去磕个探头。
2: 在宁安市石岩镇，水文勘测队员正全天候开展流量监测作业。测流设备入水仅10分钟，实时数据就精准回传，为防汛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水情。
7: 水最高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个白印，看到了吗？
8: 快到前面了吗？
7: 现在的话已经落了将近5米多了，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水流还是很湍急的，我们现在也是时刻保持着警惕，还在加密测试。
2: 科技加持让防汛有了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前不久，位于石岩镇牡丹江石头站出现了历史最大洪水，得益于天上看、地下传、河中测的立体监测防线，水文部门提前30小时精准锁定洪峰，实现了预报零误差，为科学调度和群众转移抢出了宝贵时间。
9: 这次用上了全省首批的插波段相控阵测雨雷达，可以每40秒扫描一次，能够提前1到3小时预测降雨的趋势。第二道防线呢是雨量站网，第三道防线呢是水文站网，能快速测出流速、流量等核心数据。
2: 精准的预警防范是打好防汛主动仗的关键。在牡丹江畔的东兴村，洪水退去后，墙上的水印依然清晰。洪水到来前，村干部严格执行应急预案，通过入户通知、广播喊话等方式，整村45户97人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伤亡。
10: 进院了，摸到这。你看瓷砖都泡掉了，
11: 人没事，
10: 人没事，村干部组织的及时，1个来小时把人全部撤出去了。
2: 随着近期降雨，木林河河水上涨较快，密山市正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对堤防薄弱段展开拉网式排查。巡堤人员脚下的这段堤防曾是防汛的薄弱点，沙基段土质透水性强，汛期水大的时候，背水坡容易出现渗水点。入汛前，密山市未雨绸缪，对河道重点部位进行了全面体检，通过加高加宽堤防、修复水毁工程、处置渗水隐患等工程措施，把风险化解在风雨来临之前。

汛期以来，全省强对流、强降雨天气频发。根据气象预报，未来我省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局部强降雨。目前，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调高了。

0: 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

0: 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3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31到25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26到16度。黑河小雨转阴，26到21度。齐齐哈尔阵雨，28到23度。绥化小雨转多云，27到21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8到24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佳木斯阵雨，23到19度。鹤岗阵雨转阴，24到21度。鸡西阵雨，29到22度。牡丹江阵雨，28到22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6到20度。七台河阵雨，27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9到23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31到25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嗯，张博士，我想问问哈，这是谁干的好事儿？这是谁干的好事儿？
1: 这是我特意拿来的，啊、怎么了？
0: 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演播室的灯啊还没有打开，进来之后没有看清楚，然后没有戴眼镜，吓一跳啊，然后仔细一看，哇，我以为这老爷子又来了呢哈，
1: 又空间我们
0: 对，关键我这英文还没有脑补啊，还没有学扎实呢，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啊。
1: 那我跟大家说呀，梁涛这个真的是特别努力。自从呢他跟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做过节目之后，说啥都要学英文。
0: 对，
1: 就说有朝一日，我要再有机会见到霍尔福德先生，一定要全英文无障碍沟通。
0: 但愿吧，但愿哈，霍尔福德先生，欢迎您再次来到中国。我记得我们去机场送他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哈，说，英文我不太听清楚，但是哈，我记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会很快再回来的。
1: 是啊，
0: 所以呢，今天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团圆了。
1: 没错，
0: 对。
1: 但是你这种认真学习的精神呢，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谢谢，谢谢。
1: 哎，梁涛，你还记不记得我老师前一阵儿来中国啊，参加我们第二届银发健康生活方式科普大会的时候？
0: 太记得了。
1: 他还跟自己的这个立牌合过影，你还记不记得？
0: 这个很经典哈，我记得这个立牌还夸了，说做得非常不错哈。这样，一会儿呢，咱们现在工作人员啊，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下当时这个场景，就是霍尔福德先生啊跟自己合影的这个照片，我们一边等。

0: 里面找，哎，对对对，就这张啊，
1: 就这张，
0: 哎，不过这个张磊博，大家看见了没？这张照片了啊，这是我也在现场啊，哎，但张磊博士哈，您这今天要聊什么样的内容啊？我看今天这个又是我们的霍尔夫的先生哈，然后又是这个叫什么抗衰革命的这本书哈，这怎么想到把他老人家给搬出来了？
1: 这个过了这么长时间呢，还真有点想霍尔夫的先生了，
0: 哎，别说您惦记。我也想，就是老人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老人家其实有点违和。其实他吧，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私下聊天，68岁了，我当时很惊讶哈。但是呢，你看在跟我们整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真的很难他跟老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包括我们以往的这个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可能都特别想念咱们的霍尔夫先生哈。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霍尔夫先生呢堪称是世界最佳营养学之父，那么在国际营养学领域呢也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有他在我们在这坐镇哈，我觉得我们心里也特别有底气。但是褪去呢所有耀眼的专业的光环呢，私下里我觉得真的没有任何的距离感，在跟我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没有架子，就是一位您身边的那种和蔼的慈祥的邻居的老人家哈。然后待人也特别的真诚，特别谦逊，幽默呀，亲切呀。然后我记得每次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只要我们有一个问题，他都会特别认真的去想然后去回答啊，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哈。
1: 那我到现在呢都记得，我老师结束中国行的工作启程回国，我们节目组的全体人员呢一起去机场送他。
0: 哎，好像我们在座现场还有很多的摄像老师也跟随其中哈，也扛着摄像机去了，记录下这样一个很珍贵的画面，很记犹新哈。就是感觉明明是短暂的相处哈，却积攒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有点舍不得，这也能理解哈。
1: 对，
0: 而且你会发现哈，越接触越能够感觉到哈，就是像真正的这种大师哈，从来都是专业顶尖，但是品性特别的温和。
1: 对，
0: 就像我身边的张磊博士。哎，张磊博士哈，您作为霍尔夫先生在中国的一位很重要的学生哈，也是他前沿营养理念在中国核心的传播者，我特别好奇哈，您平时比如说科研呐、授课呀，工作行程特别忙，然后老师呢是全球奔波。您师徒二人哈，一年能见几次面呢？
1: 说实话，这个次数特别少，一年呢最多也就是一两次。
0: 有一次我参与了是吧？
1: 有一次你参与了。他呢确实是特别忙啊，这个全球的各个地方各个国家，因为呢作为一个国际营养学的标杆人物，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的健康峰会呀、顶尖的医学科研论坛呢。
0: 对，
1: 你看他已经年过花甲，仍然保持着非常严谨的科研态度和极致自律的生活状态，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我们人类的健康长寿事业。所以每次我们见面也都抓紧时间去交流一下最新的科研进展，每一次沟通呢都格外珍贵。
0: 好，那说到进展哈，哎，我发现我在看他的时候他好像在看我，我不知道这个设计哈，您在看他的时候他在看你吗？
1: 那也是在看我。
0: 哇，这个很奇特哈。就是我特别好奇的是，您看这一次就前段时间他来到中国，这一次师徒二人的相见怎么样，有没有在您老师身上获得什么关于健康领域新的收获呢？
1: 那这个问题呢还是真问到核心的点子上了。那我老师的中国之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健康核心理念，就是抗衰。
0: 抗衰，
1: 对哦。那这个呢也是老师近年来在全球营养健康领域重磅推出、全力推广的终极健康理念。
0: 提到抗衰这个词儿啊，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您会怎么理解呢？很多人会说抗衰老、变年轻、变漂亮啊，皮肤保养、延缓这个皱纹，
1: 对，
0: 保持容貌的这样一个状态哈，让大家看起来的更为年轻，更加有精气神儿。哎，我不知道这么理解是不是对的。
1: 这就是我今天一定要给大家讲透的重点。大家记住，容貌年轻、皮肤紧致、状态变好，只是抗衰呢最表层、最附属的一个附加值哦，是老百姓最浅显的字面理解。那霍尔福德先生提出的科学抗衰理念，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面部的保养、外表年轻化，它是造福我们全民、关乎每个人一生健康的一个伟大的医学课题。哇，更是现代人远离疾病、健康长寿的核心秘药。那也是我们当下每个人呢最需要践行的健康生活的一个核心准则。很多人一辈子都养生，
0: 对，
1: 调理呀、进补啊， 但是呢却始

0: 终抓不住重点，越
1: 点
0: 越虚，
1: 对，
0: 越补越乱。嗯，核心的原因就是不懂抗衰。
1: 哎，那说到这儿哈，我相信把大家这个好奇心勾起来了哈。既然抗衰并不是我们简单提到的这个抗衰老、永葆年轻态，那张博士这个抗衰，包括我们霍尔先生来到中国，他所提出这个抗衰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意义呢？那下面时间我们请张磊博士啊，跟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其实人体所有的疾病、所有的亚健康问题，根源就是一个，源自于我们身体机能的衰老，脏腑器官的老化，细胞活力的衰退。那人体呢，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智能机器，从出生那一刻起，各个器官、各项机能、亿万细胞都在持续的运转、持续的损耗、持续的衰老。我们想要真正实现不生病、少生病、不生大病、生病痊愈快、术后恢复快，最核心、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科学抗衰。
1: 快给我来一次抗衰吧，让我使点劲儿啊，给我整个幼儿园
0: 啊！你这个有点强人所难，
1: 工程有点大哈。
0: 对，
1: 好像说到这儿哈，听起来好像又描绘了一张这个人类与衰老之间对抗的一个宏伟蓝图。
0: 对
1: 啊，但是我们也会讲啊，这个衰老它就是自然规律啊，偏移不可为啊，我们怎么能去跟衰老对抗呢？
0: 那你这个疑问呢，也是大家想问的。很多人就说，衰老不就是人体的自然生理规律吗？生老病死是常态，那为什么一定要主动抗衰呢？举个例子，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我们的心脏从出生开始就日夜不停地跳动，伴随我们呢走过60年、70年，甚至是100年的人生，常年这种高速的运转、持续的损耗，会不会老化？会不会衰退？会不会受损？
1: 肯定的，
0: 答案是肯定的。
1: 你家里这个房子住了10年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今天这儿坏了，就是明天那儿坏了，就得缝缝补补啊。身体也是一样的。
0: 对，那为什么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像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呀、这些心血管的问题层出不穷？为什么呢？很多中老年人呢，常年被心慌、心悸、胸闷、气短所折磨，本质不是突然生病，而是我们心脏器官的老化、心肌细胞的衰退、心脏供血供氧能力的下降。
1: 就是用的年头太久了哈。
0: 对，
1: 你看这个理论呢，乍一听是那么回事儿，只是一听呢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器官用的越久，
0: 对，
1: 衰老呢就会越严重，那功能呢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弱，那患病的概率自然就成倍的增长了。
0: 对，那如果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延缓心脏的衰老速度，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激活心脏机能，为我们老化的心脏呢补充营养，减缓细胞的损耗，那让我们原本逐步正在老化衰退的心脏始终维持在年轻有活力的运动状态，那我们心脏患病的概率会不会大幅下降？
1: 哎，对，
0: 甚至呢实现长年健康，远离心血管疾病。
1: 哎，你看哈，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因为上次我是有幸哈，跟随我们的张磊博士，去参与了这次这个大会的相关的报道哈，我就发现了这个跟张磊博士一样的这些医学工作者哈，你会发现哈，他们年纪很大，但是你看他们很有青春，很有这个激情，很健康，包括我身边的张磊博士都是一样。你想他这个年纪每天这种超负荷的工作。就是我觉得这个运转哈、都会运成火花了，从早晨8点要工作到晚上11、12点当中，常年这样运转，张磊博士对吧？常年这样运转，哎，你看他就是永远有这样精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抗衰哈、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0: 对，那我们心脏如此，咱们人体的肝呐、脾呀、肺呀、肾呐，这核心的脏腑，每一个都是同样的道理。肝脏是我们人体排毒代谢的核心器官，常年熬夜。饮食油腻、压力过大、作息不规律，都会加速肝脏老化，
1: 就是你就会老得快。
0: 对啊、那我们肝脏一旦衰老，排毒代谢能力就下降，毒素垃圾堆积体内，就会容易引发我们色斑呐、暗沉呐、乏力呀、三高啊、代谢紊乱呐、免疫下降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就全来了。
0: 对啊、那如果科学的养肝抗衰，实现肝脏的年轻态。那就是守住了我们人体的排毒障碍。脾脏呢也是一样哦，它是我们气血运化的一个之源，后天之本。脾胃衰老虚弱，就会气血不足、消化不良、湿气缠身、身形臃肿、精神萎靡。我们吃再多的补品呢，也是没有办法吸收的。

0: 没错啊，
1: 脾胃抗衰就是守住人体气血与运化的根本。嗯，我们肺部呢主导的是呼吸，主一身之气，肺部老化衰退呢就会导致肺活量下降，呼吸不畅，容易咳嗽，容易过敏，抵抗力变差，换季非常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嗯，肺部抗衰是守护人体呼吸障碍啊，肾脏呢是先天之本，藏精主水，肾脏衰老就会出现腰膝酸软，精力不济啊，失眠多梦，免疫力下降，代谢异常，整个人早衰乏力，状态呢一点都没有。嗯，那肾脏抗衰就是守住了人体元气的根本。
0: 哎，你看啊，刚才的张磊博士哈，这个口吐莲花，从这个肾，刚开始我们有讲到这个肝，嗯，又讲到我们几个器官哈，我相信大家伙儿到这儿啊，听明白了。您这个老师哈，我们的霍尔福的先生啊，你好啊，我总想跟他打个招呼啊。就是我们的霍尔福先生所倡导核心的抗衰理念，它不是表面的美容养颜，而是五脏六腑全维度的抗衰。
1: 对，
0: 从根源上来修复这个器官的损耗，延缓机能的老化，激活细胞的活力，平衡身体的代谢，提升我们人体的自愈力，这才是他老人家所倡导的抗衰。
1: 没错啊，当我们的脏腑器官持续年轻，身体机能呢持续鲜活，细胞活力持续充沛，人体的免疫力、自愈率、代谢力呢自然就拉满。嗯，像我们各类慢病、亚健康、疑难杂症的这些小毛病，自然就是不攻自破。哦，那我们皮肤紧致啊，容貌年轻，体态轻盈，精力充沛，只是脏腑健康、机能年轻之后附赠的最好礼品。嗯，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要懂养生、懂抗衰的人，不仅仅身体没有病，嗯，而且呢，容颜不老，状态绝佳的一个核心选择。
0: 太好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哈，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哈。嗯，那大家伙呢，相信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呢一定要把霍尔福的先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它不是普通的养生知识，是我们张磊博士老师耗时多年打磨的，汇集全民的顶级的前沿的抗衰新理念，是颠覆大众传统认知，直击健康本质的核心干货，必须带着敬畏之心，带着传承之心来讲了。而且说实话，每次我发现提起这个霍尔福先生哈，我们真的是忍不住感慨，就是人家这个抗衰的成果真的就是最好的案例。
1: 确实是啊，
0: 对吧，霍尔福先生这个估计在内半球正在不断的打喷嚏，今天一直在提他。嗯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啊，霍尔福先生今年已经是68岁了。
1: 对，
0: 他平时人家那个状态，人家那个精气神儿，哪里像68岁啊，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如果一个人的容颜非常的年轻，身体的状态呢，这个体态啊，包括他健康程度势必更加年轻。我看人家霍尔福先生啊，身体年龄我感觉有的时候精力比我都足哈，
1: 确实
0: 啊，甚至我觉得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比我都要好，可以这样理解的是吧？
1: 真的是这样啊，不管皮肤的状态，这个精神气色，嗯，体能精力，完全看出来这是一个花甲之年的一个痕迹，比很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状态还要好。
0: 譬如我，
1: 譬如你啊，
0: 譬如我。
1: 而且大家知道吗？嗯，我老师常年坚持户外运动，
0: 跑步哈。
1: 做什么户外运动？
0: 跑步。
1: 哎，这个你就是格局低了。
0: 跑步，还有什么？锻炼器械。
1: 他今年呢68岁啊，依然可以轻松的玩转滑行伞。
0: 这个我跟你讲哈，我刚才是故意逗我们张磊博士哈，给大家卖个关子。我第一次知道他玩滑行伞的时候，嗯，我是惊讶了。
1: 我也惊讶。
0: 对，我之前听老师提过哈，这是让我非常震撼、非常震惊，甚至是带点这个叹为观止的这个态度。
1: 个人崇拜。
0: 对，张博士，您能不能把霍尔福先生这个滑行伞的这个视频发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是吧，那个让我们大家伙看一下。来，张磊博士稍微简单找一找哈，看能不能找到。我手机里有，但是我手机今天没有带哈，有那样一段视频啊，我们来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0: 啊发给了是吧，
1: 来，发过去了
0: 啊，发出去了。好，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我们再等待一下，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途径哈，让我们大家能看见霍尔福先生在这个这个滑行伞啊，这个领域有多么的牛啊，特别的牛。哎，好了，
1: 让我们来看一下。
2: Come back.

0: 啊，这个视频里的主人公大家可能看不清哈，这个视频里的主人公就是我们张磊博士导师，今年已经68岁的霍尔福德先生。
1: 对
0: 啊，大家看到了，肉过去了，特别厉害。说实话，我作为年轻人啊，平时稍微剧烈运动之后都会心慌气短，有时候有这个年纪吧，中年嘛，就会感觉体力跟不上哈，所以这个运动压根儿不敢尝试，因为这个他考虑的是心肺功能的一个运动，
1: 对，
0: 生怕有时候心脏受不了，
1: 嗯，
0: 身体扛不住。但是大家看到了吗？霍尔福德先生呢，年过六旬，你看体能、心肺、身体的状态远超常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家科学抗衰最直观、最为有力的证明了。
1: 没错，
0: 嗯，
1: 我的老师呢，不仅是抗衰理论的研究者、
0: 嗯，
1: 倡导者，他也是最忠实的践行者。
0: 对，
1: 几十年如一日。嗯，严格遵循我们自己打磨的一个精准营养啊，那科学抗衰体系的一个作息养护身体，从细胞脏腑机能全维度养护我们自己，那所以呢才能够实现高龄不老，体能充沛，百病不侵。
0: 而且你不觉得吗？我觉得我都没啥希望了哈，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张磊博士，再过10年20年，我相信您的状态也会非常的好哈。
1: 嗯，
0: 所以呢，真的是特别羡慕老爷子这种年轻的身体状态。当然，我们的霍尔福德先生呢，他的抗衰结果可以说是我们有目共睹，他就是现实版的践行者。
1: 对，
0: 嗯，
1: 那老师呢，深耕抗衰领域有几十年，
0: 嗯，
1: 见证了无数人因为不懂抗衰去盲目养生，
0: 嗯，
1: 最后呢，常年被慢性病、亚健康所困扰。
0: 对，
1: 也见证了无数人去践行科学的抗衰理念之后，
0: 嗯，
1: 实现了脏腑年轻化、机能恢复活力，
0: 嗯，
1: 彻底摆脱疾病、重获健康的真实案例。
0: 嗯嗯。
1: 其次呢，作为老师在中国的学生，
0: 嗯，
1: 我肩上的这个责任也很重。
0: 对，因为你想让所有人都变成霍尔福德先生，是吧？
1: 因为我们呢，要把老师精心耗费的多年心血打磨出来一套先进的普惠的抗衰理念，
0: 嗯，
1: 第一时间带回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
0: 太好了，
1: 让大家都能够读懂抗衰，学会抗衰啊，受益于抗衰，
0: 嗯，
1: 远离病痛，健康长寿，终身年生态。
0: 这个年轻态哈，我觉得好像说起来容易啊，但做起来好像并不是特别容易哈。因为其实我早就关注到了，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现场了，除了我们张磊博士海外的恩师哈，我们的霍尔福德先生，还有一本书，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直观，大家可能发现了哈，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位新的朋友，
1: 对，
0: 叫做抗衰革命，
1: 抗衰革命。
0: 哎，我真的是觉得这样哈，要想抗衰成功确实不简单。那我想问问张磊博士哈，今天我发现您来的时候拿了这几本书，放到我们的现场，意义是什么？这是您老师霍尔福德先生最新的这个著作吗？还是？
1: 梁涛，这次你可真猜错了，
0: 真猜错了。
1: 这本书并不是我老师所写的，
0: 我的。
1: 哎，这个是我写的啊，这个是我的新作。
0: 我说我没写过书啊，这个您的书，
1: 嗯，
0: 那这里面得有您的名字呀。
1: 那确实有书，
0: 对吧？我们看一下，来数呀呀呀呀呀呀，来来来，在这儿呢哈，我们熟悉的
1: 啊，
0: 哇，
1: 共同去编撰审稿。定稿的一个专业的抗衰伙伴啊，
0: 哦哦哦，
1: 是我们一本专业的抗衰著作，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我也有幸呢担当了这本书的副主编工作。
0: 哎，我们的张磊博士的名啊，这我懂哈，人家是靠前面的，
1: 嗯，
0: 是不是？哎，我觉得这本书的这个编委的团队，
1: 嗯，
0: 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哈，
1: 嗯，
0: 全部都是国内医学界，包括营养学界，包括我们抗衰领域的大咖专家，
1: 确实是
0: 权威学者啊！刚才看到了，每一位都是深耕临床一线数十年的行业的顶尖了哈。
1: 对，
0: 那我身边的张磊博士呢，作为我们的副主编啊，主编哈，这个足以见证行业内对您的认可了。
1: 嗯，
0: 来为我们的张磊博士，来，我们全场鼓掌好不好？
1: 哎，来，
2: 谢谢大家，
0: 来来来，很棒，很棒哈啊！那我相信这本书的含金量也非常高。哎，说实话，张磊博士哈，看到这本书，我有点想替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求个福利，
1: 你又想要

0: 啥福利啊？
1: 向您讨个恩惠，这么权威啊，这么实用。刚才您说到这个抗衰，这么经典的宝典，咱们能一人长一本吗？能一人长一本吗？用一本吗？
0: 我知道你是好意哈，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信任
1: 啊。
0: 但是这个心愿，目前我是真没办法去满足大家。
1: 为啥呀？
0: 那这本书呢，《抗衰革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大批量的公开发行面世。这个阶段呢，我们只有小批量的印刷首批样书
1: 啊，
0: 专门供给我们的医学工作者、营养学科研工作者、健康行业的从业者内部去参考学习使用。
1: 这个很专业，我发现这个很专业。
0: 现在呢，就属于我们行业内部的一个参考专著哈，暂时是没有对外流通的。而且说实话，这本书里的内容呢，有很多都比较专业，
1: 那很专业，
0: 大家可能也看不进去啊。
1: 这个有点，我刚才跟大家翻了一下，这不是不给大家哈，就是它这个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内容啊，我刚才简单翻了一下，我举个例子吧，对吧？很专业，这个不是白话文的，我理解。其实这本书它是在专业领域的，有点像那种指导教科书的感觉，虽然说有点这个小小的遗憾哈，这么好的干货，观众朋友没有办法直接学习，多少有点可惜哈。
0: 大家完全不用遗憾，
1: 为啥呢？
0: 不用失望，因为我说实话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真的是有福气的。
1: 怎么说？
0: 跟着我们走，非常幸运，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抗衰的内在理念，如果按照流程传到我们中国，至少还得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就是他老人家这个抗衰理念，
0: 对，
1: 被我们大众所熟知的话，中间要经过好久好久。
0: 是的
1: 啊，
0: 但是呢，我作为霍尔福德先生在国内的学生，肯定是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等那么久，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本书里的核心的知识点，所有的权威理论，所有落地的方法，我都会呢一字不落的，毫无保留的，在我们节目当中用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讲到。
1: 哎，确定做到毫无保留？确定啊。
0: 那究竟如何抗衰，如何实践，我也将会在接下来的实践当中呢陆续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抗衰有多重要，抗衰之后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心肝脾肺肾。
1: 我们的五脏年轻了，身体年轻了，这个容颜年轻，那都是自然而然的附加值了。
0: 对，
1: 所以呢，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就是最幸运的人生赢家。其实张磊博士啊，我们说这么多哈，这个霍尔福德先生呢，有没有告诉您，这本书内容好多哈，有没有告诉您一点，你怎么证明您是在他在国内非常重要的学生，就是有没有给你传授一些特别核心的办法？关于抗衰，咱就不说别的，咱今天聊抗衰了，对不对？在抗衰这个领域，霍尔福德先生有没有教您点干货啊？
0: 你要想知道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做，
1: 对啊，
0: 怎么调养，怎么养护
1: 啊，
0: 才能实现我们脏腑抗衰，既能年轻，远离病痛？
1: 哎，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我们的张磊博士呢共同走入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这个两位帅老师好，哎呀，就喜欢听这词儿啊。
0: 明明只有一位嘛。
1: 这个虽然到这个年纪了，对这个帅呀、还是无法抗拒
0: 啊。是啊，
1: 他说了哈，怪不得你俩这么年轻呢。明明只有一个人年轻。好，我顺着您的话说啊，看来你们是有秘诀的，我跟着你们走也能把秘诀牢牢的掌握在手里。他说了哈，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这把大刀给我砍得太狠了。你看他说啊，我今年呢才52岁，说我52岁都没有人相信，在背后说我岁数大了装年轻，真是老黄瓜刷嫩漆。哎呀，这个文字表达哈，说装相哈。原来吧，我一直想大老爷们上岁数了，长点皱纹啊，算不了什么大事儿哈，身体器官衰老谁也躲不过。可是我看到您的老师霍尔福德教授，霍尔福德先生哈，人家都奔70的人了，那个精神状态特别好，明显看着哈，说是比我都年轻，特别有精气神，腰板呢特别直溜。人家呢这样的大师哈，不比我们还忙啊。哎，这话说的对哈，一点看不出来疲惫的样子。他说了，头脑清晰，精力十足，完全不像老年人这个状态。就是 超同龄人一大截哈，
0: 嗯，
1: 他说了，再看看我自己，脑子不好使，反应迟钝，爬楼就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定，哪儿哪儿不舒服，而且抵抗力他说特。

0: 特别差，换季就感冒，动不动啊就发炎疲惫，恢复起来特别慢。然后他说了，我就纳闷儿哈，同样是人，哎，我怎么52岁还赶不上快奔70的老人家呢？
1: 对，
0: 张磊博士，这个能不能说把这种不老的秘诀分享分享？
2: 其实呢，真正的康帅密码从来不是简单的护肤啊，也不是锻炼，它的答案就藏在我们身体的细胞能量工厂，叫线粒体。
0: 线粒体啊，
2: 对，那咱们很多人呢不知道衰老的核心根源，我们全身的大脑、心肌、肠胃、免疫细胞全都依靠线粒体供给能量。那人过了30岁以后啊，线粒体会持续的被自由基侵蚀，膜结构呢慢慢受损，产能效率呢逐年下降。我们全身器官的能量供给呢也不足，像早衰呀、浑身不舒服啊这些问题呢也就逐渐来了。大脑线粒体如果受损，就会记忆力变差，反应迟钝，心脏及血管的这个线粒体老化呢，就会导致咱们上楼之后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定，免疫细胞能力不足，就会常年的疲惫，换季容易感冒发炎，恢复速度呢也变慢。霍尔福德教授之所以年近七旬依旧精力十足，状态呢远超同龄人，也是因为呢他拥有一套专属的细胞抗衰的一个养护的逻辑，能够深入细胞内部，稳固我们的线粒体结构，抵御氧化损伤，减少细胞老化和凋亡，同时呢优化细胞能量的转化效率，舒缓身体慢性的低度炎症，从根源锁住细胞活力。想要改善我们提早衰老带来的各种亚健康的表现啊，就要跳上上了年纪就该难受的固有思想，
0: 就这个固有思想不能有啊，不要觉得它是正常的，我们可以逆转。
2: 我们要学会呢从线粒体根源调养，逐步改善细胞能量代谢水平，就能有效的逆转早衰的状态。
0: 太好了，
2: 我们身体呢也是状态越来越好。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佩奇、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说不好，我让你担心死了。爸，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你别伤心了啊。
1: 张先生，真的希望你女儿能早日恢复健康。我认识一个医生，他的医术还挺高明的，你看你需不需要？
2: 谢谢杜先生的意思，我已经安排好了，有劳费心了。
1: 那您看咱们这个生意还继续谈吗？
2: 杜先生放心，我愿意和你做成这笔生意，价格好商量。
1: 张先生，那就谢谢你了，希望咱们的交易能一切顺利。
2: 好的。
3: 李远，有几件事都很重要，你要注意。
4: 你说。
3: 第一，槐树的交通必须立刻解决，上级来电，督促我落实这件事。
4: 知道了。
3: 第二，此事落实后，请这位新交通转告槐树同志，中央目前急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作战计划或者战略意图，10万火急。
4: 明白。
3: 第三，余次目前不能撤退，这项工作可能会有困难，但是你必须想尽办法帮助余次站稳脚跟，至少坚持到年底。目前他的工作无人能替代。
0: 伤得这么重啊，还疼吗？
5: 没关系，咬咬牙就熬过来了。
0: 不过雅兰，今天来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上级决定让你承担一项新的任务，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以后就算是再见面，我也会当作不认识你，你也不能认识我。
5: 这是真的吗，魏姐？这是什么任务？
0: 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了。明天你去圣保罗大教堂，会有人专门向你交代任务的。
5: 我明白了，魏姐，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好好养伤。

0: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1: 殿下诺子，你的伤好了？
0: 是，基本上已经好了。
2: 听清楚我跟你说的话，记在心里，不要跟任何人说，包括你的上级。你马上就会有一个新的上级，一会你出去就会遇到他。
0: 那他是谁？我认识吗？
2: 不许提问。纸条上是你的接头暗号，把它背下，然后烧掉。现在就烧。

0: 从今天开始，你的任务就是从我们潜伏在江防部的一个同志手里接收情报，然后秘密地传递出去。你的上级会告诉你该怎么传递，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任务以前是由高茂林来负责。
1: 你联络的同志是江防部战略厅厅长郭崇木，代号槐树。
2: 张亚兰通过这次被捕证明了他的坚强和忠诚，地下组织决定启用他作为槐树临时交通员，
0: 要以你的党性做保证。
3: 是，我会以我的党性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0: 好，你可以走了。

0: 你就是张亚兰？
1: 是啊，我是。
0: 你怎么了？
1: 刚才我在教堂里，教堂里边那个女人……
0: 教堂里的话，一个字不准再提，记住了。
1: 嗯。
0: 明天能上班吗？
1: 是，我明天可以上班了。
0: 好，上班以后，可能有些人会问这问那，你要做好准备，知道怎么回答。
1: 嗯。
0: 等两三天过后，等一切平静了，你就开始跟槐树同志建立联系，明白了吗？
1: 嗯，我明白了，我会做好准备的。
0: 好，先走吧。
1: 嗯。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听座，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请问长官，您的表现在几点了？
1: 你的表呢？
0: 我的表不准，不知是快了还是慢了。
1: 我的表是10:38。
0: 我的表慢了6分钟。
1: 你脸怎么了？
0: 是特务打的。
1: 被捕了？
0: 是，半个月前刚释放。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他们审了我几回也没问出来什么，就只好把我给放了。

你可以走了。

0: 我们要去旋转门，
1: 去哪儿啊？旋转门。是。哎，你怎么穿便衣啊？去旋转门必须换便装。知道了。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看看吧，这就是旋转门，你姐姐左少卿在这里安排了一票人马，长期监视此地。另外，他也经常在这约见一些神秘人物。他很有名气啊，不管是警察局还是税务部门，都不敢找他的麻烦。
1: 六少明白，那我四处看看。
2: 应该，最好是每个细节都观察的仔细一点。看完了楼上找我，菊花见。

0: 聂主任啊，坐。
1: 我最喜欢看你，看你就等于看钱。
0: 哎呀，我就给您送钱来了。
1: 我想问问你，最近中统那边有什么情况？
0: 没有。现在有，咱们也不怕了。我把你的资金啊，全部上了保险。
1: 什么保险？
0: 这两天我抽时间把你所有的账目重新做了一遍。您在我银行的名字不叫叶公瑾了，叫一公子。叶公瑾，一公子，谐音。你看我这么一改，完全减少了外界对叶公瑾这三个字的敏感性。你的财产的安全性将大大的提高。
1: 那我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
0: 您只要用钱，手里握着这个就万事大吉了。你的了，看看。
1: 印章？
2: 对。
1: 一公子。哎，这块石头可是不错呀。
2: 方家，600大洋的。
0: 我在您的保险柜里啊，还给您留了10根条子，但星号这几个都是转到香港股市的。
1: 好，
0: 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1: 好，我也不管过程，我只要结果。
0: 谢谢您的信任，我就争取让您叶公以后数钱数到手都抽筋儿，您信吗？
1: 我不信。因为我心里现在乐的就有点抽筋儿。
3: 处座。
4: 好。
3: 哎，这位是？
1: 嗨嗨嗨，你认识他呀？
0: 见过见过，梦中出月如仙子，梦里见过。
5: 与右少突然出现，他和左少相同的外貌令杜自远着实吃惊，他一时弄不清这位是朋友还是敌人。
1: 哎，你是不是真见过他呀？
0: 没有，咱们俩正在这聊天呢，你说这忽然闯进来一个漂亮姑娘，也弄得我这手足无措的。
1: 这位杜自远，杜先生是一位银行家，帮我理财的。
3: 哦，不知道杜先生在哪个银行高就啊？
0: 是一家美国的银行，花旗银行的分行叫敬业银行。